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说，虽然播种音乐总是比较重视在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也是一个non-profit， 也就是一个religious 宗教性质的一个非盈利集团，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的爱，还有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神的心意也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次预备的时候呢，我们有跟主办单位说，我在讲他所谓的没有宗教性质啊，意思就是像什么圣诞老公公来的那些之类的歌，完全的忽略掉圣诞节的意义。也许他们也不明白，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有这些圣诞树啊，还有一些装饰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跟妹妹就希望说能够带一些比较中性的歌曲，但是还是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介绍给大家。并且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爱心。那么这是跟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望爱是非常相同的。所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两首圣诞节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呢并不是普通的圣诗啊，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色圣诞节跟蓝色圣诞节。那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应该是红色跟绿色，为什么会变成是白色跟蓝色的呢？白色圣诞节这首歌呢其实是Frank Sinatra 他唱红的。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唱的是那个白色雪白的那个圣诞节，也就是讲到他在白色的圣诞节里面，他所看到的是非常纯洁的孩子们的笑容，还有在雪地里面的那种圣洁。那么蓝色圣诞节呢，却是猫王所唱红的。他这首歌呢，在唱的是当他没有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圣诞节给他带来的是多么的忧伤的蓝。那我们在YouTube 里面啊，在网上呢，根本就找不到有人唱这两首歌是唱中文的。因此呢，文文他就把这两首歌把它编写成中文的歌词来带着大家唱。这个场合呢是非常可爱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歌词把它印出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先教每个人来唱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呢文文还教大家动作，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观。那因为在这个场地里面不太适合有整个 band， 所以呢我们就只带了吉他跟钢琴，我妹妹弹吉他，我来弹钢琴，所以呢这也成了一个四人乐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们也带了两个童工，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帮我们在后面发这些歌词啊，帮我们把这些问卷啊发出去，然后收集回来。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些社区里面，后来有结束了之后，有许多的人上前来问我，他有了忧郁症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终于今天他学到了他不需要隐藏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昨天的一些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能够保持你的心理健康。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来参加的群众，到底我们在医生诊所里面做了些怎么样的检查，才能够普及的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病人有忧郁症。每个病人来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尤其是看内科医生，通常都是有他的这个长期病啊，或者是说他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想来问诊。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疼痛，有没有忧郁症，因为这两个因素会造成很多很多生理上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在做他的血压检查的时候跟量他的体重的时候呢，例行的一定会请前面的小护士问他说他的疼痛哦，是1到10是多少个level 这样。那也会问他两个问题。所以昨天我在这个社区的活动里面就问了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医生应该要问这些病人哪两个问题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人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生理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比如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呢，有没有睡得比较不好，或是睡得太多，有没有吃得太多，或是吃得太少，没有食欲。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我们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他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那这第一个问题就能够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他是不是在情绪上有任何的变化。如果说他觉得非常的消极，他觉得非常的沮

丧，甚至他是特别热，容易发脾气，他特别容易焦虑，这也都是心理上开始有症状了。这两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问

眠呢，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睡不着，或者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突然起来，完全的就没有那个睡意了，而且呢好像才只有一两点钟，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症状，我请你现在就要跟医生开始约一个门诊，应该就要跟他谈一谈你是不是需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忧郁症的检查。那么忧郁症的检查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那么这个问卷里面呢有几个问题可以帮我们来定义心理学家觉得是有忧郁症的这种可能，而且呢甚至你的分数还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医生决定是不是需要该吃药了。当然这个吃药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下一个主题哦要跟大家聊的，什么时候呢才需要开始吃这个心理问题的药是不是要长期的吃，这些都是我的病人呢常常在诊所里面所问我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呢是不是要吃药？我觉得我许多的亚洲的病人呢他们都很喜欢偷吃布哦。我如果叫他吃一颗药他一定减半颗或者是说呢我叫他每天吃他可能就每两天三天再吃一次哦。那大家都有一个文化上的观念啊，觉得说吃药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哦。可是呢他要吃什么维他命吃一大堆一整把一整把的这样吃哦。他总觉得说呢我靠这种维他命啊就会对他的身体好，可是呢要是吃的药的话一定是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呢要是医生叫他吃药，不管是糖尿病的药哦，或是高血压的药哦，或是精神病的药，他一定都要给我减半啊，或者是要跟我讨价还价，一定要吃那么多吗？而且有人好像不知道这种药剂，有些200毫克是非常低量的哦。那有一些呢500毫克呢就是非常非常高量啊，或是5克就是非常高量。这种每一个药呢都有它不一样的剂量哦。所以朋友们，你不要看到医生给你药还要跟他讨价还价的哦。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太认识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也不太了解你的病情，也许你要跟他提醒一下说哎，我的肝不好哦，我的肾不好哦，是不是这个药量要调整一下哈？或者是说你这个对某种的药非常的过敏哈，或是敏感，那你吃了这种的药就会有怎么样的这种症状，那问一下医生说他现在给你的这个药是不是跟那些药是很相似的，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病情不是说每个医生啊你第一次去看门诊他就那么的了解，那他就有你所有的资料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医生已经很知道你的病情，而且你已经都跟他解说了你过去的这些精神上的症状，而医生也跟你讨论了，你们也同意了要开始吃药，也知道了这个吃的药之后它会对你的身体做怎么样的改变是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病，这些症状呢医生都已经跟你解释了，那朋友们我拜托你们一定要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药剂来吃药。精神病的药其实有许多种哦。那么什么时候要开始吃药呢，其实是我觉得跟病人一起做的决定，因为如果病人他可以有自我疗愈的这种习惯，而且呢他不是每一天每天都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不是说很建议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但是呢一定要跟医生有很好的配搭哦，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也要能够不去门诊都能够联络到这个医生，可以马上跟他诉说你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如果说医生给你开始吃药的话，一定要问他说什么时候还要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症状。其实我们每一种药呢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稍微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所以不是说要你吃六个月的药啊，你都六个月都不去看医生哦。通常呢我们都在前两个礼拜就要开始问一下病人，即使在电话上的问诊都要问一下说这个药是不是对他开始有了作用了，
是不是开始有哪一些的副作用是我们没有预料之中的。

0: 或者是说这个病情呢是不是需要再加多一点的药量，这都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决定的。那刚刚在节目里我也说了，通常吃这种精神病的药，不管是吃忧郁症的药或者是吃这种焦虑症的药，大概都需要六个月才能够见效。为什么要六个月呢？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六个月才能见效，而是说你要吃到六个月啊，才能够帮助你。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能够真的就是了解说，如果你在选择吃药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

这些剂量其实都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临床的试验哦。那美国呢的 FDA 它有一些的实验，这些美国的药商呢才能够用这样子的剂量来告诉医生说什么样才是安全的。所以当医生在告诉你说需要用这样子的剂量的时候呢，千万呢你就不要自己把它切一半。有一些药甚至你把它切一半的时候呢，你会失去掉它药性哦，慢慢发泄出来的这种功用。现在的这些药呢，有时候是它设计的在你的胃里面慢慢的会散放出来，而不是呢一下子就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我有些病人呢不是因为精神病的药，而是像血压的药，他吃下去之后血压就非常低，就让他非常的昏哦，然后呢血压却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变高了。那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你怎么吃这个药？他就说，其实我对每种药都很过敏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吃整粒下去。其实我说，那可能是你心理作用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商量怎么样来吃这个药。他就诚实的告诉我说，其实他有把这个药切成一半。有些人甚至呢，他把这个药丸呢，把它打开来，里面的粉呢，自己去把它分一半，花了很多的精力哦。其实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给他吃一个比较少量的药。如果说病人他真的知道这个下就是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吃少量的，我只能告诉他说，这种药你吃少量的，也许血压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可是起码不会说有那样子头晕的那种副作用哦。所以呢，希望您听了这个小小的忠告，你也能够告诉自己，也能够帮助你的家人啊朋友吃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意就把这个药量呢给减低了。还有些人呢，他会在自己好像觉得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就觉得我知道，我很了解我的身体啦，所以呢就把这个药呢 double 的吃了，多吃一个，他觉得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他不会中风啊什么，他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哦。其实做医生这么多年呢，我听了很多病人这样子自己的迷思，但是我总觉得这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他是听到什么报章杂志讲，还是邻居，还是说在网络上听的，我实在是不知道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不愿意听一个医生去上学那么多年啊，经过这么多临床的训练的说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病人跟医生的这个信任的程度哦，真的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年来培养哦。那像在美国呢，有时候他的工作换了就得换保险，因此就一定要换医生嘛，所以呢这就会间断了这个他跟医生之间的关系，也许跟这个医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关系了，这个医生也非常了解他的体质跟他的喜好，可是呢换了医生之后，可能新的医生又要重新的来了解这个病人他的偏向哈。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你的医生有很好的很信任的关系哦，或是说你有五六个医生，他们是不是都有联络，能够在背后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报告啊，你的病历啊，他们也能够知道说互相这五六个医生他们互相彼此是怎么样来照顾你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呢心脏医生不知道他的家庭医生已经给他换药了，然后家庭医生也没有告诉心脏科的医生或者是说呢心理医生给了一个药而不知道说这个病人呢他有心脏的问题，吃了一些那种会让心率比较不整的药哦，那这些呢都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配搭。那么我希望呢您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能够在明年的时候，在你选择医生或是去看医生做体检的时候，也能够报告给你的家庭医生，让他知道说你其他还有看哪一些的医生哈。然后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一个科看了两个医生，也需要告诉这些医生说你有在看别的医生，你总共吃了哪些的药等等，尤其是如果这个病例没有办法互相传达，没有办法看到的话哦，那这更是非常重要的。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节目最后的终结。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0: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1: 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心理健康跟生理的健康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心理有什么问题，情绪有什么被影响的时候呢，你就会睡不着觉，你可能就吃得不好，或是吃得太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

的身体也会间接的就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心闷闷的，或是说呢你的消化不良，让你的胃酸呢会会倒流哈，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啊，然后就可能你的这个肾上腺呢，可能就需要发泄比较多一点的内固醇，让你呢的这个血管呢可能会更紧绷哈。所以我们的身体跟心理现在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说医生告诉你你有了心脏病，或是你被判决说你有癌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的惊吓，然后就会让你也睡不着觉，非常的焦虑，甚至非常的忧虑呢？因此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是需要跟你的心理医生来谈一谈的。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呢常常的去把自己心里面所不舒服的东西把它说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你旁边的人去说，那一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找一个像心理的医生啊，或是甚至是你的家庭医生啊，都可以。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客观的来判断你现在的这些问题。有时候你把它搅在脑里面，自己又去乱猜是不是身体上受了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病，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你开始到网上去哦，找寻你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然后到医生那里去要求说要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其实这是非常的不健康的一种做法哦，因为你应该是要把你所有的问题心理上的或是生理上的完全在跟你的医生说，而让医生呢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因为在网站上你所看的他不是你啊，是不是他可能是某某人他自己的经历哦，那说出来呢他可能是要说得很可怕才会有那种可读率哦，让人家比较想要看他的文章。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所建议的。希望您听了这个医事情缘的节目之后呢，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能够及时的去看你的医生啊。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我们在耳湾的社区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圣诞节跟新年2024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在一则新闻报道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讲到我们台湾在桃园杨梅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国际儿童村，这个国际儿童村呢在里面住了几十位小朋友在里面哈。那目前在疫情的情形之下在村国际儿童村里面的社工及村长还有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支持下呢有面对一些的困境。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这个国际儿童村，也就是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请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儿童村到底有哪些的服务项目，那现在这些儿童村里面所住的这些儿童还有年轻朋友们的现况是如何哈。所以来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村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当村长。
0: 其实村长本人跟我们也有一些的不是一些是非常的熟识那村长是

0: 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学姐啊，认识你相当多年了。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邀请你来哈，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哎，是不是请村长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儿童村设立的目的还有成立了多久了？
1: 好，国际儿童村当初是由奥地利总会来这边成立的。那我们的土地是由国人捐赠，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的土地占1/3。那我们自己的土地占了1/3。那起初设立的目标是帮助孤苦无依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因为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孤苦无依的孩子，然后还有富人，他们也没有家人了，所以就是当初在成立的目标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战后的小孩子。他当初的成立的目标是这样。那台湾国际儿童村，它其实在民国59年开始成立，那61年开始立案，那到现在已经是51年左右。那早期是以收容孤儿为主，或者是以前有一些精障，或者是父母可能没办法照顾，还是之类的。那后来民国80年以后，社会的变迁之后，育幼院就转型收容单亲无力照顾，或者是父母入狱无法照顾，或者是隔代教养无力照顾，或者是现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暴失功能、家庭失功能的孩子。那我们儿童村主要是帮助孩子有一个温暖安全的照顾环境。那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最重要是他的身体健康的照顾，因为他可能在一般家庭，他没有接受到好的身体照顾，有些可能有一些需要早疗服务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去医院就医，或者是牙齿不健康，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是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安全照顾，再来就是我们提供24小时的照顾。那平常这里就像他的家，那还是像一般孩子一样去外面上课。那包含了他的课业上面啊、就学的服务啊，都需要去顾到。那他在就学上面，他可能就是在单亲无力照顾之下，或者是父母吸毒入狱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学业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上面的照顾。
0: 刚刚您特别谈到，就是说，在59年成立哈，那成立之前是肩负到，哇，就这个很熟悉但是很遥远的名称，叫做二次世界大战。我很快速的查阅了一下，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的时候发生的，那大概将近占了10年哈，1939到1949。大概也是49年，也是民国38年左右。那你们成立的时间是59年，那38年到59年这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就开始在做服务了？
1: 其实，在国际儿童村，在国外，它其实成立很多。那我们台湾是59年才成立。
0: 啊，了解了解。那也就是说，为着战后这些孩子，全球就已经成立了国际儿童村了。哦，那我们台湾是在59年设立，61年的时候立案，才开始服务这些所谓的失亲啊、失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庭特别变故的人。那我们用国际儿童村，那主要的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涉及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些孩子呢，还是也有包括其他的国际人士？
1: 早期的话，民国60几年，

0: 收容一些国外的孩子，就也不是国外的孩子，应该是说美军以前在这里有跟有对象，然后有生小孩，可是并没有去承认那个自己的小孩，然后他
1: 了解。
0: 没地方去，那就是会住到这边。所以
1: 那，
0: 当初有美国人，也有黑人之类的，
1: 是，
0: 对。
1: 所以当初从当初的服务对象来看的话，哈，就非常符合国际儿童村它的定义的名称，有各国特别需要的孩子在这里。那只是说经过时代的演变，而且呢，国际儿童村啊，从发起缘起到目前为止来设立，全球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国际儿童村？就您村长你自己所知道的话，大概有多少？
0: 我知道的应该是有400多，那
1: 的天啊，
0: 在落后国家是比较多，
1: 比
0: 像
1: 较
0: 在
1: 多一点哈。
0: 大陆的话有10所，那可能在柬埔寨啊、缅甸啊、寮国之类的，他们会成立的比较多。
1: 了解了解，对啊，其实联合国现在法定的国家大概也200家左右哈。哇，那我们国际儿童村在全球设立有400多个据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从设立到现在。你是不是都参与在其中了？
0: 应该没有。我是民国69年出生的，所以我还有一段距离没有参
1: 那就村长你自己的记忆当中，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多的人数是多少？现在服务的个案大概有多少？
0: 你是说以前吗？
1: 对，就你的记忆当中，哈。
0: 最早以前是有收容到。快200个，
1: 快200人。
0: 因为我们的房舍有16栋房舍，那其实以前一栋房舍可以住到9个孩子，
1: 了解。
0: 对。
1: 那目前现在有多少个
0: 目前大概31或到29这样，差不多，没有这么多。
1: 这样子哈？是的，那也表示就是说国内的社会福利哈越来越发达。大家越来越重视家庭的结构哈，特别是针对这些孩子，他们的社会福利等等，
0: 应该
1: 相对的，
0: 现在的法规比较严格，以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法规，所以以前是有一个爱心就可以来照顾这边的孩子，可是现在是需要有专业的一些
1: 了
0: 资
1: 解。
0: 源才能来照顾孩子。其实也跟整个社会的现象也是有关系啊，就是要包容这些。家庭功能、失功能的孩子其实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困扰。那年轻人现在要进来这边工作，很快就会被打趴。
1: 我从刚刚村长你所谈论到他的人数从200多个到现在大概将近30个，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文明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也不断的在提升，能够照顾到这些弱势的家庭，也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的情形，先做好一些更多的预防的措施，以至于你们的服务人数锐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0: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育幼院，那现在开办的比较多育幼院，所以其实是分散的。那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因为以前太多，其实没有办法专一的照顾孩子。那现在如果分散一点的话，会比较多心力，可以多一些心思，可以照顾这些孩子。
1: 了解了解。
0: 加上政策的关系，因为它有1比6或1比4的比例去照顾。
1: 了解了解，是的，我们知道。

你自己本身也是在儿童乐园里面成长的哈，这个您当初会怎么会进到这个儿童村？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个人？

0: 特别我们的地址好像是在桃园杨梅镇嘛，对不对？
1: 杨梅区。
0: 杨梅区哈，哦，对，哦，桃园杨梅区那地方，那的确像类似像这种社会福利服务的哈，在房舍修改的这个部分啊，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遮风遮雨的地方，无论是在特别是最近这段天气非常的寒冷哈，又是阴冷多雨的季节，让房舍急需要把这个房舍整修完整，不让它能够透风透雨的，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安全、安心、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刚刚也谈到，就是说在工作人员的这个部分，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1: 最需要的是照顾孩子的人才，就
0: 哦，
1: 是
0: 这
1: 生活辅导员。
0: 哦，生活辅导员哈，是的确，真的也是希望有志于或者类似像这种第二春的哈，中年就业的，适不适合呢？
1: 可以啊，可以。
0: 哦，也都可以哈。好，那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国际儿童，所以刚刚在前一段里面，我们有谈到说主要有哪些项目。现在，我们最主要针对这些的院生，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他们呢？
1: 在生活照顾上面，其实主要还要教他是怎么如何自立生活，就是为未来做打算。所以他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学习一些自己怎么打理自己的生活照顾，再来就是就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心理咨商的部分，因为这些孩子都来自创伤的家庭，所以他们是蛮需要做心理咨商的服务。所以我们在评估过程之后，就会跟咨商师合作，然后做他们的一些心理咨商，或者是他们未来要就业之前，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未来的那个心理咨商，就是可能对未来的规划也会做一些规划。再来就是最重要，我们现在比较偏向，因为都是收青少年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朝向职业发展，然后还有他的理财学习、财务学习，以及未来他出社会，他需要一些坐公车啊，或者存款啊、开户啊，或者是办身份证之类的这些所有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很像很小的事情，可是孩子在长大之后，他必须学习到这些基本的出社会的一些职能，这就是我们后续在照顾青少年的部分都会需要去培育他们这一部分。
0: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些来到国际儿童村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国际儿童村呢？
1: 其实他们来之的时候是国小的年纪。所以一直长到现在，那他们当初的背景，我们国际儿童村目前收容最多的都是父母吸毒入狱比较多。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担心他们未来他们在交友方面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受他以前父母亲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成长过程，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看他的交友状态，还有跟他讲述一些法律的知识，让他以后不会去触法。
0: 所以在这样子看起来，已经随着社会不断多元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等于家庭结构受到破坏影响的弱势家庭已经变成更多元了，不再是失亲失户，甚至刚刚村长特别谈到吸毒入狱，或者有其他的案件而入狱的，是不是也是我们儿童村服务的对象？

0: 对，可是有多半也是家庭功能，可能家暴这一方面也是会影响到孩子。
1: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在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行动失去自由了，那没有其他的亲属可以照顾到，那也就形成变成我们儿童村主要服务的对象了。那这样子是他们在照顾服务的年限，会不会随着？当他的服刑的期间结束了以后，这些孩子还会回到原生家庭里面去。
0: 通常会入狱的，以我们现在目前照顾入狱的父母亲，其实都是因为贩毒。通常贩毒的刑期都还蛮长的，所以可能到他们国中、高中毕业，可能都还没有出来，都有可能。
1: 是的。哇，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哈。因此我们这个整个无论是村长或者是社工，甚至生活辅导员来讲，真的是要用尽诸般的智慧，好，来辅导这些我们儿童村里面的院生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您在儿童村里面就将近20年的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能不能学到自己本身励志的座右铭？
0: 我觉得最大的座右铭就是"施比受更有"。还有助人为快乐之本。
1: 这两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了哈，但是要做到也真的不容易。那你本身自己哈，从这样的一个场域出生，又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村里面来服务，从你的经历里面来讲，你儿童村毕业的时候是护理人员，那也曾经在医院里面工作一段的时间，听说是被这个我们儿童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呼召回来的是吗？
0: 其实我念护士其实不是我最向往的工作，那是因为以前照顾我们的叔叔，他觉得护理工作是很好找，未来以后会很好找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常生病，我是早产儿，所以我很常生病。其实我没有说非常喜欢护理这一份工作，我是怕自己的生病影响到工作。那可是既然学了，我就好好的学习。那可是之后，社福领域也不是我非常向往的东西。可是因为因缘，就是当时机构要评鉴，那需要工作人员，那我刚好要考护理师，那我就想说，就像在家工作一样，那就回来这边工作。
1: 所以当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面来工作。可是从整个成长的过程到你的这个学习科目的选项，然后再一个回头回到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就像你成长的过程一样，不是你自主的，是很多的无奈，被很多的环境的压迫才能进来的。OK，那到从医院护理人员回到我们这个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哈，那也是先从社工开始做起，做到现在这个村长，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重大的收获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其实我一开始是当生活辅导员，然后再来去进修之后才去做社工，因为社工必须要有念社工的一些背景才能当社工，所以我是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把社工学分把它修满，才担任社工这个职务。但其实我在评鉴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社。

0: 社工这个名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政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权益。譬如说，很多是不自愿进来机构的，可是又被迫一定要来机构。这在过程当中，其实跟社工的谈话，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点太官方或者是什么，那时候激起我想要去对社工这一块了解，所以我才去念了研究所。我想要对于社工领域，它也许跟我护理有一些相关，因为都是人嘛，都有一些人的成长的一些过程的东西可以了解。可是社工的领域又跟我们护理的领域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护理可能是照顾疾病的问题，那社工可能照顾全方位的问题，不单单只有生理啊、心理啊，还有经济上面，这些都是需要去照顾到的。我觉
1: 了
0: 得
1: 解，
0: 做社工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对。
1: 的确，社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工作哈。但是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社工的工作。那你从一个被照顾者的院生，到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那你这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似乎又更有资格啊，来跟大家说，你了解这些孩子，你有可以把国际儿童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因为你就是从这里面出生的。可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社工，你担任社工这一个角色来照顾这个院生呢？你感到自己更有成就、更骄傲的事情，我们稍后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村长，刚刚我们特别谈到，你本身是被照顾者，哇，现在呢，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来照顾你以往成长经历的这些的怨声，在整个照顾中，有没有因为从这边出来，从这现有的这样的环境出来，对他们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运用你的这社工专业来辅导他们来讲，有没有更得心应手？
2: 其实多一些的方面是我有跟他们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会有更多的同理。我觉得社工专业背景在于其次，我觉得是先同理孩子的想法才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先同理孩子的想法，然后他的情绪，可能我们就算有专业上面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先同理他们，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份同理心，然后了解孩子的想法，所以我站在照顾者的时候，我会先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再跟他们做沟通，这是我比较觉得得心应手。
1: 了解，同理心是我们社工专业必备具要的这个特质哈。但是有没有碰到这些被我们照顾的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哈，他碰到叛逆期，你要去关心他，他会回答跟你说：“老师，你又不跟我一样，我爸妈现在吸毒入狱，我原本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又没有经过这样的家庭，你怎么来同理我？”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或者，原本好正常家庭的生活啊，突然一下啊，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锒铛入狱了。整个家庭的支柱没有了，就进到我们中心来了。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很没办法平衡，甚至产生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出来。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同理他们呢？
2: 其实先了解他内心里面的愤怒在哪里。我最近才处理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入狱，然后妈妈是有一些忧郁症。那其实妈妈因为她高二了，妈妈会觉得说她需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对于一个孩子才高二的年纪，她就要被赋予一个责任，说我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妈妈从来在她成长过程没有照顾过她，都是送来我们这边被照顾，所以她会非常气愤，他不想跟妈妈沟通。那妈妈会希望他念大学，可是他的能力范围没有办法念大学，他就会跟妈妈说：“我想要工作。”可是妈妈不能同理他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那就会很多的冲突。那最后他可能他跟他妈妈讲话的冲突是：“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那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意思，他并不是说愤怒的想要分开这个关系，他只是觉得说，妈妈觉得如果没有中低收入户，弟弟就没办法念书，就没办法用这个身份去念书，就可能家里经济上面就会更困难。那我能理解他的心理想法。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以跟妈妈好好的沟通，不一定是用有点愤怒的心情说我要断绝母子关系。他只是希望说，如果断了这个关系，他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妈妈和弟弟拿到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他只是这样的想法。所以有孩子在愤怒的情绪之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是真的出自内心的愤怒，可能是他只是一时讲话很冲。
1: 是，我们除

0: 或者是直接服务这些院生，对于他们的家长的那个部分哈，当然可能因为整个家庭结构都已经这个破坏了哈。那能够联络到的家长这个部分，我们农村这一边的对于家长联系，请家长给予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策略？
1: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跟家长合作，可是有些社会局或者是家防中心，他可能因为父母是施虐者，不能让父母知道说孩子住在哪里。
0: 哦，了解，
1: 那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因为无力照顾，他就是还是可以联络。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让孩子有电话上面的跟家人去联系。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能够联系好关系，不要因为住在这里，然后关系变不好。
0: 的确哈，真的是家庭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个案的本身的特质哈，有必须要做隔离的哈。那如果说能够联络上家庭的家庭支持，对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会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想请我们村长把我们国际儿童村当前的现况，希望社会来支持我们，来做这个房舍的改建，甚至呢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进来，来招聘足够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社工或者是教保员哈。然后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毕竟我们国际儿童村它可以服务的量是远超过目前现在30个个案的。在现阶段在社会上面呢，还是有很多需要这样的支持这些家庭中途变故哈。无论是失亲失故，或者因育因案入狱，或者是其他变故的这些需要支持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支持他们。那请村长给我们再说明一下当前最重要的房舍建设的这个部分，还有把我们的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房舍的老旧，需要做一些修缮，尤其是屋顶的漏水，所以我们需要盖上屋顶。所以我们目前规划了将近4年的时间，希望每年可以有500万的资金去帮助孩子的房舍可以一些修缮，避免他们有一些漏水的问题，或者是避癌的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国际儿童村捐款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邮政划拨，一种是银行转账，或者是亲自到现场。那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然后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0: OK，好，有以上两种哈，一个是第一银行，另外一个是邮政划拨嘛哈。当然啦，我们也可以如果说大家想要对国际儿童村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带到现场去哈，亲自交给他们啊。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一时记下来，那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查，关键字是什么？
1: 国际儿童村。
0: OK，好，在网络上面哈，来打上"国际儿童村"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国际儿童村捐款 的管道。

0: OK，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0: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1: 我是袁凯，大家好。
0: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袁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1: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0: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没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1: 对, 对,
0: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他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涯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我们欢迎自明哥。
2: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真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

0: 这父母亲哈、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
1: 嗯，
0: 好，那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还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哈、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好、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啊、各方面啊、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好啊。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啊，软体的工程师啊，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啊，就是一般的那个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啊，你是太资浅的啊，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好。那所以必须讲哈，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哎，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哈，就是软体公司，哎，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
1: 嗯，
0: 好，所以这个他到底他每天都还在变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 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1: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志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0: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那个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好，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啊，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 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 我女儿哈，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她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邓元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 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可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哎，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好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2: 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1: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2: 最夯最有竞争。
1: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哎，又改了。 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

0: 实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 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
0: 嗯，
1: 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好，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好，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 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回复到正常的运作。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好，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它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
0: 嗯，
1: 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的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
0: 嗯，
1: 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它叫打掉重练，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我儿子就是她弟弟，这个刚刚退伍，刚要进社会，那她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 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0: 是，
1: 对，
0: 嗯，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
2: 嗯
0: 嗯，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

0: 到底要培养哪些竞争，哪一些的优势啊，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啊，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
0: 看看
1: 大哉问，
0: 是
1: 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

0: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好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哈。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好，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哈。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好，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这个 AI 帮他做事。好，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就是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

0: 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那个一个监督的一个巡回哈，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0: 对，
2: 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哈，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我管五六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全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 80-90% 的问题，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之前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 一年才一个大版本，然后每一季有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

0: 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这个这些技能，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然后他们也希望，好，这个工程师之间，好，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好最少的，好，当然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对，
0: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这个你听了很多的课，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啊，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在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跟这个敏感度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判断力也退化了，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

0: 问题哈，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哈，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哈。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哈，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哈，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哈？对，来生活。
1: 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哈，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对，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要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个生命活出来？然后你被 lay off，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那个弹性，
0: 适应
1: 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它无关真理。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2: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涯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

0: 没有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1: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儿子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代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0: 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2: 是，
0: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系列当中，我们来关心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和西路基金会呢合作了一个节目的系列啊，专门来关心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啊？这么多年来服务他们、教育他们啊，并且呢为他们倡议，让他们能够呢以自己的想法、需求为出发点，然后做全面的社会的参与啊，做全面的所谓的教育的学习啊，能够进入这个社区，融入这个社会。那心路基金会呢，他们是在台湾最早期哦，针对那个心智障碍者，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哦，为孩子发声，而且早期呢积极参与了许多政策的制定哦，还有一些所谓的智障者权益的争取。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他们有相当多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报道。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不晓得一般听众朋友会不会想到，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情感教育要怎么去进行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些心智障碍者啊，这些智能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呢的智商像小孩子一样啊，那他们怎么能够谈恋爱呢？是不是？其实呢，这些心智障碍者虽然他们看起来他们的智商像小孩子哦，可是因着他们生理的发展，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情感的需要的，他们一样有这样荷尔蒙的分泌啊，他们一样是有这种爱的需求啊，一样渴望谈恋爱啊，那是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需要的啊。那但是怎么样去进行呢？怎么样来进行他们的这个所谓情感教育、性教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家长朋友，如果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哦，通常呢都会想办法去禁止哦，因为呢就担心会出事啊，是不是？担心万一呢不小心呢怀孕了怎么办？不小心怎么样？就是呢这个逾矩了怎么办呢？哈，会担心说那这样子，他们也没有能力照顾下一代啊，总是会想到，先想到好像呢很危险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啊。但是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需要呢，经历情感的这个过程的需要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也是有权利啊，就一个平权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有权利，他们也是不能够被遏制他们的所谓的谈恋爱的权利啊。但是怎么让他们谈一个安全没有害处的恋爱呢？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去追求的。而且呢，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谈恋爱的历程跟过程也是可以很多元的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学习成长，透过人际交往啊，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试图交往一个对象，他们也是会在当中成长的。所以呢，学会跟异性相处对他们而言也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需要。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邀请到就是当事人哦，也就是呢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心智障碍者，但是呢他很多年来他都想要追求爱情，他是怎么样在当中去追求的呢？而他又怎么样被帮助呢？能够呢用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追求他的爱情呢？

0: 好，我们今天会请呢中医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啊。好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这两位啊，先来欢迎一下黄如玉主任。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如玉。
0: 是，好的，我们来请我们的中医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医。
0: 是，那中医呢他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啊。那首先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如玉主任了哈。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谈到的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啊，有的时候是因为害怕，所以就一昧的打压禁止哦。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用啊。我在想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心智障碍者哦，他们其实他的智商可能是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可以谈恋爱吗？他们可以追求爱情吗？从你们长期来陪伴这些心智障碍者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好的，其实不是从他们的心智年龄多小然后来决定他们可不可以，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台湾就已经在做所谓的社区融合的这个工作了，所以心智障碍者他们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一般的学校，从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做人际互动了，所以甚至他们在家庭里面他们也会看到父母的这个亲密，然后也会看到自己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个爱情的一些故事，所以眼见所及其实就是这些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了，所以就算他们的心智年龄再小他们也会看到这些行为，好，所以他们就会羡慕会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一些活动，那我发现的是说家人刚刚就如同梁慧杰所说的，家人很担心他们会有这些后续的这些担心，所以就认为说用禁止的方式好像他们的子女就不会去做这些事，可是心智障碍者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在父母看不到的时间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找人去发展这些友情或者是爱情，那当你不给他这些知识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用偶像剧看到的，在马路上看到的，或是他的朋友告诉他的这些方法去制造出自己的这些亲密关系或者是友情，那与其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他正确的交朋友的知识，好，那甚至可以给他到下一个阶段爱情的这些知识，好，而不是总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这种弥补 的行为，好，那我想要另外谈的是说其实这个概念啊就很像在新路早期76年的时候会成立的一个前因，也就是去倡导心智障碍者的就学的权利，可是在那个时候社会大众应该也就会认为说心智障碍者为什么要就学，他们根本就学不了什么，国家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资源去给他们 上学，可是家长那个时候倡权的并不会因为说我的子女是智能障碍者学不会，而是认为说这就是他们的权利啊，那所以之后上学之后他们有机会学到这些知识，所以才会接下来到80年代有就学就业，就业的这个各种就业形态的遍地开花，
0: 是，
1: 然后到现在心智障碍者可以读大学，那这不就都是证明了其实你只要给机会然后他们从这里面一定可以学到一些能力，那有能力才可以提负责这件事，可是如果同样回到性教育这个主题上面来看，我们不给他们知识我们当然可是我们却又要他们负责，其实这是很奇怪的，
0: 是，其实我们谈到性教育哦，听众朋友然后也想跟你们说明哦，性教育不是那么的狭隘哦，
1: 是，
0: 性教育不是指性行为的教育哦，这是很多人的误解跟迷思哦，所以性教育它谈的是亲密关系，它谈的是呢怎么样爱人，怎么样被

0: 爱，他教的是怎么样跟别人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那这个性教育的当中呢，其实他谈的是情感教育，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然后能够谈情感教育，其实这个是很多家长也都不晓得该怎么做的。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谓心智障碍者，就算自己的孩子是一般的正常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也没有教的，是不是？所以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小孩，都需要正确的情感教育，正确的性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特别的需要。
1: 是，
0: 那想请教一下，这些心智障碍者，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教他们性教育的这些，知识的话，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其实通常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跟听到的就是性骚扰跟性侵害。这个他们同时都有可能成为被骚扰被侵害的人，也可能成为行为人。那这个都是来自于他们不清楚这个界限的，或者是社交技巧的表达而造成的。
0: 是，
2: 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啊，他想要交朋友，可是呢他就是在网络上面交朋友。但是我要先声明，网络交友不代表网友全部都是坏人哦，因为亲人熟人的性侵的比例其实也不少。好，那我只是说他们在网络上面交朋友，那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家人会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听信网友的一些这个话。好，那可能在网络上就会网友就会要他给点数啊，好，然后或者是要他给钱啊，好，或者是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拍裸照给对方。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呢，他就是伤害到自己，那甚至呢他可能就会后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就会太晚了。那另外也有我们也会有也是有服务对象，他自己去交朋友，可是他也没有让家人知道，但是呢他认识的朋友可能是陌生的人，打算要仙人跳，所以他就中计了，那因为这样呢，所以他的就业辅导员就想说他可能不知道朋友应该要怎么交往，所以就帮他辅导到我们的这个部门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同仁呢就为他上课
0: ，
2: 好，那这个课程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好，把知识交给他之后呢，然后再看看他这些知识用在他的生活里面
0: ，
2: 好，他怎么应用，然后再回来再去指导他
0: ，
2: 那接下来第二次呢他就又约到一个朋友
0: ，
2: 打算要约炮好了。好，那他就觉得这个邀约有点怪怪的。好，所以他就这次他就鼓起勇气，他就去跟老师讲还有跟他的家人讨论，说他这次的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家人就可以帮他把关
0: ，
2: 老师也可以帮他把关。所以如果说这个交朋友家人跟老师都是一个开放的态度的时候，而不是听到啊你在交网友你在交朋友哦，那都是不好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就不会跟家人跟老师谈这些
0: ，
2: 可是当我们是开放的时候，他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询问。好，那家人去把一个就算是打炮好了，或者是交朋友要去聚会的一个安全的计划
0: ，
2: 再去提醒他，那他就会觉得有被支持到，而且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担心害怕被骂的一个状态
0: ，
2: 那他就会在这个机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能力就会提升
0: ，是。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能够让孩子们，特别是心智障碍的大孩子，虽然他看起来 是像小孩，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情感需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呢不会害怕讲
2: ，
0: 因为他常说我讲会被打压嘛，不准嘛
2: ，
0: 但如果说我们不要一昧的去压抑他，一面禁止他，而是我们有一个接纳的态度，让他说他可能要做什么事，他可能碰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时候就可以教他你如果碰到什么情况你可以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保护自己，他也可以保护别人嘛。
2: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呢

0: 其实要来谈哦，在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我们是非常的关切的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倡议，这些心智障碍者是必须要给他们性教育的，给他们情感教育，给他们界限的教育，怎么样的界限，然后这个情感可以怎么发展，然后亲密行为是怎么样的保护自己，这些都是需要教的。
1: 是，
0: 因为就算你不教他也会很想做，那为什么不教呢？他能够做对，好，这是很重要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今天我们要你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啊，他是心路基金会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玉主任，以及呢中医以及从医啊，从医呢，他是呢我们生活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学员哈，他也是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样子啊，心智障碍者的当事人啊，他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情感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啊。那黄主任，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需要。但因为没有好好被教导，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被误解，对吧？然后他们呢被打压，然后他们还是想办法要去追求，然后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我们说危险啦，或是产生一些我们说一些害处嘛哈。那呢我想来聊一聊这个误解的部分。
1: 嗯，好的。我先来谈就是家长对他子女的误解哈，比如说，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这种，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去追溯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是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会有这些误解哈。比如说，家长可能不知，应该这样讲，女儿每天都跟妈妈睡在一起，成年的女儿哦哈，那后来发生说她的女儿。在上班的时候，他想要跟一个他的同事，有一些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在工作同仁都还没上班之前，他们就已经先到了职场。那这个女儿，这个小姐呢，她就先讲说，她就是叫这个一样是心智障碍者的同仁到厕所去帮她可能换衣服。好，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其实不是只有换衣服，因为这个女生呢就希望请这个男生除了换工作服之外呢，还是再去摸她的身体，好，要男生去摸女生的身体。那这个男生呢，他还好，他当时有停住，然后他就是没有做后续的事情。那这个女生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些事情就跟，当然是跟男女双方的父母说，那女方的家长就说，她的女儿每天都跟她睡在一起，她的女儿怎么会知道要去叫男人去摸她女儿的身体啊。事实上我们问这个小姐，她说其实她是在看 A 片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手机有了 A 片其实是无所不入的。好，你只要看到上面有交友的一些讯息插入，再点进去，通常就是约炮的讯息。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这些成人的这些影片，服务对象是很容易就会接触的。所以服务对象，您的子女不会因为跟你睡在一起他就会不懂外面的世界的。好，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家长，您要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这些讯息啊，其实

是无所不入。那再来，心智障碍者当他们看到了这些广告的时候，从小到大他们可能跟家人或是跟学校老师问一些关于我们听起来像是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们讲不可以问这个，没有礼貌，这个很危险。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学到的是跟身体

姐，好，问干哥干姐，好，那各位也可以想象这些干哥干姐学长学姐可能也都是心智障碍朋友，那能给他的是正确的吗？好，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家长对于子女的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不了解。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谈身体界限这件事，好，我们可能都认为说只要教他知道跟人保持距离就好了，那任何的碰触他都会好像都会觉得这是子女都会知道这是不良的不好的，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细看，心智障碍者从小到大他们的身体已经是都被摸习惯的。这句话怎么说？家人或是照顾者在照顾他们生活自理或是要训练他们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有谁问过他们我可不可以碰你的身体？应该很少吧。我们都是照顾者包含家长，可能就是觉得他这个时候衣服该换就把他衣服就脱了，觉得他这时候大概大便大好了屁股就给他擦了，觉得时间到了就把他带去厕所就洗澡了，甚至可能为了方便看顾厕所的门可能就也不会关。所以从小到大心智障碍者他的身体就是习惯被摸跟被看，那一直到了近十年开始主管机关开始要求这个照顾者包括这些专业人员在照顾上开始要提供隐私，开始要提供性侵害防治的教育给服务对象，才开始在教心智障碍者要面对身体的一些碰触的时候要有感觉。好，那这个感觉也大部分都是被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教啦，意思是说当你身体被碰的时候你有不舒服你要叫。好，那其实首先这个叫就很难，因为他在家或是在被照顾的单位里面他身体就已经是被碰嘛，所以不能叫啊，你只要叫等同呆啊，要帮你洗澡帮你擦裤子帮你擦屁股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好那你还要在那边说不要不要。那所以这种平常在中心可能教的这种要拒绝，可是回到家或是回到真实的生活里面他根本不能拒绝，所以这种教只能在课程上面演出来给老师看。那所以这就是真实的状况。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了解他的身体，然后知道他的身体很重要，那我们更应该从反过来，我们有没有在每一个小细节里面都去尊重到他的身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老师或是爸爸妈妈，你要帮他做身体自理的这些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先问他？你可以先问他，妈妈或是老师要帮你擦屁股了，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有时候可能极重度的服务对象不会回答，但是你还是可以问，就如同他小时候你在教他吃饭一样，你也是会告诉他我们要吃饭咯，来汤匙拿起来，你还是都会说这些。那这种身体的自我照顾或是身体的感觉要还给他，让他知道有人要来照顾你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这些话，然后也让他有能力的人他就练习表达，哦，原来有人要碰我的身体，我可以说好或是不好或是等一下。好，那不好当然有人会怕，他说不好我们就不能帮他擦，那我们就干脆不说，其实这也不是的。好，就是他觉得不好，那可能是方法或者是怎么擦会对你比较好，怎么洗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服务对象他就在练习弹性，练习协调，练习协商，而不是一刀两面好跟不好。好，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就是没有这种协商能力跟弹性。如果一旦没有到那一面他就会整个就会爆发。所以这种细节啊就是它其实是累积慢慢累积起来的重要性了。好，那另外我也想再提的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像身障机构也常常都会有
比如说社区适应活动，好，那或者是老师会有一些团体活动，那都会请服务对象要手牵手

0: 一起外出，然后这是为了安全的一个设计。那老师在设计的时候呢，都常会让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签能力弱的服务对象。可是久了之后啊，就是这个重度中度的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就很自主的，时间到了就去签这个弱的朋友。
1: 嗯，
0: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当中的玄机？你看像这种每天都会做的老师，他如果可以教这个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问能力弱的这位服务对象，哎，我要牵你的手，我们要去哪里咯，或是我们要做什么活动，其实老师就也在教这个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学习尊重别人的身体。
1: 嗯，
0: 就只是牵手而已，不用说一定要去碰人家的身体，就只是牵手，也让这个中度的朋友他也开口练习讲去尊重别人的身体。那能力弱的这一位服务对象，他也习惯听人家会问他，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价值感啊。哦，我的身体是有人会问我的，那就慢慢的从这些地方开始去培养他们对自己身体的看重，而不是任何人只要声音比我大，或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权力比我大，我的身体就交给他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通常会说会是一个迷思啦，就是心智障碍者的就是没有身体界限，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养出来的。
1: 嗯，其实你谈到的这个概念就让我想到了长照的系统其实有一样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这些所谓的障碍者，他们需要被照顾的时候，通常呢他是没有被问过的，他的尊严啊，跟那个自尊是被践踏的。
0: 嗯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0: 对，但是他深藏很重要的这种尊严啊，你只要做这些事情，你有想到，其实他们就会更能够知道自己身体的重要。
1: 是，
0: 对，
1: 是老师谈的这个部分真的谈得非常的好了。所以你有谈到这个误解的部分啊，那你有谈到这个怎么样用这种不要用那种静止的方式嘛。对，那但是通常的话我们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状况嘛。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再去面对自己有情爱的需求，或者面对自己有这种想要交朋友的欲望的时候，他通常都是你观察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吗？
0: 嗯，是啊，对。虽然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能会在家庭，可能会在很多的支持服务的单位，好，比如说机构啊，或是像我们这种中心，但是呢如果这些支持服务的单位里面的专业人员其实对谈性或是谈性教育其实是不敏感的，或是认为也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具有那样子的迷思的话，认为教了他们，他们就会去发生性行为；教了他们亲密的这个感情，他们就一定会去谈感情，然后我们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在服务对象的周围的这些重要他人是这样子的话，好，那心智障碍者真的要求助或者是要询问就很难了。
1: 嗯，
0: 因为他这就是一种单打独斗。
1: 嗯，
0: 那我举例，我们有服务对象，这是承袭我们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啊。好，比如说一个我们的一个男性服务对象，他在交女朋友，可是这个女朋友就一直跟他说，男人你就是要请我吃饭，你就是要送我礼物，那个电视偶像剧都这样嘛，男总裁嘛，那女小妹，所以就会认为说男人就是应该要为女性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位先生呢，他就一直觉得，可是在交往过程中怎么总是都是他一直要付出。
1: 嗯，
0: 好，所以这个就他就觉得卡卡怪怪的。那他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性别小组的伙伴啊，他就我们同事就跟他辅导，让他看到说其实交朋友应该是两个人是要互相的。
1: 嗯，
0: 好，那什么叫互相？就是了解、尊重、关怀、信任。
1: 嗯，
0: 这是弗洛姆哲学家他大师他所说的，两方都应该要互相。

0: 相了解、尊重、关怀、信任，而不是只有一方。好，那我们举协助他举很多他们两个人相处过程中的一些事情，让他看到这个有互相吗？这个有 你有为他做，那他有为你做吗？他就慢慢的看到，哇，这个天平的一端他做很多，可是另外一端做很少，所以他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那个怪怪的在哪里。那如果我们谈爱情是两方都要能够付出的，那虽然付出的也许是不同的，好，可是那个值是一样的，好，那他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当这个值跟量都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我们的心智障碍者需要具体的例子，让他才能够想象，哦，什么地方不一样，怪怪的，那他才能够讲出为什么，我不适合，你不适合我。好，那后来这个先生就跟这个小姐分手了。那他从他的确，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交，如果这个先生他都没有去交女朋友，他就不会有这段经历，他也不会有这个知道说什么爱情要互相的概念。那但是他就会继续憧憬爱情。所以我觉得说，单打独斗，心智障碍者自己也在单打独斗，家长也在单打独斗，专业人员也在单打独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里面，也没有从小到大给专业人员，在很多的教育里面在谈情感教育，谈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这样的知识，所以当我们要去教心智障碍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卡。那这就是心路在民国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一位服务对象在追求爱情，结果他用不当的方法伤害了对方，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天哪，我们的专业人员的专业教育里面少了一段，少了一种情感的教育，性教育。好，所以1995年开始，基金会就开始培养我们性别研发团队，好的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能够具有这个知识，可以跟服务对象提供这样子的，及时的这个知识传递，或者是说预防教育，那才能到我们发展的比较慢嘛，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慢慢学，然后呢，我们也有点预防，怕如果怕被打压，因为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大家讲出去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怎么看，所以我们是慢慢的发展，好，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团队强大之后，然后我们用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内部先做好，然后我们觉得这套知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108年就开始把这套知识开始往外推，去辅导其他的机构。好，那到去年3年，我们大概就辅导了将近有50家，希望这些专业的团队他们能够有这些能力去辅导服务对象，那也借由这些专业团队，他们可以同时去辅导他们服务对象背后的家长，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去影响。
1: 是，了解。OK，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要来跟我们的从医聊一聊了哈。那从医呢，他呢是在我们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啊，在那个地方接受长期的在参与长期的活动啦，在那地方上课啊，交朋友啊，那从医他目前呢也有工作嘛，对，从医你现在呢几岁啊？
2: 39岁。
1: 啊，你前面一点，对，39岁。那你在哪边上班呢？
2: 加油站。
1: 你再说一次，你今年几岁？
2: 39。
1: 39岁，那在哪边上班？
2: 台亚加油站。
1: 哦，是在台塑加油站，是不是？在洗车吗？
2: 加油，在你的亚洲都有。
1: 哦，有加油，有洗车。那你很胖哎，你两个事情都可以做。那你谈一谈呢？就是你开始谈恋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开始谈恋爱？
2: 国中下学期。
1: 国一下学期哦。
2: 对。
1: OK， 那你是怎么个谈恋爱的方式啊？

0: 你是追同学是不是？
1: 没有，是人家介绍的。
0: 人家介绍的、
1: 啊。对。
0: 哦，那你有几次谈恋爱的经验吗？
1: 八次。
0: 有八次哦。嗯、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谈恋爱？为什么需要女朋友呢？
1: 是想有一个自己交流的朋友，所以养家啊，养自己啊，所以帮助我的。
0: 所以你 想要找一个可以陪你、可以帮助你的人。
1: 对，
0: 你一个人会孤单吗？
1: 对，一个人孤单。
0: 嗯嗯嗯。那爸爸妈妈呢？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就是看你谈恋爱呢？
1: 爸爸妈妈应该不知道，只是。
0: 爸爸妈妈不知道，
1: 对，后来我有跟他讲，
0: 你有讲了，
1: 对，
0: 那他们怎么反应呢？
1: 就是他们没有怎么反应，就是他们有说交就交，不要变变就
0: 好。哦，所以爸爸妈妈是说你可以去交女朋友，
1: 对，
0: 但是不要被骗，是不是 ？OK， 好。那你有被骗过吗？
1: 有，
0: 有被骗过啊！
1: 就是以前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就是被一个网络交友的那个电话交友的那个女生骗过。
0: 三十岁的时候，
1: 对，
0: 在网络上电话上被骗过，是？
1: 对，
0: 他骗你什么？
1: 变钱变色，
0: 是哦，
1: 嗯，
0: 哦，骗你哦，
1: 对，
0: 是哦，
1: 嗯，
0: 那老师教你的性教育是教什么呢？
1: 是保护自己的，等你一半一半了解对方，
0: 保护自己，
1: 对。
0: 了解对方，
1: 对，
0: 那你听得懂吗？
1: 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0: 哦，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1: 对，
0: 那你后来是怎么学会这些知识的呢？
1: 就是有认识的老师教我，我就慢慢学，慢慢问。
0: 哦，一开始不懂，但是慢慢学，慢慢问。
1: 对，
0: 那你现在有懂了吗？
1: 有懂啊，
0: 有懂啦。
1: 嗯、
0: OK， 那你喜欢老师教你这些性教育吗？
1: 喜欢，
0: 喜欢啊。哦，那为什么呢？
1: 有老师他们帮忙的话，我是有胆去追女朋友。
0: 有胆子是不是？才有胆子是吧？
1: 对
0: 哦，所以老师还给你力量哦、
1: 嗯，
0: 让你知道你要怎么追女孩子，是不是才是对的方法？
1: 对，
0: 嗯嗯，那嗯，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对不对？
1: 会，
0: 他们会担心啊。
1: 嗯、
0: 那老师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谈说你交女朋友的事吗？
1: 我会跟老师讲，老师。也会跟爸爸妈妈讲吧。
0: 哦，老师会讲。
1: 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有好的沟通啦。
1: 对、
0: 哦、嗯 OK， 那爸爸妈妈会比较放心，是因为老师有参与嘛，对不对？
1: 对，
0: 老师有教你嘛，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
1: 嗯
0: 嗯嗯 OK， 好，那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情感教育，需要性教育的原因是什么？
1: 嗯，是想交朋友。哎呦，
0: 想交朋友，所以需要。
1: 嗯、对，
2: 嗯，我有听崇一说过、
0: 嗯，
2: 他觉得，这个性教育啊，其实就像辅导他就业一样，
1: 嗯、
2: 其实就业也是需要职前训练跟一些知识，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0: 嗯、
2: 那但是呢，如果在就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做不好嘛、
1: 嗯、
2: 那性教育就跟就业是一样的，
1: 对，
2: 需要有职前训练啊、
0: 嗯、
2: 然后预防教育啊、
1: 嗯、
2: 可是就算给了在平常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1: 嗯、
2: 还是随时需要有人可以

0: 讨论、嗯、所以好你来从一宁继续说
1: 就是也是跟大方一样要大方多多对你的都是跟朋友会帮忙像你朋友 也是一样啊只要朋友在老师他们的协助
0: 对，他说就像上班的时候会有同事的帮忙，那交女朋友的时候呢，又需要有老师跟家长的协助。对，
2: 是，我想不管是谁都会需要的。
1: 对，
2: 爱情学哦，是一般做社会大众也都需要，对不对？
0: 是，
2: 那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更需要。而且他们也有权利去了解，
0: 是、
2: 哦、这个爱情学是怎么一回事啦。那你想告诉大家什么吗？
1: 进入大爱的真理家女朋友。
2: 你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心智障碍者也可以交女朋友。
1: 对。
2: 是不是？
1: 嗯。
2: 他们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表达自己想要交女朋友，想要交男朋友。
1: 对。
0: 嗯。
2: 是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的，你想要说这个话，是不是？
1: 对，
2: 好，所以今天呢，帮你们心智障碍者的朋友说话了，很棒，好，我们谢谢从一，谢谢你很棒的分享啊、让我们知道说啊，你们的心声跟你们的想法，那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呢，啊，要继续来跟老师哈、就跟我们的黄如玉老师来聊了哈、就是我们刚才从谈到误解，然后谈到这种。社会大众的不了解家长的误解然后只好就是从这种预防或禁止的方式、然后呢一直到呢单打独斗的这样状况要做改变嘛、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改变的方向是什么
0: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先从专业人员先着手好那因为专业人员他们基本上已经先都具备了这个服务心智障碍者的这些专业知识、那如果心智障专业人员能够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职能好那他们就能够更因为性教育它是在人际生活面各个面向都会有的、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能力再进来的话呢那他们专业人员他们就有更大的能量可以再去为心智障碍朋友提供服务好那就会减少了这些误解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易读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技术好就是心智障碍者他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些知识其实很难因为市面上很少有这种他们看得懂的书籍那更何况性教育的书籍本来就少那再翻译成易读的也不多那专业人员呢他们现在这个知识平权易读的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在身心障碍的领域开始发芽了好那也有很多单位都在做这件事那国家也在做这件事好所以包括像今年卫福部也出版了那个育儿跟怀孕的易读手册那这无非其实就也是在肯认心智障碍者是可以有家庭跟怀孕育儿这样子的权利那如果专业人员呢也开始在价值观上面认同心智障碍者有这些权利那我们再去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知识技能再把它培养好那我们做得越好家长就会越信任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把这些知识交给他的子女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减少家长对他子女的这些担心好那家长当我们看到他的子女有一些行为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让家长不要立刻觉得像是专业人员在告状而是认同我的子女现在又到了某一个阶段了他现在在尝试某些需求了那但是他缺少知识缺少能力所以很高兴的有专业人员来找家长来告诉家长那家长如果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的话那这两方就可以很快的变成合作伙伴好所以在中心提供教育提供行为回到家六日假日在家好那家长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那我觉得生活的面向都有正向的力量在支持。

0: 持他。好，那这个服务对象他就有更多好的练习的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把朋友带回家，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把他们的小朋友带回家来一起玩，
1: 嗯嗯，
0: 那家长就可以认识他小孩认识的朋友啊，而且那是一个欢乐的场合。但是如果成年了我把一个异性的朋友带回家，家长可能就认为这是不是你的男女朋友，好像就要迈入另外一个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家长觉得说，欸，你就把朋友带回家来让我们认识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也可以知道说他的子女在交什么朋友，
1: 嗯，
0: 那子女带回来的朋友他也知道，哦，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有在关心他，
1: 嗯，
0: 背后有靠山。所以要假设真的要对服务对象做些什么事，你得修长在这里，
1: 嗯
0: 嗯，那所以服务对象他也从这里会知道说，哦，爸妈是支持他交朋友的，然后就会愿意跟父母沟通，那背后又有专业人员的团队可以跟家长做合作。好，那服务对象也会知道，哦，这个老师是可以跟他们谈的，就像崇一提到的，老师是关心他，然后所以老师可以跟他谈，所以崇一不会害怕跟专业人员谈这种事情，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其实现在我们在做外面的这些单位的辅导，
1: 嗯，
0: 也都是在强调说专业人员的跟服务对象的这个关系很重要，
1: 嗯嗯，
0: 你才有可能谈到这种蛮隐私的话题，他才会跟我们谈他真实的状况，而不会只是跟老师跟家长说好了，我知道我不会了，
1: 嗯，
0: 可是事实上他还是会继续做我们担心的事。
1: 是，所以其实我在想哦，身为家长，我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嘛。
0: 是啊，嗯，
1: 其实这个孩子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幸福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得要往这方向去思考。
0: 嗯，
1: 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也想要追求他幸福的人生啊，那他觉得他有爱情，他觉得很幸福啊，
0: 是，
1: 他们也是需要幸福的，
0: 嗯，
1: 但是所以说我们就站在一个所谓真的是平权的角度来看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这其实他就是以这个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然后来帮助他，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他人生追求圆满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而这样的新的思维啊，也是这几年来呢我们从各样的每个人有相同的权利，这样平权的角度来看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的交友恋爱跟婚姻是需要教育的，那他们也有权利走上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而所有担心心智障碍者交友恋爱婚姻担心这后面所会带来的所谓危险的这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去避免，但是让他们仍然可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危险，教育他们，我想这才是一个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心路基金会，我们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意主任，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员，我们的崇一呢他现身说法，来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谈到呢这个怎么样去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其实梁慧对这个主题真的是很有感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重要，我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一个特教老师，我们就看到了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男孩子他们也是会喜欢男生女生的，他们也是会想要谈恋爱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需要对他们做一些性教育，那个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晓得怎么教，可是会觉得说他们有需要，我很开心也很高兴知道其实心路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努力来倡议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这方面的教材教案输出给几十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的机构，让他们也可以学习这一套的训练教材来训练这些心智障碍者的孩子，他们可以学会

正确的两性交往，正确的亲密关系，正确的性教育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的，节目时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梁慧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呢都一起来支持，来关注哦，不要剥夺了身为人类哦，我们该有的权利。他们心智障碍者，他们也有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好的，那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仙幸福快乐。爱的生活家，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您的父母或长辈了？若是想到，抽个空，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哦。我们上一次说到，冯继珍他罹患了

阿尔兹海默症，记忆渐渐的失去，而且也出现幻觉、尿失禁。那么接下来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来听听看。季真越来越像个孩子，一个听妈妈话的孩子，看到妈妈结婚时候的头纱抢过来披在自己头上，快下雨了却把椅子拖到院子里，像是要请谁来家中做客。大雨很快的落下，他却不进屋里，依然在雨中跑来跑去。妈妈想拉他进屋，他就咬妈妈的手臂，妈妈没有办法。可季真在雨中快乐不已，妈妈却在雨中仰头大哭。妈妈病了，但不能倒下，只能吃药挺着，继续照顾季真。可季真还是在夜里摔伤了脖。我还会好起来吗？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季真说着。不会，我一直在呀，我一直都在，妈妈抱着季真安抚着。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没有，你怎么样妈妈都爱你。梁医师为季真包扎，同时带回一本书，说是季真整理的考古日记出版了。季真高兴极了，医生再让他吃药他也乖乖的了。晚上他把自己的绷带拆了，嘴里念着要把自己绑起来，不能伤害亲近的人。然后他拿着头纱出门，说要回家。夜色里他又看到父亲正领着年幼的他跳舞念诗，他哭着跑起来，妈妈也只能跟着他一直跑一直跑。白天妈妈带季真去超市，季真拿了糖果往口袋里装，被人看见了，说他是小偷。妈妈为了维护季真跟那一个人打了起来，季真看到了只冲过来要把那一个人推倒在地，季真还要再打，妈妈拉着他赶快跑掉，跑了很远很远才停下来。母女两个人吃着冰淇淋，妈妈说我女儿真棒，季真说您真客气，我妈妈只有一个。妈妈说了嗯，对，我是妈妈。季真又说你是妈妈，可不是我的妈妈。季真还记得妈妈，却已经不认识妈妈了。他再也不许妈妈说你是我的女儿，但是他知道眼前这个妈妈很好。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你不要想这么多，这都是我愿意做的。你是好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有罪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杀过一个人，我没有用刀，可他死得很惨，他跳湖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审判我。但是我心里知道，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

打开，让他回家喝口热水，对他笑一笑，他就不至于这样。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以为他是个大坏蛋。可真正的坏蛋是我，真正该死的是我。父亲的死才是季真最大的心结，他没有办法放过自己，甚至还觉得自己不配爱妈妈。已经很晚了，他忽然从床上起来，要给妈妈写信。他以为妈妈还在养老院里，妈妈赶紧拿了纸张，说妈妈的回信到了，然后临时编出一段回信来，季真这才安下心来。季真说，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可总是追不上，他们也不等等我，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下午，季真坐在轮椅上，梦见自己和爸爸妈妈一起，嘴里说着我爱你，然后一家人走到阳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意。

早餐的时候，季珍说：“我好像记得我妈妈。”说完了，她拿出一块包着的手绢，请对面坐着的老人转交给妈妈。手绢里包着快要发霉的月饼，是季珍珍藏很久的。妈妈说：“你妈妈真幸福。”季珍笑着点了点头。季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妈妈便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三个字：冯季珍。这个晚上过后，妈妈带着季珍住进了养老院。这是之前季珍为妈妈选的地方，房间是面临海边，因为妈妈喜欢海。现在妈妈的手也抖得厉害了，不论给季珍喂药或者是自己吃药都不容易，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照顾季珍。睡梦中，季珍念着：“谢谢你哦，谢谢妈妈。”妈妈在阳台坐下，也喃喃地说：“谢谢你，我的女儿。”吃饭是在食堂，一个帕金森早期的老人艰难地离开饭桌，到处都是暮气沉沉的脸庞，只有妈妈和季珍穿着优雅。这时妈妈忽然站了起来，带着季珍离开食堂。到了养老院的大门口的时候，一个打扮复古的老太太大声说：“走了，就不要回来了。”妈妈带着季珍来到海滩，涨潮了，其他人都走了，只有妈妈和季珍还留在海滩上。他们在海水中玩闹，在浪花里拥抱。这时季珍

似乎记起了，面对妈妈喊了一声妈妈。季珍和妈妈一直拥有着幸福，直到结束。

妈妈和孩子的关系，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丝毫不会改变。就算孩子已经成了爸爸妈妈，成了爷爷奶奶，他还是老母亲心中那个最受牵挂的宝贝。冯继珍一向不明白这点，直到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逐渐失去的记忆将他的固有认知一点一点的清除，他渐渐变回一张白纸，然后重新认识妈妈的爱，重新体验母女亲情。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首脍炙人口的童谣，就算活到年老，也依然不会被忘掉。大多数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下一代的身上。孩子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未来，而那个不断付出的母亲则会自动地退到背景的位置上。妈妈的痛、病痛都是正常的，不必矫情呻吟。妈妈的忙碌也是应该的，不必哀伤、悲痛。妈妈的脸颊渐渐消瘦，孩子的羽翼渐渐丰满，一切都如此自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起的地方。可妈妈就是会老了，一个曾经的超人终究会老到没用。如果继珍没有生病，妈妈多半会患疑心病，然后越来越频繁地找医生，直到毫无留恋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继珍病了，这是继珍的重生，也是妈妈的重生。只有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妈妈才能成为妈妈，妈妈才能重新变回超人。妈妈是孩子的依靠，孩子则是妈妈的力量源头。这是母子亲情的根基，互相需要，互相成全。因此，妈妈不会为付出和牺牲而抱怨，孩子也很少将感激挂在嘴边。世间所见，往往就只有这最平凡的相处。可就在这平凡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孩子之间渐渐形成了一条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线。天底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去细细体会无以回报的母爱，而更多去体贴年老体衰却又不愿多去麻烦儿女的老母。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承受土地的人。路加福音八章八节，有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长苗长大起来，结实百倍。马太以下面的话来描写从友善和温和所发展出来的幸福。

因为他们将继承这大地，因为他们将拥有这土地。如果我对自己生气，我的内心就一直是撕裂的。相反的，如果我温柔友善地对待自己，那么我在自己里面所意识到的一切就会属于我自己。于是我的视野会更广阔，我的土地是属于我的，它不断扩大，我继承这大地。这个意思是，在我脚下有足够的立足之地，我不是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那些追逐崇高理想，但又将自己里面与这个理想互相矛盾的部分一概否认掉的那些人，他的内心会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他就不属于自己。只有我们友善地对待浮现于自己里面的一切时，我们才会属于自己。当他们即使与人相处，也坚守着自己的温和时，他们将会营造这块土地。总有一天，他们的温和会在世界这片田地上萌芽生长，并在许多石头当中结出果实。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

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荣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间咯。今天珊儿要继续再读这篇文章，汉堡德先生所写的

美育的有效途径。啊，讲到美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那真是讲七天七夜都讲不完呐。特别我又是一个艺术的老师，而且我还不是在大学的 教书的老师，我是教基础的国民教育的艺术教育的老师，音乐老师，我真的是感受颇深，感触良多，特别又恭逢其盛，正好赶上台湾的整个的教育改革，我完整的从开始参与，那自己接受教育的时候又是传统的这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好，那么我的传统教育的环境里面是不重视美学的教育的，是 不重视音乐或者是这个美术教育的，所以我自己是念私立学校，小学初中都是念私立学校，那么高中念北一女的夜校，但是我也只有高中也只有高一的时候我才有上到美术课跟音乐课，高二高三的时候没有这些课程了，那好家在这个幸好我自己学音乐，所以那父母亲呢也是在这个方面有素养的，即使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中学毕业的，因为在战乱时期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念书，他只有初中毕业，可是因为他是教会长大的小孩，所以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唱诗歌这样子的经验，那他的音乐程度也不差啊，那他唱歌非常好听，那他的这个也自己有学过钢琴啊，所以他才会说他要培养我学钢琴，一方面又因为他的信仰的关系，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在教会里面弹琴，帮教会弹琴啊，所以当我这个有印象的时候，就妈妈就会指着教会那个钢琴的位置跟我说，哎，以后你就是坐在那边咯，所以你好好学琴，然后将来你就要坐在那边弹琴给上帝听这样子。好，所以我就 有机会去学琴了。那父亲这一边呢，祖父是教昆曲又是教古琴的，我的天哪，那不就是艺术工作者吗，也是就是艺术教育的工作者。那父亲这边是文学的部分，他自己自学的非常的深入，所以在 美感教育这个部分，虽然父母亲都是在战乱时期长大的那一代，那我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那么这个父母亲，所以我们的家境不好的，是 穷不到穷苦，稍微算一点点小康这样子，可是也是在那个时段里面，父母亲都是从大陆这样子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披荆斩棘哈，这样子来台湾过生活，所以这个家境不是富裕的。我弹琴，我学琴的学费是我父亲三分之一的薪水啊，听众朋友，不得了啊，这个，所以父母

母亲没有工作，她就单纯的是传统的家庭主妇，还能把我供养出去学钢琴，所以这个部分在我这一代里面不是多的，不多见。可是我成为老师以后的那个，我毕业的时候我赶上了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的那一个阶段，所以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真的有非常多的孩子愿意去学钢琴，不是愿意哈，孩子都不愿意，是家长愿意供养孩子去学钢琴了。好，可是学钢琴这条路是极为辛苦，这个很累很心酸的一段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撑得住，因此这个失败的人非常的多，我这一代很少，我父母亲愿意这样子提供机会。我还记得 我曾经好像在节目也说过，我住眷村长大，整个眷村那母亲觉得应该要给我去学琴，因为她的心愿是她的孩子能够在教堂里面弹琴，所以听说在眷村里面有一个老师是师范学院的老师，他会弹琴，他不是音乐系的老师，他会弹钢琴，那有在教钢琴，于是妈妈马上就去跟那位老师去联络，就让我去学钢琴了。那我开始去学钢琴以后，整个眷村就都开始在把孩子送去学钢琴了。我一去学钢琴以后，几十个孩子都去跟那个老师学琴，没有多久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目前为止，据我所知，那个眷村里面一同学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到现在还是在从事音乐工作。各位可以理解吗？几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存留继续学，我已经不能说学成哈，这个永远没有学成的这一天，可是我在这个专业上我是专业的人，发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个学习的过程是这么的辛苦哈。那到现在我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音乐的教育工作者，那经历了整个时代的改变，然后又加上经历整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政策的改变，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的那种感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2008年，现在快要20年的时间，台湾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特别我觉得华人地区包括连中国大陆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相信以前也是不会重视美育美术艺术教育这一块，那就是你要吃饱肚子嘛，才能去想到这个更上一层的这种事情哈，所以念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一直都是我心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一个重担哈。我总是觉得想要去改变这个境况哈，不只是台湾哈，我觉得整个华人的教育，从以前都把艺术工作者是不是那么的，其实不是只有华人的，西方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演戏的华人称戏子啊，真的很看不起的哈，然后在从事画家，对不对啊，在西方也是做画家的也就是没饭吃的，好像从事艺术工作的人
都是一群没有饭吃

是没有任何这个希望的一个行业哈，哎，真是越讲越觉得可惜可怜。其实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哈，所以那么如果它是重要的，那么教育人们去理解这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那是不是更加重要呢？好吧，又是有感而发，哎，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汉堡德怎么讲？他下面要谈的是美国的艺术教育了哈，这个小标题是美国有实行美育的环境哈，那他是这样说的。我虽然有这样体会，却是无法大声的提倡，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偏之见哈。总是要提倡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的人都是有偏见的，这句话我深有同感，因为所有我们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在，华人，不对，至少在台湾啊，就是。都说我们都有偏见，我们就是啊，好多好多形容词啊，好，所以真的哈，大家都会是认为我们有偏见。好，那汉堡德先生继续说，最现成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也没有这样强制性的美育课程，是吗？也不是哈。继续看下去，可是他们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很难相比的。首先是他们的文化环境，美国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就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建筑的环境有相当高的水准，因此建筑的美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中部、西部发展较晚，不免有些急救章，但是每一个城市总有一些文教、行政的建筑是经过认真设计的。建筑也许是一些复古的样式、式样，但是却不失美感。即使是贫民区的老建筑，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岁月。不但建筑的环境如此，各地都有美术馆、博物馆等设备，从小就耳濡目染，看惯了美的东西。中产以上的家庭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他的校园建筑与室内装潢常常是极为典雅的，因此他们的社会领导阶层自中学到大学，大多出生于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潜在的美感教育而不自觉。更不要提美的家庭教育了。其次是他们自由的教育作风。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读书较少，游玩较多，不实行考试，注重的是自己去寻找知识。这样的教育重视生活。容易进行美感教育。自高中到大学，他们重视全人教育，艺术本来就是重要的一环。1964年，我进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读书，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在法学院的餐厅包伙。就在法学院的餐厅里面吃饭，自助餐随意找座位。出道时曾与一位法学院的学生同桌聊天，他听说我学的是建筑，就介绍我先看看剑桥附近的重要建筑。法学院的学生居然把那一带自19世纪之

京的著名建筑如数家珍地说出来，而且还记得建筑师的名字，远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令我大为惊讶。建筑之美对他们来说不是学问，是常识。社会上有这样懂得美感的领导人物，是多幸运的事啊。到今天，台湾谈通识教育谈了十几年，毫无成果而言，改革真是困难啊。当然，以我国的情况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相比是不公平的，可是总要有个开始啊。问题是要从哪里开始？一个在基本上遗忘了美感的古老国家，要重新建立美感的素养，不使用点强硬的手段是很难收效的。我停一下在这边哈，他说我们是一个遗忘了美感的古老国家，所以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没有美感的民族，不是一个没有美感的国家。华人的文化5000年，对不起，我要改一下，其实有8000年的历史。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教到这个中国的考古哈，有挖出来这个用鸟的骨头做的笛子哈，称为骨笛哈，那个骨是骨头的骨哈，就是用骨头鸟的骨头做成的笛子来吹哈，所以他们去考据，结果发现这个骨笛大概有8000年的历史哈。所以中国那一片这么广大的大陆，我们这一片这么广大的国土，这个里面藏着多少的宝藏。我们以为我们只有5000年，其实我们挖出来了8000年的古物啊。所以我觉得我从此以后我就跟学生讲，其实华人文化有8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罗马的文化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太见，可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却到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各位，我们不是没有美感的一个民族，我们是极有美感的一个古老民族。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把美感教育完全忘记了。哎，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稍微去好好省思一下啊。然后他刚刚文章提出来，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居然可以对那所学校哈佛大学里面的建筑物可以如数家珍的去介绍给新生啊，连建筑师的名字都知道。那句话很重要，就是这些美感教育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学问，不是你要去背它，背出来的学问就是要去强记，去背诵它，记下来的学问，这些东西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常识。所以贝多芬、莫扎特对于我们来说是常识。那么华人的文化，以华人的音乐家，你知道那些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脑子里头想到的是那个竹林七贤，有这七位都是会音乐的耶。学生们知道吗？好，他们是会音乐，他们一定都会弹古琴的。那他们是一边弹着古琴一边来作诗，
然后在以前的这些，你即使是贫苦家庭里面，你买不起笔墨纸砚，最起码你可以拿着石头在那个沙，一片沙地上面，你可以还是学写字，然后可以在沙上面作画，这些这是基本的常识，它不是一个学问而已，不要把它当成那么高深的学问，你必须先有常识，然后慢慢再去更深的认识阅读，然后去实作，最后越挖越深，越进入到里面。你看爱因斯坦，他是小提琴，他会演奏小提琴的。各位，你可以想到福尔摩斯啊，那位大侦探，他是小提琴家。虽然他是个虚构的人，你看创作这个虚构人物的这个作家，他把福尔摩斯创作成当他想不起东西，他没有办法解那个案子的时候，他是在拉小提琴来思考的。爱因斯坦也是，各位，所以这个不是就每个人会一个乐器，这个不是你要特别去供养它，而是它是必备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其实当然以前的人，生活上面有贫困的人，比较贫穷的那个这些百姓，这个我想到说往来无白丁哈，那个白丁就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哈，他们当然可能辛苦就没有办法哈，可是不见得他们不会乐器，我脑子里头好多好多画面哦，你看很多电影里面那个村庄里面的小孩子一样是可以有会乐器，然后即使是一把小吉他或者是弹拨的乐器，他照样可以这样子拨弦，然后就边弹边唱啊。你看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你要追求一个女性，你一定要会弹琴吹笛，对不对？弹的都是弹拨乐器，然后在那个窗子底下唱歌，自己作词哦，这不是就要有文学素养了吗？自己作词谱曲，然后弹琴唱歌给你所心仪的女性，那个女孩子在那个窗台上听到你唱歌，喜欢就开了那扇窗，然后抛下一朵玫瑰花，不喜欢可能就送你一桶冷水，是不是？你看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面也充满了艺术生活的，所以那个不是学问，这些都是常识啊。所以啊，不要把艺术看得那么高深，它也有高深的部分啊。所以上次我提到纯艺术啊，或者是应用艺术，那么这些就是应用艺术，那你当然先要从应用艺术去了解，你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艺术，最后你想更晋升一层，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大师，那就是你要有更大的天分存在，你才可能跨到那一个境界去。可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可以充满艺术的。哎，我又要叹一口气。好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变成这样，那大家都在弹琴唱歌，那是不是那个吵架的声音就会少一点，那些暴力之气就会少了许多呢？那么社会的和谐气氛是不是会就更加浓厚一点呢？好吧，
汉堡德先生继续说。

我常把流行的新美学观念，也就是多元而且具有个性的审美观，比为现代民主政治，把以客观的美感为主题的传统美学观念，比为开明专制的政治。当年孙中山先生

政时期，军政是军人的军，训政训是训导训育教训的训哈，然后宪政时期，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是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好，文章继续说，军政时期为平定全国以军人来领政的一个阶段，训政就是开明专制，教育国民如何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然后才把政权交给人民。孙先生是聪明绝顶的人，他看出了一个做惯了顺民的民族，一旦授予自主权，可能出现的乱象。但是他的智慧中有盲点，他没有看到贫穷与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因此台湾的民主政治才只能在混乱中学步前进。一个追求进步的落后国家，它的人民的美感素养的提升也可以做如是观。审美活动是有其个性内内发的成分。再念一次，审美活动是有它的个性内发的成分，就是你的个性要你自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个性要有它从内发展出来的那种成分存在啊，那个是要建立在普遍的美感之上才有价值。文章继续说，否则人人都抱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态度，就回到了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立场，也就没有美可以谈了。我们的国家没有经过欧美先进国家那一段漫长的主导权自专制政府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上的历史，因此政治的民主化与美感的普及化都没有经过演化的阶段，主导权就突然落到了大众的手上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有资格指导你做你的老师了。所幸政治与美感到底不同，美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即使在民主的时代，孩子们还是需要老师指导的。问题不在教育方法，在于教育界是否同意审美能力需要特殊的教育。好，这一段完毕。他提到了政治的部分，提到了孙中山先生，我们的国父，他设置这个整个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有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哈，然后这个怎么样把？因为孙中山先生是把我们从一个帝制、皇帝治理的一个威权啊，这种专制的这种这种政治的状态，转到一个民主政治的状态，可是不能直接进入民主。如果直接就进入民主的时候，人民没有被训练过，那就会完全完蛋了，就是一团混乱。所以他要经过军人来领政，军人先治理，然后慢慢慢慢教育这些百姓以后，就开始是训政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教育国民怎么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就公民教育开始了，然后最后才走到宪政的时期。他是这样设计，但是
他没有看到这句话，好重要啊！我觉得汉堡德先生提

文章这样说的：我主张训政式的美感教育，但并不是主张废除启发式的艺术与人文教育。哇，这句话好重要。汉堡德先生说：我主张训政式的美感教育，但并不是主张废除启发式的艺术与人文教育。他说废除，就是其实没有废除啦，就是你看五四运动之后的那个这个整个咱们华人的教育还是有艺术教育在里面。当然那个时候的制度不同啊，学校还不是那么普遍啊，可是基本上还是有那个概念，就是要有艺术教育。但是那个不到废除，可是就是没有启发式的。那么所谓的艺术教育就是好来教你弹琴哈，然后天天打你的手逼你练琴。那美术教育的话就是叫你做劳作啊，要不然就是发一张白纸给你，你就画吧，也没教你怎么画哈，就是发一张白纸，然后美术老师就坐在上面就可以打瞌睡，然后我们就要交一张画。我每一次就对着那张白纸在里面不知怎么办。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高中的时候就素描课，那就要买那个炭笔，然后要每个人带一块那个馒头啊，因为那个炭笔是要用馒头来当橡皮擦擦掉啊。我还记得那个美术课刚好就是在这个吃晚饭前的一堂课，这个对于我这个没有美术细胞没有画画细胞的人，这个一张白纸，然后就是前面要那个素描嘛，就是摆着水果啦或者雕像啊，你就要看着那个来画。我的老天我可以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我肚子好饿，所以每一次馒头不是拿来擦我的画，馒头是填我的肚子，我都把馒头吃掉了，然后就是交白卷我的美术老师看到我就是摇头，最后不知道怎么办。对well, 这就是美术教育，所以它不是废除哈，我觉得就是没有启发啊。我要说这个九年一贯的现在的美术教育不是这样了啊。我不太理解大陆方面的，但是至少台湾我们现在在教美术的时候不是这样教的，绝对不是，我保证绝对不是。我们已经好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哈。训政式的这个美感教育就比较稍微离谱一点。好，文章继续下去。目前规划中的九年一贯的艺术教育在精神上我完全赞同，只是在方法上我稍有意见。可是我认为不论怎么样做，其实都无法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这就是我主张把美感教育作为独立学科的原因。美感教育与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我打岔一下哈，我的确同意，我非常同意。所以我认为，其实要不要操作这件事情不见得那么的急迫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学乐器，你不一定要画画啊，就是其实应该就是艺术欣赏课啊。所谓的艺术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艺术欣赏课啊，不一定要去吹直笛。现在的九年一贯这个包括108课纲哈，就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台湾是不会要吹直笛的，在音乐课里面只是唱歌，从头到尾的唱歌哈，所以就是整个音乐课本就是歌曲哈，爱国

是在逃难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摄影大师，他们捕捉到了那些惊慌失措的那些人们，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动作，那一些你看了以后触发你的那种人类的良心的这些人性关怀这个部分，这个就是美感的教育，这个就是美感的经验。尽管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让人难过的画面，其实那是一个丑陋的画面，那么美与丑，丑就是不好吗？那个丑的后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哦，要说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可以去想了啊！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在这个地方打住吧，不然我又可以再讲七个钟头都讲不完。好了，文章念完了，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读下一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下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

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啊，怎么跟长辈互动，怎么样呢照顾长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受访者，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但是他在谈到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人要照顾，就是他的妹妹，他的智能障碍的妹妹的照顾哦。其实呢，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位来宾来讲的话，他身为姐姐啊，从小呢就在父母的期待之下，要照顾这样子一个智能障碍的妹妹，这就是你的责任啊，不断的被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父母亲呢啊，对于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角色赋予这种极大的责任，而这样乖巧的一个孩子呢，从小呢也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他都撑着，但是其实他现在已经呢从一个老师的国中老师的角色退休了，他现在也60出头了，那他也陪伴他的妹妹，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他有一些身为手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这样子的照顾者，照顾妈妈的角色，以及照顾智能障碍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有一些想分享的，那我会觉得说，这过程当中，在今天如有一宝节目当中，我们来请他来聊一聊，站在一个照顾者的角度，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样子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关切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周胜安啊，周胜安周老师啊，他已经是国中老师退休了啊。那呢胜安呢，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跟妈妈的关系以及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胜安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是大女儿嘛，
1: 对，
0: 大女儿，那其实从小就被家里赋予重望了，那所有的家庭的责任几乎是在你的身上，
1: 对，
0: 要面对家里面不管是纷争也好，
1: 对，
0: 困顿也好，或是妈妈的完美主义也好，
1: 对，
0: 各方面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那你又是照顾者，
1: 对，
0: 对不对？家里面的主要照顾妈妈的角色，
1: 对，
0: 对，我觉得很不容易耶，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
0: 对，你可不可以来谈一谈，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的角度，你来谈一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状况，以及呢一些感受。
1: OK， 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只是被告知妹妹就是我永远的责任
0: ，
1: 那如果将来这个有谈论婚嫁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提出这个条件
0: ，
1: 对方是要接纳妹妹这一位跟着一起
0: ，
1: 那即使不同住，但是你也要负责照顾的责任。所以我就记得我有妹妹要照顾，那从小跟妹妹相处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妈妈也是一个比较宠小孩的，她也宠我，她也宠妹妹，当然对妹妹就更加的呵护，这是一定的，但是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没有不好
0: ，
1: 我们只是对于照顾妹妹的这个观念上面有不同的看法
0: ，
1: 所以我觉得跟妈妈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且我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因为我大概就出国，你算一算59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除了出国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出去服侍这一些，算起来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
0: ，
1: 那个出国的时候也是要电话联络的，所以到2022妈妈走了以后，

我觉得特别 coffee 的时间，妈妈是比较更加脆弱的时候，我的照顾就更加无微不至哈。我觉得就是以我笨拙的妈妈，是认为我这个做事的能力，除了弹琴以外，大概就是其他能力她都不是很觉得 OK 的状况之下，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照顾她。对，所以她是觉得很好，好，他也很觉得这个女儿是很贴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父母是不会称赞你的哈，所以我就是尽我的力，但是我从妈妈的眼神、肢体动作，我知道她已经接纳，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儿哈，那只是她就是不愿意用嘴说而已。那么就这样子，一直到这个，所以真正的所谓照顾妈妈，大概就是我今年退休6年的时间，我大概就是从 coffee 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比较走下坡了，那比较进入一个比较高紧张度的这个介绍的过程。但是前面呢，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妈妈是有高血压的哈，所以那个高血压常常是在晚上会飙血压。那特别是天气这种冷冷暖暖这样子来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是天天晚上就是战战兢兢就等着它会不会发生。今天我要半夜就在急诊室度过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的经验也有3、4次的时间哈，所以。所以这个，那妹妹又是需要带着一起去的，所以这个紧张度是一直压力是存在的。那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隔壁有姑丈，所以妹妹的问题就在小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只要知道谁生病要去医院住，妈妈也是住过医院，爸爸也是住过医院。可是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到隔壁姑姑，真的就是隔壁的哈，就姑丈家可以吃饭、睡觉这些这样。所以真正觉得压力来在照顾上的压力，就真的是我退休前几年开始，直到退休，然后经历 coffee 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大概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我是极度感觉压力的。那这个也多次跟妈妈谈起来，这个万一哈你不在的时候，妹妹应该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就是你的责任呐，让。他，我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所有的要求就是我就是陪在旁边。但是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有学了一门手艺在手上，我也有我的世界，也有我的一些兴趣。我去听音乐会啦，所有的活动，我的社交活动不是那么的活跃，但是也总有一些社交活动，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些，妹妹都不能参与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其实跟妈妈谈了很久哈，从我生乳癌这个2003 SARS 那一年我得乳癌开始，我就跟妈妈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20年来，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在有争吵、有讨论、有向左的意见，也有相同的意见，怎么安排妹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我们这个议论的焦点哈。除此以外，我跟妈妈是任何事情通通都是和谐的不得了，是像的不得了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说我是手足，我其实要承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即使我很能干，虽然妈妈觉得我不能干，但是即使我很能干，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扛起这个责任？还有我扛多少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妇女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妇女的这个看法，她觉得你就是应该负全责，那我不认为。所以这个歧义一直到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这个同意、相互都理解的状态。可是我相信妈妈有看到我这个努力的那个面相，然后跟妹妹相处也有一些改变。好，那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她是闭着眼睛的，所以我相信妈妈。这个东西的表现，上帝是借由这样子来告诉我，妈妈。

0: 已经认可你了，你可以放心了，
1: 嗯
0: 啊，那妈妈也放心了，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最粗浅的来介绍我整个的照顾的历程。对，
1: 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照顾是在那种关系上面的那种纠结哈。我听起来的话，倒不见得是说，就是说，有人说有人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困难，而是很多时候是在于，就是说，关系当中要付出多少，要摆上多少，然后呢？你的需要在你的需要有没有被照顾到，而不是只是因为就是说我是姐姐，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权责哈，所以因为你也是女儿嘛，对不对？你也是女儿，所以感觉上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违背妈妈，又想要完成妈妈的心愿，但是你又觉得说你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啊，对不对？那这过程当中你该怎么办呢？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纠结，好像现在也还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你现在慢慢的去调试，慢慢的找到一些支持团体，让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走出来。因为你是照顾妈妈，又是照顾妹妹的那个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哈，是很辛苦的。那妈妈要走的那几年，我知道其实你也是照顾妈妈，照顾的非常尽心尽力了哈。那但是很多的照顾者到最后都自己都会身体都会垮掉，因为太累了。你那时候有这种状况吗？
0: 非常的累，
1: 嗯，
0: 但是我是一个夜里头不会很好睡，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都如此，所以我觉得体力上。既然是睡眠上不是那么的那么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觉得体力上还好，好，我并不觉得那么大的困扰，就是压力上面，而且我比较处女性格，处女座的，就是很完美主义，那妈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虽然她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只是完美的地方不同，这个不相合，所以当中的这个落差的或者是说这种调和要协调的过程是蛮耗神的，蛮耗我们的体力跟精神。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因为还好，我感谢上帝，妹妹是完全可以自理哈，她只是需要有被提醒，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压力上面其实也没有像重度那个障碍的这些小孩们，或者是情绪障碍的小孩们那么的辛苦，所以其实我跟妈妈两个人看着别的这些障碍的这个家人的，或者是别的有障碍的这种家庭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就给我们多少，所以就给了这样子一个妹妹。但是每个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不能跟任何人去衡量，去相比啊，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也有很多的照顾很重度的人，他们非常的快乐哈，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十架自己的背，那只是你要如何去背，那你要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去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对，
1: 是。当我们聊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责任跟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者他也是有权利说 no 的，
0: 对
1: 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你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应该有说 no 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是子女，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这是应尽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那么父母照顾子女，这也是有天经地义的责任跟义务，只是你如何照顾的方法你要有智慧，我觉得你要善用资源，你要了解你的身心障碍的这个孩子或者是父母，也有许多的照顾者是子女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父母，我也有学生是这种状况的，所以成为照顾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0: 你要会寻找资源，
1: 嗯，
0: 啊，还有你要学会照顾的非常智慧的方法，
1: 嗯，
0: 啊，那我是因为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家庭长大，然后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概念的一个妇女，所以她的所谓的照顾就是24小时跟着，啊，贴身，无微不至，什么都帮你做。
1: 哇，那这样会不会照顾得太？
0: 所以他照顾我也是如此，照顾妹妹也是如此，他觉得这样才是上帝交给他的产业，他做完了上帝要他做的事。这个观念我跟他沟通了不知道多久了，已经我就说你可以不要做这么多，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
1: 他保护过度了。
0: 对，我说你可以有你的生活，我说你可以出去，你可以把妹妹跟我放着，我会跟他吵架没关系，我们自个儿解决，但是你出去聚会，你出去跟你的朋友去相处，你可以走的。但是这个传统的妇女就会回答我说不行，我离开了我就失职了，
1: 啊，
0: 所以我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打破，我就觉得是妈妈可惜的地方，我不要再重复这个重蹈覆辙，所以我一定要去寻找资源，还有就是许许多的朋友帮助我去怎么教养我的妹妹，有些东西其实就是跟家长一般的孩子一样，说既然是老师你怎么教你的学生，其实你就怎么教你的妹妹，
1: 是
0: 很多东西是通的，
1: 对，
0: 原则是相同的，所以我现在还在摸索，还在学习，之前不能做是因为妈妈在旁边，那妹妹有靠山，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可是现在妈妈离开了，我就可以放手去做。我希望未来还是有可以改善的时候，妹妹也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1: 是，
0: 对，

0: 因为其实教养孩子都一样，不管他有没有智能障碍。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智能障碍的孩子有时候也是会被宠坏的。
1: Yeah.
0: 对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家长会就觉得说对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有点愧疚感，或者说会觉得说就是会特别宠啦，
1: 对，
0: 有的时候宠过头了，你知道吗？保护过度了，
1: 没错，
0: 其实反而会发展这个孩子有时候投机取巧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不负责任啊，
1: 是，
0: 偷鸡摸狗会耶，
1: 是，
0: 因为其实不管重点不是在智能障碍，重点是在教养方式啊，
1: 是。没错，妹妹也有这样的状况，对，这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对，所以我也发现到，然后她去做那个庇护工厂的工作的时候，老师也有跟我反映到，那么可是这些东西在妈妈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 well， 你们都不是这些人的家长，你们都没有生这些孩子，你们不了解父母这些孩子的父母的心，所以又是不能沟通，对，
0: 所以妈妈不认为说他是保护过度，
1: 没有，
0: 他不觉得，
1: 没有，
0: 他觉得说是你们不接纳，
1: 对，
0: 是你们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老一辈的这种观念了，哈，
1: 是的，
0: 对，但是你这个身为姐姐的话，你就比较辛苦啦。
1: 哎，
0: 对，因为你看得到真相，
1: 是，
0: 然后你又无法改变，
1: 是，是，
0: 对对，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就被牵制了，你
1: 完全无能为力。
0: 对，
1: 对，我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子互动，然后我都可以知道下面在说什么话，然后他们的对话我几乎都可以背然后看着他们那个互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插入，我就介入，那介入的结果就是大吵，那我不愿意再花费我的精神大吵了，我就觉得我就放在心上了，那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独立照顾的时候我要怎么办，那我就再去想我的办法，对，所以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看一方面学，好，然后现在真实的我真的面对到我单独面对妹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也是发生的，对
0: 你这样单独照顾妹妹几年的时间
1: 啊？目前已经两年半了，
0: 两年半的时间，
1: 两年半的时间，
0: 这两年半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酸甜苦辣
1: 哦，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觉得他开始就是不晓得应该把我当成是个姐姐还是应该当成是个妈妈，好，妹妹会有点困扰，因为妹妹也不太理解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她当然从教会的这种教导里面听说，哦，妈妈是上了天堂，然后现在她不能回家，好，那就是对，刚开始过世的时候她是这样子在描述的，我说对啊，妈妈就是出远门去了，然后你有一天你也会到那边去跟妈妈再见面的，那她就比较知道了，然后慢慢的其实妹妹是怕我的，我在家里头是扮黑脸的，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那就等于把妈妈这个白脸的角色有点平衡，所以她是怕我的，妈妈也有在生前也有告诉我说其实妹妹是挺怕你的，也蛮好，她个人也觉得这样也好，不然她也是觉得很累哈，这个，所以她说姐姐如果回来她就会比较收敛一点哈，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比较放纵一点这样，所以当妈妈不在了，她没有了那个靠山的时候，我觉得妹妹其实有一点一点在改变，
0: 太成长了，
1: 对，开始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他会很

0: 很技巧性的。其实他不是没有智慧哈，他其实真实的年纪大概是这个6岁到7岁左右的孩子。
1: 嗯，
0: 可是他今年是59岁哈，刚满59岁，
1: 心智年龄大概
0: 6、7岁。
1: 对，心智
0: 年龄6、7岁，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脑袋是蛮精明的，
1: 大概小学一年级，
0: 哎，差不多那个时间，对，所以他是会看脸色，
1: 嗯，
0: 他先会试探一下。哎，这个怎么样？好，这个怎么样？
1: 嗯，
0: 那试探的结果，因为刚刚开始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是在丧母的那个阶段里面，我的心情情绪是不稳的，我自己也有忧郁症，对，所以也是被他们两个搞得，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有忧郁症，我也是在吃服药的。那这个。又要忙着妈妈的后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了，我一个人要去跑所有的流程。
1: 嗯，
0: 那妹妹在家里，我又会担心哈，所以这个煎熬这个当中的，然后又是 SARS 还没有那个 coffee 还没有完的情况之下，我那种紧张度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妹妹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她其实是比较还在观望，他会懂得观望，不太敢去刺激我，然后看到我的脸色，我觉得他是会察言观色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蛮乖的，那接下来等到差不多半年把妈妈的工作结束了，后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进入一个躺平期，就是因为我已经
1: 累
0: 到
1: 瘫
0: 掉了，对，所以这瘫掉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放飞我的妹妹，
1: 那
0: 不是完全放飞，就是说我的那种要压制的情况，或者是我就放的比较松，绳子放的比较松。他也有感受得到那个比较松，然后我也比较轻松了。
1: 嗯，
0: 那可是他还是蛮拘谨的。
1: 嗯，
0: 我觉得他是蛮懂事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其实那个第一年，我觉得妹妹变乖了。
1: 嗯，
0: 那我也常常称赞他，哎，你长大了，你懂事了。
1: 嗯，
0: 啊，你还会帮我做事哈，或者是帮我盖被子啊，或者是不会吵我哈。我说，哎，真的很好，继续努力下去哦，哈。那他有的时候也会说，姐姐你也变得比较会笑，哈。我们觉得我觉得那个中间很微妙的一些化学元素在变化这样，对。那慢慢的到了等我休息好了以后开始，我就觉得该有些东西要建立起来了，那个规范就不是跟妈妈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去年因为妈妈是2022过世，那2023我就差不多前半年的时间我还在躺平的阶段，2023后半年开始我就一点一点的去建立一些框框架架，或者是有一些的规矩，哪一些东西不能做，哪一些东西怎么样子，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当然妹妹会说，妈妈以前都可以啊，为什么你现在就不行啊，这样子。那我跟她解释原因，为什么这个不可以，为什么那个可以，这样。那她是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对。所以可是为什么我的解释就会很多，为了要解释这些为什么，我也非常的困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就是听话就好。我也是个人，我真的不是神，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会偶尔还是会大声的发脾气，可是那个发脾气已经是比以前这个妹妹所认识的姐姐要好很多，所以妹妹没有怕我，只是她知道她要收敛，而这个时候没有妈妈做她的靠山的时候，她懂得去收敛，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一直闹到一个无法理喻的地步，
1: 会有情绪化。
0: 我发现妹妹，对，妹妹已经也在改变，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良性的互动，那真的谢谢上帝在这个当中一切的带领，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那个圣安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照顾者的心情了哈，照顾者的过程。我觉得圣安呢他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自己在改变在变化，妹妹也在改变在变化，其实感觉上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呢，那其实

0: 我们说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哈。那感觉上你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鞭策自己，对不对？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够放过自己？最近是怎么样去琢磨这部分的？
1: 我要承认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办法做到1%哈，有一些些进步。但是这个实在是我今年61岁，不瞒大家，对，所以60几年来，从我有意识开始，就是不断被鞭策，不断被要求，而且都是超高压的要求。恋情是一个音都不能错的哈。这个功课呢，因为我念的是私立学校，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还比较松一点。以前的私立学校真的是严格到不行的，也没有100分或者是没有多少分，你就是要被打的。那我也是，我就是用哭来打老师的那个怜悯，然后我就逃过，然后下次赶快补上来这样子。对，所以可是那个压力真的是没有一天停歇，
0: 自己也给自己压力啊。
1: 对，因为你要去讨爸爸妈妈的那个，那爸爸妈妈也不会赞美你，你所有的好是应当的。那然后到了学校以后，你要把成绩展现给老师看。那老师如果你没有达到，老师也是不会理会你的哈，他只会负面对你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到了学钢琴的部分也是如此的，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老师也是不会有好脸色给你的，不像现在老师已经不会这样子对学生了。对，所以我都是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再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处女座，我不本来不懂所谓处女座是什么东西，当所有人告诉我处女座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我才了解，去看一些书，收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天，原来这么合乎我的那个表现各方面的处境这样子。那么我的学生也是很辛苦，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被处女座老师教的学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对不起哈，我先告诉你是处女座，我的要求我会打折扣的哈。可是学生都会说我打了折扣以后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高。所以我在学习放过哈，放过自己。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说我现在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做教材的时候，以前真的是要做到我觉得一个字不错，然后或者是说假如我看到有一个错字，我就会愧疚到很羞耻的感觉。可是现在我看到有错字或者是哪个图摆的那个位置，好，我就说啊，算了，那样就可以了，不要再挑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
0: 哇，这不容易耶。
1: 对对对，我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上台会错音这件事情，这是我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好，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可以看谱弹琴上台，所以我觉得很好，那看谱了我就比较安心，否则那个不能背错一个音这个要求。你在上台之前那种的压力，我想没有学过音乐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其实你如果你是上台的，比如说你演讲，或者演讲你都可以说错没有关系，可是音乐你错了一个音，你要想办法把它 cover 掉。那我后来越来越会这个 cover 的技术，那下面的观众是听不太出来他有错音，但是我永远知道自己永远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这是不断一点一滴在学习，然后环境不断的调造，然后我不断的经历这所有的苦痛的经验以后，一点一点拿掉我的那个完美的性格。我现在我觉得外面的人还是觉得我太完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变了很多了。对。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走完的道路，我只能不断求我自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
0: 是。而且当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在照顾妹妹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比较快乐。
1: 对，也会比较轻省。
0: 对，不然的话其实很多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1: 所有人都这样说，
0: 是，
1: 但是我听完。

0: 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上帝谢谢你啊，荣耀归给你，
1: 嗯，
0: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1: 嗯，
0: 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所以这好像成为一个习惯，我目前为止好像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努力吧。
1: 嗯，啊，那最后我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这个照顾者哈，
0: 嗯，
1: 特别是就是说有家里面有手足需要照顾的，嗯，因为是妹妹需要照顾的嘛哈。
0: 对。
1: 那你对社会大众而言，嗯，就是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只有妹妹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去寻求这样的所谓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0: ？OK， 我是喜欢找资料的人。
1: 嗯。
0: 从小就如此，而且是学校教育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对一个题目如果你不了解，你就想办法去找资料，
1: 嗯，
0: 那以前没有网络就是看书，
1: 嗯，
0: 或者是问老师哈。那所以即使是私立学校是很填鸭式的教育，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就不接触外面的其他的那个资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很习惯找资料。那有了网络以后当然就自己去找资料。那然后我很喜欢听广播，所以我关注的议题，
1: 嗯，
0: 我就会去从广播或者演讲或者电视各个管道，报纸，以前有报纸哈，报纸各个管道，我就会去收集这些资料，那然后就会做成简报本啦，或者是做成这个资料档案放着哈，然后等到议题到了我身上以后，
1: 嗯，
0: 我就可以把那个资料夹打开，然后里面的资源就会出来，然后我不断会 update 我的那个资源的来源，所以是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那么在我有这些状况的时候，等到这个，
1: 嗯，
0: 特别是 coffee 这些，我真的就是天天就是在网络上吸收，或者是找任何的资源，然后问所有的人，我不断的往外去求救。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求救这件事情不丢脸。
1: 嗯，
0: 好，请不要觉得求救是很丢脸，或者也不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家丑不可外扬。
1: 嗯，
0: 这句话害死了太多的人。
1: 是，
0: 我拜托听众，家丑这不是丑，
1: 嗯，
0: 真正的家丑不是这个，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有生病的人，
1: 嗯，
0: 这不是丑事，这是你的家事，
1: 嗯，
0: 你应该要求援。
1: 是，
0: 拜托所有家中有这种状况的人，不管是生病的照顾，或者是这个身心障碍的照顾，或者是你自己的照顾，请不要害怕去开口，
1: 嗯，
0: 去向人说我需要照顾，我只有一个人，那这个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但是我有朋友，
1: 嗯，
0: 所以可以信任的朋友请多建立关系，
1: 嗯，
0: 啊，然后呢可以求助的现在 NGO 的团体，
1: 嗯，
0: 这些你通通都要去打电话，
1: 嗯，
0: 我很喜欢打电话到这些机构去询问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当现在这个妈妈的问题过了以后，就是她过世以后，我其实在寻求长照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心理咨商这个部分，当我打电话去问，那么电话那边回应给我的都是，姐姐你好厉害哦，你把所有的资源都找到了耶。我说天哪，我已经找到所有资源吗？那就政府还不够哦，
1: 嗯，
0: 我还是需要哦，哈，嗯，所以我能尽量找到的就去找，那请开口，请不要害怕伸出你的手。那么请所有这些家里头，如果你是很完整很和谐的家庭的人，
1: 嗯，
0: 你听到有人向你求救的时候，麻烦你伸出你的手，
1: 嗯，
0: 打开你的双臂，
1: 嗯，
0: 去接纳这些人。也许你什么都不能给，
1: 嗯，
0: 也许你说我没有办法捐钱，我没有办法有人力提供，可是你可不可以听他说说话，
1: 嗯，
0: 我也觉得我需要有吐苦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听人说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是，
0: 不要怕开口，如果你有苦水请吐出去，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他也愿意听的，
1: 嗯嗯，
0: 他没有给你半毛钱， 他们

0: 没有给你任何一个协助，但是他花3个钟头听你的眼泪，听你的苦水，跟你一起共同经历，然后也许不给任何意见，他只是默默的听，他也无助，他陪你哭，他陪你笑，这样子也是一个帮助。
1: 是。
0: 当眼泪流完了，你就会有力气再去走下一步。所以，照顾者，请不要害怕去提出你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向外去求助。
1: 是。
0: 另外，我也要对所有的父母说，就是有身心障碍的父母说，你生下来了身心障碍的小孩，如果旁边还有兄弟姐妹的，他有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们，他不是完全有义务要照顾这位身心障碍的手足的，他有权利说不。好，可是容许他说不以后，我们来协调，你可以提出什么帮助？那他手足可以提出帮助。他可以尽他的能力，他也许能陪他去看个病，他也许只能给他一些钱，但他没有力量陪他，他也许能够只能帮他买个菜，他也许只能帮他开个车，哈，这些都是帮助，都要感谢这些手足，只要有心。或者他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就在旁边，他们都在占据在世界各地，也许他们的钱就提出来，然后时时不断的电话盯着，这也是一种协助，请父母们不要责怪这些手足，手足也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让手足有说不的权利，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谢谢盛安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身为一位照顾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跟这些过程的点滴哦，谢谢盛安。
0: 不客气，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盛安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动跟思维。我们节目时间到喽，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如有医保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聊聊生命中还有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近过得好吗？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很平常的时刻，突然的觉得好像一切好像都是好的，日子照着本来的节奏在走，有熟悉的地方，也有熟悉的人。但那种看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的状态，有时候其实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仔细的去想，会发现生活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往往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些选择。有些选择很明显，有一些在当下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意识到。在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时刻里面，我们似乎也做了一些决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过成现在的日子。另一方面，生活不一定一直都停在原来的位置，很多时候改变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的渗进了我们的日子里面。等到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好像发现了已经走到了一个跟原本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但听众朋友们可以偶尔停下来看看，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在上一集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里跟大家所谈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处在同样一个位置里的时候，那样的生活会怎么影响他看待自己，也会影响他到后来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一段生活不是突然的改变，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从《寄生上流》这部电影来看看，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所发生的。而在这一集中，我们同样开心地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想透过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人是怎么慢慢地变掉的，以及在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地找回自己。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就像刚刚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延续上一集，我们也是在讲《寄生上流》，而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谈的是，人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像《寄生上流》的这部电影，金家人他们好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蒲社长的家里面。如果从生活的处境上来看，你们两位会觉得说，会怎么去理解这一连串金家人的选择跟蒲社长家的选择？
1: 我先来分享。我想说，我分享的是那个金家人。我觉得金家人他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折盒子啊，努力，其实都还是很努力的。从社会上我们说的失业，我就是找工作。那我想要读大学，我就是去重读重考，那或者是努力的去有一个证照或学校。可是，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失业了很多次，重考了很多次，很多的机都没有办法去突破目前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改变，当我今天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当可以有机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朝向那个不同那个机会。那我蛮认同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有意识的，它可能在无意识的当中，它慢慢的就累积，然后慢慢的朝向那个方向。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不同的冲击或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就是像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变掉一点，有点小偏差或偏离的方向的感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可能只是暂时的，我这样做又没有伤害到别人，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啊，我这样想有什么错？那或者是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那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让我唯一的机会，我想活下去。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原本想象中的可能会发生的。可是当它今天慢慢的去形成或累积的时候，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一些东西它也慢慢去改变，但自己看不到。
0: 所以碧琪，你觉得就是你看到的金家人，他们可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在无意识之中去做了改变，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理由跟说法可能就是说，这是我生存的机会，我要把握住。我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在每周能够在空中相会，一起

0: 选择让别人可能不幸啊，或者是害到别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是一个暂时跟无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它的结果或许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嘛。嗯、那像这部电影里面他们的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个无意识跟这个暂时的，而影响后面的结果？
1: 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改变是发生在很突然的时刻。
0: 嗯，
1: 就是他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他掌握不到。
0: 嗯，
1: 例如说下大雨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好多事情，嗯、原来地下室还有住着其他人。
0: 嗯，
1: 那。经那个社长突然回来，那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又做错，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虽然是慢慢累积的，可是慢慢的你会不自觉的会想要去掩盖一些真相，那开始不想让别人去知道某些事情，当这种东西慢慢发生的时候，那个偏差又更大。例如说你本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伤害别人，甚至有可能在一开始会觉得我是在帮助他们家，那甚至我是在教他，只是我只是没有 license 而已，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例如说地下室的那对夫妻，就让他们做出了伤害人的行为。那我觉得从那个东西开始，我觉得在整部的一个电影里面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当真的有人受伤的时候，我觉得金家人开始有了对于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0: 那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不管是金家人或朴家人，就朴社长他们，就从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看，他们的一连串的选择，其实朴社长家也做了很多选择。
2: 嗯，
0: 对，
2: 嗯，我觉得他们的选择里面呢、啊，就是像金家人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他们就是隐含着是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或者是我在工作上我可以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在最早看到他们的，不管是用了很多不对的方法。他们其实最初衷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份工作，就大家一起进来工作，然后这家人好像也看起来有点好骗啊，对对对，看起来有点好骗。所以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只是说当越来越多人鸡飞城市的时候，让他们更想要去脱离，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在朴社长他们全家人出去露营的时候，印象深刻是他们全部面对了外面一个大草地，大家一直对着外面，但我觉得看起来大家是很悠哉在那里，可是我都觉得从每个人眼神里面看起来是若有所思的。
0: 嗯，
2: 因为他也会察觉这不是他的生活。
0: 嗯，
2: 对，怎么会有人想要住这么大的房间？然后他们其实有一些彼此的对话在这个部分。
0: 嗯， 嗯， 嗯，
2: 对，那朴家人更是啊，朴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朴社长这一群人里面，他们的选择又有一些更巧妙的部分是，他们好像也在往更好的生活去。
0: 嗯，
2: 比如说可能。光请那个，我记得印象是请妈妈在布置那个庆生的 party 的时候，那个桌子就要有
1: 贺什么镇，
2: 对对对，这也要老对，就是每个人都对于该有的生活形式，越过了他要想象的那个，就有点超乎事实的再去想到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隐含有个用意是，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在他们。能够让自己在面对这些生活处境是比较平安跟自在的，
0: 嗯，
2: 我会觉得那个跟可能跟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自信跟自尊是有关的。
0: 确实，金家人的选择跟朴家人的选择看起来都是选择，可是背后就像刚刚文琪所说，可能跟他们的自尊，可能跟他们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他们有本来就设定我是要这样的目标，或者是我就是要怎么样的。方式桌子要长怎么样，那个才叫高级，那才叫做是在我这个社会阶层的。那怎么样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到后面我们自己所要去面对的人生哦。那也很好奇的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所有的一个服务过程中间，你们有没有像服务过像电影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个案，这样真实的生命故事发生？
2: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其实比较多会是像金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因为的确有些时候他们的确在生活困境的时候社工才会出现嘛。那我觉得在很多时候社工面对到的都是这样子，那他们有的时候是可能也在一般家庭里面，他可能做了一些选择，就像之前服务的一个家庭，他跟爸爸妈妈其实都是那个能力很好的，然后也都在政府部门上班这样子，可是偏偏孩子就是可能在亲子关系上面，爸爸妈妈一直觉得 你 国中就要衔接高中，高中就应该读前三志愿的了，所以爸爸妈妈也安排了，从小就是安排很多才艺。

0: 所以我记得我的服务对象跟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我被安排的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做什么，八点到九点做什么事情，然后只要妈妈听到什么好的教材，隔天就会出现在家里。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说迪士尼什么他们家都有一套这样子。我的个案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但这个很帮助我在我现在的世界里面成为不一样的人。那他现在，他当时是跟一个就跟一个帮派接触，也在帮派里面混得很好，然后他的确长得不一样，头脑又清楚，很多事情他又能够对话，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乖乖的，所以在帮派人很多的就会利用他做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在不同能力的选择上面，爸爸妈妈好像给，但爸爸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的孩子，他陪伴的这些堆叠之后，孩子选择在帮派里面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在陪伴这些，我们常常都会在想，我常常都会问孩子或问父母，就是你对于他的期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还是他的期待？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越过那个期待的时候，他的自信跟自尊就会不见了。所以他只会变成要迎合彼此，要做这些配搭。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其实是在里面打架的，可是你看到就只有标准跟标准答案。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弹性的，在他家里里面想象中的一个好的事情是没有弹性的。所以那个好里面会消耗掉他们原本的彼此的可能一起很紧密的生活关系，或很紧密的一个家庭关系，会因为这个部分里面会，他父母会渐渐发现，其实孩子怎么离我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因为他在帮派里面已经另起炉灶，而且他也会读书，那他也混帮派。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服务经验。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那个福哥啊，就是妈妈给了家里给了这么多资源，他又聪明，长得又好，可是好的事情有好的标准，也有好的规范，但却没有弹性。那他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他可以呼吸的一条路去。那他在帮派里面弹性应该很大吧？再加上他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的资源，妈妈就像刚刚文琪讲，他给他这么多资源堆叠起来，他选择就是混帮派。对，可是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选择的对或不对？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里，他在乎的是什么？就像刚刚文琪讲，我在乎的可能是我需要自己一点空间，我在乎的是需要有人看到我，而不是只是八点九点你有没有完成，九点十点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过程中我的手是什么。好，那同样的回到金家人也是啊，就是金家人他们可能也许过得不那么富裕，可是他们很彼此知道自己在干嘛跟感受。那相对于普社长那一家人，对不对？像他的那个小朋友，你刚刚说在大雨中他一个人在那个帐篷里面，然后爸爸妈妈不是忽然回来就坐在那个客厅吗？看起来他们好像在看着孩子，可是孩子要被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们不知道。对，这是还蛮就感觉我们有在这里尽到义务做爸妈，可是他们做他们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孩子又看到了，有没有又看到人了嘛？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也不太一样的彼此对待跟彼此关系的紧密性。那比起来，你有没有在你的服务个案里面有这样类似的例子？
2: 其实我在影片里面，其实除了金家人跟社长，其实还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在地下室这一对夫妻。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尤其是那个金家的那个爸爸，就是男主角金家爸爸，就问了那个住在地下室的那个先生说，你怎么有办法在这边过这样的生活？反而也他也去问了他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他说，我在这边我觉得很好，有的吃，很感恩，重点是我可以跟我的太太就是很恩爱。我觉得在一样处境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生活的标准我觉得不太一样。那这个会让我去联想到，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像服务的一些家庭，他其实会对于怎么样的我的生活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想做什么工作，或者是我今天应该是怎么样的经济生活才活得下去，他会有一个他心中的一把尺。可是有时候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工作人员会有另外一把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收入或什么样的安排。可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觉说，这其实我们服务这个家庭，他其实会在生活当中过，他有取得他的一个平衡。那如果今天你用一个社会的框架来要求他说，他反而会去破坏了他的一个生活的平衡。
1: 确实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头跟文琪跟碧琪好好的聊。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金家人如何做出一连串的选择，当然也包括蒲社长一家人，还有以及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经验等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一部电影中的蒲社长一家人。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也因为他们蒲社长跟他的太太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们生活有了缺口，而延伸了后续这样所有的一个寄生的故事哦。那在《寄生上流》的这一个电影里面呢，其实蒲社长家一直在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真正去理解说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你们两位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片段你们觉得说其实明明就已经发生了，但你们好像视而不见？
1: 我自己是在看到说我觉得第一幕就是那个多应该是基廷直接进到家里的时候家教，然后他把妈妈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参与他上课过程。然后后来那个多送吧，对，他那个儿子，对，就是突然变得很乖巧，也不乱动，然后坐在旁边还跟老师鞠躬在离开。我就想说，如果任何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小孩这样，会觉得被下药了吧？就是我自己
2: 太突然，
1: 对，太突然了。到底是孩子怎么可能会突然的这种变这样子？但妈妈转身是相当的，甚至我觉得他是眼睛发光，看到那个基廷老师这个的专业，这样就有点去盲信这个专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想说，哎，那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相信，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小孩？而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在理解，有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蒲社长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物质上的理解，他可能需要这些，所以他买了很多对讲机给小孩。通常两副而已，他买了整箱子回来这样子。而且对讲他大概就是也就是坐在远远的地方，就用那个对讲机讲，也不是跟他用玩游戏的方式。对，就是你就会发现，他用物质很多的堆叠，让孩子好像我就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我帮他安排了课程，我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可是当孩子有很多很奇怪的，比如觉得看到鬼啊，突然变得彬彬有礼啊，或女儿常常嘟着嘴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习惯，这就是家庭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些小小的 moment 里面，就会看到他们在关系里面，就是我们节目刚刚一直在讨论到了，就是他好像就没有看到金家的那种很细致的，比如只要做一个我帮你夹个菜这个动作的那个贴近。对对，
0: 确实，你们好厉害，你们怎么都记得戏中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只能讲说，那个蒲家的儿子。对，其实那一幕我也觉得好诡异，我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妈妈转过头来是非常开心的，而且觉得那个基廷在发光。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看到里面，你只看到你的孩子做了这么大的转变，像刚文琪讲，你怎么没有感觉？可是这个就也很对应我们在上一集讲的所有的分享里面一样，我只要看到征兆，你就是会教书的。对，那我看到我孩子变乖，就表示你是厉害。他不管这过程中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刚文琪开玩笑是被下药了，对，他不管，他只要看到好的那一面，这就是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个彼此亲子的一个处理相处的一个方式，跟他们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真的有很大不同。那碧琪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蒲社长这一家人，其实就是他本身，我觉得他提到那个他很喜欢提界限嘛，有没有越线，那他提到爱他就有点就是越线。我觉得他好几个都会提到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或者是觉得应该要爱这个，我觉得感觉都是那个蒲社长他很不愿意去人家去提的这种东西，甚至就是会用越线来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社长他们一家人会感觉好像大家彼此在彼此的框框里面生活，那也不是说没有彼此照应，但是会就是那个框框很好像没有什么重叠。那我觉得跟金家的那个大家彼此不是没有界限，但是他们彼此会有点像是勾肩搭背的那一种，会有重叠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谈界限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好像又跟冷漠很像，就是说有时候划清界限或什么，或者是保持自己的界限，会不会就是一种冷漠，还是只是一种不理解，或者是你不愿意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社长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夫人，或者那个夫人他有没有理解过 他的先生、
0: 嗯、
2: 那甚至跨越家庭跟家庭间，包含像里面发生很多很多重要人物啊，今天司机他为什么内裤在里面对，但是虽然他们自己有点矛盾还想 拿来，但是 他不了解那个，他不愿意去理解那个原因，那甚至他其实包含像那个他们只在乎司机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家教够不够专业，那管家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有没有味道这件事情、
0: 嗯嗯、
2: 那甚至 他们其实虽然大家那个社长他们其实也会去那个，像社长会提到那个味道，甚至他会觉得他们

0: 其实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其实会不去理解说为什么他自己会有那一种感觉。那甚至他又说了，其实在地铁站坐地铁的人都会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对，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有做的那种阶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会觉得他是没有想要去做这方面的理解，所以会感觉就是连包含不止他跟别人，我觉得包含他们自己亲子间也会有那种比较疏离跟界限的感觉。
1: 嗯，好，谢谢碧琪的分享哦。就确实碧琪提了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就是可能金家人也有界限，但他们是重叠，这个框框里面是彼此连接的。然后普社长一家可能独自在自己的框框里面，然后独自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出来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太太先生眼中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就好了。那我觉得刚刚碧琪提到一个东西，你在讲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说那个普社长很在乎界限，可是当那个金爸爸，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哈，金爸爸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你爱你太太吗？你爱太太，他的脑子一直觉得哎你越线了，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就会很好奇，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根本说不出口来，就是我们所理解看到他们家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就是一个表面上实质上哎这样我就是爱你，这样我就是照顾你，可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答，他只觉得你越线了，这是我私密的行为，可是他其实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或是心里任何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他当你有人问你说你爱你先生吗，你会觉得哎你越线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思考说哎我爱吗，或者是我爱哪里，还是那个爱还在吗，可是他一直都停留在那个地方。那我就会另外去思考说这还蛮符合你讲的，我在框框里面，我跳出框框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恩爱就好了，可是好像很多都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个部分。那就着你们刚刚所聊的这个部分呢，两位不同聊部分，就是说那这些很多东西明明就显而易见应该被看见，可是他们就是看不见啊，在框框里面我也没打动，我也看不到你是怎么样。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是对戏剧中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就是有一些你应该要好好的看见，甚至好好的出来彼此对话的东西都没有发生，那你觉得对后来的现实生活或者是戏剧中的人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去习惯不去看一些你所感觉到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一开始也都会有感觉到，就是哪里不对劲。好，比如说那个孩子从庆生之后看到鬼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不要，我都不要去把它揭开，我逃离这个现场，我就带他去露营。前年去年在阿嬷家过生日，今年我就带出去露营，这样子的方式就那种盖起来好像可以让事情比较快过去。打开就像潘多拉秘密盒嘛，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这些东西不它就会一直越来越是家人间的生活或者是朋友间的生活。其实不管这，我觉得这样它跟关系是很有关，是很有关联的。当你在关系里面察觉到一些你觉得不对劲，或者是当你也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是一直盖着堆叠的。可是等到哪时候它倒了，他有些东西他倒了，或者当这些孩子，当就像那个社长，他觉得他的小孩越来越怪的时候，越来越不受控的时候，你就要用花更大力气再去把他压住。对，那总会有压不住的一天。
1: 是啊，
2: 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是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在聊的，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理解你，或你要需要去理解别人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关系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就回到刚刚碧琪讲的，就是那个界限里面为什么怎么样能够保有弹性，就是要能够彼此理解跟沟通。
1: 关系中的彼此理解跟沟通，那比起你就是相对于，因为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觉得说金家人不普社长一家人习惯不去看到感受到的，或是甚至是看到的事实，那因为盖起来比较容易嘛，你挖开来反而不完，我只要表面上看起来好好就好。那关系中彼此的理解，你在金家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就相对于普社长一家人，
0: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不需要用言语都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然后不管什么话其实都是可以敞开来讲的。那你说他们父不父母不母吗？也不会。其实就是他哥哥跟妹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自己的位置角色上，甚至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觉得说我是因为我是哥哥所以我就不能去问妹妹什么事情。他甚至我记得有一幕，就是哥哥其实不断地在跟妹妹

0: 你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或者是我这样，就是他其实有点想说，他现在其实有一点犹豫了，可是他也想听听，不一定是好方法啦，因为我觉得妹妹其实在整个里面其实是比较有主见的，但是其实也是鬼族也比较多的，对对对。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哥哥就是在彼此，他们是，我觉得我会看到的是他们是会去共同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的是当他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的互动。可是在社长这边其实就会觉得是个别在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或者是问题没有被解决，那甚至可能是被误解，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刚刚那个社长的儿子多送嘛，他其实一直以来那个都不是问题，他只是因为看到他吓到，对，但是而且甚至他有观察到其实里面有人，
1: 对，
0: 但是都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但以后其实他从来也不去讲，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蛮影响人的，那从小到大，所以我看到的是他们，我觉得那个姐姐，那个楚部社长的女儿也是，她也在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的东西，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家人都不知道，例如说她跟那个她的家教，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会觉得一个是我就看到一个家庭，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都必须靠自己。那甚至可能有时候自己的一些状况被视为问题。可是我在金家人身上，我看到是大家共同解决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今天问的一些事情，或我本身一些不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对，而是很自然，我就是我，啊，我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家人，就一起嘛。所以有时候对家人来说，就算你看到家人有一些你不会觉得他是缺点，他就是这个样子、对，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就是金家人，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每个角色他其实还是各司其职，但是他们彼此的连接是强的。那顺着这样子，就想说问一下文琪，就是那因为刚刚文琪你提到说，其实不管他们有没有习惯去看见，或者是有没有习惯去面对问题，关系中的彼此的理解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当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你觉得会大概是哪些原因，或者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觉得有时候不去理解，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直觉就想到是因为理解你可能要做更多，或者是那个理解的结果你可能已经想象中你不是你可以符合的，他已经有一些假定的答案，对，就像他妈妈就觉得啊，好像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那个普社长的太太，他就觉得我的小孩就是很奇怪，很难带，但很长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楼下餐桌，小孩在上面玩的，
1: 对，
2: 见字乱色，他怎么会在后面收拾，他其实没有跟孩子是在同一个步伐里面走动的，那要同步而行是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理解他，看到他的状况，知道他的需要，才能够跟他在一起，就两个人要手牵手，手心一定是要互相面对面的，可是有时候对我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当你会知道我要做更多，所以我是不是退了在一个比较自己也觉得暂时还安稳的状况里面，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好了，对，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甚至我们很多服务对象的妈妈也是这样，她知道她的小孩怎么了，对，可是她很多时候她不会去想要去马上出，因为她也累了，对，
1: 怎么办？文琪好一针见血，我就只记得一句话，如果理解了可能要做更多，对，确实，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文琪也提到说，想象中的理解你光想象完就害怕，那我为什么要去理解，对不对？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怎么啦？
3: 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3: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3: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3: 好吧。

0: 觉得好多了耶，心情不再那么烦了，重担好像也减轻了。
1: 对呀、啊，就跟你说祷告有用吧。
0: 嗯，真的有用，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
1: 不要谢我们，要感谢主。
0: 对，要感谢主。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文琪跟碧琪。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角色的时候，好像他们也不一定是在一开始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当我们多了解一些人，这个人他所走过的轨迹，所做的事情，或许我们看待他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而在这段最后的节目里面，想要问我们两位来宾，就是你们在服务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譬如说，你可能陪你的服务个案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你看到了他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他？
1: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要去改变，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所面临的比较大结构的问题啊，都不是那么的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改变真的没办法那么快，因为他很多时候遇到你，不管说就跟金家人很像，失业要求职，那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上遇到的夫妻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整个结构包含房子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他马上可能今天做这个情境的心境的转换就能够改变的，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协助或资源跟支持，那在陪伴他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回馈。他说一个是终于有人不再批评他是因为他道德有问题，所以才会遇到这些贫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面对服务的对象的时候，

0: 其实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妇女或者是那个爷爷奶奶家里的成员，他们都会很担心，当他今天去跟别人说他今天因为求职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普遍的人都会对他们抱着一个眼光，就是啊，你是不是都没有很努力去找啦，或者是懒惰啦等等，他会觉得其实带有那种比较批判性的、那种会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够不足或能力不足的。但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他走的过程当中，他会很大的回馈是他会觉得终于有人其实在跟他去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先去批评他，而是去听他其实到底面临到了生活上的什么样的困难。那当然他有直接说可能不一定直接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说出来，而不是为了去得到一些资源而必须去好像要必须去承认好像自己是真的是不足的。但其实真正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服务的对象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还蛮明显的，一个是他生命中其实出现了重要他人。我说主要这个重要他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亲密伴侣，或者是一个很支持或协助他的人，真正拉他一把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找到生命中的一个生活的意义，例如说信仰。这个东西他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例如说我可能在跟他工作了三年，其实在那过程当中我可能都能改变得很有限，可是当有一天我再去的时候，他就突然不一样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1: 被下药了。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有一个重要他人出现了。那甚至可能他只是跟了某个人谈了什么，然后他其实那个信仰，他整个人的想法就会不同。我觉得他找到了他可以相信的那个东西，然后生活中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出路。
1: 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可以被看见，还有他有尊严的，而不是因着你的贫穷，因为你刚刚讲那句话，对啊，你说什么终于有人不是因为贫穷而觉得我道德有问题，你刚刚是这样说的。
0: 对，
1: 我想说哇，这也太好、这真的这也太标签化了。但是你说的又却是你服务过的一个服务使用者，然后他会有一些改变，可是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你也去观察跟去看见了他渐渐的在你陪伴一段路之后有所改变，是因为他身边出现了重要他人，还有他可能有信仰而找到了生命中的意义。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复原力会激发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毕竟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你觉得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一定有你们，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促使他的改变，让你觉得说怎么这么快就变了一个人，一定有某些触发他的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他在跟我们我觉得我们也是他们的重要他人，这一定要肯定的。因为在那过程当中就像他们说的，他们终于有机会去跟一个可能就是跟不管是哪一个工作者跟去谈说我的生活，那原来我的生活有其他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今天不是只能朝这个方向，而且我透过跟你讨论原来我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我是有选择权的。那在那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批评，因为今天他可能会有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些家庭或这些个人，他会有一些他的选择不一定是为所谓的世俗所能接受。例如说，例如说之前我有服务过一个大陆籍的配偶，那他其实年纪很大，他其实大概就是60岁左右。可能你说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因为他配偶过世了，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然后年纪又大，他没办法找工作，他也不敢去照顾别人。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他都必须依靠比较急救金或者是物资这样的协助。可是有一天他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他找到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好吗？要有感情基础才可以在一起啊。但其实一方面他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而是彼此其实有一些个别的需求，然后我们在一起成为彼此的支持。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那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愿意讲，因为为什么不愿意讲，是因为他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选择。当他愿意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让他有了一个可以讲的出口。那甚至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见面。
1: 所以其实重要他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很重要的是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可能我可以给意见，然后你告诉我有选择，而且

0: 批判我，同时我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我接下来的怎么走，而不是像可能就像你刚刚前段所讲的，我好像所有东西只有被框架在我是贫穷的，我就是怎么样。好，那当有一个重要他人让我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又或者是找到生命中的意义，一个人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文琪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1: 我觉得在谈到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年前陪伴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爸爸猝死，所以他就从台南到台北给阿公阿妈照顾，可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是不断吵架。那后来我们就是认识了他，然后后来因为整个状况，因为他又有触保状况，所以后来他就去，我们就协助他安置这样子。那每年安置，其实每年我会跟他，因为我们虽然他进安置之后，我还是持续有在关心他。那每年我都会，每年的七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都会陪他下去拜他爸爸，就下台南去拜他，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是没有是一种很突然就结束的，所以他每年都会下去。那他每年下去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买烟拜我爸爸？对，然后前一两年我都会发现买了烟给爸爸点了三根之后，因为我就会让他跟爸爸独处，点了三根之后，那烟永远少了，就是会少了五根到六根，然后就在想说烟去哪里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第一年我就大概猜到他应该是有躲厕所自己去把他。应该有偷抽，因为安置当然是不能够抽烟的。所以在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就会在车上跟他聊说，其实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很多的限制，跟不如你在社区生活这么自由。我也知道你会想要抽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觉得彼此去澄清，我的角色的为难，我就说，我其实我带你出来就是一个责任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界限上面，我跟这个孩子谈。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到第二年。烟从三根，少了三，少了四，少了六根，变少了四根，就是他只抽了一根，然后到第五年，第三年的时候，当他下车的时候，那一包烟就直挺挺就停放在后车厢上，因为你知道我每次载他回去，我都很为难安置他，因为我很怕他被搜身，搜身他就是违法，然后想说我带你出来，然后这样子我真的有点为难，我都告诉他这个部分，然后我就看到孩子就活脱就把烟就放在后，我不用我提醒他，就是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所以在下次我再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哦，那个烟我没有提醒他，就自己躺在那里，然后是什么原因这样，然后那个孩子就告诉我说。其实经过了这三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一时因为我的开心，他用开心来形容，他说如果我很开心，我在那边很爽，我抽了我的烟，回去造成你，我下次我可能你也不会想要再带我出来，因为你相信我说你从来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你也没收我身，你再送我去你也没有收我身，你是尊重我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了什么，可是这个孩子在后面的第三年开始，他就自己决定说，好，我拜完爸爸抽完这三支烟，但后面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连续陪了四五年有吧，到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他其实都是好好的把烟盒就放在我的后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我们看到孩子在社区里面是好像很桀骜不驯的，他跟你谈，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们可能常会在他的标签里面对他有做了很多这样的判断，可是当你发现，当你透过尊重他，你告诉他彼此的理解，你也换位思考去体谅他，可能真的现在被受限没有自由的时候，他是很不舒服的，从这个尊重里面去提醒他，他也慢慢养成去尊重别人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里面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珍惜的经验，因为那个其实这个孩子也教了我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管他们，而是要让他们从心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因为我不会永远在他身边。
0: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但是刚刚那个烟我算好久，到底是缺一根还两根？我自己四根为什么缺一根？我想哦，对啊，拜三根给爸爸，
1: 对啊，拜三根。
0: 我觉得是还蛮，其实是感人的故事，但是也是教了我们。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来宾聊天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会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像刚刚文琪说，最后为什么整包烟？完全的就放在你的后座的部分，是因为孩子跟你讲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我就会我的画面，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听人家讲话或是我自己讲话都有画面，我的画面里面都有你们当天穿衣服，就在刚那个沙拉穿衣服跟你们的脸的样子，我刚刚所出现的画面就是孩子在那一刻里面，你陪伴了两年三年，跟烟从四根变成都没有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

0: 尊重他，跟你爱他，他是都知道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然后他在那一天里面，他真实的回馈了你。所以我们常在讲，尤其是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的那个陪伴，那个陪伴，我觉得陪伴真的不是就是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那真的是一个历程之外，而且真的是用生命跟时间。我觉得生命跟时间在陪伴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件很伟大跟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在我陪伴你的过程中，其实我的生命也在流逝。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爱跟我尊重你的事情让你感受到，而不是我就是收你的身，我就是告诉你，你回去如果你被收到了烟会怎么样？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文吉提到这个东西，也因着这样子，这个孩子的复原力长出来的。他说的这句话好重要哦，他才几岁，他这么棒，他会说他发现了，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想，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去看见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啦。那因着这样子，我也想要再问问两位，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谈的复原力以及我们这部电影嘛。最后你们有没有想要用一个总结来说明说，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们可能看见的，不管这个复原力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一个示范，有没有什么要再多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或聊聊的？
1: 我觉得复原力它本来就不是说你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是
1: 因为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所走出来的轨迹。那这个选择里面你说对或错，或者是有没有符合，那重点是当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去修正那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下去，有点像打关卡这样子。那过程当中其实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应该说更像自己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一段路程。
0: 那文琪呢？
2: 我觉得在这整个电影跟我们这两集聊下来啊，其实我都觉得复原力其实在每个人的，不管我们刚刚讲的金家也有，那个普社长家也有，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股力量在流动。只是有时候这个大环境，我们怎么回头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当他在你旁边，他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是先选择标签他，还是多一点的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让彼此的力量，那个生命力量经过串联的力量变大的。其实复原力是一直都有的，而且也都是在我们在不同的从理解、从换位思考、从彼此的一些接纳里面去发生的。但如果这个接纳里面是互相的，如果当我们建构了的环境里面是这样越开放越弹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庭会因为这个，你也不知道你哪个 moment 是帮忙他的这样。
0: 好。非常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也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这样子的一部电影，还有你们所经验到的复原力哦。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看完一部电影，就会觉得说故事好像结束了，然后某个角色停在某个画面里面，情节好像告一段落了。可是当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日子还是在继续着。而我们从《寄生上流》这一部电影跟听众朋友看了一段生活是怎么样在过程中慢慢地走到最后的样子，有些开始是从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选择，有一些改变则是在那些没有看到的地方而一点一滴地累积出来。当一个人看见，开始被看见，或者开始去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时刻，其实那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同了。复原力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本的样子，而是在已经发生的生命里面，我们慢慢地长出理解，看见自己的价值还有能力。不论是电影里面的人物，或者是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服务使用者，又或许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改变什么，那些我们曾经看见或者是理解过的片段，有时候会在某一个时刻它就静静地留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开始看见的时候，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我们就会为自己留下多一点点的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空间，这样的弹性，而慢慢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或许那是一个很微小很不容易消失的力量，但它是慢慢累积着，也能够让我们从生活中，从我们变掉的生活中再一次的调回在我们正确的轨道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您的父母或长辈了？若是想到，抽个空，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哦。我们上一次说到，冯继珍他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记忆渐渐的失去，而且也出现幻觉、尿失禁。那么接下来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来听听看。

0: 真越来越像个孩子，一个听妈妈话的孩子。看到妈妈结婚时候的头纱抢过来披在自己头上，快下雨了却把椅子拖到院子里，像是要请谁来家中做客。大雨很快的落下，他却不进屋里，依然在雨中跑来跑去。妈妈想拉他进屋，他就咬妈妈的手臂，妈妈没有办法。可季真在雨中快乐不已，妈妈却在雨中仰头大哭。妈妈病了，但不能倒下，只能吃药挺着，继续照顾季真。可季真还是在夜里摔伤了胳膊。我还会好起来吗？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季真说着。不会，我一直在呀，我一直都在，妈妈抱着季真安抚着。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没有，你怎么样妈妈都爱你。梁医师为季真包扎，同时带回一本书，说是季真整理的考古日记出版了。季真高兴极了，医生再让他吃药他也乖乖的了。晚上他把自己的绷带拆了，嘴里念着要把自己绑起来，不能伤害亲近的人。然后他拿着头纱出门，说要回家。夜色里他又看到父亲正领着年幼的他跳舞念诗，他哭着跑起来，妈妈也只能跟着他一直跑一直跑。白天妈妈带季真去超市，季真拿了糖果往口袋里装，被人看见了，说他是小偷。妈妈为了维护季真跟那一个人打了起来，季真看到了只冲过来要把那一个人推倒在地，季真还要再打，妈妈拉着他赶快跑掉，跑了很远很远才停下来。母女两个人吃着冰淇淋，妈妈说我女儿真棒，季真说您真客气，我妈妈只有一个。妈妈说了嗯，对，我是妈妈。季真又说你是妈妈，可不是我的妈妈。季真还记得妈妈，却已经不认识妈妈了。他再也不许妈妈说你是我的女儿，但是他知道眼前这个妈妈很好。
1: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0: 你不要想这么多，这都是我愿意做的。
1: 你是好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有罪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杀过一个人，我没有用刀，可他死得很惨，他跳湖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审判我。但是我心里知道，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打开，让他回家，喝口热水，对他笑一笑，他就不至于这样。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以为他是个大坏蛋。 可真正的坏蛋

是我，真正该死的是我。父亲的死才是季真最大的心结，他没有办法放过自己，甚至还觉得自己不配爱妈妈。已经很晚了，他忽然从床上起来，要给妈妈写信。他以为妈妈还在养老院里，妈妈赶紧拿了纸张，说妈妈的回信到了，然后临时编出一段回信来，季真这才安下心来。季真说，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可总是追不上，他们也不等等我，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下午，季真坐在轮椅上，梦见自己和爸爸妈妈一起，嘴里说着我爱你，然后一家人走到阳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意。

早餐的时候，季珍说，我好像记得我妈妈。说完了，她拿出一块包着的手绢，请对面坐着的老人转交给妈妈。手绢里包着快要发霉的月饼，是季珍珍藏很久的。妈妈说，你妈妈真幸福。季珍笑着点了点头。季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妈妈便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地写下三个字，冯季珍。这个晚上过后，妈妈带着季珍住进了养老院。这是之前季珍为妈妈选的地方，房间是面临海边，因为妈妈喜欢海。现在妈妈的手也抖得厉害了，不论给季珍喂药或者是自己吃药都不容易，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照顾季珍。睡梦中，季珍念着，谢谢你哦，谢谢妈妈。妈妈在阳台坐下，也喃喃地说，谢谢你，我的女儿。吃饭是在食堂，一个帕金森早期的老人艰难地离开饭桌，到处都是暮气沉沉的脸庞，只有妈妈和季珍穿着优雅。这时妈妈忽然站了起来，带着季珍离开食堂。到了养老院的大门口的时候，一个打扮复古的老太太大声说，走了，就不要回来了。妈妈带着季珍来到海滩，涨潮了，其他人都走了，只有妈妈和季珍还留在海滩上。他们在海水中玩闹，在浪花里拥抱。这时季珍似乎记起了，面对妈妈喊了一声，妈妈。季珍和妈妈一直拥有着幸福，直到结束。

妈妈和孩子的关系，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丝毫不会改变。就算孩子已经成了爸爸妈妈，成了爷爷奶奶，他还是老母亲心中那个最受牵挂的宝贝。冯继珍一向不明白这点，直到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逐渐失去的记忆将他的固有认知一点一点的清除，他渐渐变回一张白纸，然后重新认识妈妈的爱，重新体验母女亲情。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首脍炙人口的童谣，就算活到年老，也依然不会被忘掉。大多数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下一代的身上。孩子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未来，而那个不断付出的母亲则会自动地退到背景的位置上。妈妈的痛、病痛都是正常的，不必矫情呻吟。妈妈的忙碌也是应该的，不必哀伤、悲痛。妈妈的脸颊渐渐消瘦，孩子的羽翼渐渐丰满，一切都如此自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起的地方。可妈妈就是会老了，一个曾经的超人终究会老到没用。如果继珍没有生病，妈妈多半会患疑心病，然后越来越频繁地找医生，直到毫无留恋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继珍病了，这是继珍的重生，也是妈妈的重生。只有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妈妈才能成为妈妈，妈妈才能重新变回超人。妈妈是孩子的依靠，孩子则是妈妈的力量源头。这是母子亲情的根基，互相需要，互相成全。因此，妈妈不会为付出和牺牲而抱怨，孩子也很少将感激挂在嘴边。世间所见，往往就只有这最平凡的相处。可就在这平凡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孩子之间渐渐形成了一条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线。天底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去细细体会无以回报的母爱，而更多去体贴年老体衰却又不愿多去麻烦儿女的老母。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承受土地的人，路加福音八章八节，有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长苗长大起来，结实百倍。

马太以下面的话来描写从友善和温和所发展出来的幸福，因为他们将继承这大地，因为他们将拥有这土地。如果我对自己生气，我的内心就一直是撕裂的。相反的，如果我温柔友善地对待自己，那么我在自己里面所意识到的一切就会属于我自己。于是我的视野会更广阔，我的土地是属于我的，它不断扩大，我继承这大地。这个意思是，在我脚下有足够的立足之地，我不是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那些追逐崇高理想，但又将自己里面与这个理想互相矛盾的部分一概否认掉的那些人，他的内心会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他就不属于自己。只有我们友善地对待浮现于自己里面的一切时，我们才会属于自己。当他们即使与人相处，也坚守着自己的温和时，他们将会营造这块土地。总有一天，他们的温和会在世界这片田地上萌芽生长，并在许多石头当中结出果实。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

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容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间咯。今天圣儿要继续再读这篇文章，汉堡德先生所写的《美育的有效途径》啊，讲到美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那真是讲七天七夜都讲不完呐。特别我又是一个艺术的老师，而且我还不是在大学的 教书的老师，我是教基础的国民教育的。

艺术教育的老师，音乐老师，我真的是感受颇深，感触良多，特别又恭逢其盛，正好赶上台湾的整个的教育改革，我完整的从开始参与，那自己接受教育的时候又是传统的这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好，那么我的传统教育的环境里面是不重视美学的教育的，是 不重视音乐或者是这个美术教育的，所以我自己是念私立学校，小学初中都是念私立学校，那么高中念北一女的夜校，但是我也只有高中也只有高一的时候我才有上到美术课跟音乐课，高二高三的时候没有这些课程了，那好家在这个幸好我自己学音乐所以那父母亲呢也是在这个方面有素养的，即使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中学毕业的，因为在战乱时期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念书，她只有初中毕业，可是因为她是教会长大的小孩，所以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唱诗歌这样子的经验，那他的音乐程度也不差啊。那他唱歌非常好听，那他的这个也自己有学过钢琴啊，所以他才会说他要培养我学钢琴。一方面又因为他的信仰的关系，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在教会里面弹琴，帮教会弹琴啊。所以当我这个有印象的时候，就妈妈就会指着教会那个钢琴的位置跟我说，哎，以后你就是坐在那边咯，好，所以你好好学琴，然后将来你就要坐在那边弹琴给上帝听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学琴了。那父亲这一边呢，祖父是教昆曲又是教古琴的，我的天哪，那不就是艺术工作者吗，也是就是艺术教育的工作者。那父亲这边是文学的部分，他自己自学的非常的深入，所以在 美感教育这个部分虽然父母亲都是在战乱时期长大的那一代那我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那么这个父母亲，所以我们的家境不好的是穷不到穷苦稍微算一点点小康这样子，可是也是在那个时段里面，父母亲都是从大陆这样子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披荆斩棘哈，这样子来台湾过生活，所以这个家境不是富裕的。我弹琴，我学琴的学费是我父亲三分之一的薪水啊，听众朋友，不得了啊，这个，所以母亲没有工作啊，她就单纯的是传统的家庭主妇，还能把我供养出去学钢琴啊，所以，这个部分在我这一代里面，不是多的啊。不多见，可是我成为老师以后的那个，我赶上，我毕业的时候，我赶上了这个

台湾的经济奇迹的那一个阶段，所以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真的有非常多的孩子愿意去学钢琴，不是愿意啊，孩子都不愿意，是家长愿意供养孩子去学钢琴了。好，可是学钢琴这条路是极为辛苦，这个很累很心酸的一段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撑得住啊，因此这个失败的人非常的多啊。我这一代很少，我父母亲愿意这样子提供机会。我还记得我曾经好像在节目也说过，我住眷村长大，整个眷村那母亲觉得应该要给我去学琴，因为她的心愿是她的孩子能够在教堂里面弹琴，所以听说在眷村里面有一个老师是师范学院的老师，他会弹琴，他不是音乐系的老师，他会弹钢琴，那有在教钢琴，于是妈妈马上就去跟那位老师去联络，就让我去学钢琴了。那我开始去学钢琴以后，整个眷村就都开始在把孩子送去学钢琴了。我一去学钢琴以后，几十个孩子都去跟那个老师学琴，没有多久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目前为止据我所知，那个眷村里面一同学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到现在还是在从事音乐工作。各位可以理解吗？几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存留继续学，我已经不能说学成哈，这个永远没有学成的这一天，可是我在这个专业上我是专业的人，发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个学习的过程是这么的辛苦哈。那到现在我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音乐的教育工作者，那经历了整个时代的改变，然后又加上经历整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政策的改变啊，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的那种感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2008年，现在快要20年的时间，台湾翻天覆地的改变啊，那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啊，特别我觉得华人地区包括连中国大陆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啊。我相信以前也是不会重视美育、美术、艺术教育这一块，那就是你要吃饱肚子嘛哈，才能去想到这个更上一层的这种事情哈。所以念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一直都是我心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一个重担啊！我总是觉得想要去改变这个境况哈，不只是台湾哈，我觉得整个华人的教育，从以前都把艺术工作者是不是那么的？其实不是只有华人了，西方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演戏的，华人称戏子啊，真的很看不起的哈，然后在从事画家，对不对啊？在西方也是做画家的，也就是没饭吃的啊。好像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一群没有饭吃、没有任何这个希望的一个行业哈。真是越讲越觉得可惜可怜，其实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啊，所以那么如果它是重要的，那么教育人们去理解这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
那是不是更加重要呢？好吧，又是有感而发，哎，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汉堡德怎么讲？他下面要谈的是美国的艺术教育了哈。这个小标题是美国有实行美育的环境哈。那他是这样说的：我虽然有这样体会，却是无法大声的提倡，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偏之见哈。总是要提倡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的人都是有偏见的。这句话我深有同感，因为所有我们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在华人，不对，至少在台湾啊，就是都说我们都有偏见，我们就是啊，好多好多形容词啊，好，所以真的哈，大家都会是认为我们有偏见。好，那汉堡德先生继续说，最现成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也没有这样强制性的美育课程，是吗？也不是，好，继续看下去。可是他们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很难相比的。首先是他们的文化环境，美国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就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建筑的环境有相当高的水准，因此建筑的美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中部、西部发展较晚，不免有些急就章，但是每一个城市总有一些文教、行政的建筑是经过认真设计的。建筑也许是一些复古的样式式样，但是却不失美感。即使是贫民区的老建筑，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岁月。不但建筑的环境如此，各地都有美术馆、博物馆等设备，从小就耳濡目染，看惯了美的东西。中产以上的家庭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他的校园建筑与室内装潢常常是极为典雅的，因此他们的社会领导阶层自中学到大学大多出生于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潜在的美感教育而不自觉，更不要提美的家庭教育了。其次是他们自由的教育作风，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读书较少，游玩较多，不实行考试，注重的是自己去寻找知识。这样的教育重视生活，容易进行美感教育。自高中到大学，他们重视全人教育，艺术本来就是重要的一环。1964年，我进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读书，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在法学院的餐厅包伙，就在法学院的餐厅里面吃饭，自助餐随意找座位。出道时曾与一位法学院的学生同桌聊天，他听说我学的是建筑，就介绍我先看看剑桥附近的重要建筑。法学院的学生居然把那一带自19世纪至今的著名建筑如数家珍地说出来，而且还记得建筑师的名字，远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令我大为惊讶。建筑之美对他们来说不是学问，是尝试。
社会上有这样懂得美感的领导人物，是

多幸运的事啊！到今天，台湾谈通识教育谈了十几年，毫无成果而言，改革真是困难啊！当然，以我国的情况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相比是不公平的，可是总要有个开始啊。问题是要从哪里开始？一个在基本上遗忘了美感的古老国家，要重新建立美感的素养，不使用点强硬的手段，是很难收效的。我停一下在这边哈，他说我们是一个遗忘了美感的古老国家，所以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没有美感的民族，不是一个没有美感的国家。华人的文化5000年，对不起，我要改一下，其实有8000年的历史。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教到这个中国的考古哈，有挖出来这个用鸟的骨头做的笛子哈，称为骨笛哈，那个骨是骨头的骨哈，就是用骨头鸟的骨头做成的笛子来吹哈，所以他们去考据，结果发现这个骨笛大概有8000年的历史哈。所以中国那一片这么广大的大陆，我们这一片这么广大的国土，这个里面藏着多少的宝藏？我们以为我们只有5000年，其实我们挖出来了8000年的古物啊。所以我觉得我从此以后我就跟学生讲，其实华人文化有8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罗马的文化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太见，可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却到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各位，我们不是没有美感的一个民族，我们是极有美感的一个古老民族，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把美感教育完全忘记了。哎，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稍微去好好省思一下啊。然后他刚刚文章提出来，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居然可以对那所学校哈佛大学里面的建筑物可以如数家珍的去介绍给新生啊，连建筑师的名字都知道。那句话很重要，就是这些美感教育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学问，不是你要去背它，背出来的学问就是要去强记去背诵它，记下来的学问，这些东西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常识。所以贝多芬、莫扎特对于我们来说是常识。那么华人的文化，以华人的音乐家，你知道那些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脑子里头想到的是那个竹林七贤啊，有这七位都是会音乐的耶。学生们知道吗？他们是会音乐，他们一定都会弹古琴的。那他们是一边弹着古琴一边来作诗，然后在以前的这些，你即使是贫苦家庭里面，你买不起笔墨纸砚，最起码你可以拿着石头在那个沙啊，一片沙地上面，你可以还是学写字，然后可以在沙上面作画，这些这是基本的常识。
它不是一个学问。

不要把它当成那么高深的学问，你必须先有尝试，然后慢慢再去更深的认识阅读，然后去实作，最后越挖越深，越进入到里面。你看爱因斯坦，他是小提琴，他会演奏小提琴的。各位，你可以想到福尔摩斯啊，那位大侦探，他是小提琴家。虽然他是个虚构的人，你看创作这个虚构人物的这个作家，他把福尔摩斯创作成，当他想不起东西，他没有办法解那个案子的时候，他是在拉小提琴来思考的。爱因斯坦也是，各位，所以这个不是就每个人会一个乐器，这个不是你要特别去供养它，而是它是必备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其实当然以前的人生活上面有贫困的人比较贫穷的那个这些百姓，这个我想到说往来无白丁哈，那个白丁就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哈，他们当然可能辛苦就没有办法哈，可是不见得他们不会乐器诶。我脑子里头好多好多画面哦，你看很多电影里面那个村庄里面的小孩子一样是可以有会乐器，然后即使是一把小吉他或者是弹拨的乐器，他照样可以这样子拨弦，然后就边弹边唱啊。你看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你要追求一个女性，你一定要会弹琴吹笛，对不对？弹的都是弹拨乐器，然后在那个窗子底下唱歌，自己作词哦，这不是就要有文学素养了吗？自己作词谱曲，然后弹琴唱歌给你所心仪的女性，那个女孩子在那个窗台上听到你唱歌，喜欢就开了那扇窗，然后抛下一朵玫瑰花，不喜欢可能就送你一桶冷水，是不是？你看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面也充满了艺术生活的，所以那个不是学问，这些都是尝试啊。所以啊，不要把艺术看得那么高深，它也有高深的部分啊。所以上次我提到纯艺术啊，或者是应用艺术，那么这些就是应用艺术，那你当然先要从应用艺术去了解，你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艺术，最后你想更晋升一层，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大师，那就是你要有更大的天分存在，你才可能跨到那一个境界去。可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可以充满艺术的。哎，我又要叹一口气。好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变成这样，那大家都在弹琴唱歌，那是不是那个吵架的声音就会少一点，那些暴力之气就会少了许多呢？那么社会的和谐气氛是不是会就更加浓厚一点呢？好吧，汉堡德先生继续说，我常把流行的新美学观念，也就是多元而且具有个性的审美观，比为现代民主政治，把以客观的美感为主题的传统美学观念比为开明专制的政治。当年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过程的

时候，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军政是军人的军，训政训示、训导、训育、教训的训哈。然后宪政时期，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是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好，文章继续说，军政时期为平定全国以军人来领政的一个阶段，训政就是开明专制，教育国民如何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然后才把政权交给人民。孙先生是聪明绝顶的人，他看出了一个做惯了顺民的民族，一旦授予自主权，可能出现的乱象。但是他的智慧中有盲点，他没有看到贫穷与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因此台湾的民主政治才只能在混乱中学步前进。一个追求进步的落后国家，它的人民的美感素养的提升也可以做如是观。审美活动是有其个性内、内发的成分。再念一次，审美活动是有它的个性内发的成分，就是你的个性要你自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个性要有它从内发展出来的那种成分存在、那个是要建立在普遍的美感之上才有价值。文章继续说，否则人人都抱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态度，就回到了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立场，也就没有美可以谈了。我们的国家没有经过欧美先进国家那一段漫长的主导权自专制政府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上的历史，因此政治的民主化与美感的普及化都没有经过演化的阶段，主导权就突然落到了大众的手上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有资格指导你做你的老师了。所幸政治与美感到底不同，美感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即使在民主的时代，孩子们还是需要老师指导的。问题不在教育方法，在于教育界是否同意审美能力需要特殊的教育。好，这一段完毕。他提到了政治的部分，提到了孙中山先生，我们的国父，他设置这个整个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有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哈，然后这个怎么样把，因为孙中山先生是把我们从一个帝制、皇帝治理的一个威权啊，这种专制的这种这种政治的状态，转到一个民主政治的状态，可是不能直接进入民主。如果直接就进入民主的时候，人民没有被训练过，那就会完全完蛋了，就是一团混乱。所以他要经过军人来领政，军人先治理，然后慢慢慢慢教育这些百姓以后，就开始是训政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教育国民怎么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就公民教育开始了。
然后最后才走到宪政的时期。

他是这样设计，但是他没有看到这句话好重要啊！我觉得汉堡德先生提出了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没有看到贫穷跟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因为这个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民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的开始的那几十年的状态之中，一直还是在战乱。包括这个刚开始的政局不稳，有军阀割据，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本来攻打我们的中国，日本来侵略我们，然后让我们陷入了极大的困难啊，然后就变成世界大战嘛哈。我们经历了世界大战，所以一直到日本战败，然后我们这个民国34年以后，这个好不容易我们走出了战乱，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教育公民有素养哈，不管你是整洁教育什么青年守则哈，现在的青年朋友可能你们都没有念过有12个青年守则哈，那时候我们每一天上课，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每天上课都要背一次的啊，整洁为什么什么之母，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之母哈，就是教你你的生活要有秩序啊，你要知道整洁啊，不能脏兮兮的去学校啊，这些基础的一个公民的素养，他的生活教育啊，包括道德观、价值观，这些都要去建立起来，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素养的公民，然后你才能说，我有一些想法，我去从事政治，我来成为一个领导人，我来带领人民，带领这个国家。可是我们很可惜，当我们走出战争的时候，没有多久，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内战，然后就变成是，这个蒋中正先生就把一群的人，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就我们有一群人撤退到了台湾来，那么中国大陆那边就变成又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啊，在那个地方发展，那么就变成两边啊，到今天我们这个难题还没有解决，那两边就各自发展了。其实两边，我觉得这个刚刚汉堡德先生写的，没有看到贫穷与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其实我觉得两边都如此啊。所以他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在混乱中去学步，就是爬着慢慢一步一步爬去爬出来现在的状态，但是现在的状态也是混乱的状态，台湾的民主政治也是个混乱的状态，我们走的也是颠颠簸簸，并没有很成熟。可是我觉得你说西方成熟了吗？今天2026年，我们来看世界的政治，我想大家的头应该不会是点头吧，应该还是在摇头吧。唉，人呐，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一天，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罪人。回到我的信仰观哈，就是对，就再说一次，上帝创造我们本来是一切都美好，一切都甚好，然后就是那个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犯了罪，
于是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了罪恶之后，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咱们就没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时间。那我们就要去以我的信仰观念来，我的信仰的这个角度，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就要去等，等上帝让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可能有另外一番的作为。其实那个时候也已经就到了末世了啊，所以真正要找到完美，那你只能离开这个人世到天堂去，你才能看到什么是完美啊。哎，所以整个华人的政治、世界的政治，一切通通都没有完美啊。你说现在很进步，是啊，是很进步，但是其实呢，美感教育，我承认西方真的在19、20世纪啊，到21世纪，21世纪我觉得平等一些了，中西方、东西方都很差不多了。可是在19、20世纪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我觉得东方是差了许多哈，西方是真的，那时候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我相信的美感教育真的是赢过东方哈。可是21世纪后，东方也抬头，也急起直追哈，所以我们也有我们东方的发展哈。但是那个混乱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那么的美好啊。那么好了，文章继续下去，我们终于看到最后一段。哎，真的是太有感触了。这个最后一段的小标题是美感教育的任务在于激发审美的能力啊，这句话真好哈！美感教育的任务是在激发审美的能力，所以重点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审美的能力啊！你要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啊！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要把你的生活弄到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是达到有美感的。好，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最后怎么说。文章这样说的：我主张训政式的美感教育，但并不是主张废除启发式的艺术与人文教育。哇，这句话好重要。汉堡德先生说，我主张训政式的美感教育，但并不是主张废除启发式的艺术与人文教育。他说废除就是其实没有废除了，就是你看五四运动之后的那个这个整个咱们华人的教育还是有艺术教育在里面，当然那个时候的制度不同哈，学校还不是那么普遍啊。可是基本上还是有那个概念，就是要有艺术教育，但是那个不到废除，可是就是没有启发式的。那么所谓的艺术教育就是好来教你弹琴哈，然后天天打你的手逼你练琴。那美术教育的话就是叫你做劳作啊，要不然就是发一张白纸给你，你就画吧，也没教你怎么画哈，就是发一张白纸，然后美术老师就坐在上面就可以打瞌睡，然后我们就要教一张画，我每一次就对着那张白纸在里面不知怎么办。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高中的时候就素描课，那

就要买那个炭笔，然后要每个人带一块那个馒头啊，因为那个炭笔需要用馒头来当橡皮擦擦掉啊。啊，我还记得那个美术课刚好就是在这个吃晚饭前的一堂课，这个对于我这个没有美术细胞没有画画细胞的人，这个一张白纸，然后就是前面要那个素描嘛，就是摆着水果啦或者雕像啊，你就要看着那个来画，我的老天我可以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我肚子好饿，所以每一次馒头不是拿来擦我的画，馒头是填我的肚子，我都把馒头吃掉了，然后就是交白卷我的美术老师看到我就是摇头，最后不知道怎么办。对well, 这就是美术教育，所以它不是废除哈，我觉得就是没有启发。我要说这个九年一贯的现在的美术教育不是这样了。我不太理解大陆方面的，但是至少台湾我们现在在教美术的时候不是这样教的，绝对不是，我保证绝对不是我们已经好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训政式的这个美感教育就比较稍微离谱一点。好，文章继续下去。目前规划中的九年一贯的艺术教育在精神上我完全赞同，只是在方法上我稍有意见。可是我认为不论怎么样做，其实都无法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这就是我主张把美感教育作为独立学科的原因。美感教育与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我打岔一下，我的确同意，我非常同意。所以我认为其实要不要操作这件事情不见得那么的急迫，就是你不一定要学乐器，你不一定要画画，就是其实应该就是艺术欣赏课，所谓的艺术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艺术欣赏课，不一定要去吹直笛。现在的九年一贯这个包括108课纲，就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台湾是不会要吹直笛的，在音乐课里面只是唱歌，从头到尾的唱歌，所以就是整个音乐课本就是歌曲，爱国歌曲艺术歌曲这个样子，从头到尾都在唱，这也很奇怪，从来不放音乐给我们听的，所以就是实作就是操作。那么到后来呢九年一贯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要吹直笛，就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是艺术欣赏音乐欣赏太重要，所以我的音乐课里面绝对是三分之一吹直笛，三分之二是在音乐欣赏的。可是如果你只教直笛其实是很好办的，就从头到尾都吹直笛，很多的音乐老师的音乐课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吹直笛，那就像我小时候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唱歌。唉，又要叹一口气，这就错误了。所以汉堡德先生讲的就是我所想的，美感教育跟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其实我要说根本就应该就是艺术欣赏课，你有那个，欣赏以后你喜欢了以后，那么你再说我要去学一个乐器，或者我要唱歌，或者我要去画一张画，诶，那再说，你连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那你就要拿直笛来吹，就要学一个乐器。所以非常多的小朋友的家长问我，我要怎么开始，我的孩子我要想给他学音乐的话怎么办。我说什么都不要买，乐器也不要买，什么都不要做，第一件事

请问你家里头有没有放音乐给孩子听啊？你们吃饭的时候是看电视、看连续剧，还是你们是在放音乐给孩子听？如果你一个音都没有让孩子听过，你就说要去给孩子学乐器，那对不起，这个音乐教育一开始就失败。对，我的家里面虽然我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收音机好吗，电视的产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才有电视的，那怎么办呢？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做礼拜啊，所以我的家里面所谓的音乐就是妈妈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去学钢琴，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有音乐啊，教堂里面有音乐，所以我要学乐器要干嘛，就是要弹琴来赞美上帝啊。那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里面，那我就会听人家唱歌啊，那个音乐就从那儿来了，所以我脑袋里头有音乐。那妈妈从小就是那个去教，我在妈妈肚子里头也就去教堂啊，是不是？所以肚子里头就有听到音乐，这个就是美感教育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环境的话，你说要去学个音乐，学个乐器，或者你根本就没有那个给他这个看过画，你就拿支笔，拿一张纸来，你画吧，画什么呀？怎么开始啊？根本不可能啊！对啊，所以这句话太重要了哈。美感教育与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继续下去。可是美感教育真正的任务是把孩子们潜在的审美能力发展出来，形成一种判断力。请注意，是判断力，所以是可以批判的。很多人说，不要去批判，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错，要学会批判。音乐里面有好有坏，有坏的音乐的，绝对有坏的音乐。我跟学生分享说有坏的音乐，他们说老师，你干嘛老是批评 ？No， 要有批评的能力，你要有批判的能力，所以是要形成一种判断力，对于美的判断力。然后继续下去，汉堡德说，欣赏可以用为美感判断力的实习，同时提供判断中不可避免的知性的成分。那个知性就是追求知识的这个部分哈。然后继续他说，我主张美感教育自设计美感着手，是因为那是视觉美的基础，最接近审美的潜能。我心目中的美感教学的轮廓有点近似设计学校一年级讲授的基本设计。这门课原本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在德国发展出来的。好，德国的那个包豪斯哈，这位建筑大师哈，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他在那个包豪斯有一个设计那个学院的，各位应该听过那个中文的翻译包豪斯哈，包浩是浩大的浩，斯就是斯文的斯哈，所以这个课程原本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包豪斯去发展出来的，后来经过改进成为了美术学院的入门课程，代替了人体素描的教育功能，因为兼有感性开发与知性判断的作用。我认为不应只限于美术学校的学生，一般人都可以自此受到益处。可惜的是，我国艺术教育界人士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也不知道它的好处，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我知道这样的意见会被认为旁门左道，可是我深信只有这样做才有迅速提升国民美感素养的可能。这门课可以开在高中部，或者是国中，或者是初中的三年级。好，那个我问我的干儿子，那个加拿大就是在国三的这个阶段就开设计课这个课程。好，文章继续说，有了这样的基础，进入了大学就可以谈现代艺术史，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一有了这样子的基础的这个设计课程的训练之后，进入大学谈现代艺术史就可以了。那汉堡德说，以设计教学进行美育，不愁没有教师，因为国内有几十所的大学设有设计学院或者相关科系，那么略加讲习就能够有能力来教师教啊，不会遭遇到九年一贯艺术教育所遭遇到的师资与课程的问题，一旦实施五年之内就应该有显著的效果。我终于念完这篇文章了啊，三次的节目来谈艺术教育啊，其实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讲到艺术欣赏，讲白了，我愿意接受邀请来开这一个广播节目，坦白说我想的就是这一个，每一位国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艺术欣赏的机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可以去欣赏艺术，每一个人都要有艺术欣赏的能力，你要培养这个能力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人的生命当中处处都会有美的经验产生，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你看着那个断垣残壁，你心里头会有难过，会有悲凉，但是我脑子里头现在的画面是，我想到好多的摄影家，摄影大师们，他们拍摄的那些战争当中的场景，或者是在逃难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摄影大师，他们捕捉到了那些惊慌失措的那些人们，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动作，那一些你看了以后，触发你的那种人类的良心的这些人性关怀这个部分，这个就是美感的教育，这个就是美感的经验。尽管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让人难过的画面，其实那是一个丑陋的画面，那么美与丑，丑就是不好吗？那个丑的后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哦，要说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可以去想了啊！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在这个地方打住吧，不然我又可以再讲七个钟头都讲不完。好了，文章念完了，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读下一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下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知道你已经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成为天父的孩子。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抉择的过程当中觉得很难受。主啊，我们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仍然会碰到人世间的苦难，人世间的那些我们想象不到的意外，想象不到的状况。主啊，你的儿女有的时候会困惑，会不明白，你的儿女有的时候会不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在这个问号当中，主啊，知道唯一不变的就是你仍然陪着我们。主啊，你陪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在我们哭泣流泪的时候，你也都在默默地陪着我们。主啊，你都晓得你的儿女发生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主啊，你陪着他们，与他们同在，你不断地在对你的儿女说，孩子，我爱你，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与你同在。是的，主，不管人世间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最大最大的灾害，最大最大的痛苦，就是生离死别。但是主啊，你已经在这个生离死别当中给了我们恩典，知道我们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就不怕分离，我们就不怕生命的隔绝。主啊，因为生命结束了，是进到另外一个

更美的家，更好的一个国度。是的，我们有个盼望，知道就算在这个世界我们离开了，我们仍然会在未来的世界，在天国当中重逢相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分离，不会断绝，总有一天会相聚的。是的，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所以当我们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再见面。主啊，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么大的力量，给我们这些盼望。主啊，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哦，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啊，怎么跟长辈互动，怎么样呢照顾长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受访者，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哦，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但是他在谈到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人要照顾，就是他的妹妹，他的智能障碍的妹妹的照顾哦。其实呢，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位来宾来讲的话，他身为姐姐啊，从小呢就在父母的期待之下要照顾这样子一个智能障碍的妹妹，这就是你的责任啊，不断的被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父母亲呢啊，对于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角色赋予这种极大的责任，而这样乖巧的一个孩子呢，从小呢也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他都撑着、哦、但是其实他现在已经呢从一个老师的国中老师的角色退休了啊，他现在也60出头了，那他也陪伴他的妹妹啊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他有一些身为手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这样子的照顾者，照顾妈妈的角色，以及照顾智能障碍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有一些想分享的啊。那我会觉得说，这过程当中，在今天如有一宝节目当中，我们来请他来聊一聊，站在一个照顾者的角度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样子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关切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周胜安啊，周胜安周老师啊，他已经是国中老师退休了啊。那呢胜安呢，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跟妈妈的关系以及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啊。胜安，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是大女儿嘛啊，
1: 对，
0: 大女儿。那其实从小就被家里赋予重望了哈，那所有的家庭的责任几乎是在你的

0: 身上。
1: 对，
0: 要面对家里面不管是纷争也好，
1: 对，
0: 困顿也好，或是妈妈的完美主义也好，
1: 对，
0: 各方面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那你又是照顾者，
1: 对，
0: 对不对？家里面的主要照顾妈妈的角色，
1: 对，
0: 对，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1: 啊哈，
0: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Yeah.
0: 对，你可不可以来谈一谈，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的角度，你来谈一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状况，
1: 嗯哼，
0: 以及呢一些感受。
1: OK， 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只是被告知妹妹就是我永远的责任。那如果将来这个有谈论婚嫁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提出这个条件，对方是要接纳妹妹这一位跟着一起哈。那即使不同住，但是你也要负责照顾的责任。所以我就记得我有妹妹要照顾，那从小跟妹妹相处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好，然后妈妈也是一个比较宠小孩的，她也宠我，她也宠妹妹，当然对妹妹就更加的呵护，这是一定的哈。但是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没有不好，我们只是对于照顾妹妹的这个观念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跟妈妈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且我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因为我大概就出国，你算一算59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除了出国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出去服侍这一些，算起来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那个出国的时候也是要电话联络的，所以到2022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特别 coffee 的时间，妈妈是比较更加脆弱的时候，我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哈。我觉得就是以我笨拙的妈妈是在我这个做事的能力，除了弹琴以外，大概就是其他能力她都不是很觉得 OK 的状况之下，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照顾她。对，所以她是觉得很好，好，她也很觉得这个女儿是很贴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父母是不会称赞你的哈，所以我就是尽我的力，但是我从妈妈的眼神肢体动作我知道她已经接纳，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儿哈，那只是她就是不愿意用嘴说而已。那么就这样子一直到这个，所以真正的所谓照顾妈妈大概就是我今年退休6年的时间，我大概就是从 coffee 那个时候开始，妈妈比较走下坡了，那比较进入一个比较高紧张度的这个介绍的过程。但是前面呢，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妈妈是有高血压的，所以那个高血压常常是在晚上会飙血压，那特别是天气这种冷冷暖暖这样子来的时候是很紧张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是天天晚上就是战战兢兢就等着它会不会发生，今天我要半夜就在急诊室度过这样子的，那么这样的经验也有3-4次的时间哈。所以这个，那妹妹又是需要带着一起去的，所以这个紧张度是一直压力是存在的。那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隔壁有姑丈，所以妹妹的问题就在小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只要知道谁生病要去医院住，妈妈也是住过医院，爸爸也是住过医院，可是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到隔壁真的就是隔壁的哈，就姑丈家可以吃饭睡觉这些这样，所以真正觉得压力来在照顾上的压力，就真的是我退休前几年开始，直到退休然后经历 coffee 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大概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我是极度感觉压力的，那这个也多次跟妈妈谈起来，这个万一哈你不在的时候，妹妹应该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就是你的责任啊，让我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所有的要求就是我就是陪在旁边，但是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有学了一门手艺在手上，我也有我的世界，也有我的一些兴趣，我去听音乐会啦，所有的活动，我的社交活动不是那么的活跃，但是也总有一些

0: 社交活动，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些妹妹都不能参与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其实跟妈妈谈了很久哈，从我生乳癌这个2003 SARS 那一年我得乳癌开始，我就跟妈妈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20年来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在有争吵，有讨论，有相左的意见，也有相同的意见，怎么安排妹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我们这个议论的焦点哈。除此以外，我跟妈妈是任何事情通通都是和谐的不得了，是像的不得了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说我是手足，我其实要承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即使我很能干，虽然妈妈觉得我不能干，但是即使我很能干，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扛起这个责任，还有我扛多少，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妇女，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妇女的这个看法，她觉得你就是应该负全责，那我不认为。所以这个歧义一直到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这个同意，相互都理解的状态。可是我相信妈妈有看到我这个努力的那个面向，然后跟妹妹相处，也有一些改变哈。那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她是闭着眼睛的，所以我相信妈妈这个东西的表现。上帝是借由这样子来告诉我，妈妈已经认可你了，你可以放心了。那妈妈也放心了，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最粗浅的来介绍我整个的照顾的历程。
1: 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照顾是在那种关系上面的那种纠结哈。我听起来的话，倒不见得是说。就是说，有时候有人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困难，而是很多时候是在于，就是说，关系当中要付出多少，要摆上多少，然后呢，你的需要有没有被照顾到，而不是只是因为就是说我是姐姐，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权责哈，所以因为你也是女儿嘛，对不对？你也是女儿，所以。感觉上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违背妈妈，又想要完成妈妈的心愿，但是你又觉得说你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啊，对不对？那这过程中你该怎么办呢？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纠结，好像现在也还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你现在慢慢的去调试，慢慢的找到一些支持团体，让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走出来，因为你是照顾妈妈又是照顾妹妹的那个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哈，是很辛苦的。那妈妈要走的那几年，我知道其实你也是照顾妈妈照顾的非常尽心尽力了哈。那但是很多的照顾者到最后都自己都会身体都会垮掉，因为太累了。你那时候有这种状况吗？
0: 非常的累，但是我是一个夜里头不会很好睡，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都如此，所以我觉得体力上，既然是睡眠上不是那么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觉得体力上还好，我并不觉得那么大的困扰。就是压力上面，而且我比较处女性格，处女座的，就是很完美主义。那妈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虽然她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只是完美的地方不同啊，这个不相合，所以当中的这个落差的，或者是说这种调和要协调的过程，是蛮耗神的，蛮耗我们的体力跟精神。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因为还好，我感谢上帝，妹妹是完全可以自理哈，她只是需要有被提醒，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压力上面其实也没有像重度 那个障碍的这些小孩们，或者是情绪障碍的小孩们。

0: 那么的辛苦，所以其实我跟妈妈两个人看着别的这些障碍的这个家人的，或者是别的有障碍的这种家庭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就给我们多少啊，所以就给了这样子一个妹妹。但是每个人痛苦是不一样的，不能跟任何人去衡量，去相比啊，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也有很多的照顾很重度的人，他们非常的快乐哈，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十架自己的背啊，那只是你要如何去背，那你要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去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对对，
1: 是。当我们聊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责任跟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者他也是有权利说 no 的，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你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应该有说 no 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是子女，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这是应尽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那么父母照顾子女，这也是有天经地义的责任跟义务，只是你如何照顾的方法，你要有智慧，我觉得你要善用资源，你要了解你的身心障碍的这个孩子或者是父母。也有许多的照顾者是子女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父母，我也有学生是这种状况的，所以成为照顾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会寻找资源，还有你要学会照顾的非常智慧的方法，那我是因为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家庭长大，然后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概念的一个妇女，所以她的所谓的照顾就是24小时跟着哈，贴身无微不至，什么都帮你做。
1: 哇，那这样会不会照顾得太，
0: 所以她照顾我也是如此，照顾妹妹也是如此，她觉得这样才是上帝交给她的产业，她做完了上帝要他做的事。这个观念我跟他沟通了不知道多久了，已经我就说你可以不要做这么多，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
1: 他保护过度了，
0: 对，我说你可以有你的生活，我说你可以出去，你可以把妹妹跟我放着，我会跟他吵架没关系，我们自个儿解决，但是你出去聚会，你出去跟你的朋友去相处，你可以走的，但是这个传统的妇女就会回答我说不行，我离开了我就失职了，所以我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打破，我就觉得是妈妈可惜的地方，我不要再重复这个重蹈覆辙，所以我一定要去寻找资源，还有就是许许多的朋友帮助我去怎么教养我的妹妹，有些东西其实就是跟教养一般的孩子一样，说既然是老师你怎么教你的学生，其实你就怎么教你的妹妹，
1: 是
0: 很多东西是通的，
1: 对，
0: 原则是相同的，所以我现在还在摸索还在学习，之前不能做是因为妈妈在旁边，那妹妹有靠山，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可是现在妈妈离开了我就可以放手去做，我希望未来还是有可以改善的时候，妹妹也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1: 是，
0: 对。

0: 因为其实教养孩子都一样，不管他有没有智能障碍。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智能障碍的孩子有时候也是会被宠坏的。
1: Yeah,
0: 对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家长会就觉得说，对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有点愧疚感，或者说会觉得说，就是会特别宠啦。
1: 对，
0: 有的时候宠过头了，你知道吗？保护过度了，
1: 没错。
0: 其实反而会发展这个孩子，有时候投机取巧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不负责任啊，
1: 是。
0: 偷鸡摸狗会耶，
1: 是，
0: 因为其实不管是重点不是在智能障碍，重点是在教养方式啊，
1: 是，没错，
0: 嗯，
1: 妹妹也有这样的状况，
0: 嗯，
1: 对，这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对，所以我也发现到，然后他去做那个庇护工厂的工作的时候，老师也有跟我反映到，那么可是这些东西在妈妈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Well, 你们都不是这些人的家长，你们都没有生这些孩子，
0: 嗯，
1: 你们不了解父母，这些孩子的父母的心，所以又是不能沟通，对，
0: 嗯，所以妈妈不认为说他是保护过度，哦，
1: 没有，
0: 他不觉得，
1: 没有，
0: 他觉得说是你们不接纳，
1: 对，
0: 是你们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老一辈的这种观念了哈，
1: 是的，
0: 对。但是你这个身为姐姐的话，你就比较辛苦啦，
1: 哎，
0: 对，因为你看得到真相，
1: 是，
0: 然后你又无法改变，
1: 是，是，
0: 对对啊，有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就被牵制了，你
1: 完全无能为力，
0: 对，
1: 对，我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子互动，然后我都可以知道下面在说什么话，然后他们的对话我几乎都可以背。然后看着他们那个互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插入，我就介入，
0: 嗯，
1: 那介入的结果就是大吵，
0: 嗯，
1: 那我不愿意再花费我的精神大吵了，我就觉得我就放在心上了，
0: 嗯，
1: 那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独立照顾的时候我要怎么办，
0: 嗯，
1: 那我就再去想我的办法，
0: 嗯，
1: 对，所以

0: 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看一方面学，
1: 嗯，
0: 好，然后现在真实的我真的面对到我单独面对妹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也是发生的。对，
1: 你这样单独照顾妹妹几年的时间
0: 啊？目前已经两年半了，
1: 两年半的时间，
0: 两年半的时间，
1: 这两年半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酸甜苦辣。
0: 哦，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觉得他开始就是不晓得应该把我当成是个姐姐还是应该当成是个妈妈，
1: 嗯，
0: 好，妹妹会有点困扰，
1: 嗯，
0: 因为妹妹也不太理解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她当然从教会的这种教导里面听说，哦，妈妈是上了天堂，然后现在她不能回家，好，那就是对，刚开始过世的时候她是这样子在描述的。我说对啊，妈妈就是出远门去了，然后你有一天你也会到那边去跟妈妈再见面的，那她就比较知道了。然后慢慢的其实妹妹是怕我的，我在家里头是扮黑脸的，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那就等于把妈妈这个白脸的角色有点平衡，所以她是怕我的。妈妈也有在生前也有告诉我说，其实妹妹是挺怕你的，也蛮好，她个人也觉得这样也好，不然她也是觉得很累哈，这个，所以她说姐姐如果回来她就会比较收敛一点哈，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比较放纵一点这样。所以当妈妈不在了，她没有了那个靠山的时候，我觉得妹妹其实有一点一点在改变，
1: 在成长，
0: 对，开始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他会很技巧性的，其实他不是没有智慧哈，他其实真实的年纪大概是这个6岁到7岁左右的孩子，
1: 嗯，
0: 可是他今年是59岁哈，刚满59岁，
1: 心智年龄大概
0: 6-7岁，对，心智年
1: 龄
0: 6-7岁，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脑袋是蛮精明的，
1: 大概小学一年级，
0: 哎，差不多那个时间，对，所以他是会看脸色，
1: 嗯，
0: 他先会试探一下。哎，这个怎么样？好，这个怎么样？
1: 嗯，
0: 那试探的结果，因为刚刚开始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是在丧母的那个阶段里面，我的心情情绪是不稳的，我自己也有忧郁症，对，所以也是被他们两个搞得，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有忧郁症，我也是在吃服药的。那这个。又要忙着妈妈的后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了，我一个人要去跑所有的流程，那妹妹在家里我又会担心哈，所以这个煎熬这个当中的，然后又是 SARS 还没有sorry 那个 coffee 还没有完的情况之下，我那种紧张度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妹妹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她其实是比较还在观望，他会懂得观望，不太敢去刺激我，然后看到我的脸色，我觉得他是会察言观色的，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蛮乖的，那接下来等到差不多半年把妈妈的工作结束了，后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进入一个躺平期，就是因为我已经
1: 累
0: 到
1: 瘫
0: 掉了，对，所以这瘫掉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放飞我的妹妹，那不是完全放飞，就是说我的那种要压制的情况，或者是我就放的比较松，绳子放的比较松。他也有感受得到那个比较松，然后我也比较轻松了，那可是他还是蛮拘谨的，我觉得他是蛮懂事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其实那个第一年我觉得妹妹变乖了，那我也常常称赞他，哎，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你还会帮我做事哈，或者是帮我盖被子哈，或者是不会吵我哈，我说哎，真的很好，继续努力下去哦哈，那他有的时候也会说，姐姐你也变得比较会笑哎哈，我们觉得我觉得那个中间很微妙的一些化学元素在变化这样，对，那慢慢的到了等我休息好了以后开始，我就觉得该有些东西要建立起来了，那个规范就不是跟妈妈那个时候一样，

0: 所以去年因为妈妈是2022过生，那2023我就差不多前半年的时间我还在躺平的阶段，2023后半年开始我就一点一点的去建立一些框框架架，或者是有一些的规矩啊，哪一些东西不能做，哪一些东西怎么样子，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当然妹妹会说妈妈以前都可以啊，为什么你现在就不行啊，这样子。那我会跟她解释原因，为什么这个不可以，为什么那个可以，这样。那她是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对。所以可是为什么我的解释就会很多，为了要解释这些为什么我也非常的困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就是听话就好，我也是个人，我真的不是神，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会偶尔还是会大声的发脾气，可是那个发脾气已经是比以前这个妹妹所认识的姐姐要好很多。所以妹妹没有怕我，只是她知道她要收敛。而这个时候没有妈妈做她的靠山的时候，她懂得去收敛，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一直闹到一个无法理喻的地步。
1: 会有情绪化。
0: 我发现妹妹，对，妹妹已经也在改变，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良性的互动。那真的谢谢上帝在这个当中一切的带领。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那个圣安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照顾者的心情了哈，照顾者的过程。我觉得圣安呢他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自己在改变在变化。妹妹也在改变在变化，好，其实感觉上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呢，好，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好，那感觉上你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鞭策自己，对不对？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够放过自己，最近是怎么样去琢磨这部分的？
0: 我要承认到现在我仍然没有办法做到1%哈，有一些些进步，但是这个实在是我今年61岁，不瞒大家，对，所以60几年来，从我有意识开始，就是不断被鞭策，不断被要求，而且都是超高压的要求。恋情是一个音都不能错的哈。这个功课呢，因为我念的是私立学校，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还比较松一点。以前的私立学校真的是严格到不行的。也没有100分或者是没有多少分你就是要被打的。那我也是，我就是用哭来打老师的那个怜悯，然后我就逃过，然后下次赶快补上来，这样子。对，所以可是那个压力真的是没有一天停歇，
1: 自己也给自己压力啊。
0: 对，因为你要去讨爸爸妈妈的那个，那爸爸妈妈也不会赞美你，你所有的好是应当的。那然后到了学校以后你要把成绩展现给老师看。那老师如果你没有达到，老师也是不会理会你的哈，他只会负面对你哈。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到了学钢琴的部分也是如此的，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老师也是不会有好脸色给你的，不像现在老师已经不会这样子对学生了。对，所以我都是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处女座，我不本来不懂所谓处女座是什么东西，当所有人告诉我处女座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我才了解，去看一些书，收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天，原来这么合乎我的那个表现各方面的处境这样子。那么我的学生也是很辛苦，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被处女座老师教的学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对不起哈，我先告诉你是处女座，我的要求我会打折扣的哈。可是学生都会说我打了折扣以后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高。所以我在学习放过哈，放过自己。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说我现在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做教材的时候，以前真的是要做到我觉得

0: 一个字不错，然后或者是说，假如我看到有一个错字，我就会愧疚到很羞耻的感觉。
1: 嗯，
0: 可是现在我看到有错字，或者是哪个图摆的那个位置，好，我就说、啊，算了，那样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再挑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
1: 哇，不容易耶，
0: 对对对，我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上台会错音这件事情，这是我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好，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可以看谱弹琴上台，所以我觉得很好，那看谱了我就比较安心，
1: 嗯，
0: 否则那个不能背错一个音，这个要求，
1: 嗯。
0: 你在上台之前，那种的压力，我想没有学过音乐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
1: 嗯、
0: 其实你如果你是上台的，比如说你演讲或者是演讲，你都可以说错没有关系。可是音乐，你错了一个音，你要想办法把它 cover 掉。
1: 嗯、
0: 那我后来越来越会这个 cover 的技术，那下面的观众是听不太出来他有错音，但是我永远知道。自己永远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就是不断一点一滴在学习，然后环境不断的调造，
1: 嗯，
0: 然后我不断的经历这所有的苦痛的经验以后，一点一点拿掉我的那个完美的性格。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外面的人还是觉得我太完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变了很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走完的道路。
1: 嗯、
0: 我只能不断求我自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
1: 嗯、是，而且当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在照顾妹妹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比较快乐。
0: 对，也会比较轻省。
1: 对，不然的话，其实很多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0: 啊，所有人都这样说，
1: 是。
0: 但是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上帝，谢谢你，啊，荣耀归给你。
1: 嗯，
0: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1: 嗯，
0: 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所以这好像成为一个习惯，我目前为止好像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努力吧。
1: 嗯。啊，那最后我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这个照顾者哈，
0: 嗯，
1: 特别是就是说有家里面有手足需要照顾的，因为是妹妹需要照顾的嘛哈。
0: 对。
1: 那你对社会大众而言，就是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只有妹妹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去寻求这样的所谓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0: ？OK， 我是喜欢找资料的人。
1: 嗯。
0: 从小就如此，而且是学校教育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对一个题目如果你不了解，你就想办法去找资料，
1: 嗯，
0: 那以前没有网络就是看书，
1: 嗯，
0: 或者是问老师哈。那即使是私立学校是很填鸭式的教育，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就不接触外面的其他的那个资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很习惯找资料。那有了网络以后当然就自己去找资料，那然后我很喜欢听广播，所以我关注的议题，
1: 嗯，
0: 我就会去从广播或者演讲或者电视各个管道，报纸，以前有报纸哈，报纸各个管道，我就会去收集这些资料，那然后就会做成简报本啦，或者是做成这个资料档案放着哈，然后等到议题到了我身上以后，
1: 嗯，
0: 我就可以把那个资料夹打开，然后里面的资源就会出来，然后我不断会 update 我的那个资源的来源，所以是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那么在我有这些状况的时候，等到这个，
1: 嗯，
0: 特别是 coffee 这些，我真的就是天天就是在网络上吸收，或者是找任何的资源，然后问所有的人，我不断的往外去求救。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求救这件事情不丢脸。
1: 嗯，
0: 好，请不要觉得求救是很丢脸，或者也不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家丑不可外扬。
1: 嗯，
0: 这句话害死了太多的人了。
1: 是，
0: 我拜托听众，家丑这不是丑，
1: 嗯，
0: 真正的家丑不是这个，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有生病的人，
1: 嗯，
0: 这不是丑事，这是你的家事，
1: 嗯，
0: 你应该要求援。
1: 是，
0: 拜托所有家中有这种状况的人，不管是生病的照顾

0: 或者是这个身心障碍的照顾，或者是你自己的照顾，请不要害怕去开口，去向人说我需要照顾，我只有一个人，那这个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但是我有朋友，所以可以信任的朋友请多建立关系，然后呢可以求助的现在 NGO 的团体，这些你通通都要去打电话，我很喜欢打电话到这些机构去询问一些问题，所以当现在这个妈妈的问题过了以后，就是他过世以后，我其实在寻求长照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心理咨商这个部分，当我打电话去问，那么电话那边回应给我的都是，姐姐你好厉害哦，你把所有的资源都找到了耶，我说天哪，我已经找到所有资源吗？那就政府还不够哦，我还是需要哦，所以我能尽量找到的就去找，那请开口，请不要害怕伸出你的手。那么请所有这些家里头，如果你是很完整很和谐的家庭的人，你听到有人向你求救的时候，麻烦你伸出你的手，打开你的双臂，去接纳这些人。也许你什么都不能给，也许你说我没有办法捐钱，我没有办法有人力提供，可是你可不可以听他说说话，我也觉得我需要有吐苦水的时间，所以听人说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是
0: 不要怕开口，如果你有苦水请吐出去，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他也愿意听的，他没有给你半毛钱，他没有给你任何一个协助，但是他花三个钟头听你的眼泪，听你的苦水，跟你一起共同经历，然后也许不给任何意见，他只是默默的听，他也无助，他陪你哭，他陪你笑，这样子也是一个帮助。
1: 是，
0: 当眼泪流完了，你就会有力气再去走下一步。所以照顾者，请不要害怕去提出你的这个需求，或者是向外去求助。
1: 是，
0: 另外我也要对所有的父母说，就是有身心障碍的父母说，你生下来了身心障碍的小孩，如果旁边还有兄弟姐妹的，他有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们他不是完全有义务要照顾这位身心障碍的手足的，他有权利说不，可是容许他说不以后，我们来协调你可以提出什么帮助，那他手足可以提出帮助，他可以尽他的能力，他也许能陪他去看个病，他也许只能给他一些钱，但他没有力量陪他，他也许能够只能帮他买个菜，他也许只能帮他开个车，这些都是帮助，都要感谢这些手足，只要有心，或者他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就在旁边，他们都在占据在世界各地，也许他们的钱就提出来，然后时时不断的电话盯着，这也是一种协助，请父母们不要责怪这些手足，手足也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让手足有说不的权利，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谢谢盛安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身为一位照顾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跟这些过程的点滴哦，谢谢盛安。
0: 不客气，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盛安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动跟思维。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如有医保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一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快呢？小鱼迫不及待又要跟好朋友空中来相遇咯。哇，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小鱼亲爱的弟弟小鱼啊，有一个弟弟，他的名字很有福气呢，姓施，然后施舍的施，福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弟兄哦。他呢是我们美国有一个叫 NASA 太空总署加州中心的资深工程师，资深工程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高科技跟我什么关系呀？哦，小鱼这个弟弟啊，就是很难得回到台湾来，那我们呢来访问他，谈谈他怎么会从一个台湾南部的孩子北漂到台北读书，又到美国去就学就业的旅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福泰。
1: 嗨，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鱼的弟弟，今天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间。
0: 嗯，好的哈。啊，亲爱的福泰啊，我请问你啊，您以前在台湾读什么初中高中大学呢？
1: 哦，我是南部长大的，在台南县，我们算是台南那边的黎明初中，那高中念凤和高中，然后大学才北漂到
0: 政大银行系啊，
1: 是
0: 是是，亲爱的好朋友，因为呢福泰啊，国泰民安的福泰啊，在美国啊非常久，所以他很谦虚说，现在有一些的啊那个我们的国语啊华语啊讲的不是那么顺畅啊，请大家谅解谅解啊，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啊，啊福泰啊，当时考上台大政大的银行系，台湾有一个政治大学银行系啊，银行系结束之后，哎，你为什么？

0: 我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去念电脑硕士呢？
1: 我觉得是时机那时候的我然吧。电脑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大学练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在这方面去探讨探讨。结果有机会碰到了，就很喜欢。那我就在台湾就做了一段大概三年的软体，那就觉得很想多了解，所以我就到美国去念硕士班这样子。
0: 在这么早期的时候离开故乡到美国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耶，很大的跨越啊。然后呢听说小鱼是基督徒，对不对啊？那小鱼做你的姐姐曾经跟你介绍过耶稣吗？
1: 是的，小姨她是我姐姐，她一直都很关心而且很疼爱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小姨就是姐姐，她就有机会就会跟我提耶稣，提福音。到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姐姐也在台北，那她偶尔也会带我去教会。是的，
0: 好的哈。然后到美国去的时候啊，在美国读书，英文读书这段时间啊，那姐姐介绍的这位耶稣有帮到你吗？我听说啊，小鱼啊一直在为你祷告啊，因为耶稣管天管地啊，什么都管啊所以小鱼呢不能管到弟弟了，看不见了只好跟耶稣拜托拜托啊，我把我的弟弟交给你啦。所以呢小鱼在台湾就是每天为你祝福祷告，请耶稣帮帮忙呀那你在读书的时候有经历到或者是有求耶稣来帮助你吗？
1: 我觉得是的，我好像一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我呢对耶稣的了解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那主要是还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有一天下的毛毛雨，然后我就低着头走，从学校宿舍走到教室去路旁我看到有一窝的蚂蚁，蛮大窝的，那他们都忙着好像动来动去搬来搬去的，那我就注意到了。那回来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从学校的教室走回同一个路到宿舍的时候，我到同一个地点，我那时候注意到这堆的蚁窝，它的形状变高了而且很多很多的蚂蚁都在搬那个他们的卵，把它往高处搬这样子看起来这样子比较下面的就不会进水了。这样
0: 你说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蚂蚁这么聪明，赶快把宝贵的卵往上叠去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1: 是的，所以我就很惊奇，怎么这么小小的这样子一个昆虫有办法有这样子能够团队的精神，而且急而不乱那很整齐的好做事的很有都很能够达到共一致的目的呀，我是很惊讶。那时候就感觉好像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给他们这样子一个智慧，造成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互动呀。是的，所以我觉得是那一个好像 open mind 的 moment。让我觉得，这个不见的力量是个信仰的力量，可能就是这个给他们智慧的力量，是这样子。
0: 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师父泰弟兄啊，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居然是小小的、微小的蚂蚁，在下雨的恶劣气候的时候开始动员了，要把他们最宝贵的卵往上叠，避免地上淹水。光这样子奇妙的智慧吸引了他

0: 的注意力，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1: 是
0: 哦，不是人为的啊，这个是超越人的警觉性、团队性、纪律性的。哇，这样子的生命力呀、啊，到底是谁创造的呢？就吸引他的注意了，果然是学工程的哦，好像有一个系统哦，对不对哦？哇，亲爱的好朋友啊，小姨跟你介绍一下啊，石福泰先生呢？是台湾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电脑硕士、哦、在那么早期的时候、哦、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时候、哦、Computer Science 在台湾其实刚起步不久、哦、所以呢，他这个虽然是银行系的毕业生、哦、确实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好奇心、哦、好奇心他勇敢的、哦、有北漂的经验，这次是跨洋的经验到美国去求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哦哦、然后呢、哦、福泰呢他后来进入的、哦、那个职业有三十多年的经验哦，三十多年经验哦。早期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电脑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公司，叫做 Unisys，还有 HP 公司惠普。HP 公司这两家公司他担任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长达约16年。哇、wow, 在早期在一个处女科学发展的时候，以及啊做一个外国人，是台湾去的哦，不是本地人哦，要这样的公司啊不是很快被 lay off 被裁员啊，哇，这要恩典呢，恩典耶哦，所以能够长达16年。好朋友们，还没完还没完，我们的福泰啊哦，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哦，还呢跟一个护理师，美国护理师 Leslie 建立家庭、欸、小鱼是谁呀、啊、好朋友们，你还记得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吗？小鱼曾经在医学中心以及国立大学的护理系所当教授、哦、长达哦、不要讲了，很久很久好不好、哦、呀，所以呢我觉得啊，在忙碌的医学充满很多挑战，在一个刚发展的 computer science 也是充满了挑战，所以小宇在台湾默默的衷心的为这个弟弟来祷告，求上帝给福泰聪明智慧，给他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有奇妙的启发性智慧，还有与人相处和睦的智慧，还有学习谦卑、学习领教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当然小鱼也很期待，上帝啊，祝福我的弟弟在他乡也能够找到宝贵的爱情哦，所以神给他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哦，美国护理师哦，好朋友们，你羡不羡慕啊？哦，那在这样的家庭的建立的当中，职场的培育的当中，上帝又恩待他，提升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在加州的 Center。中心，他在那边担任一个叫做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今日他已经是 senio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福泰呀、啊、那你在 NASA 里面你主要是负责什么呀、
1: 是的、所以、在 NASA、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在设计一个蛮特殊的飞机航线管理安全系统。那这种现行的飞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客机。那未来的话这个我现在在我们在做的这个航线管理系统是给那是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用的。
0: 哇，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未来的 未来的，在未来

0: 我们的客机可能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机长了。哎，他说是无人驾驶客机，哎，无人驾驶客机呀。哇，那安不安全了？所以那个里面的安全管理系统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福泰，您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是主责未来无人驾驶客机。好朋友们，未来无人驾驶客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是不是主要是负责这个，对不对？哦，哇，好朋友们，天哪，天哪，我们未来会坐到这种飞机吗？哦，哇，然后他在，请问你在 NASA 几年啊？十四年了，哇，十四年了，哦，所以前面呢，他在 Unisys HP 软体工程师16年的经验。好，在累积在 NASA 加州中心资深软体工程师16年，长达30几年的经验耶。在这样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之下，哦，好朋友们，你觉得福泰除了在这样子的专业学习之外，要不要有另外的智慧跟力量帮助他这个外国人在美国生存呢？福泰，那一开始有提到嘛，哦，就是这个姐姐小鱼介绍的这个耶稣啊，对你，好，对你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高压力职场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嗯，是的，我现在只能说，没有主，那这个我或许现在当然不晓得要乱到什么程度了呀。那家庭也大概呀，也很难有现在这样子安全又稳定呀。然后我太太跟我们就还能可以用从上帝来的爱心来教养，然后来维持这个家庭。那当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谦卑，然后也能够很谨慎，然后又能够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同事这样子。
0: 福泰啊，哈，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哈，他上帝给他爱的婚姻，他跟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建立家庭啊。第二个呢，这个高压力的新创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行业是一个需要烧脑的职业耶，对不对？第三个，哦，这个跟高手在一起相撞啊，没有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呀，哦，这个团队力量的整合，哦，怎么样来得胜呢？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再听福泰精彩的生命故事，好不好？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守护一生的节目中与你空中相会。亲爱的好朋友，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曾经在台湾的医学中心还有呢医学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临床工作以及护理老师多年。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姓施哦，他名字是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哦。那他是台湾南部有一个叫做台南黎明初中凤和高中的学生，北漂到台湾北部叫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毕业之后呢，在四十几年前的台湾呢 ，computer science 啊，就是电脑方面的啊，电脑科学刚刚开始。那施福泰呢，受到这个的影响啊，他就远赴美国来读书。

0: 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来学电脑，得到电脑硕士啊。电脑硕士之后，当然呢，这么先端的学科回到台湾当时很难发展啊，所以呢，他就留在美国啊找工作啊找工作。所以他曾经在有名的两家电脑公司，一个叫做 Unisys，UNISYS，UNISYS， 还有另外一家惠普 HP 公司担任软体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长达16年的时间，长达16年时间。后来上帝又恩待他，带领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加州的中心啊 （California Center） 担任资深的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那刚才福泰跟我们介绍呢，啊它里面是主责，已经在负责未来。好朋友们，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好朋友，你坐过飞机吗？我们有没有机长啊？有的。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耶，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啊，那安全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它是这种特别飞机的飞机航线，飞机航线安全。安全，安全很重要哦。管理系统的设计里面的主责的人哦，的工程师哦。哇哦，从台湾的南部北漂到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学习，长达在美国工作十几年，16+14，长达30几年嘞的工作经验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耶啊！听说您的妻子是美国的护理师吗？要不要来谈谈哦？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家庭也很重要耶哦。图太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找对象呀？
1: 哦，这个对象当初我也没有特殊的找，就是
0: 上帝预备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信主之后就在那边就有聚会，然后当初的教会就是美国人教会嘛，那在里头一个小教会这样子一个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就慢慢的。认识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太太 Leslie 她就是有东方那种很温柔为婉约的那种美丽然后又就是很甜甜的感觉然后他是很爱主啦，这个当初一看就知道，所以我是中了大奖
0: 所以呢，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跟耶稣打上关系了，对不对？那也试着在小小的教会的里面有参与学习服事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是护理师，对不对？然后她里面有东方里面的之美哦，不是只有外表，对不对？里面的品格很体恤，是不是？
1: 是，
0: 听说很体贴你，好，很会关心人，好，时而不滑，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啊？
1: 有祷告。那其实当初我对 Leslie 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妈妈特别有叮咛第一个不要成为基督徒，第二个不要有美国的女朋友那是的，我是成了基督徒，然后现在这个对象又是美国人，那是的，那我是有打电话跟妈妈提，那妈妈就说不要。不要考虑了。那我没有就是这是变成一个很为难了。那我跟 Leslie， 那就是我们就讨论祷告，那觉得就是除非双方的父母亲能够给我们同意，给我们祝福，要不然的确我们是不应

0: 待，不想继续，就是这样子。然后是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大概快最后一年在硕士班的时候暑假我要回台湾那时候妈妈就说你不是有个朋友吗，你要不要把他带过来让我们看呢就这样子。那我跟 Leslie 说，然后他跟征求他父母亲的同意，他们就说好吧，去吧去看看胡泰的家人也好，了解一下所以他就跟我去
1: 回到台湾来，
0: 对
1: 不 对？所以妈妈出国前交代两件事情，两个大忌你都犯了。是是是，所以一个是妈妈当时民间信仰很担心哈，你到美国去信了外国人的洋教，对不对？哦，是。结果呢，这个基督教成为你读书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哈。第二个就是认识了哈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但是他是美国人，对不对？好，异国的婚姻交往充满了很多挑战，价值观的不同，是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使得你们呢愿意有一个三角形？好，你跟你的这个女朋友各在一端，寻求上帝的旨意。好，因为明显自己的父母亲不同意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有一个天赋。对不对？寻求天父的旨意，而且你听起来你有一个宝贵的动机耶，你希望这个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能够荣耀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所以就要等待咯。好，当中怎么办？就要同心祷告了。
0: 是，
1: 好朋友们，不容易耶，两个人相处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生命价值观就反映出来了。好，而且有没有一个主？好，生命未来的主是谁？是自己女方的父母吗？男方的父母吗？还是做一个基督徒，双方认为有天父，天上的天父来指引？那寻求的过程当中，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当然，好，就一定要你要尊荣父母嘛，就要得到父母的祝福。那上帝后来有答应你们的祷告吗？
0: 对，是的，是那时候就不愿意用自己的智慧来知识来跟妈妈辩解这种事情啦，那因为这样就变成人的意思了，所以那就是后来的转机就是那时候回来台湾那一趟，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父母亲就说提议说 Leslie 也能够来看看这样子。
1: 女朋友叫 Leslie 哈，父母亲有进一步说跨买嘞，是不是？本来是完全不同意嘛，现在答应说，你好像，这一段时间还是跟这个女朋友走在一起，哈，加减给干跨买嘞哈，看看啊。结果 Leslie 也跟着你回到台湾，
0: 是
1: 跟父母亲见面了，然后呢？
0: Yeah, 我后续先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一趟回来之前就成为基督徒，在美国受洗之后的那一次的暑假我也有回来，那我后续我就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就要尊敬他们，要就是要尊，就是给他们父母亲刚当得的荣耀所以那一趟回来就是跟妈妈爸爸沟通啊，他们觉得我这个孩子还没有丢掉，不会因为信仰美国人的教
1: 就怕你信基督教了以后这孩子不认父母了。
0: 对那所以我想或许那一趟给他们和缓了一点点，
1: 有个安全感，
0: 安全感，
1: 看着孩子没有变坏，
0: 是是，或许更变好了。我觉得当初他们可能觉得，因为信主之后的确跟他们关系比较平安，而且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也跟他们就是有沟通，然后跟父母亲跟愿意开口跟他们说我爱你们，这样子
1: 就是

0: 福泰的意思就是说啊，在他出国以前那一段啊，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紧张的。好，是不好意思，小鱼透露是背逆的，好，讲话是不客气的，是伤父母的啊。那父母亲担心呢，去美国信的洋教，这个孩子就完全好不认识家了啊。结果呢，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发现福泰啊，不仅呢态度更加柔和谦卑，而且更加的体恤父母。还有呢，这一对年轻人啊，就是这个，还有呢，人家所害怕的美国的女孩子会不会很摇摆啊，很嚣张啊，对不对？其实没有，那是非常的谦和，很温柔，充满笑脸啊，好像就是父亲他们小这个小一对呢，好像真的来真的耶，彼此相爱。而且还要尊荣父母啊，所以让父母亲眼见为凭，觉得这个孩子信了耶稣，找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啊，哎，越来越像个人耶，好，越来越孝顺哈，哇，这个是很大的不同耶，所以爸爸妈妈的戒心就比较低了哈，就愿意再看看，再等候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那一趟回来，有机会让大家就是不只是有父母亲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回台北的家的时候，一进大门我们全家不只有父母亲啊，那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在那里。Leslie 他进来，哇，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就在那一趟，大家有机会见见他，跟他稍微简单的聊一聊。我觉得父母亲可能就是Leslie 就在他们眼中猛虎。
0: 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一个福泰的女朋友，觉得她不一样耶，好像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耶，有一种的圣洁，有一种的光明，有一种的怜悯之爱，这好像我们当时兄弟姐妹，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觉得是好像是清教徒耶，是个圣徒一样子耶，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明之美，大家就比较放心了，所以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已经信主了，就更迫切为这一对小男女朋友祷告了，对，后来
1: 就在那一趟我们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快结束了，我爸爸突然跟我说，你们既然难得回来要不要在这里就订婚？那我听了就快昏倒了。
0: 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哎，那现在反正爸爸反正在催要不要订婚耶，对不对啊，好朋友们啊，时间过了好快，对不对？福泰的告诉我们一个四十几年前到美国发展的一个台湾乡下的孩子在那边遇见的一个人生的良配，本来是台湾这边的家长极力反对，然后希望他呢就是不要信耶稣不要不要到美国人，觉得美国的护理人员啊或美国的女性啊，哇，太可怕了，对不对备主忘中了。结果不一样耶，上帝为福泰预备的是超过受求所想耶，神用厚恩厚厚的恩典对待福泰耶所以他们两个人寻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时候，他们寻求上帝的带领，等候上帝成就美事。什么美事呢？如果是出于神的，他们愿意在一起，里面不止两个人相爱，还要呢尊荣父母，尊荣父母，他们的婚姻才是幸福蒙福的结果福泰带着 Leslie 怀着揣揣不安的心回到台湾来不仅是兄弟姐妹父母亲看得蛮满意的，甚至呢短短的两个礼拜要回去之前，爸爸主动提出来要 不要就订婚呢？哇，这是怎么

0: 亲爱的好朋友，哇，好戏连台啊，哦，好戏连台哦。福泰呢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然后他呢目前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啊 California Center 加州的中心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主责未来无人驾驶飞机，未来无人驾驶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这个特别 project 啊，那今天呢，他来提到呢。他在台湾啊，就是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去啊，四十几年前，在当时 computer science 在美国也刚刚发展不久，他就进入了这一个新创行业里面担任啊软体工程师，到如今长达16+14、30几年的时间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的祝福，婚姻的祝福。一开始就是呢，家长并不同意，可是福泰跟他的女朋友 Leslie 也是个护理师，认为婚姻要得到家长的祝福才是美满的开始啊，所以呢，他们就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呢，勇敢的回到台湾来，家人看了以后，对这个美国媳妇啊，美国媳妇啊，他的品格他对福泰的爱，对家长的尊重，对世人怜悯的心，再再的显出他是不一样子的光明之心啊！所以甚至呢，原来反对的爸爸，在他们两个礼拜要离开美国，来不离开台湾回去美国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呐、那时候你们就是吓个住了，对不对啊、超过受求所想啊、所以你看他们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回应呢，用厚恩对待回应哈、后来你们真的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1: 是的啊。我们就在那一趟在台湾就订婚了。回去之后隔年我们就结婚。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那就搬到 San Jose 那边找工作。
0: 圣荷西，美国加州矽谷圣荷西。
1: 是对。因为那边是电脑的重地所以

0: 在那边就找事，然后就进入刚才小鱼所说的 Unisys， 在那边做软体工程师。
1: 嗯，一个外国人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啊，是有恩典吗？
0: 是的，那就是神的带领啦。那因为就是要经过那时候我90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的市场也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觉得有神的帮助，我在念书都能够念得很顺利。然后我在找事的时候也能够蛮顺利的，就找到了事。
1: 对啊，景气不好，而且新创行业，对不对？这个是所招人人数是有限的耶。所以居然你能够结婚了，又能够找到工作了，对不对？而且能够长达16年耶，对不对？这当中你的压力恐怕来自于家庭，一个新婚家庭嘛，对不对？那请问能生得出孩子吗？有时间生孩子吗？请问你有孩子吗？
0: 有的。是的，我们结婚一年后老大就出生了。然后
1: 陆陆续续
0: 大概就是间隔2-3年就下一个这样。
1: 一共多少个呀？
0: 总共7个。
1: 7个啊，哇，几男几女啊？
0: 4个男生3个女生。
1: 哇，这个世界要颁个奖，对不对？7个孩子，4男3女。好朋友们，现在好多人觉得婚姻值得吗？为了婚姻，我的工作坏掉了，毁了，我的身体健康没了，我人生自我成就放弃了。结果呢？这个婚姻的当中，上帝呢保守着夫胎，好，两个夫妻，有的人光生第一个孩子就吵个不停了，上帝给他1、2、3、4、5、6、7耶，7个孩子耶。那 Leslie 太太她也认同要这样子的生养众多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凡事都尽，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天天查经。
1: 哇哦，天天查圣经。
0: 对，我们有家庭的聚会。
1: 家庭的聚会，每天
0: 跟小孩子。
1: 跟小孩子啊，哇哦。
0: 这当然不是他们1、2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能够懂。可以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在圣经里头因为子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的，是他所赐的福。所以我们当然觉得不会就说拒绝这个上帝来的恩典。
1: 这不容易耶，好多人生孩子就烦了，父母亲就计较了，对不对？结果你们反而认为孩子是产业，是福分，是上帝赐的恩典。好，那夫妻两个人同心，每天查圣经，一起为彼此祝福，为孩子祷告。哇，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啊，这个要付代价耶，对不对呀？是不是？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的做呢？这对你们夫妻关系，跟对孩子的关系，跟工作有什么意义呀？
0: 这也是圣经的教导。那有时候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那在《生命记》6章那边就有提到，就是除了你们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你的神之外，那马上就接着说今天所提的诫命你们要存在心中，你们要就是 diligent 来 teach 就是要教
1: 殷勤的
0: 来教导你的孩子。你们就是while you sit at home walk in your way. When you lay

0: when you、
1: 嗯、
0: when you rise up，
1: 嗯嗯嗯、
0: yeah, 就是呀、yeah, 就是就是进出你的家庭家门都是要来教导小孩子，
1: 嗯嗯，
0: 这样子。
1: 嗯，福泰呢，刚提到了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生命记》，叫做《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啊，比如说他有上帝有提到什么呢？《生命记》十二章的二十八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八节，上帝说：“你啊，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就可以永远享福。还有呢，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然后爱，上帝说我们可以爱他耶，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主就是他是我们的神，好 ，OK， 好，而且好，他对子孙的方面有特别的应许哟，好，上帝应许说哦，我们啊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呐、啊，好，都可以呢被神所赐福，永远的服侍他哦，所以呢，儿孙不是重担耶。好，不是错误的结合，好，不是来讨债的，不是说一天到晚来花钱的，不是耶。所以他们呢，用喜乐的心、敬畏神的心，好，来把神的话语，好，来身教言教的教导孩子们，好，所以神使他多结果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七在圣经里面常预表完全咯。四男三女，神赏赐给福泰这个家庭，好，将之好多，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约叫做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在十五章里面哦，十五章里面啊，然后呢，就是这里面有提到呢，就是上帝说啊，他是真葡萄树，是栽培我们的人，凡属于上帝的，他会修剪我们，好，透过于我们生命里面的旅程，神修剪我们的啊，零零角角，零零角角，使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哦，好，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啊，第五节有一句宝贵的话哦，福泰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呢？
0: 我念英文
1: 好的，好的，
0: 因为在美国都习惯念英文。
1: 好的，
0: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much fruit.For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1: 好好，那中文福泰也帮我们念一下。
0: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1: 这什么意思？跟你的家庭里面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是用比喻那就是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枝子。那我这边的我是耶稣本身，他是因为这段话是他说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本，我们就是枝子。那枝子就是plant on 这个葡萄树所有的供应包括他你生命所有的需要，
1: 依赖，好，依
0: 赖是，对。那最后这一段话，他说，除了你们就是要靠耶稣，我们要靠耶稣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其实是一种，就是你要有所作为，有什么成功，在神的眼光，你要有成功，你就是还是一直要跟他连接，要依靠，
1: 要有果效，
0: 要有果效，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因为他会供应。因为他说，因为离了我。

0: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了解我们人的本分，那我们就是就是要依赖主，这样子才能够做我们能做的。
1: 福泰的意思是说哦，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的爱情，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以前的学经历，不是只有依赖人间所有的背景的关心，这些都是福分，但是根本是在于要有一个超自然永恒的全爱的神。好，他不仅管台湾也管美国 ，OK， 他不仅管学业也管婚姻，也管你的职业的发展。好，所以上帝呢，好，看中你们夫妻愿意呢带着孩子每天一起学习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读给彼此听，教导孩子，好，那带领孩子一起学习认识耶稣，依靠耶稣。好，那上帝就自自然然让你们呢在爱情的当中，好，能够呢孩子生出来而且成为祝福。好，那在工作的当中啊，工作的当中有没有因为家庭你就不管工作啦？
0: 哦，没有。那有一个原因我选择在 NASA 上班，就是 NASA 它算是公家的政府的机关，它的作息时间比较能够稳定所以这个主要就是选择一个这样蛮重要的原因，这样子能够才能够顾及了家庭是的，所以上下班的时间也比较能够掌握。
1: 哇，上帝给了一个恩典耶，好，可以哈，给一个 NASA 加州分部，而且呢，你当时的寻求希望也能够兼顾家庭，结果上帝为你拣选上好的，好，所以能够让你兼顾家庭。好，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好，但是这样子一个烧脑的高科技的工作，你怎么依靠主啊？
0: 依靠主其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那当然，这个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自己明白，是好像越来越多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越觉得这个到主里里头才是最好的答案。那另外就是有一个诗经的章节，
1: 诗篇，
0: 在诗篇第十六章十一节那边我念一下，我这次念中文好了。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个章节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是在一个很难得的有一个这样的福气神愿意让我们在他面前，在他的同在当中来过日子。那在他的同在还能够，他表示说能够你会有你需要的喜乐，而且这个福乐满满，那并不表示说就没有困难，可是这代表着神会替你解决就是这个变成是一个我常常要提醒要回来然后住在神面前的一个提醒
1: 好的。福泰啊，他提到是说在家庭的经营，做一个爸爸丈夫养七个孩子的生命旅程当中，神又给他奇妙的30年的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里面，他在寻求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要依靠主，他都要依赖主。主啊，到底怎么办？遇到工作困难怎么办？夫妻关系有问题怎么办？儿女教养怎么办？到底何去何从？如何取舍？他回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他选择什么道路，向左向右，哪一条是真正该走的道路呢？他寻求最好的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他认为来自于人谦卑向主寻求。

0: 向主寻求。那上帝应许什么？在福泰的面前，在家庭的中，赏赐给他喜乐吗？满足的喜乐，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心灵的喜乐，上帝有能力耶，上帝的右手中代表 master hand， 代表上帝有能力。这个喜乐是多久？请问多久？爱情维持多久？一年两年？那吵架吵个不完的，孩子悖逆管不完的，神说是永远的，永远的福乐。好，那是不是请福泰帮我们把这一个经文的英文念一遍呢？
1: 是的，好，这个 Psalm 16 verse 11， In your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at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0: 中文再念一遍好不 好？
1: 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补充一下，这个英文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它这个啊是现在式，不是说以后才会有满足的喜乐。
0: 现在进行，
1: 现在进行是，就是说你现在
0: anytime anywhere，
1: 对对对，
0: 任何时候任何时空，这都是肯定的。
1: 是，
0: 上帝都是说 yes。
1: 对，
0: 好 ，Yes， 好 ，OK，
1: 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气。上帝给我们这样子，不但只是应许，其实这也是一种邀请呀，叫我们一直要去，到他面前来。
0: 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啊，守护一生特别来宾施福泰先生是小鱼的弟弟啊，他在台湾的南部北漂读书，又翻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在四十几年前硕士，然后在美国哈担任啊，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软体工程师长达三十几年，上帝又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他是也是阿公了哟，也是祖父了哟，所以他有两个孙女，有七个孩子。在一个外国人在美国高科技高压力竞争的状态之中，上帝保守他，赐福他美满的婚姻，以及职场作为人人敬仰的资深工程师，还能够对人类的未来幸福有贡献，能够呢来参与设计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重要的安全系统。这样子的人见证了在人生的里面，他在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道路在于他被神拣选之后谦卑寻求，所以上帝呢赏赐给他一个跟美国人结婚的婚姻，他带领着美国妻子 Leslie 能够来一起查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教养儿女，希望儿女也能够跟他们夫妻一起走生命的道路，神就赐福给他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有生命里面喜乐的果子，生命里面作为一个父亲的果子，祖父的果子，还有呢爱惜爱怜妻子的丈夫的果子。他也在美国的教会做重要上帝出口，常常的带领 Bible Study 分享神的话语。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精彩人生呢？小鱼跟福泰欢迎你一起来跟上帝祷告，但愿上帝也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您，愿上帝在你自己人生中赏赐给你满足而且永远的福乐。今天守护一生，小鱼跟福泰在空中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1: 大家平安。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好，他为什么会段业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他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他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4: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很高兴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我们学校主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啊。那教学的方向对整个的这个学校来讲就是品德教育。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的一个氛围里面啦，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宏国德林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宏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啊是宏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的。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宏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宏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针对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需要整个社会能够变得不再受到这个欺诈

0: 妻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那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啊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哦。那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校长这边都为了这个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哦、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芳校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谢谢俊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啦、啊、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啊、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啊、这个再到啊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啊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啊，这个进到工作啊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啊，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啊做一个啊这个补充的一个啊，那让自己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在教育的一个机会啊，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啊。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啊，

0: 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啊，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呢、啊、所造成的，但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一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呢、啊，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啊，相当的广啊，包括他的家庭啊，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啊，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啊，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啊，就会稍微再多一点啊，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啊，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啊，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啊，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啊，去帮忙大家来服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啊，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啊。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啊？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啊，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啊。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啊，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啊，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啊，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啊，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啊，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啊，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的小朋友啊，这些啊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啊，能够让他长大啊。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啊，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啊。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呢、啊，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啊，来做一个策略联盟啊，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啊，那他的小孩子啊，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啊，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啊入住啊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啊让出来啊，给偏乡的小孩子啊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啊，对偏乡啊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啊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是在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荣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荣兄。宏国集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鳗鱼等等这些啊。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啊，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啊做这些偏乡的服务啊，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啊

0: 去到曼旅的这个，他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啊，以他为基地哈、啊，就服务啊整个南部南台湾啊，这里包括了台垦丁，包括了台南等等这些啊，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啊，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啊，这个学习啊，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呢、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啊，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啊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啊，这个我们啊学校里面啊就有同学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呢、啊、就过去了啊，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啊，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啊应该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啊，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啊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啊，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啊，能够做上一些努力啊，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啊，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了。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优势啊，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啊、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啊，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哦，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哦，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哦、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成这些就帮能够帮助人用我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劳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餐旅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各位听众再次问候大家好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餐旅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还有趣岛漫旅等等这一些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那么中间里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来报告焊接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一些，没有这个焊接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

0: 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啊。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啊，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啊 ，AI 之外啊，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啊，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啊理论上等等这些啊，有些同学啊，他可能在这方面呢、啊、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啊，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啊，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呢、啊，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啊，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啊，因为木工啊，它本身啊，它就是一个啊，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啊，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啊方式啊，所以 AI 啊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来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啊，就是参旅的一个我们叫做去头梦啊，去头帮啊，这个是整个在整个参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啊去制作一些菜肴啊，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啊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啊在你的桌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啊，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啊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啊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啊他服务整个社会啊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哇，真的是端方向介绍非常详细齁。那听说工程跟参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齁。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他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啊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啊，那当然在院里面啦、啊相近的一个师资啊可以得到啊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啊在这里面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啊去邀请社会啊这个贤达、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技职教育的一个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傅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龙听起来是不是像

0: 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1: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一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一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啊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哇，谢谢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刚刚的这个说明哈，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齁，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是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1: 是，
0: 其实投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

0: 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因为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
1: 对，
0: 对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那像我分享这个，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方便他们，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依住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
1: 对，哦，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像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4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啊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这个小孩子啊坐在旁边，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啊，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

0: 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哎，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 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个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一些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但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好，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齁，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B2 齁就开始然后有个 BB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齁有个 BB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齁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就说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0: okay,
1: 给我们一些建议。
0: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它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它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在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他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不对的。而且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就会造成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 一些这个天才。

0: 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啊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啊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作，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1: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0: 有啊，那也是
1: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0: 他会拿起子
1: 对
0: 对扳手那
1: 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啊，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0: 对
1: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如果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0: 好，谢谢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在整个的这一个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从小从学前到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当然差异性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尤其是家长他在这个总认为这个舍我其谁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这个铁锤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或者是这个电脑前面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咨询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合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

0: 些我们都看不出来它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
1: 是
0: 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1: 是
0: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呢、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那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务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1: 是
0: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1: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哦、真的是非常棒、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彦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0: 啊，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啊，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啊、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

0: 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1: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0: 太客气了，
1: 是
0: 太客气。
1: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再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

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偿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3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钟摆型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很少会是3、4年级并班的，因为从3年级要跨到4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2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3年级到4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1、2年级合班，2、3年级合班，或者是4、5年级合班，5、6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3、4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2个年级。

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两个年级，这两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三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的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好，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三分之一的这个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啊。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1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
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十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二十五分钟，这二十五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三十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非常的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它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五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六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三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四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七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
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

行，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哎，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教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评鉴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的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哎，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跟一个老师，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哎，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2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
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

体，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就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统统的集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吱吱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

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在每周能够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生命中还有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近过得好吗？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很平常的时刻，突然的觉得好像一切好像都是好的，日子照着本来的节奏在走，有熟悉的地方，也有熟悉的人。但那种看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的状态，有时候其实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仔细的去想，会发现生活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往往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些选择。有些选择很明显，有一些在当下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意识到。在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时刻里面，我们似乎也做了一些决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过成现在的日子。另一方面，生活不一定一直都停在原来的位置，很多时候改变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的渗进了我们的日子里面。等到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好像发现了已经走到了一个跟原本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但听众朋友们可以偶尔停下来看看，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在上一集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里跟大家所谈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处在同样一个位置里的时候，那样的生活会怎么影响他看待自己，也会影响他到后来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一段生活不是突然的改变，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从《寄生上流》这部电影来看看，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所发生的。而在这一集中，我们同样开心地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想透过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人是怎么慢慢地变掉的，以及在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地找回自己。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就像刚刚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延续上一集，我们也是在讲寄生上流，而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谈的是，人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像寄生上流的这部电影，金家人他们好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蒲社长的家里面。如果从生活的处境上来看，你们两位会觉得说，会怎么去理解这一连串金家人的选择跟蒲社长家的选择？
1: 我先来分享。我想说，我分享的是那个金家人。我觉得金家人他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折盒子啊，努力，其实都还是很努力的。从社会上我们说的失业，我就是找工作。那我想要读大学，我就是去重读重考，那或者是努力的去有个证照或学校。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失业了很多次，重考了很多次，很多的机都没有办法去突破目前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改变，当我今天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当可以有机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朝向那个不同那个机会。那我蛮认同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有意识的，它可能在无意识的当中，它慢慢的就累积，然后慢慢的朝向了一个方向。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不同的冲击或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就是像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变掉一点，有点小偏差或偏离的方向的感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可能只是暂时的，我这样做又没有伤害到别人，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啊，我这样想有什么错？那或者是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那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让我唯一的机会，我想活下去。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原本想象中的可能会发生的。可是当他今天慢慢的去形成或累积的时候，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一些东西他也慢慢去改变，但自己看不到。
0: 所以碧琪，你觉得就是你看到的金家人，他们可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在无意识之中去做

0: 变，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理由跟说法可能就是说，这是我生存的机会，我要把握住。我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选择而让别人啊、可能不幸啊，或者是害到别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是一个暂时跟无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它的结果或许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嘛。嗯、那像这部电影里面他们的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个无意识跟这个暂时的而影响后面的结果？
1: 嗯，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改变是发生在很突然的时刻。
0: 嗯，
1: 就是他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他掌握不到。
0: 嗯、
1: 例如说下大雨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好多事情，嗯、原来地下室还有住着其他人。
0: 嗯，
1: 那。今那个社长突然回来，那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又做错，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虽然是慢慢累积的，可是慢慢的也会不自觉的会想要去掩盖一些真相，那开始不想让别人去知道某些事情，当这种东西慢慢发生的时候，或那个偏差又更大，例如说你本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伤害别人，甚至有可能在一开始会觉得我是在帮助他们家，那甚至我是在教他，哎，只是我只是没有 license 而已，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例如说地下室的那对夫妻，就让他们做出了伤害人的行为。那我觉得从那个东西开始，我觉得在整部的一个电影里面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当真的有人受伤的时候，我觉得金家人开始有了对于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0: 那文琪嘞，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不管是金家人或朴家人，就朴社长他们，就从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看，他们的一连串的选择，其实朴社长家也做了很多选择。
2: 嗯，
0: 对，
2: 嗯，我觉得他们的选择里面呢、啊，就是像金家人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他们就是隐含着是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或者是我在工作上我可以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在最早看到他们的，不管是用了很多不对的方法。他们其实最初衷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份工作，就大家一起进来工作，然后这家人好像也看起来有点好骗啊，对对对，看起来有点好骗。所以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只是说当越来越多人积非成是的时候，让他们更想要去脱离，变成了另外一种，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在朴社长他们全家人出去露营的时候，印象深刻是他们全部面对了外面一个大草地。大家一直对着外面，但我觉得看起来大家是很悠哉在那里，可是我都觉得从每个人眼神里面看起来是若有所思的。
0: 嗯，
2: 因为他也会察觉这不是他的生活。
0: 嗯，
2: 对，怎么会有人想要住这么大的房间？然后什么？他们其实有一些彼此的对话在这个部分。
0: 嗯，
2: 对。那朴家人更是啊，朴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朴社长这一群人里面，他们的选择又有一些更巧妙的部分是，他们好像也在往更好的生活去。
0: 嗯，
2: 比如说可能。光请那个，我记得印象是请妈妈在布置那个庆生的 party 的时候，那个桌子就要有
1: 贺什么镇，
2: 对对对，就也要老对，就是每个人都对于该有的生活形式，越过了他要想象的那个，就有点超乎事实的再去想到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隐含有个用意是，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在他们。能够让自己在面对这些生活处境是比较平安跟自在的，我会觉得那个跟可能真的跟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自信跟自尊是有关的。
0: 确实，金家人的选择跟朴家人的选择看起来都是选择，可是背后就像刚刚文琪所说，可能跟他们的自尊，可能跟他们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他们有本来就设定我是要这样的目标，或者是我就是要怎么样的。方式桌子要长怎么样，那个才叫高级，那才叫做是在我这个社会阶层的。那怎么样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到后面我们自己所要去面对的人生哦。那也很好奇的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所有的一个服务过程中间，你们有没有像服务过像电影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个案，这样真实的生命故事发生？
2: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其实比较多会是像。金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因为的确有些时候他们的确在生活困境的时候社工才会出现，那我觉得在很多时候社工面对到的都是这样子，那他们有的时候是可能也在一般家庭里面，他可能做了一些选择，就像之前服务的一个家庭，他跟爸爸妈妈其实都是那个能力很好的，然后也都在政府部门上班这样子，可是偏偏孩子就是可能在亲子关系上面

0: 爸爸妈妈一直觉得，哎，你 国中就要衔接高中，高中就应该读前三志愿的了，所以爸爸妈妈也安排了，从小就是安排很多才艺，所以我记得我的服务对象跟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我被安排的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做什么，八点到九点做什么事情，然后只要妈妈听到什么好的教材，隔天就会出现在家里，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说迪士尼什么他们家都有一套这样子。我的哥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但这个很帮助我在我现在的世界里面是不一样的人。那他现在，他当时是跟一个帮派接触，也在帮派里面混得很好，他的确长得不一样，头脑又清楚，很多事情他又能够对话，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乖乖的，所以在帮派的很多的就会利用他做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在不同能力的选择上面，爸爸妈妈好像给，但爸爸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的孩子，他陪伴的这些堆叠之后，哎，孩子选择在帮派里面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在陪伴这些，我们常常都会在想，我常常都会问孩子或问父母，就是你对于他的期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还是他的期待？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越过那个期待的时候，他的自信跟自尊就会不见了。所以他只会变成要迎合彼此，要做这些配搭，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其实是在里面打架的。可你看到就只有标准跟标准答案，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弹性的，在他家里里面想象中的一个好的事情，是没有弹性的，所以那个好里面会消耗掉他们原本的彼此的可能一起很紧密的生活关系，或很紧密的一个家庭关系，会因为这个部分里面会。他父母会渐渐发现，哎，其实孩子怎么离我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他干嘛。哎，原来他在帮派里面已经另起炉灶，而且他也会读书呢，他也混帮派。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服务经验。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那个福哥啊，就是妈妈给了家里给了这么多资源，他又聪明，长得又好，可是好的事情有好的标准，也有好的规范，但却没有弹性。那他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他可以呼吸的一条路去。那他在帮派里面弹性应该很大吧？再加上他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的资源，妈妈就像刚刚文姐讲，他给他这么多资源堆叠起来，哎，他选择就是混帮派。对，可是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选择的对或不对？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里，他在乎的是什么？就像刚刚文姐讲，我在乎的可能是我需要自己一点空间，我在乎的是需要有人看到我，而不是只是八点九点你有没有完成，九点十点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什么。好，那同样的回到金家人也是啊，就是金家人他们可能也许过得不那么富裕，可是他们很彼此知道自己在干嘛跟感受。那相对于普社长那一家人，对不对？像他的那个小朋友，你刚刚说在大雨中他一个人在那个帐篷里面，然后爸爸妈妈不是忽然回来就坐在那个客厅吗？看起来他们好像在看着孩子，可是孩子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们不知道。对，这是还蛮就感觉，哎，我们有在这里尽到义务做爸妈，可是他们做他们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孩子又看到了，有没有又看到人了嘛，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也不太一样的彼此对待跟彼此关系的紧密性。那比起来，你有没有在你的服务个案里面有这样类似的例子？
0: 其实我在影片里面，其实除了金家人跟社长，其实还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在地下室的这一对夫妻。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尤其是那个金家的那个爸爸，就是男主角金家爸爸，就问了那个住在地下室的那个先生说，你怎么有办法在这边过这样的生活？反而也，他也去问了他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他说：“我在这边我觉得很好，有的吃，很感恩。重点是我可以跟我的太太就是很恩爱。”我觉得在一样处境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生活的标准，我觉得不太一样。那这个会让我去联想到，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像服务的一些家庭，他其实会对于怎么样的我的生活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今天应该是怎么样的经济生活才活得下去，他会有一个他心中的一把尺。可是有时候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工作人员会有另外一把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收入或什么样的安排。可是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发觉说，这其实我们服务这个家庭，他其实会在生活当中过，他有取得他的一个平衡。那如果今天你用一个社会的框架来要求他说，他反而会去破坏了他的一个生活的平衡。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金家人如何做出一连串的选择，当然也包括蒲社长一家人，还有以及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经验等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一部电影中的蒲社长一家人。他

0: 可能看起来好像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也因为他们朴社长跟他的太太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们生活有了缺口，而延伸了后续这样所有的一个寄生的故事。那在《寄生上流》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其实朴社长家一直在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真正去理解说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你们两位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片段你们觉得说其实明明就已经发生了，但你们好像视而不见？
1: 我自己是在看到说我觉得第一幕就是那个多应该是基廷直接进到家里的时候家教，然后他把妈妈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参与他上课过程，然后后来那个多送吧，对，他那个儿子对，就是突然变成很乖巧，也不乱动，然后坐在旁边还跟老师鞠躬在离开。我就想说，如果任何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小孩这样，会觉得被下药了吧？就是我自己
2: 太突然了，
1: 对，太突然了。到底是孩子怎么可能会突然的这种变这样子？但妈妈转身是相当的，甚至我觉得她是眼睛发光，看到那个基廷老师这个的专业这样，就有点去盲信这个专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想说，哎，那为什么她会这么的相信，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小孩？而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在理解，有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朴社长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物质上的理解，他可能需要这些，所以他买了很多对讲机给小孩，通常两副而已，他买了整箱子的回来这样子，而且对讲他大概就是也就是坐在远远的地方，就用那个对讲机讲，也不是跟他用玩游戏的方式，对，就是你就会发现，他用物质很多的堆叠，让孩子好像我就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我帮他安排了课程，我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可是当孩子有很多很奇怪的，比如觉得看到鬼啊，突然变得彬彬有礼啊，或女儿常常嘟着嘴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习惯，这就是家庭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些小小的 moment 里面，就会看到他们在关系里面，就是我们节目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到了，就是他好像就没有看到金家的那种很细致的，比如只要做一个我帮你夹个菜这个动作的那个贴近，对对，
0: 确实，你们好厉害，你们怎么都记得戏中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只能讲说，那个朴家的儿子，对，其实那一幕我也觉得好诡异，我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妈妈转过头来是非常开心的，而且觉得那个基廷在发光，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看到里面，你只看到你的孩子做了这么大的转变，像刚刚文琪讲，你怎么没有感觉？可是这个就也很对应我们在上一集讲的所有的分享里面一样，我只要看到征兆你就是会教书的，对，那我看到我孩子变乖就表示你是厉害，他不管这过程中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刚文琪开玩笑是被下药了，对，他不管，他只要看到好的那一面就是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个彼此亲子的一个处理相处的一个方式，跟他们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碧琪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朴社长这一家人其实就是他本身，我觉得他提到那个他很喜欢提界限嘛，有没有越线，那他提到爱他就有点就是越线，我觉得他好几个都会提到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或者是觉得应该要爱这个，我觉得感觉都是那个朴社长他很不愿意去人家去提的这种东西，甚至就是会用越线来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社长他们一家人会感觉好像大家彼此在彼此的框框里面生活，那也不是说没有彼此照应，但是会就是那个框框很好像没有什么重叠，那我觉得跟金家的那个大家彼此不是没有界限，但是他们彼此会有点像是勾肩搭背的那一种，会有重叠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谈界限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好像又跟冷漠很像，就是说有时候划清界限或什么，或者是保持自己的界限，会不会就是一种冷漠，还是只是一种不理解，或者是你不愿意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社长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夫人，或者那个夫人他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先生，那甚至跨越家庭跟家庭间，包含像里面发生很多很多重要人物啊，今天司机他为什么内裤在里面对，但是虽然他们自己有点矛盎，还想拿来，但是他不了解那个，他不愿意去理解那个原因。那甚至他其实包含像那个，他们只在乎司机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家教够不够专业，那管家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有没有味道这件事情。

0: 甚至他们其实虽然大家那个社长他们其实会去那个像社长会提到那个味道，甚至他会觉得他们其实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其实会不去理解说为什么他自己会有那一种感觉。那甚至他又说了，其实在地铁站坐地铁的人都会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对，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有做的那种阶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会觉得他是没有想要去做这方面的理解，所以会感觉就是连包含不止他跟别人，我觉得包含他们自己亲子间也会有那种比较疏离跟界限的感觉。
1: 嗯，好，谢谢碧琪的分享哦。就确实碧琪提了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就是可能金家人也有界限，但他们是重叠，这个框框里面是彼此连接的。然后朴社长一家可能独自在自己的框框里面，然后独自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出来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太太先生眼中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就好了。那我觉得刚刚碧琪提到的东西，你在讲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说那个朴社长很在乎界限，可是当那个金爸爸，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哈，金爸爸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你爱你太太吗？你爱太太，他的脑子一直觉得，哎，你越线了，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就会很好奇，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根本说不出口来，就是我们所理解看到他们家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一个表面上实质上，哎，这样我就是爱你，这样我就是照顾你。可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答，他就觉得你越线了，这是我私密的行为。可是他其实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或是心里任何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他当你有人问你说你爱你先生吗，你会觉得哎你越线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思考说哎我爱吗，或者是我爱哪里，还是那个爱还在吗？可是他一直都停留在那个地方。那我就会另外去思考说，这还蛮符合你讲的啊，我在框框里面，我跳出框框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恩爱就好了。可是好像很多都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个部分。那就着你们刚刚所聊的这个部分啊，两位不同聊的部分，就是说那这些很多东西明明就显而易见应该被看见，可是他们就是看不见啊，在框框里面我也没打动，我也看不到你是怎么样。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是对戏剧中的人，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就是有一些你应该要好好的看见，甚至好好的出来彼此对话的东西都没有发生，那你觉得对后来的现实生活或者是戏剧中的人，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去习惯不去看一些你所感觉到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一开始也都会有感觉到，就是哪里不对劲。比如说那个孩子从庆生之后看到鬼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不要，我都不要去把它揭开，我逃离这个现场，我就带他去录音。前年去年在阿嬷家过生日，今年我就带出去录音，这样子的方式，就那种盖起来好像可以让事情比较快过去。打开就像潘多拉秘密盒嘛，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这些东西不，它就会一直越来越是家人间的生活，或者是朋友间的生活。其实不管这，我觉得这样它跟关系是很有关联的。当你在关系里面察觉到一些你觉得不对劲，或者是当你也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是一直盖着堆叠的。可是等到哪时候它倒了，他有些东西他倒了，或者当这些孩子，当就像那个社长，他觉得他的小孩越来越怪的时候，越来越不受控的时候，你就要用花更大力气再去把它压住。对，那总会有压不住的一天。
1: 是啊，
2: 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是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在聊的，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理解你，或你也要需要去理解别人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关系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回到刚刚碧琪讲的，就是那个界限里面为什么怎么样能够保有弹性，就是要能够彼此理解跟沟通。
1: 关系中的彼此理解跟沟通，那比起你就是相对于，因为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觉得说金家人啊，不朴社长一家人习惯不去看到感受到的，或是甚至是看到的事实，那因为盖起来比较容易嘛，你挖开来反而不完，我只要表面上看起来好好就好。那关系中彼此的理解，你在金家人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就相对于朴社长一家人，
0: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不需要用言语都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然后不管什么话其实都是可以敞开来讲的。那你说他们父不父母不母吗？也不会。其实就是他哥哥跟妹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自己的位置

0: 角色上，甚至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觉得说我是因为我是哥哥，所以我就不能去问妹妹什么事情。
1: 嗯，
0: 他甚至我记得有一幕就是哥哥其实不断地在跟妹妹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或者是我这样，就是他其实有点想说，他现在其实有一点犹豫了，可是他也想听听，不一定是好方法啦。因为我觉得妹妹其实在整个里面其实是比较有主见的，
1: 嗯，
0: 但是其实也是鬼族也比较多的，对对对，
1: 嗯嗯，
0: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哥哥就是彼此他们是，我觉得我会看到的是他们是会去共同去解决一个问题，
1: 嗯嗯，
0: 就是我看到的是当他们今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共同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去讨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的互动。可是在社长这边其实就会觉得是个别在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1: 嗯哼，
0: 或者是问题也没有被解决，
1: 嗯，
0: 那甚至可能是被误解，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刚刚那个社长的儿子多送嘛，
1: 嗯，
0: 他其实一直以来那个都不是问题，他只是因为看到他吓到，对，但是而且甚至他有观察到其实里面有人，
1: 对，
0: 对，但是都从来没有人问过他，
1: 嗯，
0: 但以后其实他从来也不去讲，
2: 嗯，
0: 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蛮影响人的，
1: 嗯，
0: 那从小到大，所以我看到的是他们，我觉得那个姐姐，那个楚社长的女儿也是，
1: 嗯，
0: 她也在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的东西，
1: 嗯，
0: 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家人都不知道，例如说她跟那个她的家教，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一个是我就看到一个家庭，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都必须靠自己。那甚至可能有时候自己一些状况被视为问题。
1: 嗯。
0: 可是我在新家人身上，我看到是大家共同解决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今天问的一些事情，或我本身一些不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对，
1: 嗯，
0: 而是很自然，我就是我，而，啊，我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家人就一起嘛。所以有时候对家人来说，就算你看到家人有一些，你不会觉得他是缺点，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嗯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嗯嗯。就是金家人，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每个角色他其实还是各司其职，
0: 嗯，
1: 但是他们彼此的连接是强的。那顺着这样子，就想说问一下文琪，就是那因为刚文琪你提到说，其实不管他们有没有习惯去看见，或者是有没有习惯去面对问题，关系中的彼此的理解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当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你觉得会大概是哪些原因，或者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嗯，我觉得有时候不去理解，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直觉就想到是，
1: 嗯，
2: 因为理解你可能要做更多，
1: 嗯，
2: 或者是那个理解的结果你可能已经想象中你不是你可以符合的，
1: 嗯，
2: 他已经有一些假定的答案，
1: 嗯，
2: 对，就像他妈妈就觉得啊，好像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那个普社长的太太，他就觉得我的小孩就是很奇怪，很难带。
1: 嗯，
2: 但很长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楼下餐厅，小孩在上面玩的。
1: 嗯，对
2: 对，见字乱色，他怎么会在后面收拾，
1: 嗯？
2: 他其实没有跟孩子是在同一个步伐里面走动的。
1: 嗯，
2: 那要同步而行是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理解他，
1: 嗯，
2: 看到他的状况，知道他的需要，
1: 嗯，
2: 才能够跟他在一起。
1: 嗯，
2: 就两个人要手牵手，手心一定是要互相面对面的。
1: 嗯，
2: 可是有时候对我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当你会知道，哦，我要做更多，
1: 嗯，
2: 所以我是不是退了在一个比较自己也觉得暂时还安稳的状况里面，
1: 嗯，
2: 所以我就往，
1: 嗯，
2: 我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2: 对，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甚至我们很多服务对象的妈妈也是这样，
1: 嗯，
2: 她知道她的小孩怎么了，
1: 嗯，
2: 对，可是她很多时候她不会去想要去马上出，因为她也累。
1: 嗯，
2: 对对，
1: 怎么办？文琪好一针见血，我就只记得一句话，
2: 嗯，
1: 如果理解了可能要做更多。
2: 对，
1: 确实。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文琪也提到说，想象中的理解你光想象完就害怕，那我为什么要去理解，对不对？
2: 嗯，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怎么啦？
3: 嗯，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3: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3: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3: 好吧。

0: 谢主。
1: 对，要感谢主。以后啊，我也要跟你们一样，常常来祷告。
2: 这样子就对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文琪跟碧琪。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角色的时候，好像他们也不一定是在一开始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当我们多了解一些人，这个人他所走过的轨迹，所做的事情，或许我们看待他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而在这段最后的节目里面，想要问我们两位来宾，就是你们在服务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譬如说，你可能陪你的服务个案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你看到了他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他？
3: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要去改变，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所面临的比较大结构的问题啊，都不是那么的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改变真的没办法那么快，因为他很多时候遇到你，不管说就跟金家很像，失业要求职，那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上遇到的夫妻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整个结构包含房子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他马上可能今天做这个情境的心境的转换就能够改变的，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协助或资源跟支持，那在陪伴他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回馈，他说一个是终于有人不再批评

0: 他是因为他道德有问题，所以才会遇到这些贫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面对服务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妇女或者是那个爷爷奶奶家里的成员，他们都会很担心，当他今天去跟别人说他今天因为求职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普遍的人都会对他们抱着一个眼光，就是啊，你是不是都没有很努力去找啦，或者是懒惰啦等等，他会觉得其实带有那种比较批判性的，那种会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够不足或能力不足的。那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他走的过程当中，他会很大的回馈是，他会觉得终于有人其实在跟他去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先去批评他，而是去听他其实到底面临到了生活上的什么样的困难。那当然他有直接说，可能不一定直接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说出来，而不是为了去得到一些资源而必须去，好像要必须去承认，好像自己是真的是不足的，但其实真正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服务的对象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还蛮明显的，一个是他生命中其实出现了重要他人，我说主要这个重要他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亲密伴侣。或者是一个很支持或协助他的人，真正拉他一把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找到生命中的一个生活的意义，例如说信仰。这个东西他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例如说我可能在跟他工作的三年，其实在那过程当中我可能都能改变得很有限，可是当有一天我再去的时候，他就突然不一样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1: 被下药了。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有一个重要他人出现，那甚至可能他只是跟了某个人谈了什么，然后他其实那个信仰，他整个人的想法就会不同。我觉得他找到了他可以相信的那个东西，然后生活中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出路。
1: 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可以被看见，还有他有尊严的，而不是因着你的贫穷，因为你刚刚讲那句话，对啊，你说什么终于有人不是因为贫穷而觉得我道德有问题，你刚刚是这样说的吗？
0: 对，
1: 我想说哇，这也太好，这真的这也太标签化了，但是你说的又却是你服务过的一个服务使用者，然后他会有一些改变，可是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你也去观察跟去看见了他渐渐的在你陪伴一段路之后有所改变，是因为他身边出现了重要他人，还有他可能有信仰而找到了生命中的意义。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复原力会激发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毕竟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你觉得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一定有你们，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促使他的改变，让你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快就变了一个人？一定有某些触发他的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他在跟我们过，我觉得我们也是他们的重要他人，这一定要肯定的。因为在那过程当中就像他们说的，他们终于有机会去跟一个可能就是跟不管是哪一个工作者跟去谈说，哎，我的生活，那原来我的生活有其他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今天不是只能朝这个方向，而且我透过跟你讨论，原来我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我是有选择权的。那在那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批评，因为今天他可能会有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些家庭或这些个人，他会有一些他的选择，不一定是为所谓的世俗所能接受。例如说，例如说，之前我有服务过一个大陆籍的配偶，那他其实年纪很大，他其实大概就是60岁左右。可能你说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因为他配偶过世了，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然后年纪又大，他没办法找工作，他也不可能去照顾别人，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他都必须依靠比较急救金或者是物资这样的协助。可是有一天，他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他找到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他这样子好吗？要有感情基础才可以在一起啊。但其实一方面他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而是彼此其实有一些个别的需求，然后我们在一起成为彼此的支持。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那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情，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愿意讲，因为为什么不愿意讲，是因为他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选择。当他愿意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让他有了一个可以讲的出口。那甚至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见面。

0: 所以其实重要他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很重要的是，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可能我可以给意见，然后你告诉我我有选择，而且你不批判我，同时我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我接下来的怎么走，而不是像可能就像你刚刚前段所讲的，我好像所有东西只有被框架在我是贫穷的，我就是怎么样。好，那当有一个重要他人让我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又或者是找到生命中的意义，一个人就会变得不一样。那文琪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1: 我觉得在谈到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年前陪伴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爸爸猝死，所以他就从台南到台北给阿公阿妈照顾，可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是不断的吵架。那后来我们就是认识了他，然后后来因为整个状况，因为他又有触发状况，所以后来他就去，我们就协助他安置这样子。那每年安置，其实每年我会跟他，因为我们虽然他进安置之后，我还是持续有在关心他。那每年我都会，每年的七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都会陪他下去拜他爸爸，就下台南去拜他，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是没有，是一种很突然就结束的，所以他每年都会下去。那他每年下去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买烟拜我爸爸。对，然后前一两年我都会发现买了烟给爸爸点了三根之后，因为我就会让他跟爸爸独处，点了三根之后那烟永远少了，就是会少了五根到六根，然后就在想说烟去哪里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第一年我就大概猜到他应该是有躲厕所自己去把他应该有偷抽，因为安置当然是不能够抽烟的。所以在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就会在车上跟他聊说，其实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很多的限制，跟不如你在社区生活这么自由，我也知道你会想要抽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觉得彼此去澄清我的角色的为难，我就说我其实我带出来带你出来就是一个责任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界限上面我跟这个孩子谈。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到第二年烟从三根，少了六根变少了四根，就是他只抽了一根。然后到第五年，第三年的时候，当他下车的时候，那一包烟就直挺挺就停放在后车厢上。因为你知道我每次载他回去，我都很为难安置，因为我很怕他被收身，收身他就是违法。然后想说我带你出来，如果这样子，我真的有点为难，这样我都告诉他这个部分。然后我就看到孩子就活脱，就把烟就放在我后，我不用我在我提醒他，就是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所以在下次我再看他说，我就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哦，那个烟我没有提醒他，就自己躺在那里。然后是什么原因这样？然后那个孩子就告诉我说，其实经过了这三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一时因为我的开心，他用开心来形容，他说如果我很开心，我在那边很爽，我抽了我的烟，回去造成你，我下次我可能你也不会想要再带我出来，因为你相信我说你从来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你也没收我身，你再送我去你也没有收我身，你是尊重我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了什么，可是这个孩子在后面的第三年开始，他就自己决定说好，我拜我爸爸抽完这三支烟。但后面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连续陪了四五年有吧，那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他其实都是好好的把烟盒就放在我的后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我们看到孩子在社区里面是好像很桀骜不驯的，他跟你讲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们可能常会在他的标签里面对他有做了很多这样的判断。可是当你发现，当你透过尊重他，你也告诉他彼此的理解，你也换位思考去体谅他，可能真的现在被受限没有自由的时候，他是很不舒服的，从这个尊重里面去提醒他，他也慢慢养成去尊重别人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里面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珍惜的经验嘛，因为那个其实这个孩子也教了我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管他们，而是要让他们从心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因为我不会永远在他身边。
0: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但是刚刚那个烟我算好久，到底是缺一根还两根？
1: 我自己
0: 四根为什么缺一根？我想对他拜三根给爸爸，
1: 对他拜三根，拜三根。
0: 我觉得是还蛮，其实是感人的故事，但是也是教了我们。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来宾聊天，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会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像刚刚文琪说，最后为什么整包烟完全的就放在你的后座的部分，是因为孩子跟你讲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我就会，我的画面，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听人家讲话或是我自己讲话都有画面，我的画面里面都有你们当天穿衣服，就在刚刚那个沙拉穿衣服跟你们的脸的样子，

0: 所出现的画面，就是孩子在那一刻里面，你陪伴了两年、三年，跟烟从四根变成都没有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尊重他，跟你爱他，他是都知道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然后他在那一天里面，他真实的回馈了你。所以我们常在讲，尤其是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的那个陪伴，那个陪伴，我觉得陪伴真的不是就是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那真的是一个历程之外，而且真的是用生命跟时间，我觉得生命跟时间在陪伴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件很伟大跟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在我陪伴你的过程中，其实我的生命也在流逝，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爱跟我尊重你的事情让你感受到，而不是我就是收你的身，我就是告诉你你回去如果你被收到了烟会怎么样。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文吉提到这个东西，也因着这样子，这个孩子的复原力长出来的。他说的这句话好重要哦，他才几岁，他这么棒，他会说他发现了，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想想，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去看见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啦。那因着这样子，我也想要再问问两位，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谈的复原力以及我们这部电影嘛。最后你们有没有想要用一个总结来说明说，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们可能看见的，不管这个复原力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一个示范，有没有什么要再多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或聊聊的？
1: 我觉得复原力它本来就不是说你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是
1: 因为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所走出来的轨迹。
0: 嗯，
1: 那这个选择里面你说对或错，或者是有没有符合，那重点是当你做的选择之后，你去修正那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下去，有点像打关卡这样子。
0: 嗯，
1: 那过程当中其实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应该说更像自己的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一段路程。
0: 嗯，那文琪呢？
2: 我觉得在这整个电影跟我们这两集聊下来啊，其实我都觉得复原力其实在每个人的，不管你我们刚刚讲的金家也有，那个普社长家也有，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股力量在流动。只是有时候这个大环境，我们怎么回头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当他在你旁边，他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是先选择标签他，还是多一点的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让彼此的力量，那个生命力量经过串联的力量变大的。其实复原力是一直都有的，而且也都是在我们在不同的从理解、从换位思考、从彼此的一些接纳里面去发生的。但如果这个接纳里面是互相的，如果当我们建构了的环境里面是这样越开放越弹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庭会因为这个，你也不知道你哪个 moment 是帮忙他的这样。
0: 好，非常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也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这样子的一部电影，还有你们所经验到的复原力哦。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看完一部电影就会觉得说故事好像结束了，然后某个角色停在某个画面里面，情节好像告一段落了，可是当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日子还是在继续着。而我们从《寄生上流》这一部电影跟听众朋友看了一段生活是怎么样在过程中慢慢地走到最后的样子，有些开始是从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选择，有一些改变则是在那些没有看到的地方而一点一滴地累积出来。当一个人看见，开始被看见，或者开始去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时刻，其实那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同了。复原力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本的样子，而是在已经发生的生命里面，我们慢慢地长出理解，看见自己的价值还有能力。不论是电影面的人物，或者是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服务使用者，又或许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改变什么，那些我们曾经看见或者是理解过的片段，有时候会在某一个时刻它就静静地留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开始看见的时候，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我们就会为自己留下多一点点的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空间、这样的弹性而慢慢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或许那是一个很微小、很不容易消失的力量，但它是慢慢累积着，也能够让我们从

生活中，从我们变调的生活中再一次的调回在我们正确的轨道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万

0: 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和西路基金会呢合作了一个节目的系列啊，专门来关心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怎么样啊？这么多年来服务他们、教育他们啊，并且呢为他们倡议，让他们能够呢以自己的想法、需求为出发点，然后做全面的社会的参与啊，做全面的所谓的教育的学习啊，能够进入这个社区，融入这个社会。那心路基金会呢，他们是在台湾最早期哦，针对那个心智障碍者，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非营利的组织哦，为孩子发声，而且早期呢积极参与了许多政策的制定哦，还有一些所谓的智障者权益的争取。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他们有相当多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报道。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不晓得一般听众朋友会不会想到，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情感教育要怎么去进行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些心智障碍者啊，这些智能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呢的智商像小孩子一样啊，那他们怎么能够谈恋爱呢？是不是？其实呢，这些心智障碍者虽然他们看起来他们的智商像小孩子哦，可是因着他们生理的发展，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情感的需要的，他们一样有这样荷尔蒙的分泌啊，他们一样是有这种爱的需求啊，一样渴望谈恋爱啊，那是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需要的啊。那但是怎么样去进行呢？怎么样来进行他们的这个所谓情感教育、性教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家长朋友，如果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哦，通常呢都会想办法去禁止哦，因为呢就担心会出事啊，是不是？担心万一呢不小心呢怀孕了怎么办？不小心怎么样？就是呢这个逾矩了怎么办呢？哈，会担心说那这样子，他们也没有能力照顾下一代啊，总是会想到，先想到好像呢很危险的事情发生怎么办啊。但是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需要呢，经历情感的这个过程的需要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也是有权利啊，就一个平权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有权利，他们也是不能够被遏制他们的所谓的谈恋爱的权利啊。但是怎么让他们谈一个安全没有害处的恋爱呢？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去追求的。而且呢，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谈恋爱的历程跟过程也是可以很多元的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学习成长，透过人际交往啊，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试图交往一个对象，他们也是会在当中成长的。所以呢，学会跟异性相处对他们而言也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需要。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邀请到就是当事人哦，也就是呢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心智障碍者，但是呢他很多年来他都想要追求爱情，他是怎么样在当中去追求的呢？而他又怎么样被帮助呢？能够呢用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追求他的爱情呢？好，我们今天会请呢中医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啊。好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这两位啊，先来欢迎一下黄如玉主任。主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黄如玉。
0: 是，好了，我们来请我们的中医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医。
0: 是，那中医呢他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啊。那首先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如玉主任了哈。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谈到的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啊，有的时候是因为害怕， 所以就一昧的打压禁止哦。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用啊。
1: 嗯嗯。
0: 我在想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

0: 这种心智障碍者、哦
1: 嗯、
0: 他们其实他的智商可能是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可以谈恋爱吗？他们可以追求爱情吗？从你们长期来陪伴这些心智障碍者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嗯，好的，其实不是从他们的心智年龄多小然后来决定他们可不可以，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台湾就已经在做所谓的社区融合的这个工作了，所以心智障碍者他们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一般的学校，从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做人际互动了，所以甚至他们在家庭里面他们也会看到父母的这个亲密，然后也会看到自己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个爱情的一些故事、
0: 嗯、
1: 所以眼见所及其实就是这些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了，所以就算他们的心智年龄再小他们也会看到这些行为，
0: 嗯，
1: 好，所以他们就会羡慕会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一些活动，
0: 嗯，
1: 那我发现的是说家人刚刚就如同梁慧杰所说的，家人很担心他们会有这些后续的这些担心，所以就认为说用禁止的方式好像他们的子女就不会去做这些事，可是心智障碍者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在父母看不到的时间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找人去发展这些友情或者是爱情，那当你不给他这些知识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用偶像剧看到的在马路上看到的、
0: 嗯、
1: 或是他的朋友告诉他的这些方法去制造出自己的这些亲密关系或者是友情、
0: 嗯、
1: 那与其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他正确的交朋友的知识，好、
0: 嗯、
1: 那甚至可以给他到下一个阶段、嗯、爱情的这些知识，好，而不是总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这种弥补 的行为，好，那我想要另外谈的是说其实这个概念啊就很像在新路早期76年的时候会成立的一个前因，也就是去倡导心智障碍者的就学的权利、
0: 嗯、
1: 可是在那个时候社会大众应该也就会认为说心智障碍者为什么要就学，他们根本就学不了什么、
0: 嗯、
1: 国家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资源去给他们 上学，可是家长那个时候唱权的并不会因为说我的子女是智能障碍者学不会、
0: 嗯、
1: 而是认为说这就是他们的权利啊，那所以之后上学之后他们有机会学到这些知识，所以才会接下来到80年代有就学就业、
0: 嗯、
1: 就业的这个各种就业形态的遍地开花，
0: 是，
1: 然后到现在心智障碍者可以读大学，那这不就都是证明了其实你只要给机会然后他们从这里面一定可以学到一些能力、嗯、那有能力才可以提负责这件事、
0: 嗯、
1: 可是如果同样回到性教育这个主题上面来看，我们不给他们知识我们当然可是我们却又要他们负责，其实这是很奇怪的，
0: 是，嗯，其实我们谈到性教育哦，听众朋友然后也想跟你们说明哦，性教育不是那么的狭隘哦，
1: 是，
0: 性教育不是指性行为的教育哦，这是很多人的误解跟迷思哦、
1: 嗯、
0: 所以性教育它谈的是亲密关系，它谈的是呢怎么样爱人怎么样被爱、哦、它教的是怎么样跟别人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哦、那这个性教育的当中呢其实他谈的是情感教育、哦、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然后能够谈情感教育，其实这个是很多家长也都不晓得该怎么做的，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谓心智障碍者，就算自己的孩子是一般的正常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也没有教的，是不是？所以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小孩都需要正确的情感教育，正确的性教育、哦、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特别的需要、哦、
1: 是，
0: 那想请教一下这些心智障碍者、哦、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

0: 教他们性教育的这些知识的话，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其实通常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跟听到的就是性骚扰跟性侵害。
0: 嗯，
1: 这个他们同时都有可能成为被骚扰被侵害的人，也可能成为行为人。
0: 嗯，
1: 那这个都是来自于他们不清楚这个界限的，或者是社交技巧的表达而造成的。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啊，他想要交朋友，可是呢他就是在网络上面交朋友。但是我要先声明，网络交友不代表网友全部都是坏人哦。因为亲人熟人的性侵的比例其实也不少。好，那我只是说他们在网络上面交朋友，那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家人会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听信网友的一些这个话。好，那可能在网络上就会网友就会要他给点数啊，好，然后或者是要他给钱啊，好，或者是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拍裸照给对方。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呢，他就是伤害到自己，那甚至呢他可能就会后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就会太晚了。那另外也有我们也会有也是有服务对象，他自己去交朋友，可是他也没有让家人知道啊，但是呢他认识的朋友可能是陌生的人，打算要仙人跳，所以他就中计了。那因为这样呢，所以他的就业辅导员就想说他可能不知道朋友应该要怎么交往，所以就帮他辅导到我们的这个部门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同仁呢就为他上课。好，那这个课程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好，把知识交给他之后呢，然后再看看他这些知识用在他的生活里面，好，他怎么应用，然后再回来再去指导他。那接下来第二次呢，他就又约到一个朋友，打算要约炮好了。好，那他就觉得这个邀约有点怪怪的。好，所以他就这次他就鼓起勇气，他就去跟老师讲，还有跟他的家人讨论，说他这次的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家人就可以帮他把关，老师也可以帮他把关。所以如果说这个交朋友家人跟老师都是一个开放的态度的时候，而不是听到啊你在交网友你在交朋友哦，那都是不好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就不会跟家人跟老师谈这些。可是当我们是开放的时候，他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询问。好，那家人去把一个就算是打炮好了，或者是交朋友要去聚会的一个安全的计划，再去提醒他，那他就会觉得有被支持到，而且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担心害怕被骂的一个状态，那他就会在这个机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能力就会提升。
0: 是，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能够让孩子们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大孩子，好，虽然他看起来是像小孩，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情感需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呢不会害怕讲，因为他常说我讲会被打压嘛，不准嘛，但如果说我们不要一昧的去压抑他，一昧的禁止他，而是我们有一个接纳的态度，让他说他可能要做什么事，他可能碰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时候就可以教他你如果碰到什么情况你可以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保护自己，他也可以保护别人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呢其实要来谈哦，在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我们是非常的关切的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倡议这些心智障碍者是必须要给他们性教育的，给他们情感教育，给他们界限的教育，怎么样的界限，然后这个情感可以怎么发展，然后亲密行为是怎么样的保护自己，这些都是需要教的。
1: 是，
0: 因为就算你不教他也会很想做，那为什么不教呢，他能够做对，好，这是很重要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今天我们要你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他是心路基金会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玉主任，以及呢中医以及从医啊，从医呢，他是呢我们生活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学员哈，他也是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样子啊，心智障碍者的当事人啊，他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情感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啊。那黄主任，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需要。但因为没有好好被教导，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被误解，对吧？然后他们呢被打压，然后他们还是想办法要去追求，然后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我们说危险啦，或是产生一些我们说一些害处嘛哈。那呢我想来聊一聊这个误解的部分。
1: 嗯，好的。我先来谈就是家长对他子女的误解哈，比如说，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这种，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去追溯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是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会有这些误解哈。比如说，家长可能不知，应该这样讲，女儿每天都跟妈妈睡在一起，成年的女儿哦哈。那后来发生说，她的女儿在上班的时候，好，他想要跟一个他的同事，有一些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在工作同仁都还没上班之前，他们就已经先到了职场。那这个女儿，这个小姐呢，她就先讲说，她就是叫这个一样是心智障碍者的同仁到厕所去帮她可能换衣服。好，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其实不是只有换衣服，因为这个女生呢就希望请这个男生除了换工作服之外呢，还是再去摸她的身体。好，要男生去摸女生的身体。那这个男生呢，他还好，他当时有停住，然后他就是没有做后续的事情。那这个女生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些事情就跟，当然是跟男女双方的父母说。那女方的家长就说，她的女儿每天都跟她睡在一起，她的女儿怎么会知道要去叫男人去摸她女儿的身体啊。事实上我们问这个小姐，她说其实她是在看 A 片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手机有了 A 片其实是无所不入的。好，你只要看到上面有交友的一些讯息插入，再点进去，通常就是约炮的讯息。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这些成人的这些影片，服务对象是很容易就会接触的。所以服务对象，您的子女不会因为跟你睡在一起他就会不懂外面的世界的。好，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家长，您要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这些讯息啊，其实无所不入。那再来，心智障碍者当他们看到了这些广告的时候，从小到大他们可能跟家人或是跟学校老师问一些关于我们听起来像是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们讲不可以问，这个没有礼貌，这个很危险。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学到的是跟身体有关的事情最好不要问，因为一旦问了就可能会被念啊，会被 K 啊。所以当他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问谁？问手机，或是问他们的学长学姐，问干哥干姐。好，那各位也可以想象，这些干哥干姐学长学姐可能也都是心智障碍朋友，那能给他的是正确

0: 吗？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家长对于子女的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不了解。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谈身体界限这件事，我们可能都认为说只要教他知道跟人保持距离就好了，那任何的碰触他都会好像都会觉得这是子女都会知道这是不良的不好的。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细看，心智障碍者从小到大他们的身体已经是都被摸习惯的。这句话怎么说？家人或是照顾者在照顾他们生活自理或是要训练他们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有谁问过他们我可不可以碰你的身体？应该很少吧。我们都是照顾者包含家长，可能就是觉得他这个时候衣服该换就把他衣服就脱了，觉得他这时候大概大便大好了屁股就给他擦了，觉得时间到了就把他带去厕所就洗澡了，甚至可能为了方便看顾厕所的门可能就也不会关。所以从小到大心智障碍者他的身体就是习惯被摸跟被看。那一直到了近十年开始主管机关开始要求这个照顾者包括这些专业人员在照顾上开始要提供隐私，开始要提供性侵害防治的教育给服务对象，才开始在教心智障碍者要面对身体的一些碰触的时候要有感觉。好，那这个感觉也大部分都是被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教啦，意思是说当你身体被碰的时候你有不舒服你要叫。好，那其实首先这个叫就很难，因为他在家或是在被照顾的单位里面他身体就已经是被碰嘛，所以不能叫啊，你只要叫得红呆啊，要帮你洗澡帮你擦裤子帮你擦屁股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好
1: 配
0: 那你还要在那边说不要不要。那所以这种平常在中心可能教的这种要拒绝，可是回到家或是回到真实的生活里面他根本不能拒绝，所以这种教只能在课程上面演出来给老师看。那所以 这就是真实的状况。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了解他的身体然后知道他的身体很重要，那我们更应该从反过来我们有没有在每一个小细节里面都去尊重到他的身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老师或是爸爸妈妈你要帮他做身体自理的这些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先问他，你可以先问他妈妈或是老师要帮你擦屁股了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有时候可能极重度的服务对象不会回答，但是你还是可以问，就如同他小时候你在教他吃饭一样，你也是会告诉他我们要吃饭咯，来汤匙拿起来，你还是都会说这些。那这种身体的自我照顾或是身体的感觉要还给他，让他知道有人要来照顾你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这些话，然后也让他有能力的人他就练习表达哦，原来有人要碰我的身体，我可以说好或是不好或是等一下。好，那不好当然有人会怕他说不好我们就不能帮他擦，那我们就干脆不说，其实这也不是的。好，就是他觉得不好那可能是方法或者是怎么擦会对你比较好，怎么洗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服务对象他就在练习弹性，练习协调，练习协商，而不是一刀两面好跟不好。好，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就是没有这种协商能力跟弹性。如果一旦没有到那一面他就会整个就会爆发。所以这种细节啊就是它其实是累积慢慢累积起来的重要性了。好，那另外我也想再提的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像身障机构也常常都会有比如说社区适应活动。好，那或者是老师会有一些团体活动，那都会请服务对象要手牵手一起外出，然后这是为了安全的一个设计。那老师在设计的时候呢，都常会让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牵能力

0: 易弱的服务对象。可是久了之后啊，就是这个重度中度的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就很自主的，时间到了就去签这个弱的朋友。
1: 嗯，
0: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当中的玄机？好，你看像这种每天都会做的老师，他如果可以教这个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问能力弱的这位服务对象，哎，我要牵你的手，我们要去哪里咯，或是我们要做什么活动，其实老师就也在教这个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学习尊重别人的身体。
1: 嗯，
0: 就只是牵手而已，不用说一定要去碰人家的身体，就只是牵手，也让这个中度的朋友他也开口练习讲去尊重别人的身体。那能力弱的这一位服务对象他也习惯听人家会问他，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价值感啊，哦，我的身体是有人会问我的，那就慢慢的从这些地方开始去培养他们对自己身体的看重，而不是任何人只要声音比我大，或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权力比我大，我的身体就交给他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通常会说 会是一个迷思啦，就是心智障碍者的就是没有身体界限，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养出来的。
1: 其实你谈到的这个概念就让我想到了长照的系统其实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障碍者他们需要被照顾的时候，通常呢他是没有被问过的，他的尊严啊跟那个自尊是被践踏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0: 对，但是他深藏很重要的这种尊严啊，你只要做这些事情你有想到，其实他们就会更能够知道自己身体的重要。
1: 是，
0: 对，
1: 是老师谈的这个部分真的谈得非常的好了。所以你有谈到这个误解的部分啊，那你有谈到这个怎么样用这种不要用那种静止的方式嘛。对，那但是通常的话我们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状况嘛。就是说他们再去面对自己有情爱的需求，或者面对自己有这种想要交朋友的欲望的时候，他通常都是你观察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嘛。
0: 是啊，对，虽然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能会在家庭，可能会在很多的支持服务的单位，好，比如说机构啊，或是像我们这种中心，但是呢如果这些支持服务的单位里面的专业人员其实对谈性或是谈性教育其实是不敏感的，或是认为也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具有那样子的迷思的话，认为教了他们他们就会去发生性行为，教了他们亲密的这个感情他们就一定会去谈感情，然后我们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在服务对象的周围的这些重要他人是这样子的话，好，那心智障碍者真的要求助或者是要询问就很难了。因为他这就是一种单打独斗。那我举例，我们有服务对象这是承袭我们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啊。比如说一个我们的一个男性服务对象他在交女朋友，可是这个女朋友就一直跟他说，男人你就是要请我吃饭，你就是要送我礼物，那个电视偶像剧都这样嘛，男总裁嘛，那女小妹，所以就会认为说男人就是应该要为女性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位先生呢，他就一直觉得，可是在交往过程中怎么总是都是他一直要付出。好，所以这个就他就觉得卡卡怪怪的。那他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性别小组的伙伴啊，他就我们同事就跟他辅导，让他看到说其实交朋友应该是两个人是要互相的。好，那什么叫互相？就是了解、尊重、关怀、信任。这是弗洛姆哲学家他大师他所说的，两方都应该要互相了解、尊重、关怀、信任，而不是只有一方。 好，那我们举协助他举很多他们两个人相处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1: 嗯，
0: 让他看到

0: 啊，这个有互相吗？这个有 你有为他做，那他有为你做吗？他就慢慢的看到，哇，这个天平的一端他做很多，可是另外一端做很少，所以他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那个怪怪的在哪里。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谈爱情是两方都要能够付出的，那虽然付出的也许是不同的，好，可是那个值是一样的，好，那他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当这个值跟量都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我们的心智障碍者需要具体的例子，让他才能够想象，哦，什么地方不一样，怪怪的，那他才能够讲出为什么，我不适合，你不适合我。好，那后来这个先生就跟这个小姐分手了。
1: 嗯，
0: 那他从他的确，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交，如果这个先生他都没有去交女朋友，他就不会有这段经历，他也不会有这个知道说什么爱情要互相的概念。那但是他就会继续憧憬爱情。
1: 嗯，
0: 所以。嗯，我觉得说，单打独斗，心智障碍者自己也在单打独斗，家长也在单打独斗，专业人员也在单打独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里面，也没有从小到大给专业人员，在很多的教育里面，在谈情感教育、谈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这样的知识，所以当我们要去教心智障碍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卡。
1: 嗯，
0: 那这就是心路在民国九十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一位服务对象在追求爱情，结果他用不当的方法伤害了对方。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天哪，我们的专业人员的专业教育里面少了一段，少了一种情感的教育，性教育。好，所以九十五年开始，基金会就开始培养我们性别研发团队的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能够具有这个知识，可以跟服务对象提供这样子的及时的这个知识传递，或者是说预防教育。那才能到我们发展的比较慢了，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慢慢学。然后呢，我们也有点预防，怕如果怕被打压，因为心智障碍者的性交易，大家讲出去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怎么看，所以我们是慢慢的发展好，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团队强大之后，然后我们用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内部先做好，然后我们觉得这套知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108年就开始把这套知识开始往外推，去辅导其他的机构。好，那到到去年3年，我们大概就辅导了将近有50家，希望这些专业的团队，他们能够有这些能力去辅导服务对象，那也借由这些专业团队，他们可以同时去辅导他们服务对象背后的家长，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去影响。
1: 是了解。OK，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要来跟我们的从医聊一聊了哈。那从医呢，他呢是在我们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啊，在那个地方接受长期的在参与长期的活动啦，在那地方上课啊，交朋友啊哈。那从医他目前呢也有工作嘛，对对。从医你现在呢几岁啊？
2: 39岁。
1: 啊，你前面一点，对，39岁。那你在哪边上班呢？
2: 台药加油站。
1: 你再说一次，你今年几岁？
2: 39。
1: 39岁，那在哪边上班？
2: 台药加油站。
1: 哦，是在台塑加油站，是不是？在洗车吗？
2: 加油在你的亚洲都有。
1: 哦，有加油有洗车，那你很胖哎，你两个事情都可以做。那你谈一谈呢，就是你开始谈恋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开始谈恋爱？
2: 国中下学期。
1: 国一下学期哦。
2: 对。
1: OK， 那你是怎么个谈恋爱的方式啊？你是追同学是不是？
2: 没有，是人家介绍的。
1: 人家介绍的。
2: 对。
1: 哦，那你有几次谈恋爱的经验吗？

0: 八次，
1: 有八次哦。嗯、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谈恋爱？为什么需要女朋友呢？
0: 是讲有一个自己讲有的朋友，所以养家啊，养自己啊，所以帮助我的。
1: 所以你想要找一个可以陪你、可以帮助你的人。
0: 对，
1: 你一个人会孤单吗？
0: 对，一个人孤单。
1: 嗯嗯嗯。那爸爸妈妈呢？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就是看你谈恋爱呢？
0: 爸爸妈妈应该不知道，只是
1: 爸爸妈妈不知道。
0: 对。后来我有跟他讲，
1: 你有讲了，
0: 对，
1: 那他们怎么反应呢？
0: 就是他们没有怎么反应，就是他们有说交就交，不要别别交。
1: 哦，所以爸爸妈妈是说你可以去交女朋友，
0: 对，
1: 但是不要被骗，是不是 ？OK， 好，那你有被骗过吗？
0: 有，
1: 有被骗过啊，
0: 就是以前都不。三十岁的时候，就是被一个网络交友的那个界外交友的那个女生骗过。
1: 三十岁的时候，
0: 对，
1: 在网络上、电话上被骗过，是吧？
0: 对。
1: 他骗你什么？
0: 骗钱，骗钱，骗色。
1: 是哦，
0: 嗯，
1: 哦，骗你哦，
0: 对，
1: 是哦，
0: 嗯，
1: 那老师教你的性教育是教什么呢？
0: 是保护自己的，等你一半一半了解对方，
1: 保护自己，
0: 对，
1: 了解对方，
0: 对，
1: 那你听得懂吗？
0: 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1: 哦，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0: 对，
1: 那你后来是怎么学会这些知识的呢？
0: 就是有认识的老师教我，我就慢慢学，慢慢问。
1: 哦，一开始不懂，但是慢慢学，慢慢问。
0: 对，
1: 那你现在有懂了吗？
0: 有懂啊，
1: 有懂啦。
0: 嗯、
1: OK， 那你喜欢老师教你这些性教育吗？
0: 喜欢，
1: 喜欢啊！哦，那为什么呢？
0: 有老师他们帮忙的话，我是有胆去追女朋友，
1: 有胆子是不是？才有胆子是吧？
0: 对，
1: 哦，所以老师还给你力量哦，
0: 嗯，
1: 让你知道你要怎么追女孩子，是不是才是对的方法？
0: 对，
1: 嗯嗯，那嗯。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对不对？
0: 会，
1: 他们会担心啊。嗯、那老师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谈说你交女朋友的事吗？
0: 我会跟老师讲，老师也会跟爸爸妈妈讲吧。
1: 哦，老师会讲，
0: 对，
1: 所以他们之间有好的沟通啊。
0: 对，
1: 哦、嗯 ，OK， 那爸爸妈妈会比较放心，是因为老师。有参与嘛，对不对？
0: 对，
1: 老师有教你嘛，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
0: 嗯
1: 嗯嗯 ，OK， 好。那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情感教育、需要性教育的原因是什么？
0: 嗯，是想交朋友。哎呦，
1: 想交朋友，所以需要、嗯、
0: 对，
2: 嗯，我有听崇一说过、
1: 嗯，
2: 他觉得，这个性教育啊，其实就像辅导他就业一样，
0: 嗯、
2: 其实就业也是需要职前训练跟一些知识，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
2: 那但是呢，如果在就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做不好嘛、
0: 嗯、
2: 那性教育就跟就业是一样的，
0: 对，
2: 需要有职前训练啊、
1: 嗯、
2: 然后预防教育啊、
0: 嗯、
2: 可是就算给了在平常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0: 嗯、
2: 还是随时需要有人可以讨论、
0: 嗯、
2: 所以好你来从一您继续说，
0: 就是也是这样大方一样要大方多多对你的

0: 投资这边朋友会帮忙，像你朋友也是一样啊，需要朋友在老师他们的协助。
1: 对，他说就像上班的时候会有同事的帮忙，那交女朋友的时候呢，也会需要有老师跟家长的协助。对，
2: 是，我想不管是谁都会需要的。
0: 对，
2: 爱情学是一般社会大众也都需要，对不对？
1: 是。
2: 那特别是我们的视障碍的朋友呢，他们更需要。而且他们也有权利去了解这个爱情学是怎么一回事啦。那你想告诉大家什么吗？
0: 进入大爱的真理，交女朋友。
2: 你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心智障碍者也可以交女朋友，
0: 对，
2: 是不是？
0: 嗯，
2: 他们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表达自己想要交女朋友，想要交男朋友，
0: 对，
2: 是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的。你想要说这个话，是不是？
0: 对，
2: 好，所以你今天呢，帮你们心智障碍者的朋友说话了，很棒，好，我们谢谢从一，谢谢你很棒的分享啊，让我们知道说啊，你们的心声跟你们的想法，那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呢，要继续来跟老师就跟我们的黄如玉老师来聊了就是我们刚从谈到误解，然后谈到这种。社会大众的不了解，家长的误解，然后只好就是从这种预防或禁止的方式，然后呢，一直到呢单打独斗的这样状况，要做改变嘛，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改变的方向是什么？
1: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先从专业人员先着手，好，那因为专业人员他们基本上已经先都具备了这个。服务心智障碍者的这些专业知识，那如果心智障专业人员能够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职能，好，那他们就能够更，因为性教育它是在人际生活面各个面向都会有的，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能力再进来的话呢，那他们专业人员他们就有更大的能量。可以再去为心智障碍朋友提供服务，好，那就会减少了这些误解，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易读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技术，就是心智障碍者他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些知识，其实很难，因为市面上很少有这种他们看得懂的书籍，那更何况性教育的书籍本来就少，那再翻译成易读的也不多。那专业人员呢，他们现在这个知识平权易读的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在身心障碍的领域开始发芽了，好，那也有很多单位都在做这件事，那国家也在做这件事，好，所以包括像今年卫福部也出版了那个育儿跟怀孕的易读手册，那这无非其实就也是在肯认心智障碍者是可以有家庭跟怀孕育儿这样子的权利，那如果专业人员呢也开始在价值观上面认同心智障碍者有这些权利，那我们再去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知识技能再把它培养好，那我们做得越好，家长就会越信任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把这些知识交给他的子女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减少家长对他子女的这些担心，好，那家长当我们看到他的子女有一些行为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让家长不要立刻觉得像是专业人员在告状，而是认同，我的子女现在又到了某一个阶段了，他现在在尝试某些需求了，那但是他缺少知识，缺少能力，所以很高兴的有专业人员来找家长，来告诉家长，那家长如果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的话，那这两方就可以很快的变成合作伙伴，好，所以在中心提供教育，提供行为，回到家六日假日在家，好，那家长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那我觉得生活的面向都有正向的力量在支持他，好，那这个服务对象他就有更多好的练习的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把朋友带回家，就像我们小时候

0: 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把他们的小朋友带回家来一起玩、
1: 嗯嗯、
0: 那家长就可以认识他小孩认识的朋友啊，而且那是一个欢乐的场合。但是如果成年了，我把一个异性的朋友带回家，家长可能就认为这是不是你的男女朋友，好像就要迈入另外一个关系、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家长觉得说，诶，你就把朋友带回家来让我们认识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也可以知道说他的子女在交什么朋友、
1: 嗯、
0: 那子女带回来的朋友他也知道，哦，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有在关心他，
1: 嗯，
0: 背后有靠山。所以要假设真的要对服务对象做些什么事，你对修长在这里，
1: 嗯
0: 嗯，那所以服务对象他也从这里会知道说，哦，爸妈是支持他交朋友的，然后就会愿意跟父母沟通。那背后又有专业人员的团队可以跟家长做合作，好，那服务对象也会知道，哦，这个老师是可以跟他们谈的。就像崇一提到的，老师是关心他，然后所以老师可以跟他谈，所以崇一不会害怕跟专业人员谈这种事情、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其实现在我们在做外面的这些单位的辅导、
1: 嗯、
0: 也都是在强调说专业人员的跟服务对象的这个关系很重要、
1: 嗯嗯、
0: 你才有可能谈到这种蛮隐私的话题，他才会跟我们谈他真实的状况，而不会只是跟老师跟家长说好了，我知道我不会了，
1: 嗯，
0: 可是事实上他还是会继续做我们担心的事。
2: 是，所以其实我在想哦，身为家长，我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嘛。
0: 是啊、
1: 嗯、
2: 其实这个孩子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幸福啊。
0: 嗯，
2: 所以我们得要往这方向去思考。
0: 嗯，
2: 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也想要追求他幸福的人生啊，那他觉得他有爱情，他觉得很幸福啊，
0: 是，
2: 他们也是需要幸福的。
0: 嗯，
2: 但是所以说我们就站在一个所谓真的是平权的角度来看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啊，这其实他就是以这个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然后来帮助他，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他人生追求圆满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而这样的新的思维啊，也是这几年来呢，我们从各样的每个人有相同的权利，有这样平权的角度来看的。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的交友恋爱跟婚姻是需要教育的，那他们也有权利走上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而所有担心心智障碍者交友恋爱婚姻，担心这后面所会带来的所谓危险的这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去避免，但是让他们仍然可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危险啊，教育他们，我想这才是一个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心路基金会啊，我们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意主任，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员啊、
3: 嗯、
2: 我们的崇一呢，他现身说法来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哦，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0: 谢谢、嗯、谢谢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谈到呢这个怎么样去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哦。其实梁慧对这个主题真的是很有感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我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年前哦，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一个特教老师，我们就看到了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男孩子，他们也是会喜欢男生女生的，他们也是会想要谈恋爱的哈、哦。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需要对他们做一些性教育哦。那个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晓得怎么教，可是会觉得说他们有需要哦。我很开心也很高兴知道其实心路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哈、哦、他们在努力来倡议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这方面的教材教案输出给几十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的机构，让他们也可以学习这一套的训练教材来训练这些心智障碍者的孩子，他们可以学会正确的两性交往，正确的亲密关系，正确的性教育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的，节目时间到了。

今天节目当中，梁慧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呢都一起来支持来关注哦，不要剥夺了身为人类哦，我们该有的权利，他们心智障碍者他们也有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好的，那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仙幸福快乐，爱的生活家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一个礼拜有没有过得很快呢？小鱼迫不及待又要跟好朋友空中来相遇咯。哇，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

0: 工程师，资深工程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高科技跟我什么关系呀？哦，小鱼这个弟弟啊，就是很难得回到台湾来，那我们呢来访问他，谈谈他怎么会从一个台湾南部的孩子北漂到台北读书，又到美国去就学就业的旅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福泰。
1: 嗨，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鱼的弟弟，今天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时间。
0: 嗯，好的哈，啊，亲爱的福泰啊，我请问你啊，您以前在台湾读什么初中、高中、大学呢？
1: 哦，我是南部长大的，在台南县，我们算是台南那边的黎明初中。那高中念凤和高中，然后大学才北漂到
0: 政大
1: 啊
0: 银行系啊，
1: 是，
0: 亲爱的好朋友，因为呢福泰啊，国泰民安的福泰啊，在美国啊非常久，所以他很谦虚说，现在有一些的啊那个我们的国语啊华语啊讲的不是那么顺畅啊，请大家谅解啊，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呢一起来看看啊，啊福泰啊，当时考上台大政大的银行系，台湾有一个政治大学银行系啊，银行系结束之后，哎，你为什么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去念电脑硕士呢？
1: 我觉得是时机，那时候的我然吧，电脑那时候刚刚开始，所以我大学念完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在这方面去探讨，结果有机会碰到了就很喜欢，那我就在台湾啊就做了一段大概3年的啊软体，那就觉得很想多了解，所以我就到美国去念硕士班这样子。
0: 哇，在这么早期的时候离开故乡到美国去啊，哦，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耶，很大的跨越啊。然后呢，啊，听说小鱼啊是基督徒，对不对啊？那小鱼做你的姐姐，曾经跟你介绍过耶稣吗？
1: 是的，小姨她是我姐姐，她一直都很关心而且很疼爱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小姨就是姐姐，她就有机会就会跟我提耶稣，提福音。到我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姐姐也在台北，那她偶尔也会带我去教会。是的，
0: 好的哈。然后到美国去的时候啊，在美国读书，英文读书这段时间啊，那姐姐介绍的这位耶稣有帮到你吗？我听说啊，小鱼啊一直在为你祷告啊，因为耶稣管天管地呀，啊，什么都管啊，哦，所以小鱼呢不能管到弟弟了，看不见了啊，只好跟耶稣拜托拜托啊，我把我的弟弟交给你啦。所以呢，小鱼在台湾就是每天为你祝福祷告，请耶稣帮帮忙呀，哦，那你在读书的时候，哦，有经历到或者是有求耶稣来帮助你吗？
1: 我觉得是的，我好像一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我呢对耶稣的了解就好像进入另外一个境界的感觉。那主要是还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学校的宿舍有一天下的毛毛雨，然后我就低着头走，从学校宿舍走到教室去路旁我看到有一窝的蚂蚁，蛮大窝的，那他们都忙着好像动来动去搬来搬去的，那我就注意到了，那回来就是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从学校的教室走回同一个路到宿舍的时候，我到同一个地点，我那时候注意到这一堆的蚁窝，它的形状变高了，而且很多很多的蚂蚁都在搬那个他们的卵，

0: 那往高处搬啊，这样子听看起来这样子啊，比较下面的就不会进水了。
1: 嗯，这样你说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蚂蚁这么聪明，赶快把宝贵的卵往上叠去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啊、哦。嗯，
0: 是的。所以我就很惊奇，怎么这么小小的这样子啊、一个啊啊、昆虫有办法有这样子能够啊、团队的精神，而且急而不乱啊、那很整齐的，好做事的很有，都很啊、能够达到共一致的目的呀，我是很惊讶。那时候就感觉好像啊、似乎有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在给他们这样子一个智慧，造成能够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互动呀。是的，所以啊、我觉得是那一个啊、好像 open mind 的 moment。让我觉得，哎，这个啊、这个不见的力量啊、是个信仰的力量，好，可能就是这个啊、给他们智慧的力量，是这样子。
1: 嗯，嗯，哇哦，亲爱的好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师父泰弟兄啊，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居然是小小的、微小的蚂蚁，在下雨的恶劣气候的时候哦、开始动员了，要把他们最宝贵的卵往上叠，避免地上淹水。光这样子奇妙的智慧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0: 是、
1: 不是人为的、这个是超越人的警觉性、团队性、纪律性的。哇，这样子的生命力呀、到底是谁创造的呢？就吸引他的注意了，果然是学工程的哦，好像有一个系统哦，对不对哦？哇，亲爱的好朋友啊，小姨跟你介绍一下啊，师父泰先生呢是台湾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电脑硕士哦，在那么早期的时候啊，好应该是四十几年前的时候啊 ，Computer Science 在台湾其实刚起步不久、所以呢，他这个虽然是银行系的毕业生、确实在这一方面呢有一个好奇心、好奇心他勇敢的、有北漂的经验，这次是跨洋的经验到美国去求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呢、福泰呢他后来进入的、那个职业有三十多年的经验哦，三十多年经验哦。早期呢，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电脑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公司，叫做 Unisys，还有 HP 公司惠普。HP 公司这两家公司，他担任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长达约16年。哇、在早期，在一个处女科学发展的时候，以及啊，做一个外国人。是台湾区的哦，不是本地人哦。要这样的公司啊，不是很快被 lay off 被裁员啦、哇，这要恩典呢，恩典耶哦，所以能够长达16年。好朋友们，还没完。我们的福泰呀、上帝给他一个恩典哦，还呢跟一个护理师，美国护理师 Leslie 建立家庭。哎，小鱼是谁呀？好朋友们，你还记得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吗？小鱼曾经在医学中心以及国立大学的护理系所当教授哦、长达。不要讲了，很久很久，好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啊，在忙碌的医学，充满很多挑战。在一个刚发展的 computer science 也是充满了挑战。所以小雨在台湾默默的、衷心的为这个弟弟来祷告，求上帝给福泰聪明智慧，给他在工作的领域的当中有奇妙的启发性智慧，还有与人相处和睦的智慧，还有学习谦。

0: 学习领教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当然小月很期待，上帝啊，祝福我的弟弟在他乡也能够找到宝贵的爱情哦，说神给他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哦，美国护理师哦，好朋友们，你羡不羡慕啊？哦，那在这样的家庭的建立的当中，职场的培育的当中，上帝又恩待他，提升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在加州的 Center。中心，他在那边担任一个叫做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今日他已经是 senio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福泰呀，那你在 NASA 里面，你主要是负责什么呀？
1: 是的，所以在 NASA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在设置一个蛮特殊的飞机航线管理安全系统。那这种现行的飞机我们都知道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客机。那未来的话这个我现在在我们在做的这个航线管理系统是给那个是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用的。
0: 哇，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未来的，在未来，我们的客机可能不需要我们的机长了。哎，他说是无人驾驶客机，哎，无人驾驶客机呀。哇，那安不安全了？所以那个里面的安全管理系统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福泰，您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是主责未来无人驾驶客机。好朋友们，未来无人驾驶客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是不是主要是负责这个，对不对？哦，哇，好朋友们，天哪，天哪，我们未来会坐到这种飞机吗？哦，哇，然后他在，请问你在 NASA 几年啊？十几年，
1: 14年了
0: ，哇，14年了，哦，所以前面呢，他在 Unisys HP 软体工程师16年的经验。好，在累积在 NASA 加州中心资深软体工程师16年，长达30几年的经验耶，在这样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之下哦，好朋友们，你觉得福泰除了在这样子的专业学习之外，要不要有另外的智慧跟力量帮助他这个外国人在美国生存呢？福泰，那一开始有提到嘛，哦，就是这个姐姐小鱼介绍的这个耶稣啊，对你，哦，对你进入这样子的一个高压力职场的当中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是的，我现在只能说没有主，那这个我或许现在当然不晓得要乱到什么程度了那家庭也大概也很难有现在这样子安全又稳定呀，然后我太太跟我们就还能可以用从上帝来的爱心来教养，然后来维持这个家庭。那当然跟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谦卑，然后也能够很谨慎，然后又能够有机会帮助其他的同事这样子。
0: 福泰啊，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呢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他上帝给他爱的婚姻，他跟一个美丽的美国护理师建立家庭啊。第二个呢，这个高压力的新创的 computer science 的行业是一个需要烧脑的职业耶，对不对？第三个，哦，这个跟高手在一起相撞啊，没有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呀，哦，这个团队力量的整合，哦，怎么样来得胜呢？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待会儿记得回来再听。

0: 亲爱的好朋友，空中喜乐平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小鱼，在守护一生的节目中与你空中相会。亲爱的好朋友，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曾经在台湾的医学中心还有呢医学大学的护理学院担任临床工作以及护理老师多年。今天的特别来宾也姓施哦，他名字是福气的福，国泰民安的泰，施福泰哦。那他是台湾南部有一个叫做台南黎明初中凤和高中的学生，北漂到台湾北部叫政治大学银行系毕业，毕业之后呢，在四十几年前的台湾呢 ，computer science 啊，就是电脑方面的啊，电脑科学刚刚开始。那施福泰呢，受到这个的影响啊，他就远赴美国来读书，到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来学电脑，得到电脑硕士啊。电脑硕士之后，当然呢，这么先端的学科回到台湾当时很难发展啊，所以呢，他就留在美国啊找工作啊找工作。所以他曾经在有名的两家电脑公司，一个叫做 Unisys 还有另外一家惠普 HP 公司担任软体工程师 Software Engineer 长达16年时间。后来上帝又恩待他，带领他进入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加州的中心 California Center 担任资深的软体工程师 SeniorSoftware Engineer。 刚才福泰跟我们介绍呢，他里面是主责，已经在负责未来。好朋友们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好朋友你坐过飞机吗？我们有没有机长啊？有的。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耶，未来会有无人驾驶客机哦，那安全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它是这种特别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很重要哦，管理系统的设计里面的主责的人哦，的工程师哦。哇哦，从台湾的南部北漂到飞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学习，长达在美国工作十几年，16+14，长达30几年嘞的工作经验啊！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耶！听说您的妻子是美国的护理师吗？要不要来谈谈哦？在美国这么多年来，家庭也很重要耶！图太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怎么找对象呀？
1: 这个对象当初我也没有特殊的找，就是
0: 上帝预备了，是不是？
1: 是的，因为信主之后就在那边就有聚会，然后当初的教会就是美国人教会嘛，那在里头一个小教会这样子一个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啊，然后就慢慢的。认识的就是我现在这个太太 Leslie 她就是有东方那种很温柔为婉约的那种美丽然后又就是很甜甜的感觉呀，然后他是很爱主啦，这个当初一看就知道，所以我是中了大奖。

0: 所以呢，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跟耶稣打上关系了，对不对？那也试着在小小的教会的里面有参与学习服事，就认识了另外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是护理师，对不对？然后她里面有东方里面的之美，不是只有外表，对不对？里面的品格很体恤，是不是？听说很体贴你，很会关心人，时而不华，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跟上帝祷告啊？
1: 有祷告。那其实当初我对 Leslie 有兴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拦阻，那就是我出国的时候，妈妈特别有叮咛第一个不要成为基督徒，第二个不要有美国的女朋友那是的，我是成了基督徒，然后现在这个对象又是美国人，那是的，那我是有打电话跟妈妈提，那妈妈就说不要考虑了，那我没有就是这是变成一个很为难那我跟 Leslie 那就是我们就讨论祷告，那觉得就是除非双方的父母亲能够给我们同意，给我们祝福，要不然的确我们是不应该不想继续就是这样子。然后是那时候我还在念书大概快最后一年在硕士班的时候暑假我要回台湾那时候妈妈就说你不是有个朋友吗？你要不要把他带过来让我们看看啊？就这样子，那我跟 Leslie 说，然后他跟征求他父母亲的同意，他们就说好吧，去吧，去看看胡太的家人也好，了解一下所以他就跟我去
0: 回到台湾来，对不
1: 对？
0: 所以妈妈出国前交代两件事情，两个大忌你都犯了。是是是，所以一个是妈妈当时民间信仰很担心你到美国去信了外国人的洋教，对不对？是，结果呢这个基督教成为你读书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第二个就是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对象，但是他是美国人，对不对？异国的婚姻交往充满了很多挑战，价值观的不同，是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所以使得你们呢愿意有一个三角形你跟你的这个女朋友各在一端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明显自己的父母亲不同意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有一个天赋，对不对？寻求天父的旨意，而且你听起来你有一个宝贵的动机耶，你希望这个婚姻不是你们两个人能够荣耀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所以就要等待咯。当中怎么办？就要同心祷告了。
1: 是，
0: 好朋友们，不容易耶，两个人相处已经不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真正生命价值观就反映出来了。好，而且有没有一个主生命未来的主是谁？是自己女方的父母吗？男方的父母吗？还是做一个基督徒双方认为有天父，天上的天父来指引？那寻求的过程当中，愿天父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当然就一定要你要尊荣父母嘛，就要得到父母的祝福。那上帝后来有答应你们的祷告吗？
1: 对，是的，是那时候就不愿意用自己的智慧来知识来跟妈妈辩解这种事情那因为这样就变成人的意思了，所以那就是后来的转机就是那时候回来台湾那一趟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父母亲就说提议说 Leslie 也能够来看看这样子
0: 女朋友叫 Leslie 父母亲有进一步说跨买嘞，是不是本来是完全不同意嘛现在答应说你好像 哎，这一段时间还是跟这个女朋友走在一起，哈、哦。加减给干扣嘛嘞哈，看看啊、哦，结果 Leslie 也跟着你回到台湾，
1: 是
0: 跟父母亲见面了。然后呢？
1: Yeah, 我后续先补充一下，就是在那一趟回来之前啊，就成为基督徒，在美国受洗之后啊的那一次的啊暑假，我也有回来。那我后续我就觉得啊。跟父母亲的关系就、啊、要尊敬他们，要就是、啊啊、要尊，就是给他们、啊、父母亲刚当得 的荣耀、啊、所以、啊、那一趟回来就是跟妈妈爸爸沟通呢、啊，他们觉得我这个孩子还没有丢掉，不会因为信仰啊，美国人的教，
0: 就怕你信基督教了以后，这孩子哈不认父母了。
1: 对对，那所以我想，或许那一趟给他们和缓了一点点，
0: 有个安全感，看着孩子没有变坏。
1: 是是，或许更变好了。我觉得当初他们可能觉得，因为信主之后的确啊，跟他们关系啊比啊很啊比较平安，而且就是。以前有一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也跟他们就是有沟通，然后跟父母亲、跟愿意开口跟他们说我爱你们，
0: 就是福泰的意思，就是说啊，在他出国以前那一段啊，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跟父母亲的关系是紧张的，好是不好意思，小鱼透露是悖逆的，好讲话是不客气的，是伤父母的啊。那父母亲担心呢，去美国信的洋教，这个孩子就完全好不认识家了啊。结果呢，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发现福泰啊。不仅呢态度更加柔和谦卑，而且更加的体恤父母，还有呢这一对年轻人啊，就是这个还有呢人那种害怕的美国的女孩子会不会很摇摆啊，很嚣张啊，对不对？其实没有，但是非常的谦和，很温柔，充满笑脸啊，好像就是父亲他们小这个小一对呢好像真的来真的耶，彼此相爱，而且还要尊荣父母啊，所以让父母亲眼见为凭，觉得这个孩子信了耶稣，找了一个美国的女朋友啊，哎，越来越像个人耶，好，越来越孝顺哈，哇，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哎，所以爸爸妈妈的戒心就比较低了哈，就愿意再看看，再等候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那一趟回来，有机会让大家就是不只是有父母亲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啊、回台北的家的时候，一进大门。我们全家不只有父母亲啊，那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在那里。Leslie 他进来，哇，怎么这么多人？然后，就在那一趟，大家有机会见见他，跟他稍微简单的聊一聊。我觉得父母亲可能就是Leslie 就。在他们眼中猛虎，
0: 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一个福泰的女朋友，觉得她不一样耶，好像跟一般的世人不一样耶，有一种的圣洁，有一种的光明，有一种的怜悯之爱，好、这好像我们当时兄弟姐妹，我们家六个兄弟姐妹、觉得是好像是清教徒耶，是个圣徒一样子耶、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明之美、大家就比较放心了、所以家里面的哥哥姐姐已经信主了，就更迫切为这一对小男女朋友祷告了、对，后来
1: 就在那一趟啊、我们啊、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快结束了，我爸爸突然跟我说，你们既然难得回来啊、要不要在这里就订婚？那我听了就快昏倒了。
0: 本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哎、欸、哦，那现在缓了八八缓了。

在吹啊，要不要订婚耶？对不对啊？好朋友们啊，时间过了好快，对不对？胡太太告诉我们啊，一个四十几年前啊，到美国发展的一个台湾乡下的孩子，哦，在那边遇见的一个人生的两配，本来是啊，台湾这边的家长极力反对。好，然后希望他呢，就是不要信耶稣啊，不要还啊，不要当美国人，觉得美国的护理人员呢、啊，或美国的女性啊，哇，太可怕了，对不对？哦，被主忘中了，结果不一样耶，上帝为福泰预备的是超过受求所想耶，神用厚恩。厚厚的恩典对待福泰耶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寻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时候，他们寻求上帝的带领，等候上帝成就美事。什么美事呢？如果是出于神的，他们愿意在一起，里面不止两个人相爱，还要呢尊荣父母。尊荣父母，他们的婚姻才是幸福蒙福的啊、哦！结果福泰带着雷斯里，怀着揣揣不安的心回到台湾来哦啊！不仅是兄弟姐妹啊，父母亲看得蛮满意的，甚至呢，短短的两个礼拜要回去之前，爸爸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呢？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喝喝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哇，好戏连台啊，哦，好戏连台哦。福泰呢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然后他呢目前是 NASA 美国太空总署啊 California Center 加州的中心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资深的软体工程师，主责未来无人驾驶飞机，未来无人驾驶飞机的飞机航线安全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这个特别 project 啊、哦。那今天呢，他来提到呢，他在台湾啊、哦，就是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去啊、哦，四十几年前，在当时 computer science 在美国也刚刚发展不久，他就进入了这一个新创行业里面担任啊、哦、软体工程师，到如今长达16+14三十几年的时间啊、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哦，上帝也给他一个婚姻的祝福，婚姻的祝福。祝福哈，一开始哈，就是呢，家长并不同意，可是福泰跟他的女朋友 Leslie 也是个

0: 护理师认为婚姻要得到家长的祝福才是美满的开始啊，所以呢，他们就寻求上帝的带领，而且呢，勇敢的回到台湾来。家人看了以后，对这个美国媳妇啊，美国媳妇啊，哈，她的品格，哈，她对福泰的爱，对家长的尊重。哦、对世人怜悯的心再再的显出他是不一样子的光明之心啊、哦、所以甚至呢原来反对的爸爸在他们两个礼拜要离开美国、哦、来不不离开台湾回去美国的时候主动提出来要不要就订婚呐、啊哦、那时候你们就是吓个住了对不对、哦、超过受求所想、哦、所以你看他们跟上帝的祷告上帝回应呢用厚恩对待回应、哦、后来你们真的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1: 哦、是的啊。我们就在那一趟在台湾就订婚了回去之后隔年我们就结婚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那就搬到 San Jose 那边找
0: 圣荷西美国加州矽谷圣荷西
1: 是对。因为那边是电脑的重地所以在那边就找事然后就进入刚才小鱼所说的 Unisys 在那边做软体工程师。
0: 嗯一个外国人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啊是有恩典吗
1: 是的那就是神的带领啦那因为就是要经过那时候我90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的市场也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觉得有神的帮助我在念书都能够念得很顺利然后我在找事的时候也能够蛮顺利的就找到了事。
0: 对啊景气不好而且新创行业对不对这个是所招人人数是有限的耶所以居然你能够结婚了又能够找到工作了对不对而且能够长达16年耶对不对这当中你的压力恐怕来自于家庭一个新婚家庭嘛对不对好那请问能生得出孩子吗有时间生孩子吗请问你有孩子吗
1: 有的是的我们结婚一年后老大就出生了然后
0: 陆陆续续
1: 大概就是间隔两三年就下一个这样
0: 一共多少个呀
1: 总共七个
0: 哇几男几女啊
1: 四个男生三个女生
0: 哇这个世界要颁个奖对不对七个孩子四男三女好朋友们现在好多人觉得婚姻值得吗为了婚姻我的工作坏掉了毁了我的身体健康没了我人生自我成就放弃了结果呢这个婚姻的当中上帝呢保守着福泰好两个夫妻有的人光生第一个孩子就吵个不停了上帝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耶那雷斯里太太她也认同要这样子的生养众多吗
1: 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凡事都尽就是尊主为大就是天天查经
0: 天天查圣经
1: 对我们有家庭的聚会
0: 家庭的聚会每天呢、
1: 跟小孩子
0: 啊
1: 这当然不是他们一两岁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能够懂可以听可以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子在圣经里头因为子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的是他所赐的福

0: 所以我们当然觉得不会就说拒绝这个上帝来的恩典。
1: 这不容易耶，好多人哦，生孩子就烦了。父母亲就计较了，对不对？哦，结果你们反而认为孩子是产业，是福分，是上帝赐的恩典。好，那夫妻两个人同心，每天查圣经，一起为彼此祝福，为孩子祷告。哦，哇，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啊！这个要付代价耶，对不对呀？好，是不是？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的做呢？这对你们夫妻关系，跟对孩子的关系，跟工作有什么意义呀？
0: 嗯嗯。这也是圣经的教导，那有时候圣经的教导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那在生命记第六章那边就有提到，就是除了你们尽心尽性尽力要爱主你的神之外，那马上就接着说今天所提的诫命你们要存在心中你们要就是 diligent 来 teach 就是要
1: 教殷勤的
0: 来教导你的孩子你们就是while you sit at home walk in your way when you lay down when you rise up就是进出你的家门都是要来教导小孩子
1: 福泰呢刚提到了圣经旧约有一卷叫做生命记，叫做生命记啊。生命记里面啊，比如说他有上帝有提到什么呢？生命记十二章的二十八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八节，上帝说你啊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就可以永远享福。还有呢，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啊。然后爱，上帝说我们可以爱他耶，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主就是他是我们的神，好 ，OK， 好，而且好，他对子孙的方面有特别的应许哟，好，上帝应许说哦，我们啊是神特别拣选出来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呐，好，都可以呢被神所赐福，永远的服侍他哦，所以呢儿孙不是重担耶。好，不是错误的结合，好，不是来讨债的，不是说一天到晚花钱的，不是耶。所以他们呢，用喜乐的心、敬畏神的心，好，来把神的话语，好，来身教言教的教导孩子们，好。所以神使他多结果子。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孩子，七在圣经里面常预表完全咯。四男三女，神赏赐给福泰这个家庭，将之好多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然后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约叫做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在十五章里面哦，十五章里面啊，然后呢，就是这里面有提到呢，就是上帝说啊，他是真葡萄树，是栽培我们的人，凡属于上帝的，他会修剪我们，好，透过于我们生命里面的旅程，神修剪我们的啊零零角角，零零角角，使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哦，好，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啊，第五节有一句宝贵的话，福泰要不要帮我们念一下呢？
0: 我念英文
1: 好的，好的，
0: 因为在美国都习惯念英文。
1: 好的，
0: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 ，I am the vine, you are the branches. He who abides in me and I in him bears much fruit.

0: For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1: 好好，那中文福泰也帮我们念一下。
0: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了，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1: 这什么意思？跟你的家庭里面有什么关系？
0: 这个意思。当然这里是用比喻啊，那就是我们啊，就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是枝子。那我这边的我是耶稣本身，他是因为这段话是他说的，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本，我们就是枝子。那枝子就是depend。用这个葡萄树所有的供应包括他你生命所有的需要
1: 依赖
0: 是对。那最后这一段话他说，除了你们就是要靠耶稣，我们要靠耶稣结果子。结果子其实是一种，就是你要有所作为，有什么成功，在神的眼光你要有成功，你就是还是一直要跟他连接，要依靠，
1: 要有果效
0: 、就是要依靠神。依靠神，因为他会供应，因为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要一直了解我们人的本分，那我们就是就是要依赖主，这样子才能够做我们能做的。
1: 福泰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的爱情，不是只有依赖两个人以前的学经历，不是只有依赖人间所有的背景的关心，这些都是福分，但是根本是在于要有一个超自然永恒的全爱的神。好，他不仅管台湾也管美国，OK， 他不仅管学业也管婚姻，也管你的职业的发展。好，所以上帝呢看中你们夫妻愿意呢带着孩子每天一起学习读圣经，把神的话语读给彼此听，教导孩子，好，那带领孩子一起学习认识耶稣，依靠耶稣。好，那上帝就自自然然让你们呢在爱情的当中好能够呢孩子生出来，而且成为祝福。好，那在工作的当中啊，工作的当中有没有因为家庭你就不管工作啦？
0: 哦，没有。那有一个原因，我选择在 NASA 上班，就是 NASA 它算是公家的政府的机关，它的作息时间比较能够稳定，所以这个主要就是选择一个这样蛮重要的。演员这样子才能够顾及了家庭，是的，所以，上下班的时间也比较能够掌握。
1: 哇，上帝给你一个恩典耶，OK 哈，给一个 NASA 加州分部，而且呢，你当时的寻求希望也能够兼顾家庭，结果上帝为你拣选上好的，好，所以能够让你兼顾家庭。好，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好，但是这样子一个烧脑的高科技的工作，你怎么依靠主啊？
0: 依靠主其实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那当然这个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自己明白，是好像越来越多碰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够越觉得，这个到主里里头，才是最好的答案。那另外就是有一个诗经的章节，
1: 诗篇，
0: 在诗篇第十六章十一节那边，我念一下，我这次念中文好了。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那这个章节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是

0: 我们是在一个很难得的有一个这样的福气啊，神愿意让我们在他面前，在他的同在当中来过日子。那在他的同在啊，还能够他表示说能够你会有你需要的喜乐，而且这个福乐满满。那并不表示说就没有困难，可是这个代表着神会替你解决啊，就是这个啊，变成是一个我常常要提醒要回来，然后住在神面前啊的一个提醒。
1: 嗯，好的。福泰啊，他提到是说，在家庭的经营，做一个爸爸、丈夫，养七个孩子的生命旅程当中，神又给他奇妙的30年的，好，在 computer science 里面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里面，他在寻求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要依靠主，他都要依赖主。主啊，到底怎么办？遇到工作困难怎么办？夫妻关系有问题怎么办？儿女教养怎么办？到底何去何从？如何取舍？他回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所以他选择什么道路，向左向右，哪一条是真正该走的道路呢？他寻求最好的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他认为来自于人谦卑向主寻求，向主寻求。那上帝应许什么？在福泰的面前，在家庭的中赏赐给他喜乐吗？满足的喜乐，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心灵的喜乐，上帝有能力耶。上帝的右手中代表 Master Hand， 代表上帝有能力。这个喜乐是多久？请问多久？爱情维持多久？一年两年？那吵架吵个不完的，孩子悖逆管不完的，神说是永远的。永远的福乐。好，那是不是请福泰帮我们把这一个经文的英文念一遍呢？
0: 是的，好。这个 Psalm 16 verse 11， In your presence is fullness of joy. At your right hand are pleasures forevermore.
1: 中文再念一遍好不好？
0: 好，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要补充一下，这个英文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的话，它这个啊是现在式，不是说以后才会有满足的喜乐。
1: 现在进行，
0: 现在进行是，就是说你现在
1: anytime anywhere，
0: 对对对，
1: 任何时候任何时空，这都是肯定的。
0: 是，
1: 上帝都是说 yes。好 ，Yes， 好 ，OK，
0: 这是我们难得的福气。上帝给我们这样子，不但只是应许，其实这也是一种邀请呀，叫我们一直要去，到他面前来。
1: 好的，好朋友们啊，今天啊，守护一生特别来宾施福泰先生是小鱼的弟弟啊，他在台湾的南部北漂读书，又翻越太平洋到美国去念 computer science 啊，在40几年前硕士，然后在美国哈、啊、担任啊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软体工程师长达30几年，上帝又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因他是也是阿公了哟，也是主妇了哟，所以他有两个孙女，有七个孩子。在一个外国人在美国高科技高压力竞争的状态之中，上帝保守他，赐福他美满的婚姻，以及职场作为人人敬仰的资深工程师，还能够对人类的未来幸福有贡献，能够呢来参与设计未来无人驾驶的客机重要的安全系统。这样子的人见证了在人生的里面，他在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这个生命道路在于他被神拣选之后谦卑寻求，所以上帝呢赏赐给他一个跟美国人结婚的婚姻。他带领着美国妻子 Leslie 能够来一起查经，按着圣经的教导教养儿女，希望儿女也能够跟他们夫妻一起走生命的道路。

0: 神就赐福给他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这个果子有生命里面喜乐的果子，生命里面作为一个父亲的果子，祖父的果子，还有呢爱惜爱怜妻子的丈夫的果子。他也在美国的教会做重要上帝出口，常常的带领 Bible Study 分享神的话语。好朋友们，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精彩人生呢？小鱼跟福泰欢迎你一起来跟上帝祷告，但愿上帝也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您，愿上帝在你自己人生中赏赐给你满足而且永远的福乐。今天守护一生，小鱼跟福泰在空中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1: 大家平安。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全球耀动之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开心。到我们的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校长。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校长段业芳，欢迎到新北这边来，我们学校在土城区。
3: 哇，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段校长。那其实我知道听众朋友，我们线上的来自于全球各地哈，那也很多的国家，不同的国家地区。那虽然听得懂华语，应该就是华人为主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比较陌生。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叶校长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宏国德林科大。好，他为什么会

0: 段彦芳校长为什么会来创立我这个学校，它主要的服务项目，还有它的一些历史，我们邀请校长来帮我们介绍。
1: 谢谢巨龙兄啊，这个

0: 对于学生出去以后啊，对于整个的一个啊品德上面啊，对于这个职业啊教育啊等等这些社会教育等等这些啊，都需要有很好的一个品德教育，因为只有品德啊，才能够让一个这小孩子啊，他能够永续的在社会上啊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品德教育里面呢、啊，最主要就是用我们的啊德林啊这两个字啊，德化学子。啊，临瞻社会啊，就为这个社会啊来服务。那弘国德林呢、啊，最主要是在后续啊，这个弘国集团啊对学校的一个益助啊。那么弘国集团里面，它最主要在台湾里面呢、啊、是啊弘国建设，还有啊就是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凯撒集团啊这个餐饮连锁店的一个啊这个饭店啊，这个也是属于集团里面。那当然学校也是属于弘国集团里面的一个分子啊。那么弘国集团里面学校啊大部分都是啊针对啊工科以及餐饮类啊等等这些啊以及建设类这些啊来设立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在品德教育方面啊，我们董事长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努力啊，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其中间啊有一个他已经做了22年的一个发愿树的一个活动。发愿这两个字哈、啊，跟许愿不太一样。发愿啊，它是无偿的啊，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啊，比如说他需要啊，整个社会啊，能够变得啊，不再受到这个诈欺啊，他不是为自己的，他是为整个这个社会啊来发愿的。那许愿呢、啊？他也许说啊，我希望明天可以吃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好菜啊，等等这些啊。但发愿不是，他是无偿，就对整个社会啊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反毒啊，那这也就是一个发愿的一个方向。学校里面的教育啊，大概就是类似是这样子的。他希望教育里面呢、啊，能够啊遵循着一些啊这个像这个如沐春风啊，这个让大家学生呢、啊、能够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啊教学的一个氛围，学校也大概就是以这个为目标啊。谢谢啊。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哈、哦。那对于这个弘国德林科大的这个介绍哈、哦，那让听众有更深刻的了解。那当然，在这一路走来，我想不管是学校或者是校长个人，也应该都有曾经协助过学生一些教育的一些实例。有没有让校长您有印象，或学校这边您有觉得有比较有成效或印象比较深刻，可以跟大家稍微来分享的呢？
0: 好，谢谢俊龙兄啊。这个学校里面呢、啊，他因为是一个德化学子，临瞻社会啊，品德教育很重要，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特殊教育上面呢、啊，也多有一些琢磨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呢、啊，就有很多需要特殊关怀的一个学生呢、啊。进到各个不同的他认为他可以去学习的方向的一些啊这个系所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餐饮啊，这些这个小朋友里面啊，这个朋友里面啊，他都可以去学啊，这个很专心的在那边做巧克力，做一个面包，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他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呢、啊、有些是带回家去，有些就是啊在学校园里面啊到各处室里面来去啊，这个推销他们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实在是太可爱太棒了，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啊，就是把他们买下来吃给他们看啊，这是我们在特殊教育上面呢、啊、我们做的一些努力。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系科里面呢、啊、也针对后续在进到社会上面的时候啊，有一些证照啊等等这些的这个训练啊，也都是在各科系里面啊能够做到这一些。所以学校里面啊对很多的这个新北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啊，因为大部分我们需要特殊教育特殊照顾的一个同学啊，大部分都是在啊这个学校的旁边啊，那我们都会给予特别的一些关照啊，也跟社会上面啊不要脱节啊，那让他能够在很顺利的一个状态之下从学校里面、啊、能够毕业、啊、谢谢。
1: 谢谢段业芳校长的说明、哦、真的从这个校长的这个分享、哦、真的俊龙相信学校跟 像这边都为了这个

0: 弱势的或特殊的孩子在努力，那真的是，尤其是就我知道学校的特殊生人数也不少啊，但这是现在普遍的，每个学校大概每个班大概都普遍会有一些。那除了这个弱势家庭之外，因为我们现在的学生他的组成可能也不一定都是从都会区来念的，有一些从偏乡可能都会有，尤其已经到大专以上的这个学程，那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偏乡跟这个都市的我们的学生里都，因为现在少子化关也各种的都会有，那像我们学校对于像比如说服务偏乡啊这些的一些看法或做法，可不可以也请段业方向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1: 谢谢巨龙兄。学校啊，它是在整个社会上面啦、是属于这个要教育啊所有需要的人啊，在这个部分里面。那当然，它这个部分里面呢、整个的一个学校里面，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学前到国教啊，这个国教里面呢、这个再到所谓的高教。或者是技职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到你学习完了大学以后啊，进到所谓的这个成人教育，当然这个时候你也许在研究所里面，也许是这个工作了啊等等这些啊，那么这个部分里面呢、因为时代的进步啊，不断的进步里面呢、这个进到工作这个场域里面的这一些成人呢、其实还是多少要回到学校里面做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那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在教育的一个机会也可以学得第二专长等等这一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偏乡里面那么它的一个造成偏乡的一个状态当然很多都是属于地理环境上面所造成的，但不太容易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这时候学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但偏乡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分布的需要帮忙的这一个点相当的广包括他的家庭这个偏乡的家庭的一个分散，学生的一个分散等等这些非常的广所以进到这个帮忙这个偏乡的这个学校他要付出的一些心力就会稍微再多一点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概会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学校来看的话这个以新北的这一个状态我们并不是除了这个新北的一个服务以外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到偏乡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地域去帮忙大家来服务那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会到东部这个地方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偏乡的一些服务那偏乡的服务要服务什么最主要的还是要改善他们的一个环境就是生存的一个环境当然环境里面有很多都是国家政府要去做的，可是学生的一些教育就是属于学校要去做的一个状态。所以学校里面教导学生能够学到一些他的一个专业，进到社会以后能够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又可以回归到家庭里面去，那慢慢他就可以这个脱离偏乡的一些印象能够对未来的一个小朋友这些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能够让他长大所以我们在五月多的时候，五月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对台东，以当然我们学校对整个来看的话，是学校对学校是最容易找到一个落脚点的所以我们在台东里面会跟台东地区的一些台东专科来做一个策略联盟能够希望能够在这个台东地区的一些需要帮忙的一些家庭一些偏乡的家庭、弱势的家庭、经济不利的家庭那他的小孩子能够给他一些机会因为宏国集团来看的话，他也需要很多的这一些人才入住到他们的集团里面去，也许可以在这个位置让出来给偏乡的小孩子能够有他未来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对偏乡学校对偏乡他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这个偏乡要处理的事情相当的多了，也需要很多的学校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在

0: 未来我们可能要去努力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段业芳校长的分享哦，真的非常感动哦。那其实巨龙自己也跑过一些偏乡哦，比如说宜花东，来举例这个我们的美丽的这个东部。那像花莲的话，其实跟台东其实它都比较稍微狭长型。那很多地区真的像比如那边的国中小，像成功地区啊等等，它可能就是我们去那边办一些活动，为这些弱势或特教孩子家庭办活动的时候，其实常常办到一半，小孩就要回家帮忙。哦，那甚至也是国小、国中，然后问他们说要走多久，他说没有车，要差不多走三四十分钟单程啊。哦，那我觉得哇，
0: 很多的，
1: 真的。所以刚刚听到这个这个段校长这样分享，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感动。我觉得愿意在一个企业在他有成的时候，在除了投入教育之外，他愿意再回馈社会，把一些资源引进到比较缺乏的这些偏乡，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佩服。好，那当然偏乡里头，可能就是因为城市跟偏乡它也会差异也是蛮大，是不是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这个段校长对于这样的看法？
0: 哦，谢谢巨龙兄。宏国集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就是凯撒的一个连锁饭店，还有趣淘漫旅等等这些。那么以这一次来看的话，我们要在台东里面做这些偏乡的服务，会以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趣淘漫旅的这个，它就在台东火车站的正对面以它为基地就服务整个南部南台湾这里包括了垦丁包括了台南等等这些那么希望这一些里面有可以这个到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到这个学校里面来这个学习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去做一些未来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规划这个是在我们准备去做的。像我们除了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其实学校里面也做了很多，像上次在这个马太安的这个溃堤这个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同学在里面就是我们就学校就整个就铲子超人就过去了就是帮忙整个的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恢复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希望整个的这个偏乡的同学他能够到国外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其他环境、其他国家是不是也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对他的一个这未来的一个规划的影响力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的一个面向去让整个的一个学生能够学习到他在未来进到社会之前对于一些经济不利的一些条件的一个消失能够做上一些努力这个是我们希望给他，除了这个给人以鱼授人以渔，还不如叫他去钓鱼的这个状态。那偏乡里面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条件我们必须要去克服他那我们用城市里面既有的一些优势那么搬到这个偏乡里面去，以偏乡的一些据点为学校的一个衍生，然后帮忙服务永远永续的一些服务在这个偏乡里面去。而且我们不是说去就结束了，而是要把他的学生带到整个这个城市里面来看，而且能够学习到未来回到偏乡里面去服务的一个心态大概我们是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目标。
1: 哇，真的是听到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分享，那除了感动之外，我也非常高兴。哇，真的是你看这个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它不但就是学校是注重学生的课业还有连结国际之外，它呼应了刚刚讲的，呼应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品德教育。这个我觉得像铲子超人，这个听说还有获奖，是不是有去教育部接受表扬？
0: 谢谢。
1: 哇，真的我觉得不容易，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做，但没有去实践或者是口头讲，但是我觉得实际 带头，大家带一起去来完。

成这些哦，就帮能够帮助人，又能完成梦想，真的是非常棒的事情哦。那我想我们上半段节目到这边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到下半段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段业芳段校长。那非常开心哦，在上半段，段校长对于这个有关偏向教育或者是这个宏国德林科大有一些介绍。好，那当然下半段节目是更精彩，我们会讨论到这个像比如说家长跟孩子都很关心的像就学就业就养就医，那可能就是除了就学阶段后我们会到就业，等一下我们稍微都会谈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产业，我们这边学生在学校学习完后接到就业那一块，在像念科大这些会不会是也比较有信心。好，那就巨龙的知道，好像从国德林科技大学它有分工程参与跟不动产三个大的比较大的学院，是不是我们也邀请段业芳校长先帮所有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啊，各位听众啊，再次问候大家好啊。宏国德林呢，它有三个学院，一个是工程学院。

0: 学院，一个是不动产学院，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不动产学院，那另外一个就是餐饮学院。其实它也不瞒大家的一个想法，这三个学院完全是这个对应到我们的宏国集团啊，所以宏国集团里面有宏国建设，也有凯撒这个连锁饭店啊，还有趣淘曼旅等等这一些啊，还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做的一些工程啊，比如说电机等等这些。那么每个学院都有它单独的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中间里面以这个不动产学院来看的话，那么它成立的是一个这个智能的一个装修空间的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地方这个基地里面。那最主要是在还没有开动整个的一个装修之前就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图纸上面能够表现出它未来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在基地里面我们要训练的同学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焊接基地。那焊接基地是针对工程学院我必须要跟各位这个听众这边来报告焊接它是一个在机械里面非常偏的一个技能，可是它却是一个基础工业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点，没有这个焊接就没有得到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巩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焊接基地。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教育部里面会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在 AI 之外目前大家都在讲 AI AI 之外有一些学生他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需要的就是 AI 之外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一些特殊的一个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一些理论上等等这些有些同学他可能在这方面会比较少有一些经历那但是手动他很厉害手动很厉害，尤其是有一些很特殊需要去照顾的一个学生，在这个地方里面就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AI 之外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水电技师还有我们的焊接焊工技师，还有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木工上面因为木工它本身它就是一个需要看当时的这个环境来制造出来的一些这个木工木作的一些方式所以 AI 很难去取代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部分里面去做有温度的一个东西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餐旅的一个我们叫做趣淘梦趣淘梦这个是整个在整个餐旅上面，这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去制作一些菜肴去学习一些这一个这做菜的一些技巧，也许有一天各位家长可以做到可以吃到自己小孩子从学校里面学到的一些菜肴在你的桌上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也许他是一个特殊需要去帮助的一个小孩子都可以去做到这些如果他做得很好，那么他也许就在厨房里面可以加到我们宏国集团里面来做他未来的一个开展的一个事业这个是我们对于整个学校里面他服务整个社会服务整个偏乡这个部分里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1: 真的是端爱方向介绍非常详细那听说工程跟餐旅还有不动产的学院他们也有建立这个核心的基地那不知道核心基地是不是也跟一般的大家印象中一般的科系一样，还是说它有其他更特别的一些做法或是这个措施呢？
0: 是我们希望这个基地是一个以院为单位的一个基地那当然在院里面相近的一个师资可以得到这个在基地里面去发挥出来，那学生在这里面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基地会去主动去邀请社会这个贤达等等这些这个有专门的这个技巧的一个师傅，他的一个目标大概就是以德国的一个 技职教育的一个

0: 发展为基础，是手把手啊，由老师、师父、匠人啊，日本的这个匠人的一个精神啊，来做这个基地的一个维系的一个结构啊，所以他在到里面去以后，一定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一个东西啊。除了这个焊接以外啊，我们的证照啊要拿到一些竞赛啊，一些场域的实习等等这些啊，我们都要去做。像我们的这个参旅啊，他就得到技职之光，我们的这个焊接也得到了两届的技职之光，这些啊都在我们的这个啊集团里面啊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甚至我们在参旅这个部分里面，自己培养出来的小朋友啊，这个专家现在变成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个这个啊台柱，也进到宏国科技大学里面来任教啊，这是我们一贯的一个想法，也希望从偏乡里面啊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啊，学生啊能够进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得到他要走的一个方向，我们也全力来支持学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1: 听到校长这样分享哦，那除了说真的很开心听到就是很多学生得到这个技职之光，当然也要谢谢老师的努力啦。我们借由节目还是也要感谢一下，因为真的聚龙自己的体会，小时候我们看到老师真的会敬礼，现在有打招呼，看到有打招呼算不错，所以教育的环境当然也稍微有改变。那我们还是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教职员跟老师，还有但学生自己也要努力才能得到有机会得到这个技职之光。那就刚校长介绍，我聚龙听起来是不是像除了我们这边宏国德林科大毕业后除了到一般的市场产业外企业外，是不是有机会比较也到我们宏国集团里头也可以去就业？
0: 对，没错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在宏国集团里面呢，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学校就是宏国集团的人才库啊，这个在这里啊，我可以跟各位来保证啊，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少子化造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这个显现啊，这个人力的一个缺乏啊，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这个主动的去教育啊，这个我们的人才啊，这个当然整个这一点啊，有一个比较要提醒大家的，也跟所有的这个朋友来报告啊，就是说我去年啊，就是去年的这个出生人口啊，大概是大概十万强啊，十万强啊，如果说十万强，十万多的这个人口啊，在未来训练的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包括学前教育、国教以及后续的一个高教或者是分科的第二个跑道的一个技职教育啊，总共啊需要在受到这个教育的这个年纪啊，要到22岁啊，22岁来看的话，一年如果是十万来看的话，大概是220万人在学校里面。那么大概就200万吧，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只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整个的人才啊，会慢慢的一个缩减，缩减到一部分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作用力啊就变得很少了啊，需要的就是一个外国朋友来帮忙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本国朋友的。这个出生人口的这个减少就会造成社会上的一些不安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一个教育经费啊，来训练我们自己本国的这些这个小朋友的同学啊，这个大学生来看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掌握整个学校啊，这个整个政府、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啊，不会偏差。到哪里去，所以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学校也希望能够在整个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向上面呢，能够尽一份的力量，把可以训练的这个可以教育的这个学生啊，通通啊能够得到他们自己可以适性发展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努力的。当然学校里面有一些还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会把它做得很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一个集团了、在后面当我们的后盾啊，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都可以进到社会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改善。

0: 谢谢这个我们的段业芳校长哦，刚的这个说明哈、哦，那真的是其实以台湾这边的出生人口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虽然有少子化，但是在不同的这个学程里头，从学前、国小、国中、高中，直到大专，我以前常开玩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学程的家长会都有服务过，其实越到越上面的。家长参与度就越低啊，当然一个是如果到已经接近成年以上，当然18、20岁以上，当然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
1: 是啊，
0: 自主判断。那但是当然相对的哦，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在高等教育这边其实是相对目前感觉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说，哎，以前是挤破头联考或者怎么样，我以前那时候都是要抢一个名额，哪怕候补也好，现在可能是。已经大就是公私立的大学，哎，你只要稍微认真一点，都一般的水准大概都可以进入了。
1: 对，
0: 哦，那只是说我自己观察到了，业界是就是我们的社会上确实有这样的很多大家都进去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太容易进去，有的学生也或家长也没有觉得很珍惜，
1: 是。
0: 哦，就是念一念就没念。这我现在看到就是没有完成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是。算比跟以前相比是高蛮多，我觉得这有点可惜。
1: 是
0: 其实
1: 很可
0: 投
1: 惜。
0: 入了这么多的资源，老师这么认真教，校长跟行政团队这么认真的办学，那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毕业。我觉得这真的有时候我们回过头来，
1: 对，
0: 家长跟学生，我自己讲，虽然我是家长，我觉得我们也要检讨一下，大家应该是一起合作。所以有的家长会觉得说，我会把孩子送到学校，那就是学校责任，也不是这样讲，因为他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蛮大哦。那因为虽然条件每个地区稍有不同，因为有的在比较偏乡，一定是要住校，
1: 是。
0: 那或者是不用，有的一半一半哦。但是我真的觉得像。那向我分享这个哦，从不同的学程这个上来，真的会有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因为我在看很多大专院校，其实现在就是外国朋友的外国学生的比例其实是逐渐攀升，甚至校内有设一些商店都是改成那样的文字，要为了要
1: 是，
0: 方
1: 哎，
0: 便他
1: 对
0: 们
1: 对。
0: 哦，这也是没办法哦，因为为了要持续下去，但是我很认同刚校长讲到段校长讲到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把教育的资源挹注在我们自己本国这边的学生上面，让他们接受好的训练，有好的品德，有好的理念，未来出社会能够贡献，哇，我觉得这真是太棒
1: 对，
0: 了！哦，这个才是真正的，是不是？这样也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关于这一点啊，整个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到后面的一个高等教育，其实啊，它所占的时间呢、啊，大概就是22岁或者研究所以后啊，到这个30岁啊，这个如果正常的话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左右吧啊，但是后续啊，他在工作上面呢、啊，大概就会有50年啊，到30几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啊，要在工作上，其实啊，假如说以15岁到社会上去啊，这个学习啊，他可能到65岁啊，就要有50年，
0: 是。
1: 50年的时间呢、啊，这个社会的一个转变啊，科技的转变啊，等等这些啊，一定会存在啊。这个各位可以想象，50年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社会，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嘛。那时候也许我们在65岁来看的话，大概才15岁而已嘛，对不对啊？所以社会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啊，后续在整个的一个教育上面来看的话，终身教育就变得很重要啊，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里面呢，最主要还是要有一些第二专长的一些学习啊，也许青年人跟老年人共同来学习。我常常在幻想一件事情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就是。爸爸妈妈啊，他也许哈、啊，这个白天在上班，那么晚上假日的时间呢、啊，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啊，在学习啊，这个社会进步所产生的一些啊，这个技巧啊，所谓的第二专长啊，因为他要跟着社会在进步嘛啊，所以他可以去学习，学习完了以后呢，他可以在晚上或者是啊这个假日的时候呢，把一张很大的一个桌子啊，这个。 啊，老大、老二、老三啊，对不对哈、啊？这个小孩子啊，做。

0: 在旁边，爸爸妈妈也在旁边啊，这个大家一起在那边看书，一起在那边学习，小孩子怎么会变坏？所以你看到哈，在整个的一个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如果说每年啊都有200万的人啊，年轻人啊，在校园里面啊，这个学习的时候啊，这个社会啊就显得就会比较安静一点啊，完全就是社会上啊这个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人的一个汗水，小孩子就是在学习，这个本来就是在整个国家里面啊，他的年龄分布他应该存在的一个状态。所以教育好了以后，他后续进到整个社会里面，社会才会坚固啊，才会茁壮，国家才能够强大啊，这个是一个循环。所以教育的投资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啊在整个后续的一个成人教育里面啊，能够发光发热。那当然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到底是年轻人在教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在教年轻人？我想时代啊，在科技进步里面呢、啊，可能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呢、啊、要来的厉害很多、啊。这个因为他们接触到的这个科技啊，比我们要多很多，所以老年人或者是成年人，如果没有再继续学习下去的时候，可能啊，这个整个决策的一个方向啊，会乱掉。为什么？因为他还在，年轻人还在学习，成年人已经开始在做决策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啊、很多的这个再教育、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些逆向学习、啊、这个老师的老师等等这些、啊、这个 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老师他教人家，他也不见得他教的这个内容是最新的，反而是有一些小朋友 比如说我们讲白一点、啊，小孩子可以去教老人家用这个 Line 啦、这个 Facebook、WeChat 啊，什么那些，那WeChat 是大陆的啊，这个等等这些啊，这整个国际上面使用的这些通讯软体，老人家他不会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教老人家，谁来教？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教，所以这个显现啊，这个在后续。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落差，这个在整个部里面、啊、也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些状态，但是学校一定要注意到他这个现象会发生。所以在整个教育里面，除了说对于这个、学龄的这个、朋友的一个教育以外，对于成年人的教育、啊、可能也要慢慢来要增加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量啊，这个部分里面唯有多点存在的学校能够 发挥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这个是、在提起、大家来注意的、啊、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啊、这个沿线铺、啊、告诉大家一下，那这样子偏向、啊、也不会太偏、啊、
1: 哇，真的没错，像段业芳校长分享的真的是、如果说能够大家能够再学习，那除了就是亲子学习之外，像我们家庭教育早期是比较注重就是夫妻代间，就是祖孙或者是这个亲子。那但是当然现在有新的十大任务，那家庭不是说只有去上一些课哈，但我觉得这样真能还是像刚刚讲的也很重要。另外一个，如果亲子间能够透过大家都在学习，或许看的书学的内容不一样，有的是专业，有的是其他的心灵成长，课业的都不一样，但是最起码会达到陪伴，这有间接一个陪伴的这个效果，我想真的是会减少，应该会减少非常多社会上的一些问题。那刚好刚像也有提到像科技的演变，我也借由这个也顺便请教一下校长齁，因为我据龙印象，我以前念这个大专的时候才在电脑才在 PP2 齁就开始然后有个 PP Code 就哇很厉害的先不要讲说电手机齁有个 PP Code 就很厉害，但是大家现在的我相信尤其是家长齁孩子家长是会担心成分会更高，就是这个 AI， 因为它又跟着未来的一些人际互动可能也会有一点关系，就是说科技未来会不会取代，当然我们也不是未卜先知一定知道会怎样，好，就这个校长您的这个看法，

0: 就说哎，未来我们如果像这样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是怎么有没有一些界限，或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慢慢学习，还是它速度要非常快
1: okay,、
0: 给我们一些建议。
1: 是因为在整个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分布上面来看啊，一定有一些是需要去当 pioneer 啊，就是先锋的一些人啊，但是有一些是是多少是一个实干苦干实干啊，他是一个跟随者也说不定啊，但是并没有什么好或不好的啊，因为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学校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尺啊，这个尺啊一定是一个软的尺啊，就是说他在量取很多地方的时候啊，它一定要柔软啊，在量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量的时候一定会出错啊，这个很适合在这个 pioneer 啊，这些未来可能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端的这个人口啊，那么它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量取后端的一些成就，这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而且啊在 AI 的一个领导之下啊，这个人家讲的是变成一个 M 型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态啊，这个 M 型的人口分布的一个状态啊，就会造成啊这个有好的也有它两个风险啊就会出来。所以学校它在对学生的一些这个教育方面的时候啊，必须要用柔软的一个尺来评量啊我们的学生。有些是要特殊去照顾的，有些是这个正常去照顾的，有些这个一些这个天才，那当然他的照顾的一个方式又是另外一套系统啊。你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照顾，当然有人会讲说这个是精英教育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育，这个以前也讨论过很多这样子方向的一些题材，但是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而是自然它的分布就是有前有中间有后面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它的包容性呢、就要非常的大，因为只有包容性存在的时候啊，才能够教育出适当的一个学生，那适当的一个学生啊，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啊，他有他立足的一个点啊，懂得 AI 的人他也许就会去操作很多的 AI, 但是不懂 AI 也许他就需要的就是人的一个手去实做才能够得到一个结果啊。
0: 哇，真的校长分享的非常精辟哦，那我想这个真的是哦，有时候教育真的是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也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式。那我想在后面的话再请教一下这个校长，就是说有关于大家真的啦，我想现在很多年轻学子也不太知道啊，就像我以前我们自己念，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可能家里希望你去念。那我们刚前面有谈到适性教育，其实适性教育当然是希望说孩子我们经过一段时间，那家长或他自己或这样观察他是不是比如说在艺术绘画烹饪各种的资讯他对打这些很有兴趣工程有的其实有的我看修那个车子汽车也是很厉害，
1: 有啊，那也是
0: 那非常棒，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他会拿起子
0: 对
1: 扳手那一
0: 块，对，倒不一定是我，当然家长大概一般的广大家长会民众会比较希望说孩子就是有一技之长，未来能够温饱或基本能更好的条件发展。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如果他成绩或是能力还不错，有一些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会有不同的律师会计师一些从这些专业的建筑师专业的人员去，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在这个我在观察在台湾社会这边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华人就是有一个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有时候不自觉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这是一些调查的一些媒体调查数据，其实青少年现在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
1: 对
0: 那包含有一些就是不好的倾向，所以是这个可能是不是就是在学校这边以上的观念或是学校这边的做法会不会有什么对于适性未来家长怎么样跟孩子我个人觉得可能需要有一点沟通，不是说你就一定去念这个科系那他。

0: 听了家长话去念，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OK 啊，如果念的念一念觉得不太适合，哇，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请教一下校长。
1: 好，谢谢啊，这个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表达。事实上啊，在整个的这一个啊人才的一个培育方面啊，从小啊，从学前到啊这个义务到高教这个部分里面啊，当然差异性啊它会越来越明显。不过这里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就是家长的一个观念呢、啊、是非常重要，它会去影响到他的小孩子啊，尤其是家长啊，他在这个总认为哈、啊、这个舍我其谁啊，这个我的小孩子就是可以啊，这个观念是有一点不太恰当啊，这个是要讲，你除了让整个的孩子他该有的一个成熟度啊，是在哪一个地方？我讲，比如说他刚刚所提到的，他喜欢扳手，他喜欢这个 hammer 啊，这个铁锤啊，这个等等这些，你要他去拿个笔在那边啊，或者是这个啊电脑前面啊，这个坐在前面一直在拨弄这个电脑啊，其实对他来讲，他会很不适应啊，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家长他可能需要啊，这个有一份很清楚的一个啊指南，或者是一些这个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咨询啊，让他知道他的小孩子到底适性发展是在哪一个部分，尤其是有一些我们都看不出来他可能是这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木工啊，这个假定说的话啊，他就是很厉害啊啊等等这些，但是你硬要他去变成一个律师啊，这个啊，那他可能一辈子都毁了，律师也做得不好啊，木工也不行，也许啊他老了以后，他突然想到啊，我最爱还是木工也说不定，可是他已经老了，
0: 是
1: 啊，所以对社会上他的贡献的那个年龄段啊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呢、啊，学校的这个筛选啊，这个我不敢，我所谓的筛选啊，是他的一个志向的一个啊，这个帮他找出来，他希望能够在社会上是在哪一个地方的一个适性发展，学校、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咨询方面呢、啊，资源教室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除了正常的一些教育以外，其实辅导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辅导学生的一个人格的一个成熟成长，也辅导他未来在整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方向，他到底是适性在哪里，这个都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个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化学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一个数学老师他能够去解决的事情，他在专业上面可以，因为他要教专业，但是你要在适性的一个辅导上面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啊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你小孩子帮助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他的父母嘛，帮助他的父母成功了，就等于是帮助那个家庭嘛，帮助那个家庭成功了，那就等于是帮助整个社会嘛。这个社会成功了，那个政务啊，当然就成功啊。这个国家怎么会有问题？一定是没有问题。所以从小就必须要去扎根在整个的一个任何的地方，不管是城市也好，偏乡也好，都必须要多方面的去关注啊。慢慢的，当然这个一定是百年树人嘛，这一定是后续的一个。出来的一些结果要在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不要急于一时啊，揠苗助长就要他有什么成果出来，
0: 是
1: 这个是个人的一点期望啊，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吧。
0: 是，谢谢段校长。那我想除了刚段校长单一方向跟大家提的、哦、真的是非常棒、哦、辅导也是非常重要。那在学校里当然导师科任老师他每天面对学生也会有一些沟通问题，那像家长他在家里面也会跟孩子会有教养的问题，那学生不管跟家长老师或学生间也都会有沟通的一些问题。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元芳校长来对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全球听众里头也有大小朋友啦，好，那小的但不会太小，可能国中以上，那是不是也给我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那家长也是因为现在孩子面对的问题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孩子压力大，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就没有很顺畅，好，大家或许也没有去真人，不知道用正确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最后节目最后我们邀请这个段业芳校长来对我们说线上听众和大小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1: 好，谢谢巨龙兄啊，这个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的制作单位啊，一个国家要能够强盛，一定是他的啊这个教育啊能够强盛，这是一定的。他教育的强盛啊，他最主要是要教育整个的家庭跟他里面的小朋友。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漂亮实用的餐桌兼书桌，大家都能够在那样子的一个餐桌跟书桌上面啊吃饭学习啊，一起学习哦，那这个家庭呢、啊？一定会非常的强盛，而且整个的向心力，家庭的向心力，互相之间的一个学习，我们也要到底是谁教谁，是小孩子教我们呢，还是我们教小孩子啊？这个是很难说的。小孩子他的纯洁也许能够唤醒我们成年人、啊、他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坚定啊。所以你看到小孩子这样子，你也愿意为小孩子去牺牲，小孩子看到成年人啊，这个父母亲这样的努力，他也会啊，我以后一定要啊，怎么样啊，要照顾爸爸，照顾妈妈，要胜过爸爸妈妈啊，这样子啊，那这个家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这个家有希望了，左边的那个家，右边那个家，前面那个家，上面那个家，那整个社会怎么会有问题呢？这个一定是会非常的一个强盛，那整个的政府整个国家一定会非常的好，所以学校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在整个的一个国家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必须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它里面所负责的责任啊一定要非常的扎实啊，那整个的国家才能够变得很好。所以我也非常的谢谢教育啊，这个部分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大家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也许大家都可以有一些啊想法来提出来，也非常谢谢巨龙兄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表达个人的一些浅见啊，也谢谢大家，谢谢。
0: 哇，真的听到这个校长的分享哦，非常感动哦，今天真的是哇，每个家每个人都很重要哦，这确实啦哦，现在联合国也是都是非常注重这个我们每个个体。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段业芳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想一集的节目中，以像这么丰富的这个经验值，不足以，我觉得我们之后我们再找机会，我们再邀请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畅谈一些教育的。我觉得校长的教育理念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1: 太客气了，
0: 是，
1: 太客气。
0: 那也谢谢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哎，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

engagement， 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

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师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3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3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3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钟摆型的一个数据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

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很少会是3、4年级并班的，因为从3年级要跨到4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2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3年级到4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1、2年级合班，2、3年级合班，或者是4、5年级合班，5、6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3、4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比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2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2个年级，这2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3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的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1/3的这个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2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叫。

要他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个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啊，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 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 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 非常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 ，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他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
所以他在那一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多久没有打电话问候您的父母或长辈了？若是想到，抽个空，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哦。我们上一次说到，冯继珍他罹患了阿尔兹海默症，记忆渐渐的失去，而且也出现幻觉、尿失禁。那么接下来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呢？我们来听听看。继珍越来越像个孩子，一个听妈妈话的孩子。看到妈妈结婚时候的头纱，抢过来披在自己头上，快下雨了，却把椅子拖到院子里，像是要请谁来家中做客。大雨很快的落下，他却不进屋里，依然在雨中跑来跑去。妈妈想拉他进屋，他就咬妈妈的手臂。妈妈没有办法，可继珍在雨中快乐不已，妈妈却在雨中仰头大哭。妈妈病了，但不能倒下，只能吃药挺着，继续照顾继珍。可继珍还是在夜里摔伤了胳膊。我还会好起来吗？我很害怕，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继珍说着。不会，我一直在呀，我一直都在，妈妈抱着继珍安抚着。我没有给你添麻烦吧？没有，你怎么样，妈妈都爱你。梁医师为继珍包扎，同时带回一本书，说是继珍整理的考古日记出版了。继珍高兴极了，医生再让他吃药，他也乖乖的了。晚上，他把自己的绷带拆了，嘴里念着要把自己绑起来，不能伤害亲近的人。然后他拿着头纱出门，说要回家。夜色里，他又看到父亲正领着年幼的他跳舞念诗，他哭着跑起来，妈妈也只能跟着他一直跑，一直跑。白天，妈妈带继珍去超市，继珍拿了

0: 糖果往口袋里装，被人看见了，说他是小偷。妈妈为了维护季珍，跟那一个人打了起来。季珍看到了，只冲过来要把那一个人推倒在地。季珍还要再打，妈妈拉着他赶快跑掉，跑了很远很远才停下来。母女两个人吃着冰淇淋，妈妈说：“我女儿真棒。”季珍说：“您真客气，我妈妈只有一个。”妈妈说了：“嗯，对，我是妈妈。”季珍又说：“你是妈妈，可不是我的妈妈。”季珍还记得妈妈，却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她再也不许妈妈说你是我的女儿，但是她知道眼前这个妈妈很好。
1: 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0: 你不要想这么多，这都是我愿意做的。
1: 你是好人，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是有罪的。我在很小的时候杀过一个人，我没有用刀，可他死得很惨，他跳湖了，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审判我。但是我心里知道，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打开，让他回家，喝口热水，对他笑一笑，他就不至于这样。我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以为他是个大坏蛋。可真正的坏蛋是我，真正该死的是我。
0: 父亲的死才是季珍最大的心结，他没有办法放过自己，甚至还觉得自己不配爱妈妈。已经很晚了，他忽然从床上起来，要给妈妈写信。他以为妈妈还在养老院里，妈妈赶紧拿了纸张，说妈妈的回信到了，然后临时编出一段回信来。季珍这才安下心来。季珍说：“
1: 我好像一辈子都在追着他们跑，可总是追不上，他们也不等等我。小孩子都追不上自己的父母吧。”
0: 下午，季珍坐在轮椅上，梦见自己和爸爸妈妈一起，嘴里说着“我爱你”，然后一家人走到阳光下，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意。

早餐的时候，季珍说，我好像记得我妈妈。说完了，她拿出一块包着的手绢，请对面坐着的老人转交给妈妈。手绢里包着快要发霉的月饼，是季珍珍藏很久的。妈妈说，你妈妈真幸福。季珍笑着点了点头。季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妈妈便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

写下三个字：冯继珍。这个晚上过后，妈妈带着继珍住进了养老院，这是之前继珍为妈妈选的地方，房间是面临海边，因为妈妈喜欢海。现在妈妈的手也抖得厉害了，不论给继珍喂药或者是自己吃药都不容易，但是她依然没有放弃照顾继珍。睡梦中，继珍念着：谢谢你哦，谢谢妈妈。妈妈在阳台坐下，也喃喃地说：谢谢你，我的女儿。吃饭是在食堂，一个帕金森早期的老人艰难地离开饭桌，到处都是暮气沉沉的脸庞，只有妈妈和继珍穿着优雅。这时妈妈忽然站了起来，带着继珍离开食堂，到了养老院的大门口的时候，一个打扮复古的老太太大声说：走了，就不要回来了。妈妈带着继珍来到海滩，涨潮了，其他人都走了，只有妈妈和继珍还留在海滩上。他们在海水中玩闹，在浪花里拥抱。这时继珍似乎记起了，面对妈妈喊了一声：妈妈。继珍和妈妈一直拥有着幸福，直到结束。

妈妈和孩子的关系，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丝毫不会改变。就算孩子已经成了爸爸妈妈，成了爷爷奶奶，他还是老母亲心中那个最受牵挂的宝贝。冯继珍一向不明白这点，直到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逐渐失去的记忆将他的固有认知一点一点的清除，他渐渐变回一张白纸，然后重新认识妈妈的爱，重新体验母女亲情。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这首脍炙人口的童谣，就算活到年老，也依然不会被忘掉。大多数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下一代的身上。孩子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未来，而那个不断付出的母亲则会自动地退到背景的位置上。妈妈的痛、病痛都是正常的，不必矫情呻吟。妈妈的忙碌也是应该的，不必哀伤、悲痛。妈妈的脸颊渐渐消瘦，孩子的羽翼渐渐丰满，一切都如此自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提起的地方。可妈妈就是会老了，一个曾经的超人终究会老到没用。如果继珍没有生病，妈妈多半会患疑心病，然后越来越频繁地找医生，直到毫无留恋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是

季珍病了，这是季珍的重生，也是妈妈的重生。只有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妈妈才能成为妈妈，妈妈才能重新变回超人。妈妈是孩子的依靠，孩子则是妈妈的力量源头。这是母子亲情的根基，互相需要，互相成全。因此，妈妈不会为付出和牺牲而抱怨，孩子也很少将感激挂在嘴边。世间所见，往往就只有这最平凡的相处。可就在这平凡的相处当中，妈妈和孩子之间渐渐形成了一条难以割舍的母子亲情线。天底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够去细细体会无以回报的母爱，而更多去体贴年老体衰却又不愿多去麻烦儿女的老母。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承受土地的人，路加福音八章八节，有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长苗长大起来，结实百倍。马太以下面的话来描写从友善和温和所发展出来的幸福，因为他们将继承这大地，因为他们将拥有这土地。如果我对自己生气，我的内心就一直是撕裂的。相反的，如果我温柔友善地对待自己，那么我在自己里面所意识到的一切就会属于我自己。于是我的视野会更广阔，我的土地是属于我的，它不断扩大，我继承这大地。这个意思是，在我脚下有足够的立足之地，我不是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那些追逐崇高理想，但又将自己里面与这个理想互相矛盾的部分一概否认掉的那些人，他的内心会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他就不属于自己。只有我们友善地对待浮现于自己里面的一切时，我们才会属于自己。当他们即使与人相处，也坚守着自己的温和时，他们将会营造这块土地。总有一天，他们的温和会在世界这片田地上萌芽生长，并在许多石头当中结出果实。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

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荣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与我同在，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儿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间咯。今天盛儿要继续再读这篇文章，汉堡德先生所写的《美育的有效途径》啊。讲到美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那真是讲七天七夜都讲不完呐。特别我又是一个艺术的老师，而且我还不是在大学的 教书的老师，我是教基础的国民教育的艺术教育的老师，音乐老师。我真的是感受颇深，感触良多，特别又恭逢其盛，正好赶上台湾的整个的教育改革，我完整的从开始参与，那自己接受教育的时候又是传统的这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好，那么我的传统教育的环境里面是不重视美学的教育的，是 不重视音乐或者是这个美术教育的，所以我自己是念私立学校，小学初中都是念私立学校，那么高中念北一女的夜校，但是我也只有高中也只有高一的时候我才有上到美术课跟音乐课，高二高三的时候没有这些课程了啊。那好家在这个幸好我自己学音乐啊，所以那父母亲呢也是在这个方面有素养的，即使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中学毕业的，因为在战乱时期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念书，她只有初中毕业，可是因为她是教会长大的小孩，所以在教会里面也都有唱诗歌这样子的经验，那他的音乐程度也不差啊，那他唱歌非常好听，那他的这个也自己有学过钢琴啊，所以他才会说他要培养我学钢琴。一方面又因为他的信仰的关系，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在教会里面弹琴，帮教会弹琴啊，所以当我这个有印象的

时候，就妈妈就会指着教会那个钢琴的位置跟我说，哎，以后你就是坐在那边咯，好，所以你好好学琴，然后将来你就要坐在那边弹琴给上帝听，这样子。好，所以我就 有机会去学琴了。那父亲这一边呢，祖父是教昆曲又是教古琴的，我的天哪，那不就是艺术工作者吗？哈，也是就是艺术教育的工作者。那父亲这边是文学的部分，他自己自学的非常的深入，所以在 美感教育这个部分，虽然父母亲都是在战乱时期长大的那一代，那我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那么这个父母亲，所以我们的家境不好的，是穷不到穷苦，稍微算一点点小康这样子，可是也是在那个时段里面，父母亲都是从大陆这样子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披荆斩棘，这样子来台湾过生活，所以这个家境不是富裕的。我弹琴，我学琴的学费是我父亲三分之一的薪水啊，听众朋友，不得了啊，这个。所以母亲没有工作，她就单纯的是传统的家庭主妇，还能把我供养出去学钢琴，所以这个部分在我这一代里面不是多的，不多见。可是我成为老师以后的那个，我毕业的时候，我赶上了这个台湾的经济奇迹的那一个阶段，所以我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真的有非常多的孩子愿意去学钢琴，不是愿意哈，孩子都不愿意，是家长愿意供养孩子去学钢琴了。啊，可是学钢琴这条路是极为辛苦，这个很累很心酸的一段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撑得住，因此这个失败的人非常的多，我这一代很少我父母亲愿意这样子提供机会。我还记得 我曾经好像在节目也说过，我住眷村长大，整个眷村那母亲觉得应该要给我去学琴，因为她的心愿是她的孩子能够在教堂里面弹琴，所以听说在眷村里面有一个老师是师范学院的老师，他会弹琴，他不是音乐系的老师，他会弹钢琴，那有在教钢琴，于是妈妈马上就去跟那位老师去联络，就让我去学钢琴了。那我开始去学钢琴以后，整个眷村就都开始在把孩子送去学钢琴了。我一去学钢琴以后，几十个孩子都去跟那个老师学琴，没有多久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目前为止，据我所知，那个眷村里面一同学琴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到现在还是在从事音乐工作。各位可以理解吗？几十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存留继续学，我已经不能说学成哈，这个永远没有学成的这一天，可是我在这个专业上是专业的人发展下去了。你可以想见那个学习的过程是这么的辛苦哈。

到现在我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音乐的教育工作者，那经历了整个时代的改变，然后又加上经历整个台湾的这个教育的政策的改变，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的那种感受，我第一次看到的是时候是2008年，现在快要20年的时间，台湾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特别我觉得华人地区包括连中国大陆也是翻天覆地的改变，我相信以前也是不会重视美育美术艺术教育这一块，那就是你要吃饱肚子嘛，才能去想到这个更上一层的这种事情，所以念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一直都是我心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一个重担，我总是觉得想要去改变这个景况，不只是台湾，我觉得整个华人的教育，从以前都把艺术工作者是不是那么的，其实不是只有华人，西方也是如此啊，是不是演戏的华人称戏子啊，真的很看不起的哈，然后在从事画家，对不对啊，在西方也是做画家的也就是没饭吃的啊，好像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是一群没有饭吃，没有任何这个希望的一个行业哈，真是越讲越觉得可惜可怜。其实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哈，所以那么如果它是重要的，那么教育人们去理解这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那是不是更加重要呢？好吧，又是有感而发，我们赶快继续看下去，汉堡德怎么讲。他下面要谈的是美国的艺术教育了哈，这个小标题是美国有实行美育的环境哈，那他是这样说的：我虽然有这样体会，却是无法大声的提倡，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偏之见哈。总是要提倡美术教育、艺术教育的人都是有偏见的。这句话我深有同感，因为所有我们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在华人，不对，至少在台湾啊，就是。都说我们都有偏见，我们就是啊，好多好多形容词啊，好，所以真的哈，大家都会是认为我们有偏见。好，那汉堡德先生继续说，最现成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也没有这样强制性的美育课程，是吗？也不是哎，哈，好。继续看下去，可是他们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很难相比的。首先是他们的文化环境，美国尤其是东部基本上就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建筑的环境有相当高的水准，因此建筑的美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中部西部发展较晚，不免有些急救章，但是每一个城市总有一些文教行政的建筑是经过认真设计的。建筑也许是一些复古的样式式样，但是却不失美感。即使是贫民区的老建筑也有过相当辉煌的岁月，不但建筑的环境如此，各地都有美术馆、博物馆等设备，从小就耳濡目染，看惯了。

美的东西。中产以上的家庭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他的校园建筑与室内装潢常常是极为典雅的，因此他们的社会领导阶层自中学到大学大多出生于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受到潜在的美感教育而不自觉，更不要提美的家庭教育了。其次是他们自由的教育作风。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读书较少，游玩较多，不实行考试，注重的是自己去寻找知识。这样的教育重视生活，容易进行美感教育。自高中到大学，他们重视全人教育，艺术本来就是重要的一环。1964年，我进到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读书，住在他们的宿舍里，在法学院的餐厅包伙，就在法学院的餐厅里面吃饭，自助餐随意找座位。出道时曾与一位法学院的学生同桌聊天，他听说我学的是建筑，就介绍我先看看剑桥附近的重要建筑。法学院的学生居然把那一带自19世纪至今的著名建筑如数家珍地说出来，而且还记得建筑师的名字，远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令我大为惊讶。建筑之美对他们来说不是学问，是常识。社会上有这样懂得美感的领导人物是多幸运的事啊。到今天台湾谈通识教育谈了十几年毫无成果而言，改革真是困难啊。当然以我国的情况与欧美等先进国家相比是不公平的，可是总要有个开始啊。问题是要从哪里开始？一个在基本上遗忘了美感的古老国家，要重新建立美感的素养，不使用点强硬的手段，是很难收效的。我停一下在这边哈，他说我们是一个遗忘了美感的古老国家，所以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没有美感的民族，不是一个没有美感的国家。华人的文化5000年，对不起我要 改一下，其实有8000年的历史。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教到这个中国的考古哈，有挖出来这个用鸟的骨头做的笛子哈，称为骨笛哈，那个骨是骨头的骨哈，就是用骨头鸟的骨头做成的笛子来吹哈，所以他们去考据，结果发现这个骨笛大概有8000年的历史哈。所以中国那一片这么广大的大陆，我们这一片这么广大的国土，这个里面藏着多少的宝藏。我们以为我们只有5000年，其实我们挖出来了8000年的古物啊。所以我觉得我从此以后我就跟学生讲，其实华人文化有8000年的历史，古埃及、古罗马的文化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太见，可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
却到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各位，我们不是没有美感的一个民族，我们是极有美感的一个古老民族。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把美感教育完全忘记了。哎，这个真的是我们要稍微去好好省思一下啊。然后他刚刚文章提出来，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居然可以对那所学校哈佛大学里面的建筑物可以如数家珍的去介绍给新生啊，连建筑师的名字都知道。那句话很重要，就是这些美感教育对这些人来说不是学问，不是你要去背它，背出来的学问就是要去强记去背诵它，记下来的学问，这些对这些东西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常识。所以贝多芬莫扎特对于我们来说是常识。那么华人的文化，以华人的音乐家，你知道那些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脑子里头想到的是那个竹林七贤，有这七位都是会音乐的耶。学生们知道吗？好，他们是会音乐，他们一定都会弹古琴的。那他们是一边弹着古琴一边来作诗，然后在以前的这些，你即使是贫苦家庭里面，你买不起笔墨纸砚，最起码你可以拿着石头在那个沙一片沙地上面，你可以还是学写字，然后可以在沙上面作画，这些这是基本的常识，它不是一个学问而已，不要把它当成那么高深的学问，你必须先有常识，然后慢慢再去更深的认识阅读，然后去实作，最后越挖越深，越进入到里面。你看爱因斯坦，他是小提琴，他会演奏小提琴的。各位，你可以想到福尔摩斯啊，那位大侦探，他是小提琴家。虽然他是个虚构的人，你看创作这个虚构人物的这个作家，他把福尔摩斯创作成当他想不起东西，他没有办法解那个案子的时候，他是在拉小提琴来思考的。爱因斯坦也是，各位，所以这个不是就每个人会一个乐器，这个不是你要特别去供养它，而是它是必备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其实当然以前的人生活上面有贫困的人，比较贫穷的那个这些百姓，这个我想到说往来无白丁哈，那个白丁就是比较低下阶层的人哈，他们当然可能辛苦就没有办法哈，可是不见得他们不会乐器耶。我脑子里头好多好多画面哦，你看很多电影里面那个村庄里面的小孩子一样是可以有会乐器，然后即使是一把小吉他或者是弹拨的乐器，他照样可以这样子拨弦，然后就边弹边唱啊。你看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你要追求一个女性，你一定要会弹琴吹笛，对不对？弹的都是弹拨乐器，然后在那个窗子底下唱歌，自己作词哦，
这不是就要有文学素养了吗？自己作词。

词谱曲，然后弹琴唱歌给你所心仪的女性。那那个女孩子在那个窗台上听到你唱歌，喜欢就开了那扇窗，然后抛下一朵玫瑰花，不喜欢可能就送你一桶冷水，是不是？你看平民老百姓的生活里面也充满了艺术生活的，所以那个不是学问，这些都是常识，所以啊，不要把艺术看得那么高深，它也有高深的部分，所以上次我提到纯艺术或者是应用艺术，那么这些就是应用艺术，那你当然先要从应用艺术去了解，你生活当中处处都是艺术，最后你想更晋升一层，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大师，那就是你要有更大的天分存在，你才可能跨到那一个境界去。可是一般的老百姓，你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可以充满艺术的。哎，我又要叹一口气，好希望我们的社会可以变成这样，那大家都在弹琴唱歌，那是不是那个吵架的声音就会少一点，那些暴力之气就会少了许多呢？那么社会的和谐气氛是不是会就更加浓厚一点呢？好吧，汉堡德先生继续说，我常把流行的新美学观念，也就是多元而且具有个性的审美观，比为现代民主政治，把以客观的美感为主题的传统美学观念比为开明专制的政治。当年孙中山先生在设计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过程的时候，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就是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军政是军人的军，训政训是训导、训育、教训的训哈。然后宪政时期，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哈，是军政、训政、宪政时期。好，文章继续说，军政时期为平定全国以军人来领政的一个阶段，训政就是开明专制，教育国民如何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然后才把政权交给人民。孙先生是聪明绝顶的人，他看出了一个做惯了顺民的民族，一旦授予自主权，可能出现的乱象。但是他的智慧中有盲点，他没有看到贫穷与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因此台湾的民主政治才只能在混乱中学步前进。一个追求进步的落后国家，他的人民的美感素养的提升也可以做如是观。审美活动是有其个性内发的成分。再念一次，审美活动是有它的个性内发的成分，就是你的个性要你自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个性要有它从内发展出来的那种成分存在啊。那个是要建立在普遍的美感之上才有价值。文章继续说，否则人人都抱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态度，就回到了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立场，也就没有美可以谈了。我们的国家没有经过欧美先进国家那一段慢

正常的主导权自专制政府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上的历史。因此，政治的民主化与美感的普及化都没有经过演化的阶段，主导权就突然落到了大众的手上了。

使在民主的时代，孩子们还是需要老师指导的。问题不在教育方法，在于教育界是否同意审美能力需要特殊的教育。好，这一段完毕。他提到了政治的部分，提到了孙中山先生，我们的国父，他设置这个整个的这个民主化的过程，有军政、训政、宪政时期，然后这个怎么样把，因为孙中山先生是把我们从一个帝制、皇帝治理的一个威权，这种专制的这种这种政治的状态，转到一个民主政治的状态，可是不能直接进入民主。如果直接就进入民主的时候，人民没有被训练过，那就会完全完蛋了，就是一团混乱。所以他要经过军人来领政，军人先治理，然后慢慢慢慢教育这些百姓，以后就开始是训政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就是要教育国民怎么样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就公民教育开始了，然后最后才走到宪政的时期。他是这样设计，但是他没有看到这句话好重要啊！我觉得汉堡德先生提出了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没有看到贫穷跟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因为这个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民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的开始的那几十年的状态之中，一直还是在战乱，包括这个刚开始的政局不稳，有军阀割据，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日本来攻打我们的中国，日本来侵略我们，然后让我们陷入了极大的困难，然后就变成世界大战嘛，我们经历了世界大战，所以一直到日本战败，然后我们这个民国34年以后，这个好不容易我们走出了战乱，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教育公民有素养，不管你是整洁教育，什么青年守则，现在的青年朋友可能你们都没有念过，有12个青年守则，那时候我每一天上课，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每天上课都要背一次的，整洁为什么什么之母，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之母，就是教你你的生活要有秩序啊，你要知道整洁啊，不能脏兮兮的去学校啊，这些基础的一个公民的素养，他的生活教育啊，包括道德观、价值观，这些都要去建立起来，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素养的公民，然后你才能说我有一些想法，我去从事政治，我来成为一个领导人，我来带领人民，带领这个国家。可是我们很可惜，当我们走出战争的时候，没有多久，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内战，然后就变成是，这个蒋中正先生就把一群的人，因为国共内战的关系，就我们有一群人撤退到了台湾来，那么中国大陆那边就变成又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在那个地方

发展，那么就变成两边哈，到今天我们这个难题还没有解决，那两边就各自发展了。其实两边我觉得这个刚刚汉堡德先生写的，没有看到贫穷与战乱阻碍了训政的实施，其实我觉得两边都如此啊。所以他说台湾的民主政治在混乱中去学步，就是爬着慢慢一步一步爬去爬出来现在的状态，但是现在的状态也是混乱的状态，台湾的民主政治也是个混乱的状态，我们走的也是颠颠簸簸，并没有很成熟。可是我觉得你说西方成熟了吗？今天2026年我们来看世界的政治，我想大家的头应该不会是点头吧，应该还是在摇头吧。哎，人呐，永远都不会有完美的一天，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罪人。回到我的信仰观哈，就是对，就再说一次，上帝创造人本来是一切都美好，一切都甚好，然后就是那个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犯了罪，于是人类的历史里面有了罪恶之后，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咱们就没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时间，那我们就要去以我的信仰观念来，我的信仰的这个角度，我们的观点是，我们就要去等，等上帝让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可能有另外一番的作为。其实那个时候也已经就到了末世了啊，所以真正要找到完美，那你只能离开这个人世到天堂去，你才能看到什么是完美啊！哎，所以整个华人的政治、世界的政治，一切通通都没有完美啊！你说现在很进步，是啊，是很进步，但是其实呢，美感教育，我承认西方真的在19、20世纪啊，到21世纪，21世纪我觉得平等一些了，中西方、东西方都很差不多了。可是，在19、20世纪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我觉得东方是差了许多哈，西方是真的那时候因为工业革命的关系。我相信的美感教育真的是赢过东方啊，可是21世纪以后，东方也抬头，也急起直追啊，所以我们也有我们东方的发展啊，但是那个混乱，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一样的，没有那么的美好啊。那么好了。文章继续下去，我们终于看到最后一段，哎真的是太有感触了。这个最后一段的小标题是，美感教育的任务在于激发审美的能力啊，这句话真好啊，美感教育的任务是在激发审美的能力，所以重点是每一个人都要有审美的能力啊，你要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啊，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不断的要把你的生活弄到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是达到有美感的啊。好，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最后怎么说。文章

这样说的：我主张训政式的美感教育，但并不是主张废除启发式的艺术与人文教育。哇，这句话好重要。汉堡德先生说：我主张训政式的美感教育，但并不是主张废除启发式的艺术与人文教育。他说废除，就是其实没有废除啦，就是你看五四运动之后的那个这个整个咱们华人的教育还是有艺术教育在里面，当然那个时候的制度不同啊，学校还不是那么普遍啊，可是基本上还是有那个概念，就是要有艺术教育，但是那个不到废除，可是就是没有启发式的。那么所谓的艺术教育就是好来教你弹琴啊，然后天天打你的手逼你练琴。那美术教育的话就是叫你做劳作啊，要不然就是发一张白纸给你你就画吧，也没教你怎么画啊，就是发一张白纸，然后美术老师就坐在上面就可以打瞌睡，然后我们就要教一张画，我每一次就对着那张白纸在里面布置怎么办。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在高中的时候就素描课，那就要买那个炭笔，然后要每个人带一块那个馒头啊，因为那个炭笔是要用馒头来当橡皮擦擦掉啊。我还记得那个美术课刚好就是在这个吃晚饭前的一堂课，这个对于我这个没有美术细胞没有画画细胞的人，这个一张白纸，然后就是前面要那个素描嘛，就是摆着水果啦或者雕像啊，你就要看着那个来画，我的老天可以告诉各位听众朋友，我肚子好饿，所以每一次馒头不是拿来擦我的画，馒头是填我的肚子，我都把馒头吃掉了，然后就是交白卷我的美术老师看到我就是摇头，最后不知道怎么办。对well, 这就是美术教育，所以它不是废除哈，我觉得就是没有启发啊。我要说这个九年一贯的现在的美术教育不是这样了啊。我不太理解大陆方面的，但是至少台湾我们现在在教美术的时候不是这样教的，绝对不是，我保证绝对不是。我们已经好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哈。训政式的这个美感教育就比较稍微离谱一点。好，文章继续下去。目前规划中的九年一贯的艺术教育在精神上我完全赞同，只是在方法上我稍有意见。可是我认为不论怎么样做，其实都无法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这就是我主张把美感教育作为独立学科的原因。美感教育与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我打岔一下哈，我的确同意，我非常同意。所以我认为，其实要不要操作这件事情不见得那么的急迫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学乐器，你不一定要画画啊，就是其实应该就是艺术欣赏课啊。所谓的艺术人文教育其实就是艺术欣赏课啊，不一定要去吹直笛。现在的九年一贯这个包括108课纲啊，就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台湾是不会要吹直笛的，在音乐课里面只是唱歌，从头到尾的唱歌啊，所以就是整个音乐课本就是歌曲啊，爱国歌曲艺术。

术歌曲这个样子啊，从头到尾都在唱，这也很奇怪啊，从来不放音乐给我们听的啊，所以就是实作，就是操作。那么到后来呢，九年一贯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要吹直笛啊，就所以呢，我是觉得应该是艺术欣赏、音乐欣赏太重要，所以我的音乐课里面绝对是三分之一吹直笛，三分之二是在音乐欣赏的。可是如果你只教直笛，其实是很好办的哈，就从头到尾都吹直笛，很多的音乐老师的音乐课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吹直笛，那就像我小时候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唱歌。唉，又要叹一口气，这就错误了。所以汉堡德先生讲的就是我所想的，美感教育跟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其实我要说根本就应该就是艺术欣赏课。你 有那个欣赏以后，你喜欢了以后，那么你再说我要去学一个乐器，或者我要唱歌，或者我要去画一张画，哎，那再说啊。你连看都没看过，听都没听过，那你就要拿笛子来吹，就要学一个乐器。所以非常多的小朋友的家长问我，我要怎么开始啊？我的孩子，我要想给他学音乐的话怎么办？我说什么都不要买，乐器也不要买，什么都不要干，都不要做。第一件事，请问你家里头有没有放音乐给孩子听啊？你们吃饭的时候是看电视、看连续剧，还是你们是在放音乐给孩子听？如果你一个音都没有让孩子听过，你就说要去给孩子学乐器，那对不起，这个音乐教育一开始就失败。对，我的家里面虽然我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收音机好吗，电视的产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才有电视的，那怎么办呢？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去做礼拜啊，所以我的家里面所谓的音乐，就是妈妈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去学钢琴，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有音乐啊，教堂里面有音乐，所以我要学乐器要干嘛，就是要弹琴来赞美上帝啊。那我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里面，那我就会听人家唱歌啊，那个音乐就从那儿来了，所以我脑袋里头有音乐。那妈妈从小就是那个去教，我在妈妈肚子里头也就去教堂啊，是不是？所以肚子里头就有听到音乐，这个就是美感教育啊。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环境的话，你说要去学个音乐，学个乐器，或者你根本就没有那个给他这个看过画，你就拿一支笔，拿一张纸来，你画吧，画什么呀？怎么开始啊？根本不可能啊！对啊，所以这句话太重要了哈。美感教育与艺术欣赏是比较接近的，似乎可以放在同一个课程中继续下去。可是美感教育真正的任务是把孩子们潜在的审美能力发展出来，形成一种判断力。请注意，是判断力，所以是可以批判的。很多人说，不要去批判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错，要学会批判。音乐里面有好有坏，有坏的音乐的，绝对有坏的音乐。我跟学生分享说有坏的音乐，他们说老师，你干嘛老是批评 ？No， 要有批评的能力，你要有批判的能力，所以是要形成一种判断力，对于美的判断力。然后继续下去，汉堡德说，欣赏可以用为美感判断力的

实习，同时提供判断中不可避免的知性的成分。那个知性就是追求知识的这个部分哈。然后继续他说，我主张美感教育自设计美感着手，是因为那是视觉美的基础，最接近审美的潜能。我心目中的美感教学的轮廓有点近似设计学校一年级讲授的基本设计。这门课原本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在德国发展出来的。好，德国的那个包豪斯，包豪斯哈，这位建筑大师哈，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哈，所以是他在那个包豪斯有一个设计那个学院的，各位应该听过那个中文的翻译包豪斯哈，包浩是浩大的浩，斯就是斯文的斯哈，所以这个课程原本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德国的包豪斯去发展出来的，后来经过改进成为了美术学院的入门课程，代替了人体素描的教育功能，因为兼有感性开发与知性判断的作用，我认为不应只限于美术学校的学生，一般人都可以自此受到益处。可惜的是，我国艺术教育界人士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也不知道它的好处，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知道这样的意见会被认为旁门左道，可是我深信只有这样做才有迅速提升国民美感素养的可能。这门课可以开在高中部，或者是国中，或者是初中的三年级。好，那个我问我的干儿子，那个加拿大就是在国三的这个阶段就开设计课这个课程。好，文章继续说，有了这样的基础，进入了大学就可以谈现代艺术史，这样就可以了。好，那么 一有了这样子的基础的这个设计课程的训练之后，进入大学谈现代艺术史就可以了。那汉堡德说，以设计教学进行美育，不愁没有教师，因为国内有几十所的大学设有设计学院或者相关科系，那么略加讲习就能够有能力来教师教啊，不会遭遇到九年一贯艺术教育所遭遇到的师资与课程的问题，一旦实施五年之内就应该有显著的效果。我终于念完这篇文章了。啊，三次的节目来谈艺术教育啊，其实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讲到艺术欣赏，讲白了，我愿意接受邀请来开这一个广播节目，坦白说，我想的就是这一个，每一位国民，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艺术欣赏的机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可以去欣赏艺术，每一个人都要有艺术欣赏的能力，你要培养这个能力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人的生命当中，处处都会有美的经验产生，即使是在战乱时期，你看着那个断垣残壁，你心里头会有难过，会有悲凉，但是我脑子里头现在的画面是，我想到好多的摄影家、摄影大师们，他们拍摄的那些战争当中的场景，或者是在逃难。

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摄影大师他们捕捉到了那些惊慌失措的那些人们，他们的眼神，他们的动作，那一些你看了以后触发你的那种人类的良心的这些人性关怀这个部分，这个就是美感的教育，这个就是美感的经验。尽管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一个非常触目惊心让人难过的画面，其实那是一个丑陋的画面，那么美与丑，丑就是不好吗？那个丑的后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这个东西真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哦，要说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可以去想了啊。时间的关系，我还是在这个地方打住吧，不然我又可以再讲七个钟头都讲不完好了，文章念完了，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读下一篇文章。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各位说一声拜拜咯，下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

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哦，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啊，怎么跟长辈互动，怎么样呢照顾长辈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一位受访者，他要来跟我们分享哦，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但是他在谈到他照顾妈妈的心路历程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人要照顾，就是他的妹妹，他的智能障碍的妹妹的照顾哦。其实呢，对于这个今天的这位来宾来讲的话，他身为姐姐啊，从小呢就在父母的期待之下要照顾这样子一个智能障碍的妹妹，这就是你的责任啊，不断的被灌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那父母亲呢啊，对于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角色赋予这种极大的责任，而这样乖巧的一个孩子呢，从小呢也就是背负着这样的使命，不管自己多苦多累他都撑着。但是其实他现在已经呢从一个老师的国中老师的角色退休了啊，他现在也60出头了，那他也陪伴他的妹妹啊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其实他有一些身为手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这样子的照顾者，照顾妈妈的角色，以及照顾智能障碍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他有一些想分享的哈。那我会觉得说，这过程当中，在今天如有一宝节目当中，我们来请他来聊一聊，站在一个照顾者的角度啊，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了解这样子照顾者的压力，我们社会大众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关切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是周胜安啊，周胜安周老师啊，他已经是国中老师退休了啊。那呢胜安呢，他要跟我们聊一聊呢他跟妈妈的关系以及照顾妈妈的这个过程啊。胜安，我们知道就是说你是大女儿嘛哈，
1: 对，
0: 大女儿，那其实从小就被家里赋予重望了哈，那所有的家庭的责任几乎是在你的身上，
1: 对，
0: 要面对家里面不管是纷争也好，
1: 对，
0: 困顿也好，或是妈妈的完美主义也好，
1: 对，
0: 各方面都在你的身上，
1: 对，
0: 那你又是照顾者，
1: 对，
0: 对不对？家里面的主要照顾妈妈的角色，
1: 对，
0: 对，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1: 啊哈，
0: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
1: yeah.
0: 对，你可不可以来谈一谈，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的角度，你来谈一谈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状况，
1: 嗯哼，
0: 以及呢一些感受。
1: OK， 小的时候当然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我只是被告知妹妹就是我永远的责任。那如果将来这个有谈论婚嫁的问题的时候，你要提出这个条件，对方是要接纳妹妹这一位跟着一起哈。那即使不同住，但是你也要负责照顾的责任。所以我就记得我有妹妹要照顾，那从小跟妹妹相处的过程并不是很愉快的，因为没有办法沟通，然后妈妈也是一个比较宠小孩的，她也宠我，她也宠妹妹，当然对妹妹就更加的呵护，这是一定的哈。但是跟妈妈的关系其实没有不好，我们只是对于照顾妹妹的这个观念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跟妈妈的关系是密切的，而且我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因为我大概就出国，你算一算59年的时间里面，我几乎除了出国或者是出去玩或者是出去服侍这一些，算起来几乎等于没有离开过妈妈，那个出国的时候也是要电话联络的。所以到2022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

0: 特别 coffee 的时间，妈妈是比较更加脆弱的时候，
1: 嗯，
0: 我的照顾更加无微不至哈，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以我笨拙的妈妈，是认为我这个做事的能力，除了弹琴以外，大概就是其他能力她都不是很觉得 OK 的状况下，我还是尽我所能的去照顾她。对，所以她是觉得很好，好，他也很觉得这个女儿是很贴心，但是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父母是不会称赞你的哈，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尽我的力，但是我从妈妈的眼神肢体动作我知道她已经接纳，也知道我是一个很贴心的女儿哈，那只是她就是不愿意用嘴说而已。那么就这样子一直到这个，所以真正的所谓照顾妈妈大概就是我今年退休6年的时间，我大概就是从 coffee 那个时候开始，妈妈比较走下坡了，那比较进入一个比较高紧张度的这个介绍的过程。但是前面呢，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妈妈是有高血压的，
1: 嗯，
0: 所以那个高血压常常是在晚上会飙血压，
1: 嗯，
0: 那特别是天气这种冷冷暖暖这样子来的时候是很紧张的，嗯，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是天天晚上就是战战兢兢就等着它会不会发生，今天我要半夜就在急诊室度过这样子的，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经验也有3-4次的时间哈，所以这个那妹妹又是需要带着一起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紧张度是一直压力是存在的。那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感觉，是因为我们隔壁有姑丈，
1: 嗯，
0: 所以妹妹的问题就在小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压力，因为只要知道谁生病要去医院住，妈妈也是住过医院，爸爸也是住过医院，可是有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到隔壁真的就是隔壁的哈，就姑丈家可以吃饭睡觉这些这样，
1: 嗯，
0: 所以真正觉得压力来在照顾上的压力，就真的是我退休前几年开始，
1: 嗯，
0: 直到退休然后经历 coffee 的时候，这一段时间大概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我是极度感觉压力的，
1: 嗯，
0: 那这个也多次跟妈妈谈起来，这个万一哈你不在的时候，
1: 嗯，
0: 妹妹应该怎么办，
1: 嗯，
0: 那妈妈就说就是你的责任啊，那他我说那你有什么要求，所有的要求就是我就是陪在旁边，
1: 嗯，
0: 但是我是一个音乐老师，我有学了一门手艺在手上，我也有我的世界，也有我的一些兴趣，
1: 嗯，
0: 啊，我去听音乐会啦，所有的活动，我的社交活动不是那么的活跃，但是也总有一些社交活动，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工作，但所有这些妹妹都不能参与的，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其实跟妈妈谈了很久哈，从我生乳癌这个2003 SARS 那一年我得乳癌开始，我就跟妈妈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20年来其实我们都在为这个问题在有争吵，有讨论，有相左的意见，也有相同的意见，怎么安排妹妹，我们时时刻刻都是我们这个议论的焦点哈，
1: 嗯，
0: 除此以外我跟妈妈是任何事情通通都是和谐的不得了，是像的不得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说我是手足，
1: 嗯，
0: 我其实要承担起这个照顾的责任，
1: 嗯，
0: 即使我很能干，虽然妈妈觉得我不能干，但是即使我很能干，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扛起这个责任，还有我扛多少，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妇女，像妈妈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妇女的这个看法，
1: 嗯，
0: 她觉得你就是应该负全责，那我不认为，
1: 嗯，
0: 所以这个歧义一直到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这个同意，
1: 嗯，
0: 相互都理解的状态，
1: 嗯，
0: 可是我相信妈妈有看到我这个努力的那个面向，然后跟妹妹相处，
1: 嗯，
0: 也有一些改变哈，那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她是闭着眼睛的，
1: 嗯，
0: 所以我相信妈妈这个东西的表现，上帝是借由这样子来告诉我，妈妈已经认可你了，

0: 你可以放心了、嗯啊、那妈妈也放心了，所以就大概就是一个最粗浅的来介绍我整个的照顾的历程。对，
1: 嗯嗯，其实听起来的话，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照顾是在那种关系上面的那种纠结哈。我听起来的话，倒不见得是说，就是说，有时候有人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困难，而是很多时候是在于，就是说，关系当中要付出多少，要摆上多少，然后呢？你的需要在你的需要有没有被照顾到，而不是只是因为就是说我是姐姐，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权责哈，所以因为你也是女儿嘛，对不对？你也是女儿，所以感觉上在谈到妈妈的时候，就是你不想违背妈妈，又想要完成妈妈的心愿，但是你又觉得说你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啊，对不对？那这过程当中你该怎么办呢？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纠结，好像现在也还在这个状态当中，但是你现在慢慢的去调试，慢慢的找到一些支持团体，让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走出来。因为你是照顾妈妈，又是照顾妹妹的那个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哈，是很辛苦的。那妈妈要走的那几年，我知道其实你也是照顾妈妈，照顾的非常尽心尽力了哈。那但是很多的照顾者到最后都自己都会身体都会垮掉，因为太累了。你那时候有这种状况吗？
0: 非常的累。
1: 嗯，
0: 但是我是一个夜里头不会很好睡，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都如此，所以我觉得体力上。既然是睡眠上不是那么的那么有那么大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那个其实我觉得体力上还好哈，我并不觉得那么大的困扰，就是压力上面，而且我比较处女性格，处女座的就是很完美主义，那妈妈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虽然她不是处女座，但是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么只是完美的地方不同啊，这个不相合，所以当中的这个落差的或者是说这种调和要协调的过程是蛮耗神的，蛮耗我们的体力跟精神。那其他的部分其实因为还好，我感谢上帝，妹妹是完全可以自理啊，她只是需要有被提醒，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压力上面其实也没有像重度那个障碍的这些小孩们或者是情绪障碍的小孩们那么的辛苦，所以其实我跟妈妈两个人看着别的这些障碍的这个家人的或者是别的有障碍的这种家庭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就给我们多少啊，所以就给了这样子一个妹妹。但是每个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不能跟任何人去衡量去相比啊，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也有很多的照顾很重度的人他们非常的快乐啊，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的十架自己的背啊，那只是你要如何去背，那你要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去背，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对对，
1: 是。当我们聊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责任跟角色的这个过程当中，照顾者他也是有权利说 no 的，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你对这个事情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应该有说 no 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是父母亲，你是子女，子女照顾父母，我觉得这是应尽的责任，这是你的义务，那么父母照顾子女，这也是有天经地义的责任跟义务，只是你如何照顾的方法你要有智慧，我觉得你要善用资源，你要了解你的身心障碍的这个孩子或者是父母，也有许多的照顾者是子女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父母，我也有学生是这种状况的，所以成为照顾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会寻找

0: 资源，
1: 嗯，
0: 啊，还有你要学会照顾的非常智慧的方法，
1: 嗯，
0: 啊，那我是因为母亲是一个传统的这种家庭长大，然后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概念的一个妇女，所以她的所谓的照顾就是24小时跟着，啊，贴身，
1: 嗯，
0: 无微不至，什么都帮你做。
1: 哇，那这样会不会照顾得太，
0: 所以他照顾我也是如此，照顾妹妹也是如此，
1: 嗯，
0: 他觉得这样才是上帝交给他的产业，他做完了，
1: 嗯，
0: 上帝要他做的事。这个观念我跟他沟通了不知道多久了，已经，
1: 嗯，
0: 我就说你可以不要做这么多，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
1: 当然保护过度了。
0: 对，我说你可以有你的生活，
1: 嗯，
0: 我说你可以出去，
1: 嗯，
0: 你可以把妹妹跟我放着，我会跟她吵架没关系，我们自个儿解决，但是你出去聚会，你出去跟你的朋友去相处，你可以走的。但是这个传统的妇女就会回答我说不行，我离开了，
1: 嗯，
0: 我就失职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个观念没有办法打破，
1: 嗯，
0: 我就觉得是妈妈可惜的地方，
1: 嗯，
0: 我不要再重复这个重蹈覆辙，
1: 嗯，
0: 所以我一定要去寻找资源，
1: 嗯，
0: 还有就是许许多的朋友帮助我去怎么教养我的妹妹，啊，
1: 嗯，
0: 有些东西其实就是跟教养一般的孩子一样，
1: 嗯，
0: 说既然是老师你怎么教你的学生，其实你就怎么教你的妹妹， 是很多东西是通的，
1: 对，
0: 原则是相同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还在摸索，
1: 嗯，
0: 还在学习。之前不能做是因为妈妈在旁边，
1: 嗯，
0: 那妹妹有靠山，所以呢我就没有办法放手去做，
1: 嗯，
0: 可是现在妈妈离开了，我就可以放手去做。我希望未来还是有可以改善的时候，妹妹也可以有成长的空间，
1: 嗯，是，
0: 对。

0: 因为其实养孩子都一样，不管他有没有智能障碍。
1: 对，
0: 因为你要知道，智能障碍的孩子有时候也是会被宠坏的。对不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些家长会就觉得说，对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有点愧疚感，或者说会觉得说，就是会特别宠啦。
1: 对，
0: 有的时候宠过头了，你知道吗？保护过度了，
1: 没错。
0: 其实反而会发展这个孩子，有时候投机取巧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不负责任啊，
1: 是，
0: 偷鸡摸狗会耶。
1: 是，
0: 因为其实不管是重点不是在智能障碍，重点是在教养方式啊，
1: 是。没错，妹妹也有这样的状况，对，这太多这样子的情况了，对，所以我也发现到，然后她去做那个庇护工厂的工作的时候，老师也有跟我反映到，那么可是这些东西在妈妈的耳朵里听起来就是 well， 你们都不是这些人的家长，你们都没有生这些孩子，你们不了解父母这些孩子的父母的心，所以又是不能沟通，对，
0: 所以妈妈不认为说他是保护过度，
1: 没有，
0: 他不觉得，
1: 没有，
0: 他觉得说是你们不接纳，
1: 对，
0: 是你们有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老一辈的这种观念了，哈，
1: 是的，
0: 对，但是你这个身为姐姐的话，你就比较辛苦啦，
1: 哎，
0: 对，因为你看得到真相，
1: 是，
0: 然后你又无法改变，
1: 是，是，
0: 对对，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好像你就被牵制了，你
1: 完全无能为力。
0: 对，
1: 对，我只能看着他们这样子互动，然后我都可以知道下面在说什么话，然后他们的对话我几乎都可以背然后看着他们那个互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是真的就插入，我就介入，那介入的结果就是大吵，那我不愿意再花费我的精神大吵了，我就觉得我就放在心上了，那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独立照顾的时候我要怎么办，那我就再去想我的办法，对，所以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一方面看一方面学，好，然后现在真实的我真的面对到我单独面对妹妹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也是发生的，对
0: 你这样单独照顾妹妹几年的时间
1: 啊？目前已经两年半了，
0: 两年半的时间，
1: 两年半的时间，
0: 这两年半的时间来谈一谈这个酸甜苦辣
1: 哦，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我觉得他开始就是不晓得应该把我当成是个姐姐还是应该当成是个妈妈，妹妹会有点困扰，因为妹妹也不太理解妈妈过世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她当然从教会的这种教导里面听说，哦，妈妈是上了天堂，然后现在她不能回家，好，那就是对，刚开始过世的时候她是这样子在描述的，我说对啊，妈妈就是出远门去了，然后你有一天你也会到那边去跟妈妈再见面的，那她就比较知道了，然后慢慢的其实妹妹是怕我的，我在家里头是扮黑脸的，所以这点是比较好的，那就等于把妈妈这个白脸的角色有点平衡，所以她是怕我的，妈妈也有在生前也有告诉我说其实妹妹是挺怕你的，也蛮好，她个人也觉得这样也好，不然她也是觉得很累哈，这个所以她说姐姐如果回来她就会比较收敛一点哈，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比较放纵一点这样，所以当妈妈不在了，她没有了那个靠山的时候，我觉得妹妹其实有一点一点在改变，
0: 在成长，
1: 对，开始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他会很

0: 很技巧性的，其实他不是没有智慧哈，他其实真实的年纪大概是这个6岁到7岁左右的孩子，
1: 嗯，
0: 可是他今年是59岁哈，刚满59岁，
1: 心智年龄大概6、7岁，
0: 对，心智年龄六七岁，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脑袋是蛮精明的，
1: 大概小学一年级，
0: 哎，差不多那个时间，对，所以他是会看脸色，
1: 嗯，
0: 他先会试探一下。哎，这个怎么样？好，这个怎么样？
1: 嗯，
0: 那试探的结果，因为刚刚开始妈妈过世的时候，我是在丧母的那个阶段里面，我的心情情绪是不稳的，我自己也有忧郁症，对，所以也是被他们两个搞得，真的是不行了，所以有忧郁症，我也是在吃服药的。那这个。又要忙着妈妈的后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了，我一个人要去跑所有的流程。那妹妹在家里，我又会担心哈，所以这个煎熬这个当中的，然后又是 SARS 还没有，sorry， 那个 coffee 还没有完的情况之下，我那种紧张度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妹妹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她其实是比较。还在观望，他会懂得观望，不太敢去刺激我，然后看到我的脸色，我觉得他是会察言观色的，哈，所以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蛮乖的，那接下来等到差不多半年把妈妈的工作结束了，后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进入一个躺平期，就是因为我已经
1: 累
0: 到
1: 瘫
0: 掉了，对，所以这瘫掉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放飞我的妹妹，
1: 但
0: 不是完全放飞，就是说我的那种要压制的情况，或者是我就放的比较松，绳子放的比较松。他也有感受得到那个比较松，然后我也比较轻松了。那可是他还是蛮拘谨的。我觉得他是蛮懂事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其实那个第一年我觉得妹妹变乖了。那我也常常称赞他，诶，你长大了，你懂事了。你还会帮我做事哈，或者是帮我盖被子哈，或者是不会吵我哈。我说诶，真的很好，继续努力下去哦，哈。那他有的时候也会说，姐姐你也变得比较会笑，哎，哈。我们觉得我觉得那个中间很微妙的一些化学元素在变化这样，对。那慢慢的到了等我休息好了以后开始，我就觉得该有些东西要建立起来了，那个规范就不是跟妈妈那个时候一样，所以去年因为妈妈是2022过世，那2023我就差不多前半年的时间我还在躺平的阶段，2023后半年开始我就一点一点的去建立一些框框架架，或者是有一些的规矩，哪一些东西不能做，哪一些东西怎么样子，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当然妹妹会说，妈妈以前都可以啊，为什么你现在就不行啊，这样子。那我跟她解释原因，为什么这个不可以，为什么那个可以，这样。那她是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那个，对。所以可是为什么我的解释就会很多，为了要解释这些为什么，我也非常的困扰，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你就是听话就好，我也是个人，我真的不是神，所以真的有的时候会偶尔还是会大声的发脾气，可是那个发脾气已经是比以前这个妹妹所认识的姐姐要好很多，所以妹妹没有怕我，只是她知道她要收敛，而这个时候没有妈妈做她的靠山的时候，她懂得去收敛，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子一直闹到一个无法理喻的地步，
1: 会有情绪化。
0: 我发现妹妹，对，妹妹已经也在改变，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良性的互动，那真的谢谢上帝在这个当中一切的带领，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那个圣安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照顾者的心情了哈，照顾者的过程。我觉得圣安呢他也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自己在改变在变化，妹妹也在改变在变化，其实感觉上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呢，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哈。那感觉到你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鞭策自己，对不对？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样能

0: 超高压的要求，
1: 嗯，
0: 恋情是一个音都不能错的，哈，
1: 嗯，
0: 这个功课呢，因为我念的是私立学校，不像现在的私立学校还比较松一点，
1: 嗯，嗯，
0: 以前的私立学校真的是严格到不行的，
1: 嗯，
0: 也没有100分或者是没有多少分你就是要被打的，
1: 嗯，
0: 啊，那我也是，我就是用哭来打，打老师的那个怜悯，
1: 嗯，
0: 然后我就逃过，然后下次赶快补上来这样子，对，所以可是那个压力真的是没有一天停歇，
1: 自己也给自己压力啊，
0: 对，因为你要去讨爸爸妈妈的那个，那爸爸妈妈也不会赞美你，你所有的好是应当的，
1: 嗯，
0: 那然后到了学校以后你要把成绩展现给老师看，
1: 嗯
0: 啊，那老师如果你没有达到老师也是不会理会你的，
1: 嗯
0: 啊，他只会负面对你，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到了学钢琴的部分也是如此的，
1: 嗯，
0: 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么老师也是不会有好脸色给你的，不像现在老师已经不会这样子对学生了，
1: 嗯，
0: 对，所以我都是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之下，再加上自己又是一个处女座，我不本来不懂所谓处女座是什么东西，当所有人告诉我处女座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
1: 嗯，
0: 我才了解，去看一些书，收集一些资讯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天，原来这么合乎我的那个表现各方面的处境这样子，
1: 嗯，
0: 那么我的学生也是很辛苦，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被处女座老师教的学生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对不起哈，我先告诉你是处女座，我的要求我会打折扣的哈，可是学生都会说我打了折扣以后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高，
1: 嗯，
0: 所以我在学习放过，
1: 嗯，
0: 哈，
1: 嗯，
0: 放过自己，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说我现在会不断的提醒自己，
1: 嗯
0: 啊，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做教材的时候，
1: 嗯，
0: 以前真的是要做到我觉得一个字不错，然后或者是说假如我看到有一个错字我就会愧疚到很羞耻的感觉，
1: 嗯，
0: 可是现在我看到有错字或者是哪个图摆的那个位置哈，我就说，
1: 嗯，
0: 啊，算了，那样就可以了，
1: 嗯，
0: 不要再挑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样
1: 哇，
0: 对，
1: 不容易耶，
0: 对对对，我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上台会错音这件事情，这是我极大的压力，但是很好，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可以看谱弹琴上台，所以我觉得很好，那看谱了我就比较安心，
1: 嗯，
0: 否则那个不能背错一个音这个要求，
1: 嗯。
0: 你在上台之前那种的压力，我想没有学过音乐的人大概不会了解我在说什么东西，
1: 嗯，
0: 其实你如果你是上台的，比如说你演讲或者演讲你都可以说错没有关系，可是音乐你错了一个音你要想办法把它 cover 掉，
1: 嗯，
0: 那我后来越来越会这个 cover 的技术，那下面的观众是听不太出来他有错音，但是我永远知道自己永远知道自己是错的，所以这是不断一点一滴在学习，然后环境不断的调造，
1: 嗯，
0: 然后我不断的经历这所有的苦痛的经验以后，一点一点拿掉我的那个完美的性格，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外面的人还是觉得我太完美，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变了很多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条永远不会走完的道路，
1: 嗯，
0: 我只能不断求我自己越来越放松，
1: 嗯，
0: 越来越放松，
1: 是，
0: 嗯，
1: 而且当你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其实你在照顾妹妹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比较快乐，
0: 对，也会比较轻省，
1: 对，不然的话其实很多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嗯，其实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0: 啊，所有人都这样说，
1: 是，
0: 但是我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上帝谢谢你啊，荣耀归给你，
1: 嗯，
0: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1: 嗯，
0: 做得更好，
1: 嗯，是，
0: 所以这好像成为一个习惯，我目前为止好像还改不了这个习惯，对，
1: 嗯，
0: 对，
1: 嗯，
0: 努力吧，
1: 嗯啊，那最后想跟你聊一聊，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这个照顾者哈，
0: 嗯，
1: 特别是就是说有家里面有手足需要照顾的，
0: yeah.
1: 因为是妹妹需要照顾的嘛哈。
0: 对。
1: 那你对于社会大众而言，
0: yeah.
1: 就是说像你们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嘛，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只有妹妹嘛。
0: 对。
1: 那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去

0: 寻求这样的所谓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1: OK， 我是喜欢找资料的人，从小就如此，而且是学校教育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你对一个题目如果你不了解，你就想办法去找资料。那以前没有网络，就是看书或者是问老师哈。那所以即使是私立学校是很填鸭式的教育，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就不接触外面的其他的那个资讯这样。所以我很习惯找资料。那有了网络以后当然就自己去找资料。那然后我很喜欢听广播，所以我关注的议题我就会去从广播或者演讲或者电视各个管道，报纸，以前有报纸哈，报纸各个管道我就会去收集这些资料，那然后就会做成简报本啦，或者是做成这个资料档案放着哈，然后等到议题到了我身上以后，我就可以把那个资料夹打开，然后里面的资源就会出来，然后我不断会 update 我的那个资源的来源，所以是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那么在我有这些状况的时候，等到这个特别是 coffee 这些，我真的就是天天就是在网络上吸收，或者是找任何的资源，然后问所有的人，我不断的往外去求救。对，所以我觉得求救这件事情不丢脸。好，请不要觉得求救是很丢脸，或者也不要把那句话挂在嘴上，家丑不可外扬。这句话害死了太多的人。
0: 是。
1: 我拜托听众，家丑这不是丑。真正的家丑不是这个。家里有需要照顾的人，有生病的人。这不是丑事，这是你的家事。你应该要求援。
0: 是，
1: 拜托所有家中有这种状况的人，不管是生病的照顾，或者是这个身心障碍的照顾，或者是你自己的照顾，请不要害怕去开口。去向人说我需要照顾，我只有一个人，那这个没有任何兄弟姐妹。但是我有朋友，所以可以信任的朋友请多建立关系，然后呢可以求助的现在 NGO 的团体，这些你通通都要去打电话，我很喜欢打电话到这些机构去询问一些问题，所以当现在这个妈妈的问题过了以后，就是他过世以后，我其实在寻求长照或者是各方面的资源，或者是心理咨商这个部分，当我打电话去问，那么电话那边回应给我的都是，姐姐你好厉害哦，你把所有的资源都找到了耶。我说天哪，我已经找到所有资源吗？那就政府还不够哦，我还是需要哦，所以我能尽量找到的就去找，那请开口，请不要害怕伸出你的手。那么请所有这些家里头，如果你是很完整很和谐的家庭的人，你听到有人向你求救的时候，麻烦你伸出你的手，打开你的双臂，去接纳这些人。也许你什么都不能给，也许你说我没有办法捐钱，我没有办法有人力提供，可是你可不可以听他说说话？我也觉得我需要有吐苦水的时间，所以听人说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是，
1: 不要怕开口，如果你有苦水请吐出去，找到一个你信任的人，他也愿意听的。他没有给你半毛钱，他没有给你任何一个协助，但是他花三个钟头听你的眼泪，听你的苦水，跟你一起共同经历，然后也许不给任何意见，他只是默默的听，他也无助，他陪你哭，他陪你笑，这样子也是一个帮助。
0: 是，
1: 当眼泪流完了，你就会有力气再去走下一步。所以照顾者请不要害怕去提出你的这个

0: 需求，或者是向外去求助。
1: 是，
0: 另外我也要对所有的父母说，就是有身心障碍的父母说，你生下来了身心障碍的小孩，如果旁边还有兄弟姐妹的，他有兄弟姐妹，这些手足们，他不是完全有义务要照顾这位身心障碍的手足的，他有权利说不，可是容许他说不以后，我们来协调，你可以提出什么帮助，那他手足可以提出帮助，他可以尽他的能力，他也许能陪他去看个病，他也许只能给他一些钱，但他没有力量陪他，他也许能够只能帮他买个菜，他也许只能帮他开个车，这些都是帮助，都要感谢这些手足，只要有心，或者他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就在旁边，他们都在散居在世界各地，也许他们的钱就提出来，然后时时不断的电话盯着，这也是一种协助，请父母们不要责怪这些手足，手足也是人，他们也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让手足有说不的权利，这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1: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谢谢盛安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身为一位照顾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跟这些过程的点滴谢谢盛安。
0: 不客气，谢谢。
1: 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希望今天盛安的分享也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动跟思维。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如有医保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在每周能够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生命中

0: 还有生活中我们所经历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最近过得好吗？有时候我们会在某一个很平常的时刻，突然的觉得好像一切好像都是好的，日子照着本来的节奏在走，有熟悉的地方，也有熟悉的人。但那种看起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的状态，有时候其实很容易被忽略。如果仔细的去想，会发现生活之所以可以走到现在，往往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一些选择。有些选择很明显，有一些在当下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意识到。在那些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时刻里面，我们似乎也做了一些决定，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过成现在的日子。另一方面，生活不一定一直都停在原来的位置，很多时候改变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而是慢慢的渗进了我们的日子里面。等到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好像发现了已经走到了一个跟原本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但听众朋友们可以偶尔停下来看看，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在上一集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里跟大家所谈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当一个人长时间的处在同样一个位置里的时候，那样的生活会怎么影响他看待自己，也会影响他到后来所做出的决定。如果一段生活不是突然的改变，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一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从《寄生上流》这部电影来看看，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所发生的。而在这一集中，我们同样开心地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想透过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人是怎么慢慢地变掉的，以及在那之后如果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地找回自己。我们先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就像刚刚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我们延续上一集，我们也是在讲寄生上流。而这一集里面呢，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谈的是，人在不同的位置里面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像寄生上流的这部电影，金家人他们好像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涂社长的家里面。如果从生活的处境上来看，你们两位会觉得说，会怎么去理解这一连串金家人的选择跟蒲社长家的选择？
1: 我先来分享。我想说，我分享的是那个金家人。我觉得金家人他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在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折盒子啊，努力，其实都还是很努力的。从社会上我们说的失业，我就是找工作。那我想要读大学，我就是去重读重考，那或者是努力的去有一个证照或学校。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失业了很多次，重考了很多次，很多的机都没有办法去突破目前的一个现况的时候，那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改变，当我今天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当可以有机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朝向那个不同那个机会。那我蛮认同刚刚提到那个，其实很多东西它不是有意识的，它可能在无意识的当中，它慢慢的就累积，然后慢慢的朝向一个方向。在那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一些不同的冲击或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就是像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变掉一点，有点小偏差或偏离的方向的感觉。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可能只是暂时的，我这样做又没有伤害到别人，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啊，我这样想有什么错？那或者是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那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方式是可以让我唯一的机会，我想活下去。那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你原本想象中的可能会发生的。可是当他今天慢慢的去形成或累积的时候，我觉得慢慢的，我觉得自己有时候一些东西他也慢慢去改变，但自己看不到。
0: 所以碧琪，你觉得就是你看到的金家人，他们可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去在无意识之中去做了改变，因为他们给自己的理由跟说法可能就是说，这是我生存的机会，我要把握住。我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的选择而让别人

0: 不幸啊，或者是害到别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如果是一个暂时跟无意识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它的结果或许就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嘛。那像这部电影里面他们的结果，其实我们都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你又怎么看待这个无意识跟这个暂时的而影响后面的结果？
1: 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改变是发生在很突然的时刻，就是他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他掌握不到，例如说下大雨的那个夜晚发生了好多事情，原来地下室还有住着其他人，那今天那个社长突然回来，那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又做错，因为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虽然是慢慢累积的，可是慢慢的你会不自觉的会想要去掩盖一些真相，那开始不想让别人去知道某些事情，当这种东西慢慢发生的时候，或那个偏差又更大，例如说你本来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会伤害别人，甚至有可能在一开始会觉得我是在帮助他们家，那甚至我是在教他，只是我只是没有 license 而已，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例如说地下室的那对夫妻就让他们做出了伤害人的行为，那我觉得从那个东西开始，我觉得在整部的一个电影里面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当真的有人受伤的时候，我觉得金家人开始有了对于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我觉得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0: 那文琪呢？文琪你怎么看待就是不管是金家人或普家人，就普社长他们，就从他们的生活处境来看，他们的一连串的选择，其实普社长家也做了很多选择。对，
2: 我觉得他们的选择里面呢，就是像金家人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他们就是隐含着是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更好，或者是我在工作上我可以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其实在最早看到他们的，不管是用了很多不对的方法。他们其实最初衷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份工作，就大家一起进来工作，然后这家人好像也看起来有点好骗啊，对对对，看起来有点好骗。所以我觉得他们用了一些方法，只是说当越来越多人积非成是的时候，让他们更想要去脱离，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在普社长他们全家人出去露营的时候，印象深刻是他们全部面对了外面一个大草地，大家一直对着外面，但我觉得看起来大家是很悠哉在那里，可是我都觉得从每个人眼神里面看起来是若有所思的，因为他也会察觉这不是他的生活，对，怎么会有人想要住这么大的房间，然后什么，他们其实有一些彼此的对话在这个部分，对，那普家人更是啊，普家人我觉得他们就是普社长这一群人里面，他们的选择又有一些更巧妙的部分，是他们好像也在往更好的生活去，比如说可能光请那个，我记得印象是请妈妈在布置那个庆生的 party 的时候，那个桌子就要有
1: 贺什么镇，
2: 对对对，这也要老对，就是每个人都对于该有的生活形式，越过了他要想象的那个，就有点超乎事实的再去想到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隐含有个用意是，他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生活，或者是在他们。能够让自己在面对这些生活处境是比较平安跟自在的，我会觉得那个跟可能真的跟他们生命里面的那个自信跟自尊是有关的，
0: 确实金家人的选择跟普家人的选择看起来都是选择，可是背后就像刚刚文琪所说，可能跟他们的自尊，可能跟他们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他们有本来就设定我是要这样的目标，或者是我就是要怎么样的方式，桌子要长怎么样，那个才叫高级，那才叫做是在我这个社会阶层的。那怎么样的选择确实会影响到后面我们自己所要去面对的人生哦。那也很好奇的想问两位，就是说你们在所有的一个服务过程中间，你们有没有像服务过像电影这样子的一个情节的个案，这样真实的生命故事发生？
2: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里面其实比较多会是像金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对，因为的确有些时候他们的确在生活困境的时候社工才会出现，那我觉得在很多时候社工面对到的都是这样子，那他们有的时候是可能也在一般家庭里面，他可能做了一些选择，就像之前服务的一个家庭，他跟爸爸妈妈其实都是那个能力很好的，然后也都在政府部门上班这样子，可是偏偏孩子就是可能在亲子关系上面爸爸妈妈一直觉得你国中就要衔接高中，高中就应该读前三志愿的了，所以爸爸妈妈也安排了，从小就是安排很多才艺，所以我记得我的服务对象跟

0: 讲的是，我从小到大我被安排时间是7点到8点做什么，8点到9点做什么事情，然后只要妈妈听到什么好的教材，隔天就会出现在家里，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说迪士尼什么他们家都有一套这样子。我的干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但这个很帮助我在我现在的世界里面成为不一样的人。那他现在，他当时是跟一个帮派接触，也在帮派里面混得很好，因为他的确长得不一样，头脑又清楚，很多事情他又能够对话，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乖乖的，所以在帮派的很多的就会利用他做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在不同能力的选择上面，爸爸妈妈好像给，可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去想过他的孩子，他陪伴的这些堆叠之后，孩子选择在帮派里面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有时候我们在陪伴这些，我们常常都会在想，我常常都会问孩子或问父母，就是你对于他的期待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期待，还是他的期待？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越过那一个期待的时候，他的自信跟自尊就会不见了。所以他只会变成要迎合彼此，要做这些配搭，所以有时候我会看到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其实是在里面打架的。可是你看到就只有标准跟标准答案，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没有弹性的，在他家里里面想象中的一个好的事情，是没有弹性的，所以那个好里面会消耗掉他们原本的彼此的可能一起很紧密的生活关系，或很紧密的一个家庭关系，会因为这个部分里面会。他父母会渐渐发现，其实孩子怎么离我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他干嘛。原来他在帮派里面已经另起炉灶，而且他也会读书，那他也混帮派。对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对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父母经验。
1: 确实哦，就是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那个福哥啊，就是妈妈给了家里给了这么多资源，他又聪明，长得又好，可是好的事情有好的标准，也有好的规范，但却没有弹性。那他当然要找另外一个他可以呼吸的一条路去。那他在帮派里面弹性应该很大吧？再加上他这么聪明，又有这么多的资源，妈妈就像刚刚我们就讲，他给他这么多资源堆叠起来，他选择就是混帮派。对，可是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选择的对或不对？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里，他在乎的是什么？就像刚刚我讲，我在乎的可能是我需要自己一点空间，我在乎的是需要有人看到我，而不是只是8点9点你有没有完成，9点10点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什么。好，那同样的回到金家人也是啊，就是金家人他们可能也许过得不那么富裕，可是他们很彼此知道自己在干嘛跟感受。那相对于普社长那一家人，对不对？像他的那个小朋友，你刚刚说在大雨中他一个人在那个帐篷里面，然后爸爸妈妈不是忽然回来就坐在那个客厅吗？看起来他们好像在看着孩子，可是孩子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们不知道。对，这是还蛮就感觉我们有在这里尽到义务做爸妈，可是他们做他们的事，孩子做孩子的事，孩子又看到了，有没有又看到人了嘛？他们也不知道。
0: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里面，也不太一样的彼此对待跟彼此关系的紧密性。那比起来，你有没有在你的服务个案里面有这样类似的例子？
0: 其实我在影片里面，其实除了金家人跟社长，其实还有一个很明确，就是在地下室的这一对夫妻。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个尤其是那个金家的那个爸爸，就是男主角金家爸爸，就问了那个住在地下室的那个先生说，你怎么有办法在这边过这样的生活？反而也他也去问了他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跟他说，我在这边我觉得很好，有的吃，很感恩，重点是我可以跟我的太太就是很恩爱。我觉得在一样处境的时候，可能对于一些生活的标准我觉得不太一样。那这个会让我去联想到，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像服务的一些家庭，他其实会对于怎么样的我的生活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我今天应该是怎么样的经济生活才活得下去，他会有一个他心中的一把尺。可是有时候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工作人员会有另外一把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要好好的生活，你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工作，那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收入或什么安排。可是我们在服务过程中发觉说，这其实我们服务这个家庭，他其实会在生活当中过，他有取得他的一个平衡。那如果今天你用一个社会的框架来要求他说，他反而会去破坏了他的一个生活的平衡。
1: 确实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头跟文琪跟碧琪好好的聊。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金家人如何做出一连串的选择，当然也包括朴社长一家人，还有以及生活中是否有类似的经验等等。而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一部电影中的朴社长一家人。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也因为他们朴社长跟他的太太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许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是让他们生活有了缺口，而延伸了后续这样所有的一个寄生的故事。那在《寄生上流》的这一个电影里面呢，其实朴社长家一直在面对很多不同的状况，可是他们好像都没有真正去理解说其实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你们两位在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片段你们觉得说其实其实明明就已经发生了，但你们好像视而不见？
1: 我自己是在看到说我觉得第一幕就是那个多应该是基廷直接进到家里的时候家教，然后他把妈妈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参与他上课过程，然后后来那个多是多送吧，对，他那个儿子对，就是突然变得很乖巧，也不乱动，然后坐在旁边还跟老师鞠躬在离开。我就想说，如果任何一个妈妈看到自己小孩这样，会觉得被吓药了吧？就是我自己
2: 太突然了，
1: 对，太突然了。到底是孩子怎么可能会突然的这种变这样子？但妈妈转身是相当的，甚至我觉得她是眼睛发光，看到那个基廷老师这个的专业这样，就有点去盲信这个专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会想说，哎，那为什么她会这么的相信，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小孩？而不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在理解，有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朴社长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物质上的理解，他可能需要这些，所以他买了很多对讲机给小孩，通常两副而已，他买了整箱子回来这样子，而且对讲他大概就是也就是坐在远远的地方，就用那个对讲机讲，也不是跟他用玩游戏的方式，对，就是你就会发现，他用物质很多的堆叠，让孩子好像我就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我帮他安排了课程，我做到爸爸妈妈的角色。可是当孩子有很多很奇怪的，比如觉得看到鬼啊，突然变得彬彬有礼啊，或女儿常常嘟着嘴的时候，他也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习惯，这就是家庭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些小小的 moment 里面，就会看到他们在关系里面，就是我们其实。节目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到了，就是他好像就没有看到金家的那种很细致的，比如只要做一个我帮你夹个菜这个动作的那个贴近，对对，
0: 确实，你们好厉害，你们怎么都记得戏中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只能讲说，那个朴家的儿子，对，其实那一幕我也觉得好诡异，我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很正常，妈妈转过头来是非常开心的，而且觉得那个基廷在发光，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也没有看到里面，你只看到你的孩子做了这么大的转变，像刚刚文琪讲，你怎么没有感觉？可是这个就也很对应我们在上一集讲的所有的分享里面一样，我只要看到证照你就是会教书的，对，那我看到我孩子变乖就表示你是厉害，他不管这过程中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刚文琪开玩笑是被下药了，对，他不管，他只要看到好的那一面就是好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奇怪的一个彼此亲子的一个处理相处的一个方式，跟他们的看见跟我们的看见真的有很大的不同。那碧琪这边呢，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里面朴社长这家人其实就是他本身，我觉得他提到那个他很喜欢提界限嘛，有没有越线，那他提到爱他就有点就是越线，我觉得他好几个都会提到你到底爱不爱你老婆，或者是觉得应该要爱这个，我觉得感觉都是那个朴社长他很不愿意去人家去提的这种东西，甚至就是会用越线来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社长他们一家人会感觉好像大家彼此在彼此的框框里面生活，那也不是说没有彼此照应，但是会就是那个框框很好像没有什么重叠，那我觉得跟金家的那个大家彼此不是没有界限，但是他们彼此会有点像是勾肩搭背的那一种，会有重叠的部分，那其实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我们在谈界限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好像又跟冷漠很像，就是说有时候划清界限或什么，或者是保持自己的界限，会不会就是一种冷漠，还是只是一种不理解，或者是你不愿意去理解，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像社长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夫人，或者那个夫人他有没有理解过他的先生，那甚至跨越家庭跟家庭间，包含像里面发生很多很多重要人物啊，今天司机他为什么内裤在里面对，但是虽然他们自己有点矛盾，还想拿来，但是他不了解那个，他不愿意去理解那个原因。那甚至他其实包含像那个，他们只在乎司机有没有尽到他的本分，家教够不够专业，那管家有没有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有没有味道这件事情。那甚至他们其实虽然大家那个社长他们其实会去那个，像社长会提到那个味道，甚至他会觉得 他们其实

0: 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他其实会不去理解说为什么他自己会有那一种感觉。那甚至他又说了，其实在地铁上坐地铁的人都会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对，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有做的那种阶级，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我会觉得他是没有想要去做这方面的理解，所以会感觉就是连包含不止他跟别人，我觉得包含他们自己亲子间也会有那种比较疏离跟界限的感觉。
1: 嗯，好，谢谢碧琪的分享哦。就确实碧琪提了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就是可能金家人也有界限，但他们是重叠，这个框框里面是彼此连接的。然后普社长一家可能独自在自己的框框里面，然后独自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出来是一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太太先生眼中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就好了。那我觉得刚刚碧琪提到一个东西，你在讲的过程中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你说那个普社长很在乎界限，可是当那个金爸爸，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好，金爸爸就是一直不断的问你爱你太太吗？你爱太太，他的脑子一直觉得，哎，你越线了，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就会很好奇，我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根本说不出口来，就是我们所理解看到他们家人之间的相处，就是实质，就是一个表面上实质上，哎，这样我就是爱你，这样我就是照顾你。可是他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回答，他就觉得你越线了，这是我私密的行为。可是他其实没有做出任何的回答或是心里任何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有趣的啦，就是他当你有人问你说你爱你先生吗，你会觉得哎你越线了，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思考说哎我爱吗，或者是我爱哪里，还是那个爱还在吗？可是他一直都停留在那个地方，那我就会另外去思考说这还蛮符合你讲的啊，我在框框里面，我跳出框框的时候，你们看到我恩爱就好了。可是好像很多都只是在表面上的一个部分。那就着你们刚刚所聊的这个部分呢，两位不同聊部分，就是说那这些很多东西明明就显而易见应该被看见，可是他们就是看不见啊，在框框里面我也没打动，我也看不到你是怎么样。那你觉得这样子对他们，不一定是对戏剧中的人，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就是有一些你应该要好好的看见，甚至好好的出来彼此对话的东西都没有发生，那你觉得对后来的现实生活或者是戏剧中的人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时候当我们去习惯不去看一些你所感觉到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应该一开始也都会有感觉到，就是哪里不对劲。比如说那个孩子从庆生之后看到鬼之后，他们就觉得我不要，我都不要去把它揭开，我逃离这个现场，就带他去录音。前年去年在阿嬷家过生日，今年我就带出去录音，这样子的方式，就那种盖起来好像可以让事情比较快过去，打开就像潘多拉秘密盒，你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对，所以有时候当这些东西不，它就会一直越来越是家人间的生活，或者是朋友间的生活，其实不管这，我觉得这样它跟关系是很有关联的。当你在关系里面察觉到一些你觉得不对劲，或者是当你也觉得不太舒服的时候，你没有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是一直盖着堆叠的，可是等到哪时候它倒了，他有些东西他倒了，或者当这些孩子，当就像那个社长，他觉得他的小孩越来越怪的时候，越来越不受控的时候，你就要用花更大力气再去把它压住，对，那总会有压不住的一天，
1: 是啊，
2: 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是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在聊的，就是你怎么让别人理解你，或你要需要去理解别人这件事情，对，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在关系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回到刚刚碧琪讲的，就是那个界限里面为什么怎么样能够保有弹性，就是要能够彼此理解跟沟通。
1: 关系中的彼此理解跟沟通，那比起你就是相对于，因为刚刚文琪跟我们分享是他觉得说金家人不普社长一家人习惯不去看到感受到的，或是甚至是看到的事实，那因为盖起来比较容易嘛，你挖开来反而不完，我只要表面上看起来好好就好。那关系中彼此的理解，你在金家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就相对于普社长一家人，
0: 我觉得有时候他们不需要用言语都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我觉得他们是很有默契的一家人，然后不管什么话其实都是可以敞开来讲的，那你说他们父不父母不母吗？也不会，其实就是他哥哥跟妹妹，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自己的位置角色上，甚至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觉得说我是因为我是哥哥所以我就不能去问妹妹什么事情，他甚至我记得有一幕就是哥哥其实不断地在跟妹妹说，你觉得

这样好不好，或者是我这样，就是他其实有点想说，他现在其实有一点犹豫了，可是他也想听听，不一定是好方法啦，因为我觉得妹妹其实在整个里面其实是比较主见的，但是其实也是鬼族也比较多的，对。

0: 可是在社长这边其实就会觉得是个别在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1: 嗯哼，
0: 或者是问题没有被解决，嗯，那甚至可能是被误解，因为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刚刚那个社长的儿子多送，他其实一直以来那个都不是问题，他只是因为看到他吓到，对，但是而且甚至他有观察到其实里面有人，
1: 对
0: 对，但是都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嗯，但也好奇他从来也不去讲，
2: 嗯，
0: 我觉得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蛮影响人的，
2: 嗯，
0: 那从小到大，所以我看到的是他们，我觉得那个姐姐那个楚部社长的女儿也是，
2: 嗯，
0: 她也在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的东西，
2: 嗯，
0: 对，但是这种东西其实家人都不知道，例如说他跟那个他的家教，
1: 嗯，
0: 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嗯，
0: 所以我会觉得一个是我就看到一个家庭，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都必须靠自己。那甚至可能有时候自己就是一些状况被视为问题。
1: 嗯。
0: 可是我在金家人身上，我看到是大家共同解决问题，而且有时候我今天问的一些事情，或我本身一些不足的东西，都不是问题。
2: 嗯。
0: 对，
2: 嗯，
0: 而是很自然，我就是我，啊，我就是长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家人，我们就一起嘛。所以有时候对家人来说，就算你看到家人有一些你不会觉得他是缺点，啊，他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1: 嗯，就是金家人，就像刚刚碧琪所分享，就是每个角色他其实还是各司其职，嗯，但是他们彼此的连接是强的。那顺着这样子就想说问一下文琪，就是那因为刚刚文琪你提到说，其实不管他们有没有习惯去看见，或者是有没有习惯去面对问题，关系中的彼此的理解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当我们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的时候，你觉得会大概是哪些原因，或者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嗯，我觉得有时候不去理解，有时候会觉得可能，我觉得我直觉就想到是，因为理解你可能要做更多，
1: 嗯，
2: 或者是那个理解的结果，你可能已经想象中你不是你可以符合的，
1: 嗯，
2: 他已经有一些假定的答案，
1: 嗯，
2: 对，就像他妈妈。就觉得啊，好像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是那个普社长的太太，他就觉得我的小孩就是很奇怪，很难带，
1: 嗯，
2: 但很长时候他是一个人在楼下餐桌，小孩在上面玩的，
1: 嗯，对
2: 对，见识乱色，他怎么会在后面收拾，嗯，他其实没有跟孩子是在同一个步伐里面走动的，
1: 嗯，
2: 那要同步而行是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先理解他，
1: 嗯，
2: 看到他的状况，知道他的需要，
1: 嗯，
2: 才能够跟他在一起，
1: 嗯，
2: 就两个人要手牵手，手心一定是要互相面对面的，
1: 嗯，
2: 可是有时候对我觉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当你会知道，哦，我要做更多，
1: 嗯，
2: 所以我是不是退而在一个比较自己也觉得暂时还安稳的状况里面，
1: 嗯，
2: 所以我就往，
1: 嗯，
2: 我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2: 对，我觉得有时候遇到甚至我们很多服务对象的妈妈也是这样，
1: 嗯，
2: 她知道她的小孩怎么了，
1: 嗯，
2: 对，可是她很多时候她不会去想要去马上出，因为她也累，
1: 嗯，
2: 对对，
1: 怎么办？文琪好一针见血，我就只记得一句话，
2: 嗯，
1: 如果理解了可能要做更多，
2: 嗯，
1: 对，确实，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文琪也提到说，想象中的理解你光想象完就害怕，那我为什么要去理解，对不对，
2: 嗯，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后再回来我们爱的复原力。怎么啦？
3: 嗯，心情不好。
1: 为什么？
3: 哎，好烦啊，不想说了。
1: 那我们来为你祷告。
3: 祷告有用吗？
1: 当然有啊，不然先听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好了。
3: 好吧。

0: 得好多了耶，心情不再那么烦了，重担好像也减轻了。
1: 对呀、啊，就跟你说祷告有用吧。
0: 嗯，真的有用，谢谢你们为我来祷告。
1: 不要谢我们，要感谢主。
0: 对，要感谢主。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而我们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文琪跟碧琪。当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角色的时候，好像他们也不一定是在一开始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当我们多了解一些人，这个人他所走过的轨迹，所做的事情，或许我们看待他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而在这段最后的节目里面，想要问我们两位来宾，就是你们在服务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譬如说，你可能陪你的服务个案走过了一段路之后，你看到了他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影响了他？
1: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要去改变，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他所面临的比较大结构的问题啊，都不是那么的快的。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改变真的没办法那么快，因为他很多时候遇到你，不管说就跟金家很像，失业要求职，那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上遇到的夫妻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整个结构包含房子或者是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他马上可能今天做这个情境的心境的转换就能够改变的，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协助或资源跟支持，那在陪伴他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一些回馈。他说一个是终于有人不再批评他是因为他道德有问题，所以才会遇到这些贫穷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在面对服务的对象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孩子或者是妇女或者是爷爷奶奶家里的成员，他们都会很担心，当他今天去跟别人说他今天因为求职找工作不顺利或者是经济上有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普遍的人都会对他们抱着一个眼光，就是啊，你是不是都没有很努力去找啦，或者是懒惰啦等等，他会觉得其实带有那种比较批判性的，那种会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不够不足或能力不足的。那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他走的过程当中，

0: 中，他对他会很大回馈，是他会觉得终于有人其实在跟他去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先去批评他，而是去听他其实到底面临到生活上的什么样的困难。那当然他有直接说可能不一定直接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是他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终于有机会说出来，
1: 嗯，
0: 而不是为了去得到一些资源而必须去好像要必须去承认好像自己是真的是不足的。
1: 嗯，
0: 那其实真正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服务的对象会有所改变，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还蛮明显的，一个是他生命中其实出现了重要他人。
1: 嗯，
0: 我说主要这个重要他人，他有可能是一个亲密伴侣，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很支持或协助他的人，真正拉他一把的人。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找到生命中的一个生活的意义，例如说信仰。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例如说我可能在跟他工作了三年，其实在那过程当中我可能都能改变得很有限，可是当有一天我再去的时候，他就突然不一样了，
1: 嗯，
0: 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1: 被下药了。
0: 但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有一个重要他人出现了，
1: 嗯，
0: 那甚至可能他只是跟了某个人谈了什么，然后他其实那个信仰，他整个人的想法就会不同，
1: 嗯，
0: 我觉得他找到了他可以相信的那个东西，
1: 嗯，
0: 然后生活中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跟出路。
1: 嗯嗯，所以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可以被看见，还有他有尊严的，而不是因着你的贫穷，因为你刚刚讲那句话，
0: 嗯，
1: 对啊，你说什么终于有人不是因为贫穷而觉得我道德有问题，你刚刚是这样说的。
0: 对对 对，
1: 我想说哇，这也太好，哦，这真的，嗯，这也太标签化了，但是你说的又却是你服务过的一个服务使用者，然后他会有一些改变，可是没有办法立刻改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你也去观察跟去看见了他渐渐的在你陪伴一段路之后有所改变，是因为他身边出现了重要他人，还有他可能有信仰而找到了生命中的意义。那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复原力会激发出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毕竟你可以多分享一点吗？你觉得他的重要他人当然一定有你们，有你们，那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促使他的改变，让你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快就变了一个人，一定有某些触发他的一个原因。
0: 嗯，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他在跟我们我觉得我们也是他们的重要他人，这一定要肯定的。
1: 嗯，
0: 因为在那过程当中就像他们说的，他们终于有机会去跟一个可能就是跟不管是哪一个工作者跟去谈说哎，我的生活，那原来我的生活有其他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今天不是只能朝这个方向，而且我透过跟你讨论原来我也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我是有选择权的。
1: 嗯，
0: 那在那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批评，因为今天他可能会有时候我们服务的这些家庭或这些个人，他会有一些他的选择不一定是为所谓的世俗所能接受。
1: 嗯，
0: 例如说之前我有服务过一个大陆籍的配偶，那他其实年纪很大，他其实大概就是60岁左右，可能你说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因为他配偶过世了，60岁左右在台湾生活，然后年纪又大，他没办法找工作，他也不肯去照顾别人，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他都必须依靠比较急救金或者是物资这样的协助。可是有一天他后来不需要了，因为他找到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可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其实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他这样子好吗？要有感情基础才可以在一起啊。
1: 嗯，
0: 但其实一方面他也不是没有感情基础，而是彼此其实有一些个别的需求，然后我们在一起成为彼此的支持。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那我也很感谢他愿意跟我讲这些事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愿意讲，因为为什么不愿意讲，是因为他会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他的选择。
1: 嗯，
0: 当他愿意跟我讲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让他有了一个可以讲的出口。
1: 嗯，
0: 那甚至邀请我去跟他们一起见面。
1: 嗯嗯，所以其实重要他人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很重要的是，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可能我可以给意见，然后你告诉我有选择，而且你不批判我，同时我有自主权可以选择我接下来的怎么走，而不是像可能就像你刚刚前段所讲的，我好像所有东西只有被框架在我是贫穷的，我就是怎么样。好，那当有一个重要他人让我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又或者是找到生命中的意义，一个人就会变得不一样。 那文琪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0: 我觉得在谈到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其实

0: 在很多年前陪伴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爸爸猝死，所以他就从台南到台北给阿公阿妈照顾。可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是不断的吵架。那后来我们就是认识了他，然后后来因为整个状况，因为他有触发状况，所以后来他就去，我们就协助他安置这样子。那每年安置，其实每年我会跟他，因为我们虽然他进安置之后，我还是持续有在关心他。那每年我都会，每年的七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都会陪他下去拜他爸爸，就下台南去拜他，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是没有，是一种很突然就结束的，所以他每年都会下去。那他每年下去都会问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买烟拜我爸爸。对，然后前一两年我都会发现买了烟给爸爸点了三根之后，因为我就会让他跟爸爸独处，点了三根之后那烟永远少了，就是会少了五根到六根，然后就在想说烟去哪里了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第一年我就大概猜到他应该是有躲厕所自己去把他应该有偷抽，因为安置当然是不能够抽烟的。所以在每次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就会在车上跟他聊说，其实我知道你在里面有很多的限制，跟不如你在社区生活这么自由，我也知道你会想要抽烟，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我觉得彼此去澄清我的角色的为难，我就说我也是我带你出来就是一个责任的部分，就是在这个界限上面我跟这个孩子谈。那我印象很深刻是到第二年烟从三根，少了六根变少了四根，就是他只抽了一根。然后到第五年，他第三年的时候，当他下车的时候，那包烟就直挺挺就停放在后车厢上。因为你知道我每次载他回去，我都很为难安置他，因为我很怕他被搜身，搜身他就是违法。然后想说我带你出来，然后这样子我真的有点为难，我都告诉他这个部分。然后我就看到孩子就活脱就把烟就放在后，我不用在我提醒他，就是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所以在下次我再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哦，那个烟我没有提醒他就自己躺在那里，然后是什么原因这样。然后那个孩子就告诉我说，其实经过了这三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一时因为我的开心，他用开心来形容，他说如果我很开心，我在那边很爽，我抽了我的烟，回去造成你，我下次我可能你也不会想要再带我出来，因为你相信我说你从来你没有直接告诉我，你也没收我身，你再送我去你也没有收我身，你是尊重我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了什么，可是这个孩子在后面的第三年开始，他就自己决定说好，我拜我爸爸抽完这三支烟。但后面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连续陪了四五年有吧，那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他其实都是好好的把烟口就放在我的后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常常我们看到孩子在社区里面是好像很桀骜不驯的，他跟你讲我就是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们可能常会在他的标签里面对他有做了很多这样的判断。可是当你发现，当你透过尊重他，你告诉他彼此的理解，你也换位思考去体谅他，可能真的现在被受限没有自由的时候，他是很不舒服的。从这个尊重里面去提醒他，他也慢慢养成去尊重别人的这个部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转变里面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很珍惜的经验，因为那个其实这个孩子也教了我很多，就是不是只有管他们，而是要让他们从心里知道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因为我不会永远在他身边。
1: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但是刚刚那个烟我算好久，到底是缺一根还两根？
0: 我自己
1: 四根为什么缺一根？我想对他拜三根给爸爸，
0: 对他拜三根，拜三根。
1: 我觉得是还蛮，其实是感人的故事，但是也是教了我们。虽然我们一直都知道，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来宾聊天，就是这个好处，你会再一次的提醒自己。像刚刚文琪说，最后为什么整包烟完全的就放在你的后座的部分，是因为孩子跟你讲说他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然后我就会，我的画面，因为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听人家讲话或是我自己讲话都有画面，我的画面里面都有你们当天穿衣服，就在刚刚那个刹那穿衣服跟你们的脸的样子。我刚刚所出现的画面就是孩子在那一刻里面，你陪伴了两年三年，跟烟从四根变成都没有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你尊重他跟你爱他，他是都知道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然后他在那一天里面他真实的回馈了你。所以我们常在讲，尤其是在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的那个陪伴，那个陪伴，我觉得陪伴真的不是就是我坐在这里你坐在那里，那真的是一个历程之外，而且真的是用生命跟时间，我觉得生命跟时间在陪伴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一件很伟大跟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大家的时间都一样，在我陪伴你的过程中，其实我的生命也在流

0: 那我怎么样让这个爱跟我尊重你的事情让你感受到，而不是我就是收你的身，我就是告诉你你回去如果被回去如果你被收到了烟会怎么样。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过程。然后再来就是文吉提到这个东西，也因着这样子这个孩子的复原力长出来的。他说的这句话好重要哦，他才几岁他这么棒，他会说他发现了他知道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嗯、我想想什么对我是最重要的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去看见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啦。那因着这样子，我也想要再问问两位，最后就是我们还是得回到我们今天谈的复原力以及我们这部电影嘛。最后你们有没有想要用一个总结来说明说，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们可能看见的，不管这个复原力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一个示范，有没有什么要再多跟我们听众朋友提醒或聊聊的？
1: 我觉得复原力它本来就不是说你一直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觉得这太难了。
0: 是
1: 因为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不同的选择所走出来的轨迹、嗯、那这个选择里面你说对或错或者是有没有符合，那重点是当你做的选择之后，你去修正那个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继续再持续下去，有点像打关卡这样子、嗯、那过程当中其实怎么样让自己成为一个应该说更像自己的人。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一段路程。
0: 嗯，那文琪呢？
2: 我觉得在这整个电影跟我们这两集聊下来啊，其实我都觉得复原力其实在每个人的，不管我们刚刚讲的金家也有，那个普社长家也有，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股力量在流动。只是有时候这个大环境，我们怎么回头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当他在你旁边，他跟你有点不太一样的时候，你是先选择标签他，还是多一点的支持他、理解他？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会让彼此的力量，那个生命力量经过串联的力量变大的、其实复原力是一直都有的、而且也都是在我们在不同的从理解、从换位思考、从彼此的一些接纳里面去发生的。但如果这个接纳里面是互相的、如果当我们建构了的环境里面是越是这样越开放越弹性的时候、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家庭会因为这个，你也不知道你哪个 moment 是帮忙他的、这样。
0: 好，非常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哦。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也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聊这样子的一部电影，还有你们所经验到的复原力哦。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看完一部电影就会觉得说故事好像结束了，然后某个角色停在某个画面里面，情节好像告一段落了，可是当我们把它拉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日子还是在继续着。而我们从《寄生上流》这一部电影跟听众朋友看了一段生活是怎么样在过程中慢慢地走到最后的样子，有些开始是从一个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重要的选择，有一些改变则是在那些没有看到的地方而一点一滴地累积出来。当一个人看见，开始被看见，或者开始去理解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怎么样走到现在这个时刻，其实那个瞬间我们就已经开始不同了。复原力就像刚刚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一样，我们没有一定要回到原本的样子，而是在已经发生的生命里面，我们慢慢地长出理解，看见自己的价值还有能力。不论是电影里面的人物，或者是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服务使用者，又或许是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改变什么，那些我们曾经看见或者是理解过的片段，有时候会在某一个时刻它就静静地留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开始看见的时候，有一些改变是怎么发生的，也许我们就会为自己留下多一点点的空间，之后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空间，这样的弹性，而慢慢地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或许那是一个很微小很不容易消失的力量，但它是慢慢累积着，也能够让我们从生活中，从我们变掉的生活中再一次的调回在我们正确的轨道里面。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